0: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府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各位，如果您正在乘坐地铁，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乘坐地铁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因为我们徐州已经有好多条线路啊都在正常的运营过程当中，那大家遇到问题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随时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空热线啊，就是咱们的视频号里面徐州航空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留言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可以通过这样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抖音平台，你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空热线，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评论留言，就是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个就是两个平台还能推发。另外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啊，也是我们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啊，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视频，就短视频的方式呢啊推出，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留意一下。那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下午4点到5点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周呢还有哪些单位上线。今天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明天周二啊，6月30号 六月的最后一天，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前段时间呢调整过来的一个时间。7月1号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上线，7月2号是徐州市城管局，7月3号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呢都会有一个每周的预告啊，预告里面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呢就您反映的问题呢留言都是可以的。好，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辉，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副总经理史先琴，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张楠，安全质量监督部的副部长、地保办公室副主任华伟，还有我们团委书记、数讯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夏维佳，基础设施公司总经理助理戴宪忠，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家祥，还有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古元伟，物业经营公司总经理助理夏露，以及数字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彬彬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啊！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的杨总。你好杨总。
6: 你好啊，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代表地铁集团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接受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徐州轨道交通的相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啊，徐州轨道交通实现了从单线运营到网络化运营的跨越。去年9月28日我们开通运营了6号线，也是我市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目前已实现四线并网运营，运营里程 95.14 公里，共76座车站，其中呢有6座换乘站。十四五期间累计安全运送乘客 4.5 亿人次，日均客流量持续提升。运营以来，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稳定在 99.99% 以上，安全运营2260余天，无重大事故。乐服务畅鹏城运营品牌获江苏精品认证，一号线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我们呢也陆续推出了客服直通电话，实施免费行李寄存，上线爱心预约小程序，完善无障碍和适老化设施。在26号线试行自行车上地铁等举措，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人性化水平，让全体市民和八方宾客更加舒适地乘坐地铁。同时呢，轨道交通四号线建设正有序推进，五号线先导段黄山冷站也顺利建设。2025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铁集团持续深化一体两翼业务布局，也就是以建设运营为主体，资源开发和建筑施工为两翼，全力推动线路建设，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全面实施降本增效，有序开展存量土地开发和站点城市更新，深化地铁生活圈建设，深入推进企业治理，各项工作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绩。十五期间呢，我们将锚定打造全国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标杆的总目标，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实施创新驱动，深化一体两翼业务布局，围绕资金安全、降本增效、资源利用、城市更新、改革提升五项目标，推进拓宽融资渠道，压降运行成本，提升产品价值，站点城市更新，优化企业治理五项举措，完成由公共交通服务者向出行加生活综合功能服务者战略转型，打造轨道交通良性发展的徐州样板。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呢，最终是为全体市民和八方宾客服务的，服务永无止境。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短板，很多市民也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积极整改，持续提升。也再次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理解和包容，也请大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我就先介绍到这儿。
5: 好像走这样，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哈，正好是夏天，夏天其实这个乘坐地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0: 方，就是我之前去了一趟，就是紫房山地铁站。紫房山地铁站当中有一个地铁的出入口，它是没有开放的。然后呢，因为它距离徐州站东广场比较近，东广场比较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紫房山那个站会不会也会像徐州东站那样，就是说能够实现国铁换地铁单向免安检的这种这种条件能否实现？就是我之前注意到了那个口。
1: 它是三号线的紫房山站。
2: 嗯。
0: 一号线的紫房山站。
1: 一号线的紫房山站。
0: 对，一号线的紫房山站的一号应该是没有开放的一号口。
1: 对。
0: 我之前呢仔细。对对，老火车站，老火车站的一号口，它的旁边是有一个扶梯，有一个扶梯，就是通过缝隙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未来能否像徐州东站一样，能否实现就是同样的国铁换地铁的单向免安检，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和想法？
3: 一号线，感谢这位这个听友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关心支持啊。关于您提的这个紫房山站的这个连接我们东广场的这个啊，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施工装修的问题啊，目前还没有这个连通，包括免安检的问题啊，后期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研究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方案啊。
0: 哦，行，好的，因为我之前看到过。嗯，
2: 好不好？
0: 嗯，行，好
2: 的，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先这样说好吗？哎，好嘞，
0: 好，
2: 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我们徐州地铁，有问题随时联系。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一天。

0: 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您好，久等了，请讲，窦先生，请讲。
3: 喂，你好。
2: 嗯，请讲。
3: 请问这个咱那个地铁公司什么时候能修到甲网这边个？
2: 甲网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也问到啊，到这个甲网的地铁提上日程了吗？啊，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
4: 请问先行同志。
5: 摄影朋友你好，就是您说的到甲网的这条线呢，应该是说就是 S1 线。这条线呢，目前就是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线网规划，但是也是同样是受限于这个建设时序，包括一些其他问题。目前 S1 线目前暂未这个列入正式的一个就是建设议程。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的。
3: 什么时候能修？
5: 现在时间还不能确定。
3: 哦，现在建设成了是吧？
2: 石总是规划发展中心的，他肯定在规划里面，如果目前都没有所以不能随便的给你承诺哈，没有，目前没有。我们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一个规划可能是规划期是5年的时间是吧，如果现在是列入到我们这个规划期的，大概这5年之内有可能是去实施去做。
5: 对，他一般呢地铁的这个规划呢分为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
2: 嗯，
5: 就是线网规划呢只是说就是我整体锚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全市的一个地铁的一个包括
2: 我们地铁网线整个网啊，我们覆盖到什么范围。
5: 然后第二个规划呢是建设规划。
2: 嗯，
5: 就是只有列入建设规划的才会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这条线呢只是在线网规划上，所以说这个没有正列入这个相当于建设规划，就没有这个具体的开工时间点。
2: 啊，就是我们列入到了这个线网里面。
5: 对。
2: 那线网里面它还是有希望的，是这样的吗？
5: 对，可以这样说。对，目前是，
2: 但是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建设。
5: 对，
2: 如果一旦动工了那就快了，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这个4号线、四号线一直都动工了，那我们到2029年底的话最起码就能通车了。但这个地方现在是线网有规划，但建设目前还没有规划。
5: 没有规划。对，是的，
2: 还要再等待。
3: 好的好的，
2: 好吗？
3: 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
6: 您
2: 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2: 您好，请讲。全先生，请讲。
6: 我这边那个坐地铁啊，然后有时候出站的时候看，有时候有工作有那个人家穿着那个马甲，上面印着这个票务稽查，这个是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吧？
2: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是没买票吗？所以有顾虑吗？
6: 我看。我在看有的人有的人他不拦，我不清楚他这个处罚是什么个标准。
2: 嗯，
6: 比如说人家有的刷了有的也没刷。
2: 嗯，
6: 然后这个有的刷了也稽查这个东西感觉。
2: 好，我们谁来解释一下。
4: 这个呢是上个月我们河南地铁公交分局一起做的一个工作。
2: 嗯，
4: 就是呢针对于有些乘客呢，一个呢是不买票进站，另外一个呢是拿着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票进出站。针对呢这个事情，我们呢也是按照行业内的惯例开展一个票务的这个稽查。您说的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因为稽查呢它既有这种普遍性，又呢对部分的这种乘客呢进行这个抽查。这个是我们和公交分局一起联合做的一个票务稽查。它主要呢就是为了呢这个规避没有不买票的或者是持不相应票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进站出站不规范，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你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做的这个稽查。
2: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全线。
6: 哦，那没了。
2: 嗯，
6: 没了。
2: 好嘞，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Vio的问题。刚刚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哈，给我们留言，在视频号里留言的，我们这位问到哈，徐州万科云谷啊宣传的地铁直通小区上访已经快2年了，想问一下各位领导，我们地铁直通。

0: 小区什么时候能通？
1: 好，请我们资源开发公司的袁伟同志。
2: 这位您好，那个万科云谷地下连接地铁的通道，按照我们规划当中是有的，现在为什么一直没有连通呢？是因为万科云谷这部分的地下部分还没有建好，等建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和地铁进行连通了。
0: 但是他写的是上房已经快两年了。
2: 上房的是上房部分是没有问题，地下部分，但是在地下和地铁连通这一部分是的确还没建好。
0: 就是说它可能分为不是一期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叫万科云谷，有可能它分为一期或者是二期，那一期可能已经上房了，还有一个二期没有建设好。
2: 它是就是住宅下面的那个地下车位那些都是弄好了，按照正常地下还有配套的，配套连接我们这个地铁的比如说风亭冷却塔这部分还没有弄好。
0: 就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看，比如说我们这个住户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上房快两年了，已经住上了，但是说呢可能地下部分他们不太清楚，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就后期的这个还没有建好。
2: 是的，
0: 如果建好之后这个地方是可以通的，
2: 就可以通的。
0: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预期，大概什么时候能建好？
2: 这个我只能线下再和他们在万科云谷的建设方再对接一下，看把这个计划给排上去。
0: 那这样我们今天下午再去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下午节目四点到五点的时候，我们直播时候再给大家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我们这位朋友也关注一下我们下午节目哈，四点到五点的我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哎，您好请讲。
3: 喂，你好，能听到吧？
0: 哎，能听到，请讲。
3: 啊，就是，对，之前我在二号线前几天看到，好像有人带那种大的，就正常骑的自行车上地铁。以前的话，折叠的自行车都不让我们带，现在是不是政策变了？然后现在这个折叠，包括折叠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是不是都能带了？还需不需要另外收费？
0: 刚才杨总其实他已经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过了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服务举措，就是大家也可以带自行车上，但是没有讲的特别详细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带，然后是不是还要收费的问题，我们谁来解释？
3: 对对对，主要是收费啊。
1: 好，请我们地铁运营公司的刘波总来解释这个问题。
4: 好，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啊。目前呢，我们徐州地铁针对这个带自行车上地铁啊，最近一个开展这个相关的服务，目前是在这个二号线和六号线上线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服务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七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九点这个高峰时段啊，这个时间段是禁止带的，其余的时间段可通行。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周末还有法定节假日是全天都可携带。我们这个要求有一个预约方式呢，是要提前一天要拨打我们这个预约电话0516这个68686666，确认我们这个进站的车站与这个出行时间。还有一个收费标准我们是单程是10元每人每车，车票当日有效，每人仅限带一辆自行车。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要求啊，我们是仅允许人力两轮自行车，要求我们这个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车长小于等于这个180厘米。然后我们禁止携带的是电动车，包括助力车、三轮车和改装车。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折叠自行车啊，目前我们是根据这个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第四章第这个39条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乘客可携带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重量不超过40公斤的这个已折叠自行车进站乘车。
0: 嗯，那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
3: 哦，就是说折叠的是不是如果符合这个尺寸标准甚至不收费？
4: 对，折叠的是这个长宽高不超过1.8米，还有一个重量的要求不超过40公斤，这个是不收费的。
0: 那刚才不是说这我们大自行车都是收费的吗？一人一车是10块钱。
4: 那个因为那个是就是不能折叠的，就是、
0: 哦、不能折叠的。
4: 对对，不能折叠的是要求我们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的这种是10元每人每车。
0: 那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站点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标志是吧？
4: 对，我们都有那个一些收费标准的这个张贴
0: 安检人员可能也会去就你这个情况给你做一个解释。就毕竟可能这个量还是比较少的吧，现在就带自行车的多吗？
4: 目前的话可能每一天都有几辆。
0: 都有几辆。
4: 对。
0: 主要是刚刚开始。

0: 对，是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这位朋友？
2: 啊，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好嘞，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地铁集团，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留言。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4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张先生你好，请讲。哎，张先生你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7: 张先生你好，请讲。
8: 哎，你好。
1: 哎，请讲。您暂时关掉收音机可以吗？您可以暂时关掉收音机可以吗？
8: 哦，可以。
1: 哎，请讲。
8: 喂，这是的，航空热线地铁领导上线是不是？
1: 是的，都在听呢。您说。
8: 哦，就我给反映一个问题。
1: 嗯。
8: 昨天晚上我由庆丰路到通广场这段坐地铁。

0: 地铁那个起步和停刹车太猛了，都给我花多一次，我带的东西都得花多远，是不是这个驾驶员再培训一下子？
1: 哦，张先生，您说的是昨天下午七点左右。
0: 19点
1: ，就
2: 是昨天晚上七点左右。
1: 那您平时坐这个一号线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个例？
0: 不行，平时坐的比较多。哦，我平时还可以，因为我坐地铁也不在太多。
1: 嗯，
0: 平时坐的有点，我也发现这样子有点太过活了。
1: 啊、哦。行，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线下立刻就调查一下，
2: 就是
1: 您说的是
2: 有没有出现过这个，
1: 对，
2: 比如说正常的，要是因为驾驶的原因还是什么情况，比如说有出现这种晃动，
0: 它不是野战，那急战都是的，
1: 嗯，
0: 都这样，而且我回来的时候有21点左右吧，
1: 嗯，
0: 我回来也是的，这一号线。
2: 就是也是到某一个路段去有这个颠簸的现象是吧？
0: 它不是颠簸，就是启动，启动车，还有停车进站过。
2: 就是启动和刹车的时候，不是太稳，然后可能晃动比较大，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新司机驾驶员是这个
1: 培训不到位，技术这个驾驶技术不过关，
2: 是新人是吧？
0: 技术不过关。
1: 嗯，
2: 新手
0: 啊，
2: 有这个可能。
0: 我带的东西放地下的，都能放多远？
1: 啊、
0: 嗯，你站你根本你这非常不平，非常难受。
1: 嗯，好的，张先生，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就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技术不过关导致的，我们呢也会采取一定的这个措施。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您说的昨天19点左右在这个庆丰路，然后它的也就是它的启动和这个刹车可能比较猛，您带的包括
0: 对，我是从庆丰路，
2: 这个好查，
0: 不过
2: 一般到这个点儿是哪一位驾驶员，是
1: 对，
2: 这个很好查的，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行，然后再给张先生一个答复，
2: 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咱变成就是驾驶员的培训好了以后，再上岗。
1: 好的，您放心，
0: 是吧？
1: 哎，
0: 这不是我自己，
2: 是的。
0: 我大，
2: 尤其是在地下，是吧？出现这种，比如说要是有点晃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紧张。
0: 他一起步，忙一停，忙一刹车。
1: 好的，谢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哎，
1: 好，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哎，再见。哎，您好。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就想请问一下，地铁的领导们，就是家里有毕业生是明年毕业，但是大专，他学的是机电一体化，然后因为刚刚听节目也了解到说后面会有四号线的开通，然后就想问一下他明年毕业有没有机会就是进入徐州地铁，因为也是要大专生吧，大专生他就业也不太好，
2: 就咱明年的招聘计划有没有？
3: 对，尤其是大专生的，会不会多招一些？
4: 这位听友您好。就是刚才我们这边同事也解答了，我们后期的四号线呢，大概是2029年底的开通。您问呢，是我们明年的招聘计划，这个呢，可能要到明年结合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计划才能排定出来。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我们所有的招聘呢，都会在咱们徐州市国资委、徐州地铁的官网以及徐州地铁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这个公开的发布。请您呢，就是及时关注以上的这几个渠道。
2: 就是咱们这个官部的，比如说官方的官宣，大概是什么时间？这样的话，他好有到时候就特意去关注一下。
4: 应该是就是我们明年过年以后吧，如果有。
2: 那也就是说，这个春节以后
4: 啊，对，
2: 2-3月份。
4: 具体的时间可能目前还不太确定，这个到时候。我们都会及时的去进行。
2: 但就是每年的，比如说即使有招聘计划的，我们都在当年的年初可能就会有发布，是这样的吗？
4: 年初到年中这整个一段吧，应该
2: 都有可能。
4: 对对对。
2: 但明年的计划肯定在明年发布，不是在今年底。
4: 啊，对啊。
2: 嗯。
3: 哦，那领导，我还想请问一下，那像这种机电一体化的专业，它对于地铁这个专业适配就是能进吗？就是这么专业。
4: 就是您好听友，就是您说的这个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呢，与我们部分的这个岗位是有所匹配的，但是具体这个岗位是不是有需求，这个目前现在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您得关注，就我刚才说的，关注我们明年的这个具体的计划，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这个岗位它所对应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3: 好的，感谢。
2: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问题的随时联系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就是视频号里，微信里面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啊，正在直播的，您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哈，可以随时留言。
5: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团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5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刚刚有位友，包括我们这个在视频号里留言的哈，在我们刚刚留言的朋友呢，就关于这个我们徐州地铁什么时候支持优待证刷卡的问题哈，说这个苏州、常州、南京可能都可以，我们徐州什么时候能实现啊？苏州地铁的军人优待证就是那个闸机直接刷那个红色的优待卡就可以通过了，就希望我们徐州地铁是不是也可以尽快的优化，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外地的啊退役军人到徐州来旅游，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到了哪一步了？其实大家一直也在关注，包括我们地铁肯定一直也在做这项工作哈。好，
1: 请我们刘波同志回复这个问题。
8: 好，感谢这位微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关心和支持啊。就是关于这个优待证刷卡乘车这个事啊，目前根据我们这个政策要求，我们这个退役军人可通过就是目前两种方式乘坐我们徐州地铁，一个是可以持优待证到我们这个指定网点办理这个市民卡，并通过这个免费乘车功能后，这个 直接刷我们这个市民卡进站和出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乘客可携带优待证原件前往我们地铁之站客服中心啊，就是换取单程票，然后这个刷卡进站出站。针对这个优待证直接刷卡过闸的这个便民改造工作啊，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包括我们这个市民卡公司，开展一些前期的对接协调工作。得等到这个协商的方案敲定后，才能视这个具体的实际情况推进我们这个闸机设备的一个升级改造，才能实现这一项这个乘车功能。
2: 就是大家可能不理解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也反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哈，就为什么那么难？就我们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8: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优待证直接刷卡进站，这个也是就是近期啊。从我们南京这些城市也是刚开始实施没有多久，我们也是这个就是南京苏州这些实施以后啊，就是好多这个乘客也反映完以后啊，我们就立即组织了这个对接和协调，目前已经就是这个方案已经这个编制完成，已经在对接。对，
2: 就是我们那个闸机它要识别才可以。对，
8: 这因为闸机牵扯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改造，因为这个是工作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说可能会牵扯到一些
2: 是我们要更换设备，还是要这个只是在这个
8: 只是在我们这个闸机的内部做一些技术改造，
2: 要技术改造，
8: 对一些软件硬件的一些技术改造。
2: 那也就是说软件上目前我们徐州可能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直接能识别你这个红色的这个优待卡。
8: 对，是的，
2: 这个可能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样工作还在做，是这样的吗？
8: 对，是的，我们和那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包括市民卡公司都在积极的对接。
2: 它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徐州地区的，我想它这个红色优待卡肯定全国都是通用的。
8: 对，是的，是的。
2: 就一旦就是我们这个就对优待卡能够直接刷卡的话，肯定要有一个就是内部的软件的一个升级。
8: 对，软件硬件的一个升级，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跟进这件事情。
2: 那目前呢，我们徐州的就持有这个优待卡的朋友，现在的他操作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市民卡上把你这个功能输进去之后可以直接刷卡，但如果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拿你的优待卡然后到我们这个直接换票。
8: 对，到客服中心直接换票也可以进站，
2: 也是可以的，就是目前可能稍微麻烦一点点。
8: 对，是的，
2: 但这项工作目前在推进当中。
8: 对，目前在积极的推进。
2: 那我们再稍等待一下哈。好，我们这位有问到哈，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朋友，他说我们地铁内能不能不要再卖榴莲了，感觉这个味道有点大。这个问题，
9: 好，请我们物业公司夏露同志回复。
10: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呢对地铁站内的生鲜售卖点的关注与提问。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给这位市民朋友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站内呢开设了八个生鲜点，分别是杏山子站、九龙湖站、汉源大道站、乔家湖站、人民广场站、庆丰路站、徐一附院站和火车站。目前呢，我们有部分的站点售卖一些榴莲。关于您提问的异味问题，目前我们会及时的清理榴莲果皮，尽量不售卖开口的榴莲。同时呢，我们做好封闭的措施来减少气味。后期我们也会增设一些专用的榴莲柜，并且呢，榴莲它是一个季节性的水果，它持续售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呢，我们这个异味呢也不会持续的太长。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
2: 就说如果是我们在比如说在这个不在站内，在其他地方，我们把它拆解完了以后，把它封闭好，就是封闭包装好，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气味了，是吧？
10: 对，
2: 我们到时候不用卖这种整只的啊，就是一只榴莲，不用卖整只的，就是这个，就看怎么换一个方式方法啊。确实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榴莲的味道，他实在是啊，他肯定要避得远远的哈，而且在地下嘛，就相对又封闭一点。好的，还是有改进方法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哎，你好。哎，陈先生好，请讲。
11: 好，你好，接通了是吧？
2: 哎，请讲。
11: 你好，是这样，我是经常坐一号线上班的一个，然后呢是在庆丰路站下。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庆丰路在那个东南口为什么设两个出口？我们在宝龙广场、云梦区上边的，就是能不能在那个进那个路，就是和平大道的北边再设一个出口？这样我们呢就是下车之后，然后就是。

0: 但我就要不要穿过2个公里的话，
1: 就我们现在在地铁已经修好的情况下，能不能再开个口子，是吗？
0: 对对对。
1: 哦，这个难度可能会有点大哈。
2: 啊，经我们先秦同志回复一下。
3: 建国路站东南方向，两个出口的位置。建国路站应该是目前是每个乡县内应该都有一个出入口。这位市民朋友他反映的一个就是开口问题，回头，
1: 你现在说具体是哪个地方？
3: 就是庆丰路站，他现在
1: 对他说东南有两个出口，北边没有出口是吗？
0: 对，北面呢在那个万达广场。
1: 师傅，他拿着地图呢，拿着我们地铁的地图呢，咱可以上面有标志吗？比如说我们北边有出口吗？
3: 他现在没有那么细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上面没有一个出口。我们只是一个大体。
4: 最近的
3: 时
4: 间，
0: 那这样我比较清楚，他们有他。
1: 咱换一个人来解释。
5: 陈
1: 先生稍待。
5: 陈先生你好，我是基础公司的建设公司总经理。你说的站点呢，我们建设的时候也比较熟悉。这个庆丰路站涉及了4个出入口啊，在我们的和平路的南侧设置了3个，在我们和平路的北侧靠万达广场那块设置了1个。前期的这个线路的建设规划的过程中，你说的是宝龙广场那一侧确实没有一个专门的批复的一个出入口，因为如果现在后期如果新增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在要穿和平大道，周边的管线管网也比较多啊。这一块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出入口到我们的娱乐万达地下室穿上来，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方便的，也有几个地方啊。
0: 娱乐万达的地下室能穿过吗？现在？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个东南向的两个出口离得很近，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5: 因为线路的建设的批划的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确实我们车站一般正常的是做2到3个出入口都有，我们这个地方批了做4个出入口。你说的这个宝龙广场那一侧，因为前期的建设规划，那宝龙广场因为我们建设期比较早一点，那个地方呢还没有这个出口，如果现在新增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1: 就咱们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南边有2个出口，北边没有，是这样的吗？
5: 北边有一个，
1: 有一个，只是距离我们陈先生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比较远。
5: 对，
0: 北边那个出口是在万达广场那个很西边，很靠西了，就是离宝龙广场很远。
5: 对，
0: 就是最奇怪的是南边不是设3个出口，当时是在那个东南方向两个出口离得很近很近。
1: 陈先生要是说这个直接出口之后就到家门口，这有点困难哈。
0: 不是到家门口，不知道单位。行，我知道了，我了解了。
1: 有一定难度的，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再见。我们这个地铁5号线啥时候能够全面开工？
5: 行，这位友，我给介绍一下5号线的先期工程。5号线呢，我们是在2025年6月28号做了一个先导段，黄山垄站。现在车站呢，开挖已经完成了85%，主结构完成了6%。我们根据后期时序加快推进这个站点的工作。关于您说的后续的5号线线路的建设这一块的，根据这个市重点工程计划来排，2026年度的市重点工程还没有排定这部分计划。
6: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 明天六月三十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首先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的退休了啊，就是罢工了。看东西呢模糊不清，眼前呢总是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也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就是迎风流泪。身心建议大家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那中医讲呢，目得血而能视。就是咱们中老年人呢啊，这个人的气血会走得慢一些，眼睛呢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这个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啊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听好了，现在呢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个是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那以前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今年也是只送618，现在可以通过400-855-8282400-855-8282进行购买。好，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避免不了的要和别人聊天啊，确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啊要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如果不聊天的话，可能真的人就是会萎靡很多。在和人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他的思维模式，或者是能够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呢聊天我觉得是人和人交往的

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环节。那如果没有聊天的话，那肯定也是要么就是心理极其强大，极其强大，自己就可以一个人非常独立的，要么的就是就是可能会让一个人感觉到失去一些什么。所以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聊天也分很多种，有呢就是输出型的，就是我把我自己想说的说给别人听，我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的呢就是别人很爱听，或者你输出的有价值。有的就是别人不爱你，不爱听你说的，但是呢你也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一个劲儿就输出，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倾听别人的，就是倾听呢就是从别人的言谈举止当中那吸收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那就是我是一个很自主的人，那我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是有选择性的和别人聊天。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我不太喜欢他的价值方式，不太喜欢他的输出，那我会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那我可以选择不和他聊天。那如果说这个人能给我带来一些价值，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我也在聆听。其实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要从比如说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来进行沟通聊天，和自己差不多的，或者是觉得哎各方面就是认知啊或者是还不如你的人在聊天，但是我觉得都是倾听。那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别人的经历当中来获取知识，来或者是获取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经历啊，让我们能够反思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分这么多，就是你输出型的喜欢输出，或者你是吸收型的喜欢吸收。那其实在聊天的时候，有些人是只顾着说自己的，然后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和别人在聊天，然后呢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事儿，然后或者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他不听，他听不见，然后他只顾着说他自己的输出，他觉得他的才有价值。那这样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原因？那在生活当中您遇到的这个人是自己呢，还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聊天的时候只顾着说自己的人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确实我们有时候说一个人的聊天会有聊天死啊，就是终结者，就是当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方只顾着自己的时候，不喜欢听你在讲什么的时候，这种聊天是时候该终止了。那这类人呢，他们的输出能力非常强，倾诉的欲望会比较强盛。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有以下几个特点，就是我们在说特点的时候，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是您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了。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听啊，或者是有些人呢不喜欢听，那作为我们呢，不要成为这种聊天的终结者，或者是这次聊完之后，那下次大家就不想和你聊天了，觉得啊都是你在倾诉，都是你在往外倒一些东西，那你的东西到底大家喜不喜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输出力比较强的人，他有几个特点，就是他们只会忙着讲自己的事情，并不太关注你在讲什么，也不太参与你的情绪起伏，但是呢，却期待你能够参与他的。就是他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他滔滔不绝地在讲他的事情，那你呢？可能你喜欢听，也可能你不喜欢听他讲什么。就有些时候，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人在讲给不同人听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是不是在聊天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只讲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他说的什么事情你不关注，你听不清楚，你听不见，你也捕捉不了，就是你捕捉不了他说话的一些精髓。然后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我们就是一个输出的人，就是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脑子里在想你的事情，在想你要说什么，而没有完全的融入到他的这个语境当中去体会他的情绪，他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那我觉得可以试着改一下。就是你在倾听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感受到很多他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验。那如果你没有忽视的话，你一味的输出，就是你就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或者是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当你顺着他的话题的时候，聊到自己类似事情的时候，他们大都不太接话，甚至是自动忽略，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这种情绪价值，没有后续，就是他也不接话，然后就沉默了，然后你说完之后然后就不了了之，没有任何的涟漪，没有任何的这个浪花啊，他没有反馈。那这个时候，那是不是即使在接话，也是在为自己新一轮的阐述自己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生活当中有。那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就听呗，那就自动闭嘴，自动听他的故事，然后你就可以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或者是他只想输出，他的内心就是有很强的这种输出的欲望，他就想说给别人听。那就是你可以给他反馈，你也可以不给他反馈。那就是你可以试探着，比如说他说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儿？那如果说他能听下去的时候，那你就继续可以说你的观点。那当然是在建立很好的朋友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你也不要太强调你的观点，你只要倾听，他需要的就只是倾听。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就是聊天。其实聊天有时候真的挺有意思的，你面对不同人的时候，有时候你啊在问到比如说我们家孩子考试啊什么事儿，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反应啊，有的就特别的关心，真的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很关心的，但是有时候关心的程度或者是他对你聊的话题他的这个比如说感兴趣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看你就是看人嘛，如果他对你或者是你的孩子比较关注的话，你可以多聊一些。如果对你的孩子就是你感觉的反应一般的话，你可以少聊一些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结束一段聊天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结束了一段聊天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而是开辟自己新的话题，又开始自我输出？就是在聊一个话题之后，可能比较好的朋友，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话题，然后这一段话题我们聊完了，开始聊下一个话题，又开始岔开了，你知道吧？就开始你想到什么，然后又开始他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刚开始聊的什么可能就忘了，然后。他们会不会接你最后的话题，然后又会开辟自己新的话题？那如果他开辟自己新的话题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对你之前的话题就是不太感兴趣，他还是想要说他自己的话题，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第四呢，就是如果你发信息，就是比如微信啊沟通的时候，看来就是后来他看到信息的时候，许多时候可能不会太理会你的这条信息，或者是直接开辟一些新的话题。你跟他说我今天心情又不太好，我今天心情也不好，那我今天又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他就开始说他的问题了，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你的感受不重要，然后他要开辟他自己的新的话题，他自己有想说的，那你如果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可以终止嘛。对于还有呢，就是对于他们，就是他们对于你抛来的话题呢，关乎自己经历的，他们最常用的句子就是啊，你这算什么，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又开始巴巴巴拉说他自己的事情。就是他如果说就是特别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前面几点都是在说，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怎么开始你的话题或者怎么样，他都会绕到他的话题当中，那就是他想说了。还有呢，就是你一说你感兴趣的事情，他立马就会岔开话题，哪怕是山路十八弯他也能拐住自己的事情往上说。那我觉得这个有两点，一个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就是他不想听你的话题，不感兴趣。还有呢就是他对你的话题是他最伤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聊天的话，既然你想，如果你想还想继续聊下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呢是这个人他谁说什么他都听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他不喜欢这个话题，可能还有就

聆听你的孩子的一些问题啊，你的孩子可爱呀，你的孩子就是哪些表现好或者是不好他都记得，而且他也特别想听。那我感觉到就是他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比较善于倾听，比较善于就是比如说倾听别人的事情，然后可能再用在自己的孩子上，或者呢就是他本身就善于倾听孩子，他善于倾听很多人，他对一些很多事情他都感兴趣。那他在和孩子沟通过程当中，或者是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能和孩子很好的沟通，他就是一个会沟通的人，所以他才把孩子教育得这么好。我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和别人说起你啊聊孩子的事情，他家的孩子特别优秀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倾听你的孩子。然后不管你的孩子优秀也好，不听话也罢，做错事也罢，有意思的事情也罢，他都愿意听，而且他听得津津有味，然后而且百听不厌，就是经常会问，哎，你家儿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你家女儿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发觉了，就是有些话题可以给这个人说，有些话题就这个事儿就不能提，就是或者见面打个招呼就结束了。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在说你家庭事情的时候，也许在你家只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别人来讲，内心来讲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在谈话题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人，有些人是能说的，有些人是不能说的。那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那你就少聊天或者是少沟通，然后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怎么得罪了。就是今天就给他聊这个，就是我这是我的感受哈。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对方的大段输出的时候，你不想显得过于冷淡，会简单的回复一下，但是会再次触发他们的输出开关，又开始一大段的甩过来。我觉得这就属于没眼色了，就是有时候人家说什么或者是敷衍一下，冷淡不感兴趣，你应该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正常交往的人，我不是说我们要有势力或者是圆滑，我觉得这不是，这是尊重。就是别人在给你说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你在给别人说话题的时候，别人不想听了，你还在输出，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下次别人可能见你就会跑了，我不想听你说的，你说的话你可能伤害我了，你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你伤害我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就是平常当中，就是他在跟你，你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你输出或者是什么，然后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你的事情给他给别人说呢？我觉得这个大概率会的吧。然后或者他会给别人说，这个人真讨厌，我都不想聊天，都不想给他聊了，他还在说，还在说，他下次见你就会跑了。就是我觉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遇到这样的输出的人啊，我们也要看情况吧。如果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没有人说，他家里的事情或者他心里的事情，他压在心里，然后他想给别人说，想给别人缓解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也许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给他，但是你如果能够倾听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治愈他。那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在选择就是做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律己，就是少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那作为倾听者呢，我们是不是又要倾听别人？那比如说他最近他家里发生了不开心的事情，他想说，如果他不想说的时候，可能问题我觉得有可能会更严重，就他憋在心里，这个事情就是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情，他憋在心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更严重。那如果他还想说，能说，愿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也不要表现得不耐烦。那如果说他跟你说他不开心的事情，你就说，哎呀，那你这算什么？我怎么样？你可能会让他心里好受一点，或者自嘲一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
就是看自己吧，就是做自己的话呢要自律一点，少说别人不喜欢听的。如果作为倾听者的话，那你觉得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讨人烦，然后我就不想听他说，然后他就还想跟我说，然后你可以不喜欢。

的话，你可以远离嘛。然后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事情需要倾诉的话，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一些启发呀，或者是感想呀，不，万一有没有，我觉得可能他首先做一个倾听者，可能就能够满足他很多的这种心理需求吧。好，我们继续聊哈，就是还有，我觉得这个聊天很多哈，还有一点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要说一个比你更厉害的，情形比你更严重的来压你。比如说，当你说这个月因为什么事儿开销比较大，他们会说你这算什么？我光那啥就花了多少？哎，你厉害，对不对？当你说某某人真厉害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那谁谁谁更厉害？有这样的，也会遇到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天死吧，然后就不要再聊了嘛，就是他的话已经会伤害你了嘛。就是我觉得这人就是明显感觉到不会聊天的。或者是他会觉得你这聊的什么呀，你在我跟前显摆什么呢，就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不会聊天，一个呢就是他要用不管是他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来压着你。那你觉得这种聊天就可以结束了，就不用再说了。然后可能他是心情不好，就是想结束这个聊天，或者是他根本就不会聊天，那我觉得就没有聊天的意义了，然后让你觉得会很尴尬。哎呦，或者是你的聊天已经惹怒他了，你在给别人炫耀什么，你炫耀的东西可能是他最缺少的东西，然后他就要用更多的更大的事情，或者更高一级的来压倒你。那我觉得要么就是他的聊天失败，要么就是你的聊天失败，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聊天是相互的，其实人的这个聊天啊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需要的，就是你在社会上你是一个社会人，你就要和别人去沟通，沟通工作的事情，沟通学习，沟通很多事情。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拥有一个能够很好的倾听者，或者是你不管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你都想给他聊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长期交往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我也会碰到很多人，就是你在给别人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听你说的，然后他立马就你没说完的时候他就要说他自己的事情啊，那我就闭嘴啊。那还有的事情，还有的人是这样的，你给他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听，他真的就在听。然后甚至是你觉得他在听吗，但是你给他复述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呀，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能够提炼出来，能够把这个事情首先捋得更清楚，而且能够提炼出来是你想表达，或者是你表达不出来，或者你都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通过聊天的过程当中分析哪些人适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聊天模式，或者是他能不能 get 到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福气。那你可以不，我觉得不论年龄也不论男女，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如果说就是你说什么他都给你岔开，然后你说什么他都压你一头，你说什么他都就是立马给你断掉，他要他的输出。那如果说他要他的输出，然后你能不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站在更高位给他进行总结，给他进行一些提炼，或者能够厘清他的思路去给他一些建议，那是不是就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层关系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或者他有这种需求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这种需求，我也不需要，你也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我想找一个更高，比我层级更高的，认知更高的人，或者是我想找一个能给我一起说话的人。其实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非要找一个认知比你高的。那认知比你高的人他要和你交朋友吗？那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嘛。这就是我的理解。其实聊天有很多

0: 多种方式，我觉得只要让你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也许这个人他就是咋咋呼呼的，但是呢，哎，觉得也不烦，他的心眼不坏，然后他可能也不太倾听我什么，但是我就喜欢听他咋咋呼呼的说一些什么。就是有时候做朋友呢就是很奇妙，我们也不是说做朋友非要得到什么，非要要向别人学什么。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倾听者，有时候你可以作为一个倾诉者。你想倾诉的时候你有人倾诉，你想就是说你有人想倾诉的时候想找你倾诉，你明白吗？就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了，你的朋友是不交叉的。你有这样一些朋友，你有那有人想找你倾诉，你是那个被倾诉的人。你呢有事情之后，这个被倾诉的人他听不懂你的东西，就是他只能找你倾诉，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听不懂你的意思，但是你可以找一个比你认知更高的人来进行倾诉。我觉得说话真的是一种艺术，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题，你要说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累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自己独处，你可以看书，你可以看看手机，从手机上来，从这个各个博主啊什么的，其实也能学到一些知识。你可以看书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你如果自己待久了，你想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可以找不同的朋友来聊天。这就是我的感受啊，我们一起共勉。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其实天天和小东也在聊天，也在聊天，其实有时候也在你启发我，我启发你。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哎，你说到这个事情我想起了什么事情，哎，他又把你说的事情然后进行一些提炼，一些升级。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倾诉者。那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在朋友心目当中的位置。也不能说一次聊天我就觉得就远离。我觉得我也遇到这样一些事情，就你可能后来我反思他为什么就是不给我沟通了。以前都是交流，我可能觉得哪一次说话可能没说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在反思。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一次的说话或者什么就远离。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的脾气性格真的就三观啊什么都不符的话，那就我觉得真的就可以远离。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一次两次无伤大雅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聊天也和这种交友啊是密切相关的，其实也是有很深很深的这种学问的。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聊天吧。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刚才说的聊天。刚才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样来确定他是什么样的人？刚才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聊天来回呢，就是大概可以确定这一类人其实并不在乎你是谁，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无止境的听他们讲。即使有时候呢，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你在认真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太会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就是这样一些人，就是有时候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想寻求你的建议，当他们很认真的在回复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过脑子，然后就开始反驳。就是他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来进行这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家庭的沟通是有问题的。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哈，就是这就是不会倾听啊，不会倾听我觉得就是不会学习啊。那刚才我们分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身边的朋友，你给他说一些孩子事情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的在听，而且他对孩子某一些细节啊都特别的，就像小东，我有时候给他聊，因为他也没孩子，然后他也愿意听你聊孩子事情，然后甚至你对孩子的认识不是太认清的时候，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的孩子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怎么样通过表扬。就是我觉得他在倾听，然后他还给你很多的建议。那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没有去就是他给我的建议我根本不听的时候，那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没有这种学习的机会了。这就是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也是在学习。那如果别人你有问题想请教对方，想请教人家，但是呢人家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你听不清，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也不想听，你就只想倾诉，但是你的问题很多，别人有这个能力来给你建议的时候你没法听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一个就是人家孩子教育的很好，然后你给他说的时候他就会能够发现问题，然后很感兴趣，因为他对很多孩子都感兴趣，他甚至是我不仅要弄懂我自己家孩子的问题，我也想很多孩子或者不同的表现，然后他是什么样的症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会就是说不仅想了解自己的孩子，也会了解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他就在吸收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当然也会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这就非常好的。如果一个家长他就是也不愿意听你孩子啊，你家孩子好，我不想听，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关起门来，然后就是拒绝沟通，然后拒绝学习，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孩子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法，就是孩子在给他说的是什么，妈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他也听不进去，他或者是也没有这种解决的方法，他为什么没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别人在给他聊天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他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孩子也不怎么特别优秀，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所以我觉得要作为一个不管是倾听孩子，要能够倾听别人，倾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是能够倾听别人的建议，然后你再进行一些反思，再有更高

到的这个认识，然后再去和孩子进行沟通，我觉得是不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那就看是良性的循环还是恶性的循环。那我们继续哈，继续倾听。我觉得听我们节目有时候也在倾听哈。其实有时候他们在刚才是就是某些事情上，刚才说了有就是也开始反驳，还有就是当你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的时候，他们也会反驳，然后巴拉巴拉的又开始说一大堆。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有，就你顺着他的想法，哦对，我行，我说的你不爱听，那我就顺着你的想法说，那他们也会反驳。就是你顺着他说的时候，他也理解不了你在给他顺着他说，或者是就是他以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个埋伏，或者是你要先把一些事情看似不太关联的事情，但你说下来，你认真听下来的时候，他又和你说的事情是有关联的。他有时候不能说我直接就说我的主题和观点，那有时候我可能，哎呀，你看，我就开始引出来和你说的话题是一样的，但是他已经来不及听了，他已经没有耐心听了，他又开始说他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个人，我觉得就是很典型的，就是不会学习的人。就是不会倾听，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归结为不会学习。那你上课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那老师给你讲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倾听？这一样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学习能够学好，那你在这个社交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也能听下去。我就是绝大部分好，有些人他的脾气性格是一方面，但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是在的。如果他上课的时候他就不认真听的话，他就没有这种倾听的习惯，然后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也没有这种倾听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要着急，先听别人把话说完，你才能够知道他想说什么，这个是最基本的礼貌，或者是最基本的认识。所以说呢，其实他们需要的，你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哈，如果是这样一类人，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建议，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让自己旺盛的表达欲有一个出口，他们希望对方是一个人物采访主持人的角色，就像我们就倾听，每次讲话都是为了引导他这个嘉宾说更多，可是现实生活当中，谁愿意当一个倾听者呢？就是，有多少人愿意当倾听者？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愿意当一个倾听者的，因为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你所不曾经历的，他们的人生阅历，是你身边遇不到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起起伏伏，失败也罢，成功也罢，我觉得都可以当成生活当中的一些实例，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者是一些让你长进成长的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记住别人说的一句话，也许你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表达欲特别强，就是我们平常交流啊，不是说我们进行一个主持人对你进行一个人物的专访，而只是一个聊天。那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我觉得我在采访人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快速的了解一个人，快速的去知道这个人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意思的或者是我需要的东西，或者他说很多东西，你要提取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要真的叫快速的捕捉到一些东西，或者是问到你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整个的让他说出来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最基本的一些基本功，可能这么多年也练就了这样一些基本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像主持人这样的一些采访的这种技巧或者采访的欲望。其实有时候我是这种感受啊，可能我在没做这个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就
被迫当成一个

0: 这种倾听者，然后你要快速的让他说出你想要的东西，去挖掘更多的这种故事或者他的感受。你作为一个提问者、倾听者，这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呢，我感觉就是你做着做着之后，你就会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能够通过一档节目或者一个采访，你快速的了解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跟你说，就是你能够快速的了解一个人的经验、成功，然后他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故事，你会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你慢慢的会把他从一个工作，然后当成你认为是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就是你采访他是你工作的必须，但是你慢慢的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倾听者，但是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他是一个专业的倾听者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另外就是你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的话，我们就要就作为一个倾听者呢，还是一个倾诉者呢？这个或者谁是倾听者，谁是倾诉者？我有什么话我可以给谁说？就是或者谁有什么话想给我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进行选择的。还有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深度的自我为中心，很难从他人的视角去看世界。这样的行为特征呢，也许源于个人早期成长经历当中被过度的溺爱，或者是被过度的忽视。就是有些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和他这种成长经历或者童年是有关系的。这个以前我们也是聊过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自己永远是主角，有着明显的自恋的倾向。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强烈的被认可的需求，需要通过滔滔不绝往外讲自己的事情来获得外界的关注、赞美和重视。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他想倾诉，他自己不开心的事情，他想找人倾诉。有些人呢，他是想得到你的赞誉的。有些人呢是想给你炫耀的，那你看你怎么选择？那你觉得我通通都不想，好，那你可以终结或者是远离。那你觉得啊，我想啊，就是他确实有事儿想跟我说，他为什么没跟我说呢？他如果跟我说的话，你也许就是也许他有事情给你说了，你作为一个倾听者，不管你有没有建议给他，也许他的心里就好受多了，也许他能躲过一个他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明白吗？就是你可能会拯救他。我觉得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些事情，但我也不想说了。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你作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就是他如果跟你说了之后，你可能会拯救他。真的，那有人就是纯粹就想给你羡慕你，就让你羡慕，你觉得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可以远离嘛。还有呢，就是对话呢，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交流，而是单向的自我展示。你看我过得多好，你看我多幸福，这可能源于早期成长，甚至是现在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呢，就是他有时候是这样的，他像你在炫耀他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自卑，也是有不安全感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通过努力啊或者怎么样，他有了这些东西，他就想让你去展示。然后这个展示是源自于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如果说他从小不缺少自卑和不安全感的话，他现在得到一些东西，他不需要去向别人炫耀。如果没有人听他们聊自己，他们会感觉到焦虑、空虚和不安。啊，那我现在过得这么好，啊，我现在就想给别人说，那别人都不愿意跟我说，我就感觉空虚，我感觉到不安，我感觉到，哎呀，多遗憾呢。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人，但如果是这样一些人的话，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就像刚才说的自卑或者是不安全感。那你如果他在给你炫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 捋一下他以前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怎么样啊，那我可以原谅你，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我下次我不想听了，你没有的东西就是我所缺少的东西，然后你对我的是一种伤害，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看你自己想不想。那我们当然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人。所以呢，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能量，就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啊，你被他的能量所左右消耗的时候，那你自己的能量就失衡了。那最好就是渐渐的淡出这样的相处模式，给自己设立适当的社交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这样的人，还有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如果你是这样人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那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你觉得我的能量可以，那我就倾听。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么多能量，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然后就没有问题。比如说小东他之前不做晚间节目吗，然后他说没问题啊，他自己能量很足，他倾听没问题。但是有些你看，有些晚间主持人他倾听他给别人建议，哎呦，他把自己掏空了去给别人，然后晚上又很熬精力的时候，他自己慢慢他也抑郁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能量，没有这种能量你就远离，那我就减少社交，做我自己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当你给出的反馈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对方对你也许就会凉下来了。就是大家都有边界感，如果他是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人，他就知道，哦，他怎么不像以前这么热情了。那我说的话他是不是不喜欢了，甚至是他不喜欢和我交往了，然后你可能慢慢的也就凉下来了。所以呢，你们的关系可能真的是要一点点的凉，需要凉一凉，需要或者是晾一晾。至于他们会不会找另外一个倾听者，那就不关你的事情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的相处的模式，其实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通过语言嘛，就是通过交流嘛，因为反正不能说就是你要见面握个手啊，拥抱啊，或者什么打个招呼呀，这些是最基本的肢体语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人和人的交流就是通过语言，那语言有没有攻击性，有没有温暖，有没有伤害，那就是我们给别人的印象了。那别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所以这个说话真的是有很多的艺术，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你就说错话了，你可能就得罪一个人了。所以说有时候还是少说为好。但是有时候无关大雅的事情啊，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个合格的倾听者的话呢，我觉得说说也挺好的，然后别人给你一些建议啊，然后也表达你的一些表达欲，别人也不是很烦。别人可能你的孩子挺好的，人家孩子比你还优秀，哎，他就愿意倾听。那你说，哎，我的生活挺好的，那别人生活比你还好，他也愿意倾听你，那叫共同努力嘛，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感觉嘛，我觉得人和人交流聊天其实就是感觉。有时候你同样一个人，他给你，你不喜欢他的交往方式，他有人喜欢，那就他就同类人，他就找他适合他的人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聊天真的是啊，我觉得艺术嘛，我觉得谈不上艺术。其实你说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啊，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呀，我们需要艺术。但是我们平常可能只需要真心真情流露，或者是能够碰到一个倾听的人，合适的人而已。就是也不用，如果说你艺术啊或者什么，那可能就把自己包裹得太累了。那聊天那就没必要聊天了，是不是？那就很累呢，又为什么要聊天呢？那我们聊天就是要随意一些。那随意那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那你是不是一个别人合适的人，还有你想找一个什么样合适的人啊，两一拍即合。这就可以了呀。所以我觉得今天聊这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自己聊自己的。我觉得要和小东聊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作为一个倾听者，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格的倾听者。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 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风再大，雨再狂，也无法把太阳吹走，身再累，心再忙，也不能把信念丢掉。只要梦想在路上，哪怕山再高，路再长，也无法阻止前进的方向。保持热爱，心怀不惧，方能翱翔于天际。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前段时间我市天气呢，应该说还算比较舒适，特别是早晚天气呢非常的凉爽，让我们也是倍感欣慰。虽然午间呢也会有闷热感，但是相比夏日的高温天气呢已经是相对舒适了。但是这两天呢高温天气再次来袭，今天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市气象台呢也是再次发布高温警报啊，高温报告，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夏天天气炎热，不少人呢会选择吃西瓜、海带、绿豆等食物来消暑降温。专家提醒，西瓜、海带、绿豆等都是寒凉之物，不适合过多的食用，以免损伤人体阳气，引发胃寒腹痛症状。专家建议体虚或者是胃寒的朋友，不妨呢可以烹制消暑降温清热利湿的汤水，比如说像绿豆汤呀、银耳汤呀等等，同时呢适当放入生姜、陈皮等温性食材，来减轻汤水寒凉之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自己呢安然度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今年呢，我们将迎来共产党105周岁华诞。105年，中国共产党历尽沧桑，以博大的胸怀和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千秋伟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鲜红的旗帜下昂首阔步，勇往直前。中国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永久的旗帜，不朽的篇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1: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强大，百姓能过上无比幸福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引领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创造得来的。七一建党节就要到了，今天我要用一曲《把一切献给党》，以表达自己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105年，中国共产党历尽沧桑，以博大的胸怀和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千秋伟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鲜红的旗帜下昂首阔步，勇往直前。中国革命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永久的旗帜，不朽的篇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那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来表达我们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党呀，亲爱的妈妈》。
4: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德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像慈祥的母亲一样关爱呵护着他的儿女。每当我唱起《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总会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会更加幸福，国家会更加富强，中华梦一定能够实现。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幸福主打歌，
1: 有你才幸福，
0: 幸福主打歌，
1: 幸福主打歌。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中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6月29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七一建党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幸福主打歌，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唱响心底，来一首首深情的赞歌。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经典歌曲《党旗更鲜艳》。
1: 愿党的光辉照四方，幸福生活万年长，党的政策暖人心，国泰民安奔小康，党的旗帜最鲜亮，指引我们创辉煌，让我们高举党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下面我把一首《党旗更鲜艳》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日子越唱越红火，
5: 生活越唱越开心，
4: 快乐生活
5: 想唱就唱。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幸福生活唱着过。
8: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恨苍天让我遇见你》。

大家好，我是甘雨，我好想你，不能去找你，我想见你，却只能在梦里，那么爱你，却不能在一起。岁月匆匆，又一个四季，我对你的爱却坚定不移。一场相遇，一生的惦记，你给的回忆永远在我心底。我恨苍天让我遇见了你，却让我们分隔天涯东西。一首《恨苍天让我遇见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自助。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

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呢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了，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成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呢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朋友，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朋友更加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到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好的，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化蝶》，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3: 雪儿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化蝶》这首歌曲源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以蝴蝶变隐语生命对犹豫爱情的永恒追求。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伤感情歌《化蝶》送给大家，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好的，在蒋桂英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3: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3: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3: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 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3: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2: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汁，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暗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 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3: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四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爱香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2: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00。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

0: 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宝光，烽火乱世，日寇图谋盗取稀世珍宝，热血百姓心怀大义，并肩御敌守护宝物。朝廷早已下发了海捕文书，四处张贴画像捉拿卢纯。卢纯何时才能脱离危险，踏入乡土？请听宝光第15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3: 第15集。
4: 这年的人呢，从昨天见了卢纯就嘚啵嘚嘚啵嘚，就没闲着这嘴，到现在他这话匣子才算关上。卢纯一看这个罪，那个也知走了，事不宜迟，我得快走了。卢纯刚一掀门帘，就听噔噔噔噔噔噔，门上的差人跑来报信：年的人、郭的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府上的总管大人驾到。哟，随着话音，那位总管就进了院子了。就见从月亮门后边出来一个黑乎乎圆咕隆咚的东西，这是什么呀？是郭大人呢？他怎么这模样了？他不是披着破门帘子了吗？郭头上前刷刷一单马蹄袖，胳膊一伸，单腿下跪迎接总管大人。哎，你是谁呀？
5: 下官郭炳山。
4: 我找你们正头，他在哪儿呢？
5: 这他在屋里呢。
4: 他怎么不出来接我呢？
5: 他歇了话，他还出得来吗？
4: 这总管可来气了，哼，芝麻粒儿大的官啊，架子可不小啊，说着话气哼哼，噔噔噔，他就往屋里头走去了。郭头躲在远处听着，心里说：年玉福啊，年玉福啊，你这祸可惹大了，总管大人回去以后要给你卯上一句：深夜酗酒，玩忽职守，你这座位啊就得挪动挪动吧。哎，这也好，他滚蛋了，我也该抬抬头了。这位总管怎么深更半夜来了？那位王大人从赠礼的议事完毕回到府内，半夜合不上眼，他犯了失眠症了。您想啊，从焦民巷接回来一个水水灵灵的小姑娘，没想到在轿里头自杀了，王大人心里头能安吗？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啊，睡不着觉，他就犯琢磨，又想起那日本大使说话那个神气儿不对啊，说来了一位日本旅行家，非要一个中国人身上的宝贝，还说啊，别让那个人跑了，此事定有来历啊，我可别得罪了洋人呐、啊。我再让大总管呢去叮嘱一番。对，王大人从被窝里就把总管给提了出来了。大总管来到了馆驿，他进了客厅一看，这屋里头是酒气熏天呢，心里说：嘿，这个馆驿的头还挺年轻，怎么呢？大总管进屋一看，眼前就站着一个人，是卢纯呢、啊。他不是穿着借来的那身官服，还戴着年玉服那顶七品蓝顶子的帽子吗？这功夫卢纯呢也豁出去了，让人家堵在屋里头了，怎么办？他是急中生智，歇着话，我呀就冒充这个管叶子头了，你要认识年玉服，就算我倒霉。见官得十里呀、啊，卢纯就学着刚才这个郭老娘给总管见礼的样子，刷刷一单马蹄袖，胳膊一伸，单腿下跪，就请了个安，还琢磨呢，嗯，我学的差不多吧。

东伟心里生气，哎，我说你不出来接我，感情一个人在屋里头闷得密呢，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喝酒？怒气冲冲的就问进宝人呢。卢纯一听啊，高兴了，行，他不认识我，可怎么回话呢？这官话咱不会说呀，再说了我满嘴都是河南口音，他准听出毛病。卢纯也有办法，他不说话了，往身后一指，总管顺他的指数一看，哦，他哪知道，就在总管跟锅头院里说话这个当，卢纯把屋子里就布置好了，拉了一把椅子，架起了连玉服，往椅子上一摁，把他脑袋往后一推，扬着脸他就睡去了。大总管一看靠墙根那位是鼾声如雷啊，睡得跟死人一样。本来总管是一肚子火，这么一看呢，气儿消了，心里说，行，这个家伙还会办事儿，一个在院里守着，一个呢把这个献宝的给灌醉了，都醉成了烂茄子了，还能跑吗？怪不得他不出屋接我，这是我白天派人传的命令啊，他们是一个屋里一个屋外，这叫不离职守啊。别看卢纯不敢说话，手里呢还不闲着，冲着总管呢就指了指椅子，意思是请大人落座。总管想，行啊，他忠心耿耿啊，别把献宝人吵醒，他不说话跟我打手势。他坐在椅子上一抬手，轻轻地说，福儿过来，看来你对王大人的用意已经是心领神会了，哎，我就不多叮嘱了，今夜务必多加小心，可不能让进宝人出去啊，我走了。卢纯心里这份高兴，心里话，你走啊，我跟着送，一步不落的送到大门外，不就省得我半夜爬墙了。可是宋官说什么话呢，用什么词儿呢，一时编不好。大总管那一捂他的嘴，一指墙犄角嘎娃醉的那位，意思是说，你甭客气了。哎，他也学着打手势了。这时候院里的锅头啊挺纳闷，哎，怎么这屋里头没动静了，这么半天没听总管拍桌子，我得进去看看呀。总管出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卢纯紧跟在身后，一步不落的往外走。这时候锅头呢正上台阶，紧往里走，三个人就走了个脸对脸。锅头一看跟在总管后边的不是连玉福，是卢纯，他当时就是一愣神，心说，哟，这是怎么回事？他情不自禁的就惊呼了一声，哎，你怎么出来了？嗯，总管大人一听不对劲儿，不由回头就死死的盯住了卢纯呐、啊，这真叫三头对岸呐、啊！锅头，如果再多说一句话，他就是献宝的卢纯，那卢纯就是插翅难逃了。此时卢纯只觉得眼前一黑，心里说，完了，今天晚上我算交代了。就在这生死关头，卢纯忽然心里头闪出点亮光来，心说，怎么着我也不能干等着束手就擒，砂锅捣蒜呢、啊、就这一锤子了。想着他脚步没停，一边让着总管大人往前走，一边回过脸若无其事的对锅头就说了一声，我说，你别嚷啊。就这一拉长音啊，把这老蔫给吓懵了，他嘴里刚要说什么，咯楼一声，连唾沫带话吓得都咽回去了。这节骨眼上，锅头他怎么就蔫了呢？卢纯就这一句话，他脑子里就乱了，把前五百年后五百年的事就全想起来了。他怕的可不是卢纯呢、啊、他怕的是屋里头没出来的那位，这人他心里有鬼啊。他心想，我明白了，这又是年玉福的主意啊，刚才他把我轰出来，感情他跟卢纯正捣鬼呢。

他还说，我兄弟办的事儿，哎，就是我心里想的事。这句话呀，我现在才明白呀、啊，啊，刚才呢我还纳闷儿，为什么这个总管进屋前是怒气冲冲，进屋后呢，再听着屋里头是鸦雀无声，出来还换上笑模样了。按理说年玉福过不了这一关呢、啊，他这是酗酒误事，玩忽职守，醉的都起不来了。嘿，没想到他让吴纯替他应付总管大人，他落了个太平无事，没看见吗？他把帽子都给卢纯戴上了，这小子可真阴呐、啊！我要给他捅喽！哎呦，可是他要醒过酒来，我是耗子躺在夹子上啊，怎么挣扎我也活不了了。我呀，我就别说话了。他也学会了，他不说话了，总管大人一想，心里也就明白了。哦，他说你怎么出来了？意思是你不应该出来，你应该守在屋里呀、啊。其实屋里那位喝的醉的都跟那个烂茄子似的，他跑得了吗？总管想罢就走到了门外，回头呢叮嘱卢纯，回去小心看守啊，我走了。卢纯招手致意，心里说你走了我也走吧。郭老蔫啊在院里等了一会儿，这送人呢没回来，心里说坏喽，我放了鹰了，他要跑了我还不如把别子交出来呢。我呀，我快追吧，追正月十五贴门神晚了半个月了。卢纯出了诡异，不管是东西南北，心里说能出北京城就行啊。他走到了德胜门，看城门的清兵击了咣当，赶快把城门就打开了。那位说了，怎么卢纯一到就开门呢？天都亮了。卢纯顺着官道往回走，一路上那真是山河依旧，景物全非。唉，卢纯是垂头丧气，非是一日，前面已到了涿州，就见城门旁边围着一群人，你言我语的是议论纷纷的。卢纯想，这些人扬着脖子看什么呢？近前一看，城墙上贴的是告示，上边还画了个人头像，身边呢过了个小伙子，冲着卢纯一点头，哎，大哥呀、啊，您认识字吗？卢纯说，我也认识不多。那你也比我强啊，我是一个大字都不认识。老乡，哎，您给我念念，我也听听。卢纯呢就领这个小伙子挤进了人群，抬头一看，哦，这是一张抓人的告示，发到各州城府县。是悬赏捉拿逃犯卢，哎，得了，这个下边字儿我也不认识。卢纯刚要走，旁边站着一个大能的人，笑嘻嘻的就拉住了卢纯。哎，小兄弟，别走，你不认识不要紧，我给你接着往下念，你也多认识几个字儿啊。这字儿啊，念纯，是捉拿逃犯卢纯，此人23岁。操河南口音，哎，跟你差不多，上身穿，哎，我说呀，跟你这上衣也差不多，下身穿，哎，跟你也差不多，就这仨差不多呀。卢纯是滋溜一下就钻出去了，哎哎，我说你别走啊。卢纯想，我不走等着挨抓呀。卢纯跑到没人的地方，这个赌心呢、啊、我还看热闹呢啊，不用问了，往回走，各城门楼子都得贴着呢。我过得了涿州城，我过不去保定府啊。保定府里还有个叶璋等着我呢。我回家呀，不能顺大道走了，我绕吧。他点了点兜里的钱，买的套衣服换上了。这一路上可就更远了，那真是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他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啊！可是卢纯这一绕啊，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就在他绕路回乡的这段日子里，禹县的神后镇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那个化名苏宝忠的三木野太郎啊，追卢纯
从保定一直

到北京。他摇身一变，又以日本大旅行家的身份进了日本大使馆。当然了，那大使给他撑腰，就力逼着王的人指名点姓要卢纯的那件宝瓶。你想，那王的人他哪知道心疼东西，当面是百应百许，小事一段。没想到啊，卢纯跑了，日本大使着了急了，这朝廷呢也就下了命令了，各州城府县是画影图形，限期捉拿。这通令一直就下到了禹县。苏宝珠呢，这个日本人呢，这野心实在是不小啊，他又连夜南下到了禹县，他又换上他那件破衣服，是重新出现在神后镇。这些日子的神后啊，这地方都翻了个了。卢纯王福离家以后，教堂的洋人主教大怒啊，手下的鹰犬和不识物之类的二毛子都蹦得起来了。不识物啊，活生生的逼死了卢纯的老娘。忽然呢，有一天是烟云密布，来了大批的官兵，宣称啊是捉拿逃犯卢纯。乡亲们一时都愣啊，怎么回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卢纯在京城献宝以后得了朝廷的重赏，他见财起意，杀害了同行的王福，是畏罪潜逃啊。乡亲们信不信呢？有的就信了，有的就不信。可是王福新婚的媳妇听到这个凶信以后，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这一天夜里，王福的媳妇正在痛哭不止，忽听有人啪啪啪叩打门环。哟，谁来了？他开门一看，我的天爷呀，原来是同卢纯王福一块进京的苏宝忠。苏宝忠进了屋是哇哇的大哭啊。王福媳妇抓住了苏宝忠，是连连的追问，你快说快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哎，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弟妹，你看卢纯这个人怎么样？我过门才一个月，我原来看他还挺老实，嗨，咱们都瞎了眼了。别说你我呀，王福兄弟和他相处多年，竟没有看出此人是条毒蛇。我三个人把宝瓶献上去，你知道朝廷赏了多少银子？哎，我听官府说了，好像是白银2000两。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呐、啊。卢纯把钱弄到手，动了邪念，不单王福兄弟被他害死，就连我都险些被他害死啊。说到这儿，王福的媳妇儿不能不信了，恨不得就追上卢纯报仇雪恨。苏宝忠又说了，卢纯不单是你的仇人，连我都恨他，现在官府正在捉拿，据我想卢纯是必要回神后。哟，苏大哥，他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还敢回来吗？不，他既得了这么些不义之财，他还不知他老娘死了的消息，他会接他老娘一起逃走的。弟妹，你要记住，一则他回村的时候定在几天之后，风浪略微平静的时候；二则进村的必然在半夜三更，到那个时候必然要把他拿货。这时候神后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告示，是悬赏捉拿卢纯，告发卢纯确实行踪者，赏银20两；讲卢纯要是生擒了活拿，赏银50两。你想，什么地方没有爱财的人呢？啊，有那么几位啊，想卢纯呢、啊，都想得眼珠子发蓝了，半夜里撒癔症还喊呢，50两归我了。再加上官府二毛子在村里村外层层埋伏，整个的神后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了。就在这个要命的时候，您往远处看，晃晃悠悠

0: 恐怕是被人发现，偷偷的就躲到山林里了。直到天黑呀，他才小心翼翼的往村里头走。走着走着，就听路边刷刷直响，就见麦秸垛底下忽忽悠悠直动，黑乎乎啊，好像有个活物。哟，卢春想，这是谁家的狗吧？不对，狗怎么还唉声叹气的？他悄悄地凑到了跟前一看呢，不是狗，是人。这人的模样可太惨了，身上的衣服不遮体，瘦小枯干呢，连骨头带皮一把呀就能把他抓起来。嗯，说死还有一口气儿，说活半天动不了一下。就这样，他这嘴里还念叨着呢，哎，这上帝也不怪我了，那位猩猩好给我口大烟抽吧。哦，不是雾啊，这个二毛子怎么混成这德行了？你想啊，外国主教要抓卢纯王福，结果俩人呢从他把守的北山口跑了，您说能饶他吗？跟他要人呢，不是物呢想立功赎罪，他就把卢纯的老娘给逼死了，这也顶不了事啊，主教呢就把他开除了。这小子是没吃没喝呀，更没有大烟抽了。他呢就想了个主意，他把卢纯家的房盖给挑了，连梁带顶弄到集上去卖，跟这个买主啊要了20吊钱，东西装上车了，他跟人家要钱，买主就说了，你抬头看看我是谁，去年你抽大烟借了我40吊钱还没还呢，得白忙活了。这还不算呢，他一矫情啊，兵帮五四的还叫人家给揍了一顿，从那以后啊他就落了个病根，半身不遂了。今天晚上天一黑，他就往这个柴火里头一钻，这里头总比这个露天地儿暖和点吧。他正苟延残喘呢，就听身边好像有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聚焦抗战岁月，强敌企图掠夺西式钧瓷，淳朴乡民奋起反抗，用血肉之躯守护传世宝物。稍后请继续收听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卢纯落魄返乡，母亲却已离世，故土家园也被摧毁，前路茫茫，他往后又该何去何从？请听宝光第16集。
8: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0: 第十六集。
1: 不是误强打精神，睁眼一看，呀，这不是陆春吗？他高兴了，白天他打村里爬过来，他也看见墙上贴着捉拿陆春的告示，写着送信的给多少钱，抓住的给多少钱。他一想，哎呦，这一下可该我时来运转了啊，我挑起身来，匪气一叫，将陆春提刀在地，然后赏钱把他马肩头、龙耳背、乌华大棒压到县衙以内。大老爷亲自加将，披红戴华，赏我纹银五十两。那，哎呀，我都这德行了，我哪能逮住他呀？五十两要不了，我来二十两吧。我跑到县衙去送信。哎呀，也不容啊。我都半身不遂了，这二十两也要不了啊。没关系，我想法啊，把陆春缠在我的身边，来人了我就喊他一嗓子，也能分他个十两。就算十两要不了，大冷天我让他坐在我的身边，有点热乎气许着，我也暖和暖和。您说这叫什么人吧？陆春一见不是物，这心里头是火冒三丈，可一看他这模样，别说打他了啊，使劲打个喷嚏啊，都能把他喷回去。卢水想，我跟他打听打听村里的事吧。对，不是我，我问问你，我娘咋样了？你得跟我说实话。这卢水一瞪眼呢，不是我吓得差点真魂出了窍，心里说甭问他。他娘让我给逼死了，房盖也让我给挑了，他这是找我报仇来了。他紧着央告，哎呦，我说陆春大侄子，谁是你大侄子？这不是，那个陆春兄弟，谁是你兄弟？不是，叫大叔行吧？少套近乎，快说。哎，好，我说，我这就说。哎呀，我说你靠我近点吧。我说话这个底气不足了，俩腿也瘫了，就这只左手还能动一动。我实话告诉你吧，就因为你跑喽，上帝跟我也就翻了脸了。
2: 少说废话，我就要问问你，我娘她怎么样了？
1: 你别着急呀，这事儿也不能全赖我呀。老太太挺大的岁数，那么折腾她，她也受不了啊。我看他死了以后少受点罪。
2: 好，
1: 卢春是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心说娘啊娘啊，没想到我出村才二十几天，咱们就见不着面了。
2: 不是物呢有气无力的还劝卢春呢，
1: 哎，我说卢春呐，你可别回村啊，你现在还不如我呢，你已经是万人恨了。
2: 你说什么？
1: 嗨，你还装啥糊涂啊？啊，你把王府害死以后，一个人捞了那多钱，村里的人正等着逮你呢。王府的小寡妇她恨你恨的。
2: 说到这儿她不说了。你别看这小子说话有气无力的，可是他的耳朵可挺好使。就听着东边传来的脚步声音，不是物就想了，哟，可能是巡查房少的。我要五十两啊！
1: 对，他用左手啊，突然一下子他把卢纯就给搂住了，是拼着命的就喊了一声：“快抓奴！”噗！没等他喊完呢，卢纯一手把他的嘴就给捂住了。
2: 卢纯这儿回身一看，两盏灯笼是自远而近过来了，是越走越近了。卢纯一想怎么办，我得躲呀，急忙站起身来，他撒开的手就躲起来了。两个巡夜的听到了喊声，急忙忙的就跑过来了，挑着灯笼一照，哦，不是物啊。好吧，你这小子怎么样啊，不行了吧，又钻到这儿来了。你说你喊什么呀？哎，说话呀。不是我叫你呢。哎， 你倒是说话呀。哟，他死了。本来这个不是物就剩了一口气儿，卢纯再一捂吧，劲儿也使得大了，在捂的时候啊，是连鼻子带嘴都给他捂上了。这不是物的灵魂呢、啊、就归了天国见上帝去了，至于上帝见不见他呢，那咱就甭管了啊。两个巡夜的再低头一看，哎，这不是物死了，怎么这手里还攥着三四两银子呢？您说这不是物他有多不是物吧，身子瘫了，就剩一只左手啊能活动。刚才他借着一搂卢纯这个功夫，他把卢纯兜里那点钱给掏出来了。单说卢纯呢、啊，趁着夜深人静，悄悄的就回到了家中。进院一看，啊，这是我的家吗？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到现在老娘去世了，可是看了看自己的家，都快不认识了。这房子也变了，心想两间房屋只剩下断壁残垣了，门窗也没了。他进屋再一瞧，都露了天了。卢纯是心似油煎的，嗯，又一听怎么这屋里头还有打呼噜的声音呢？谁能搬到这儿来睡觉呢？好在啊，天上有星星月亮，借着微光一瞧，可把卢纯吓了一跳。屋里头的墙角旮旯里躺着三四个人，有的脑袋枕着棒子，有的呢在身边还放着切菜刀。这都是干什么的呢？官府悬赏捉拿卢纯，谁能抓住卢纯呢、啊、是赏银50两啊。你想啊，哪儿没有财迷转向的？就这几位等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连有好几天了，一个个耗的都耗不住劲儿了啊，是横躺竖卧的就都睡着了。卢纯想，我的家变成了龙潭虎穴了。他含恨转身就走出屋外。卢纯刚一出屋，屋里头有一位醒了，觉得好像出去个人，他抓起刀来就喊呐、啊：“抓卢纯！哎呦我娘哎！”他怎么叫唤上了？这个抓刀啊，你抓刀把啊，这位一急啊，攥到刀刃上了。他这一喊呢、啊，那几位就吓醒了。哎，我说你喊什么呀？
0: 哎呦，我让切菜刀给切了手了。
2: 嗨，你说你这个人呢？是不是光惦记着发财了？废话，你不惦记发财，你躺这儿干什么呢？
0: 哎呦，甭说别的了，快帮我包包手吧。
2: 怎么了？我俩手指头都掉下来了。星月惨淡，大地无声，卢纯一个人走在了村里，好不悲伤。一路奔波，从北京回神后，日夜兼程，我连眼都没合呀，像插上了双翅飞回了神后，赶回了家乡。可是亲人不在了，家也被毁了，这叫有家难归，有国难奔。到此时我无路可走啊。又摸了摸身上，是分文皆无。哎，我的钱哪儿去了？
3: 他哪儿知道，那不是物临死前还在他身上做的一案呢。
2: 卢纯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自己的家，他泪如雨下。天哪，我卢纯犯了什么罪了？我被逼得家破人亡，村里还有人说我谋财害命，我在这里再也难以容身了。卢纯扬起脸，放空气灵，老娘啊老娘，您生我养我，在我身上费尽了心血，谁知在您临终之时都没叫您一声。我现在有心高声喊您，可您又怎么能听得见呢？到如今我怎么办？我有心一死，不能，不能。

0: 我不能这样没囊没气。卢纯手摸着胸前的宝瓶，唉，我落到这步田地就是因为你呀、啊、你是惹祸的根苗啊，你把我害苦了。我有心把你摔掉，到明天当着父老乡亲，我把宝瓶高高举起，摔他个碎肥饭片，哪怕被官府抓去，到死我也落个清白之身呢、啊。不能，不能啊！这宝瓶出自神后，皇天厚土孕育而成，祖祖辈辈的尧功烧制钧瓷，心血凝聚，世代相传，是直到今天。这只宝瓶是我卢纯烧出的，可我却摔它不得呀！看现在国难重重，兵荒马乱，还有几家尧功有心烧制钧瓷？我怎么能让祖义失传呢？老娘，老娘，我进京之前您告诉我一句话，到现在我是言犹在耳。您说是身不离宝，宝不离身，只要我卢纯还有一口气在，我要保护这件国宝在中国的国土上传流下去。我再次待不住了，我走了，从此后永不回神后。卢纯要走了，按说他应该走，这里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官府洋人二毛子设下层层罗网，卢纯明知道多待一时便有性命之忧啊，但是他没有走，他想去探望一个人。他不敢见这个人，明明知道此人正在怀恨于他呀，可是他身不由己的就走到这个人的门前，抬头看，这里是王福哥哥的家。这么晚了，屋里的灯还亮着，人影晃动，传出来悲悲切切的哭声。卢纯走到窗前，借着窗缝往里观看，里面桌上供着王福的灵牌，左右一对蜡烛，大黑瓷碗里油灯点着，这叫长明灯，还有一碗米饭，插着三根筷子，上边绑着棉球，地上的烧纸盆子正冒着袅袅的青烟，桌子旁边坐着正是身穿重孝的嫂子。卢纯见此情景，这泪水就止不住了，眼前就模糊了，心了说这是新房啊。他记得清清楚楚，不久前这间房粉刷一新，王府娶媳妇儿，门上贴对联儿还是卢纯帮着贴的，上下联的字句太深了卢纯没记住，横批的四个字他还记得住呢，写的是白头到老。王福哥这人呢太老实了，见了嫂子他是呵呵光笑，不会说话。王福的心思呢卢纯明白，怕新媳妇进了门看家里这么穷心里头不痛快，卢纯呢早替王福就想好了个主意。哥，咱家里穷啊不假，可是咱们有手艺啊，不愁没饭吃。别看你嘴笨手巧啊，你平时画个画捏个小人多招人喜欢呢，烧钧瓷你是百里挑一的工匠啊。我劝你啊别把自己看得太低，头一天你见人家就打怵，这媳妇儿你的怕的哪年头为止啊。这两口子就得平起平坐，相互间呢知冷知热，这日子才能越过越和美。我给你出个主意，入洞房前呢在桌子上放个白盘子，把画笔和颜色都准备好，嫂子要是害羞不说话你别闲着，拿起盘子你就画个大白胖小子，往嫂子眼前一放你就说你看我画的怎么样，嫂子脸一红扑哧一笑，她心里就喜欢你了。晚上入洞房以后，这个王福啊呵呵笑着，可是他就是不敢拿那个盘子。卢纯听房啊站在外边扒着窗缝往里看，心里头替王福着急，恨不得叫声王。想到这儿卢纯定睛细看。 眼前哪有什么王府，只有哥哥的灵牌呀、啊！年轻的嫂子在一旁啼哭。这些天来，王福的媳妇儿眼泪都快哭干了，忽听有人轻轻的敲门，他打开了屋门，就见一个身影是闪进屋内。他借着灯光一看，啊，你！他气恨交加，心血往上一涌，当时就昏了过去了。卢纯扶住嫂子，连声呼唤：“嫂子，嫂子，你醒醒，你醒醒！”王福的妻子慢慢睁开了眼睛，忽然就跟发了疯一样，他浑身颤抖，一把抓住卢纯，抡起了胳膊，啪的一声啊，打在卢纯的脸上。卢纯双膝一跪，身子一动不动的等着嫂子打。王福的妻子仇恨难解呀，啪啪啪，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大的劲儿，打得一下比一下重。卢纯眼含着泪水，是一语不发，两眼看着嫂子。虽然离家这么短的时间，看嫂子显老了，他心里说道：“嫂子，你打吧，你打吧。”为了你这些天流下的眼泪，为了今后几十年你遭受的折磨，我让你打，我让你打够了。今天你不打我，你一肚子委屈没处诉啊！今天你不打我，卢纯这满心的仇恨也没处消。王福的妻子打着打着不打了，好像他全身的劲儿都用完了，身子往后退了两步，靠到了墙上，扬着脸望着屋顶，是两眼发呆呀。到了这个时候，他一滴眼泪都不掉。此时此刻，卢纯心里就憋着一句话：“嫂子，您听我说，我身后有人追赶，可是我得来告诉您呢、啊，王福哥不是我害的，真正的杀人凶犯是苏宝忠，他用毒药害死了哥哥，我把哥哥的尸骨葬埋在邢台郊外。”没等他开口，嫂子轻轻就说了话，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对一个远在天边的人讲话：“你好狠的心呐、啊！去的时候你和王福两个人，回来是你自己，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听我告诉你，你的老娘死的时候是我送的钟，三天圆坟是我陪的土，断气那天的纸也是我烧的。那天我已经知道了你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可是我一步两行泪去上的坟呢。卢纯呐、啊，卢纯，你这狠心贼，你不是人呐、啊！你可把我坑苦了，你让我这一辈子怎么过？你记住，我今年才22岁呀、啊！”卢纯听到这里是心如刀绞啊，跪爬着半步连叫：“嫂子，好嫂子，您听我说。”卢纯刚要告诉嫂子王福哥非我所害，话未出口，忽听得哗哗哗，是人声嘈杂呀！哎，走走走走走啊，快点走！我说你们把眼神都放得灵点，把耳朵都得支棱起来，这可是发财的机会啊！哎，我说老四，你不是要娶媳妇吗？这个娶媳妇得用钱呢，这会儿可就全凭你自己了。屋外一阵铜锣敲响，再看窗外灯笼火把是亮如白昼，一阵喊声四起：“抓卢纯呐、啊！”卢纯一惊，怎么办？能干等着束手被擒吗？趁追兵未到，快跑吧！卢纯在这儿是土生土长啊，这村子里的道路他是特别熟，走街串巷，专找这个背景之处，他就绕出了神后村。卢纯离开家乡，无家可归了。抬头看，天高地广， 却没有自己容身之处，只能是信天由命，走啊走啊，非是一日到一处。他四下一看，这个地方好熟啊，自己记得曾经好像到过这儿，那么这又是哪儿呢？原来他身不由己的就走在了邢台的郊区。卢纯找到了王福的坟，在坟前是大哭了一场，哭了个如醉如痴啊！悲痛中只觉得自己神情恍惚，身子趴在了坟头。这些天来他是急火攻心，再加上风霜劳累，不得温饱，他已经大病在身了。正在卢纯昏昏沉沉之时，远处就走来一人。这个人呢，围着卢纯就转开圈了，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手拍着卢纯的肩膀：“嗨，感情是你呀！”卢纯睁眼一看，眼前这个人四十几岁，身材是又高又胖，长袍马褂穿得挺阔气，这谁呀？看着这么眼熟啊，可是又想不起来了。那个人呢，满脸堆笑搀起了卢纯：“哎，我说卢纯兄弟，没想到咱又见面了，这回可不能说是三生有幸，得说咱哥俩是前世的姻缘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回望抗战岁月，强敌垂涎名贵钧瓷，爱国民众挺身而出，捍卫华夏传世瑰宝。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贴。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遭受长沙官场排挤羞辱之后，选择隐忍退让，前往衡阳专心练兵。他不愿局限于普通团练编制，决心组建全新军队抗衡太平军。太平军肆意损毁古建典籍与传统文脉，更让他立志挺身而出，守护华夏文化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

0: 第十五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五集，
1: 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日，报喜报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报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报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市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那听的是一清二楚，但是他呢，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就应该出来调停，但是呢，一直假装不知道。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什么呢？命人把鲍启报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呐。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的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述一番。但是，他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启报，这能把湖南全省的官员都扳倒吗？那如果扳不倒全省的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吗？经过了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掉牙，祸血吞。那么这是一句湖南的土话，好汉呢被人打掉了牙齿，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而是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曾国藩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破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你都瞧不起我，我也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来，而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1853年的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一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靖，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然而曾国藩却志不在此，他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说，或驻寨郡豪，连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鬼，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身旗掌管，不假力虚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且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什么呢？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是非常的周到和细致。那么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的规模太小，训练也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经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道，为团练忠诚虚语，毫无实弊，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狼，鸟惊虚弓，怄窃四窜，难可拒阵也。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儿。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图事，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视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留为盗贼。也就是说，没事儿的时候，团练的作用就是扰民；有事儿的时候，团练是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就变为土匪了。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自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

之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圣宝曾经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禀尽赴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也就是说，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面有着深远的考虑。这句话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那么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的根本原则。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的一件事儿呢？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都非常不一样，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意志文化的统治。与曾国藩的屡战屡败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呢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借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缮。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呢，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当然了，这里面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的一些发挥。那么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的中国经典，扫灭所有的中国传统信仰。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安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焚毁一空，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土场。曾国藩后来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古生有功德，末则为神，王道至明，神道至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奇。李自成至屈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岳飞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墓主，使者梁武狼藉满地，四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越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相不灭，似有鬼神所共愤怒，欲以学此汉于冥冥之中者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到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社，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
也是变

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以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十帆楼数船，余则荡然无存。太平军经句容会屈山公馆，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矿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公馆数十区投诸一炬。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悲毁无存。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虎丘为圣一塔。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那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的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得藏书论弹挑，行过侧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地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人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据漏网冗余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庆喜一空。苏台迷路记也说道，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侧，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混侧中，时有断简残边。因太平军随意毁弃书籍，虎丘山堂街的小贩竟然用宋版、明版等古书包糖豆。某世子于是天天去买几十包糖豆，最后保留下宋版书近百页。在昆山巴西，经书典籍弃等废物。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真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劣者。甚至说，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了。

0: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起夺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危险，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所以他以扶持明教自认，赫然愤怒，以为不道。那么曾国藩出山的目的呢？是不特疏君父萧干之勤劳，而且为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奇血被辱之汗。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被杀掉的百姓报仇，也是为被毁掉神像的神灵雪耻。虽说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的风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3: 你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晚清八旗绿营队伍风气腐朽，战力全无，根本无力抵挡战乱侵袭。曾国藩决心舍弃旧式军队，借兴办团练为由瞒过朝廷，暗中筹划组建湘军力量。他在衡阳从零起步，克服多重难处，采纳旁人建议，着手筹建水上作战队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6集。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六集。
1: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一个军队呢？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没法改造了。事实上，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事儿，曾国藩呢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代的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陆营两个部分，八旗呢是满族武装，陆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到了曾国藩的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陆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秋天，俄罗斯呢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呢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官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呢，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是呢，他来到现场，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的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等到演习开始，科室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他写道，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的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外一门炮旁边。这样的演习，这简直就是儿戏呀。所以观摩之后，科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这是俄罗斯人当年的报告。那么中国官员的汇报呢，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呢是比试射箭和打枪。不料呢，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78个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没打中，有226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是大跌眼镜，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巡抚周天觉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觉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都迈不动步。周天觉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跟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就哇哇大哭起来了。原文是这么写的，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100名如住马尾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100名又如石壕立，未走先哭。那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是无计可施。他写道，昔我兵100名如箭沾之雀，100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怀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汉山驿汉岳家军南不亦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呢，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另外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了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29年1849年起兼任过数年的

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的现状非常了解。曾国藩在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时候就说，兵武之情状各省不一，张权汉族以千百械斗为常，前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拒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有守自虽，有事则故无赖之人代冲，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张奏吕臣，谕旨吕赤，不能稍变故习。曾国藩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就现在之俄兵练之，而化为有用，成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助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那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未尝了。因此呢，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心，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来。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200多年来都没有过的，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曾国藩呢，他不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很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那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那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呢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呢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一点，他叫做大团。他说，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役，练一月有一月之效。那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他说，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查看，省城兵力单薄，寻西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曾国藩呢，计划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那么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呢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他说，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2年有余，米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重，而往往见贼溃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接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义故也。今欲改弦更张，
与省城立一大团，则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意，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这道奏折，那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一般团练都是不出各乡各县，那么他呢，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那么这个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那么曾国藩呢，则是在全省范围内招人。再次，曾国藩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呢用团这个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儿，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干的事儿。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事儿就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那么这其实呢，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当然了，为了含糊其辞，他还说什么呢？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尽人复耐惩罚，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计，不求速效。戚继光练的是什么？是新军。傅奈办的是民团，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曾国藩呢，却把二者混在一块儿，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的在误导皇帝。那么他这样疑惑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湘军成军之后，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的理论，但是呢，再没提傅奈一个字儿。很显然，他打起傅奈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曾国藩当了13年的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这个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但是这一次不好意思，不得不欺骗皇上。咸丰皇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之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个坏事，就在这上面草草批示了11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这道批复就成为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0: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儿啊，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的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丁点的实际经验。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五无，一是无办公场所，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呢，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这个牌子，都写好了，但是呢又觉得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的状态。那这个牌子一旦挂出去，那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啊，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不是统辖。所以后来想了想，只好把牌子又摘下来了。第三呢，是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的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的环节要从头学起。第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前者的长沙之辱让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的官员们不耻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朋友郭松涛、郭坤涛、刘荣、左宗棠也都认为他呀行事鲁莽，难以成功，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帮他。当然了，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个，没有制度保障。文人练兵啊，这在大清的历史上是头一遭。湘军从出生的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像是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露营排斥，甚至呢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他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军，是旧体制。那么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的来源。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实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最像团练的地方。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对吧，军费呢自然应该由国家给啊。但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露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的官员既与他关系很紧张，那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呢，身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的饷源。但是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这个钱呢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的吃喝拉撒，哪一步都推进不下去。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时刻是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官夺爱， 排除万难。没有办公场所，那就借住在一户祠堂之中，没有名位，他照旧用长沙时候用过的湖南省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之中摸索。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曾国藩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犯错。我们呢，先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创建水师的。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松涛就建议他说，你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

0: 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2: 回头再望望你。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现在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日军地方势力企图拉拢赵继克，一身傲骨的继克会答应吗？乱世浮沉，众人又该如何抉择立身之道？请听《不夜之侯》第21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21集，昌生茶行老板吴生现在也站在微雨之中了，他手里举着一把油纸伞，正好遮住视线。两匹高头大马立在他的面前时，他便只看见那8条马腿了。虽然如此，凭着眼睛的余光，他已经知道他那个汉奸干儿子把什么人带到他的吴山圆洞门来了。因此昨天还有一双犀利老眼的他，此刻成了一个老眼昏花的人，他的笔挺的头颈也仿佛

蔫了，他的撑着伞的手越举越低。家乔和他的皇军长官看不到那张老脸上的狡猾的目光，一把杭州孙元兴伞铺的油皮纸伞把他这个老谋深算的中国老头暂时遮蔽了。这种微妙的格局当然不会长久，杭家乔一发现养父吴生并没有那种要把雨伞收起来迎接人的热情，便立刻翻身下马，对父亲鞠了一躬说：爹，这是太君小哭一郎，是梅机关驻杭分机关的我的顶头上司。吴生这才把雨伞往后移了一移，那叫小哭一郎的日本军官的眼睛便就和吴生的老眼做了一个最初的较量。小哭那副几乎眉心连在了一起的浓眉和眉下一双圆而明亮的眼睛，使吴生心尖子猛烈的一抖。凭他多年来闯荡江湖的相面经验，他知道他又遇见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吴生知道他没有能力和这双目光对峙，因此他立刻装聋作哑，把手罩在耳根上，大声叫道：什么梅？梅菊花？吴山圆洞门没有梅菊花。杭家乔朝小哭摊了摊手说：老了，几年不见，老了。杭家乔不打算向父亲解释什么梅机关，这原本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主持下的军事特务机关之一，代号却取得如中国文人情怀似的清丽，按地区分为梅、兰、竹、菊四个系统组织，江浙东南沿海一带都是属梅机关管的，小哭一郎和家乔都是梅机关特工人员。这种事情杭家乔当然不想让父亲知道，他毕竟还是姓杭的人，那种家族特有的敏感也一样遗传在他身上。他感觉出来养父对他不像从前那么样钟爱了。小哭一郎下了马，用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点了点头，一口流利的汉语说：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先生怎么不请我们喝茶呀？据我所知，客来敬茶一向是贵国迎宾的礼节呀。吴生这才恍然大悟，说着请请，就把他们往里面带，在客厅里让他们坐下了，自己却站着说：乔儿，你看我人这两年老不死的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昨日我刚刚把房子全部清理了一遍，我和你妈搬回去住了，这里留给你，也是物归原主，你亲妈临死前交代的大事我也就了了。说着把那串已经磨得光光的吴山圆洞门的钥匙拎了起来，扔到家乔的手里。家乔接了钥匙脸就变了，说：爹，谁让你搬的家？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住吴山圆洞门了？拿回去，吴山圆洞门是你的了，你让谁住就让谁住。他一下子就把钥匙又扔了回去。那你住哪里？接了钥匙的吴生没忘记顶了他一句：我不是早就和你说了，要住就住杨坝头。吴生想了想，把钥匙又退了回去，说：阿乔，我看你还是住在这里，杨坝头那里先不要去动那个脑筋了。说着去取热水壶，摇了摇都是空的，便苦笑着说：忙着搬家，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烧水。家乔问：下人呢？逃日本佬逃得一个不剩了。
家乔看看小哭，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带他的上司来，原本是想显示一下自己，这下却出了个洋相，便站起来说：算了，我们还有事，再说我还想到杨坝头去看看，这两天正搜城呢，我不去打招呼不放心，那武进的大院子可是我的，烧了怎么办？谁知吴生又说：阿乔，杨坝头暂时不要去算了。这下家乔真的觉得奇怪，他一直记得父亲提起个杨坝头有多么咬牙切齿，吴生何等一个老奸巨猾之人，怎么能不知道家乔是怎么想的？心里却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日本佬都打进来了，我们自到火里还打什么仗？这么想着，一肚皮的懊恼，人一动脑气就粗了。吴生就摆起了老爷子架子，说：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了嘛，人家杨坝头那边房子现在有他们老大看着呢。杭家乔一听说是老大沈绿爱，就淡淡一笑，看上去就像是打定主意要让谁去死时的那种决然之笑。吴生便又说：赵四爷赵继克也在那里呢，有他在，谅他们日本兵也不敢轻易放火的。杭家乔听到赵继克这个名字，突然想起来了，转过身便对小哭一郎说：太君，你不是向我打听赵继克这个人吗？喏，现在他就在我们杭家大院子里，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见一见？小哭一郎一言不发的从刚刚坐下的太师椅上站了起来，掏出了放在左边口袋里的一只老式怀表，看了看时间，然后就往外走去。杭家乔一看这副架子，就知道他的这位皇军上司是要去会一会杭州城里的大人物赵继克了。梅机关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中国本土物色他们看中的官员，其中有三条标准：一是日本留学生主张日中亲善的；二是日本洋行的买办，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三是中国失意的政客、官僚、军阀、退职的文武官员及隐居的林权名宿。照杭家桥想来，赵继克赵四爷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类人才。不过凭他杭家桥多年来的了解，知道赵继克是绝不会出山为日本人做事的。关于这一点，他也已经用各种婉转的语言向小哭一郎解释。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皇军大佐对赵继克会发生那么大的兴趣，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智慧，也还是不太能够吃透像小哭一郎这样的人。家乔亲眼看到过小哭一郎杀人，他在马上悠闲地踏步，突然拎起手枪就朝路边一枪，一个妇女应声倒下，小哭的马连停都未停。家乔不明白他何以劳神杀人，小哭笑了笑说：逃难就逃难吧，背上还背什么青花瓷瓶呢？他说这话时看上去那么平静，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杀人不眨眼。但家乔佩服他的并不是杀人不眨眼，而是他能够把人杀得这样不动声色的同时，却又能同时保留着作为平常人的那么多生活的情趣。即便是在这样戎马孔总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忘记他的许多趣味，比如他杀了那中国妇女，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勒住缰绳回马到那女人的血泊前，
弯腰。

捡起一块刚刚碎裂的青花瓷片，那瓷片上沾着血迹，女人还在血泊中抽搐。小哭伸着手让瓷片淋着雨，冲去了血迹之后，那女人才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佳乔还是不习惯这种场面，时不时地别过头去。小哭却兴趣盎然地对佳乔说，你看这是什么朝代的。佳乔看着瓷片上一个小孩子的头，便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小哭说，你看着孩子的脸便知道他该是崇祯朝的。崇祯朝起，中国工艺品上婴戏图的婴孩们脸上突生怪疾，然后一个王朝就灭亡了。你看这个小孩子的脸，不是很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吗？佳乔说，怪不得那女人就死了。佳乔君，你可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小哭斜了他一眼，勒马继续前走。这可真不是我能够回答得了的。佳乔一边驾马跟了上去，一边顺嘴就说，如果做您的翻译官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大哥嘉禾，那么或许你们两个还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番呢。哦，你可是从来也没有和我说起过你的大哥，他是个中国文化通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解释我与他的关系，不过我知道拿出任何一张画来，他能够判断真伪，拿出任何一只器皿，他能知道那是什么朝代，他和人下棋从来没有下输过。他和我一样总是赢吗？小哭问。啊，不，他总是和。佳乔笑了接着说，连和我这样的臭棋篓子下棋他也总是和。如此说来，你的大哥倒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我一见的人物了。小哭收起了青花瓷片，若有所思地回答。现在小哭一郎果然是要动身去杭嘉禾居住的地方了。他再一次翻身上马的时候，无声比刚才的态度热情多了，因此看上去他那种巴不得他们走的表情也是瞒也瞒不过谁了。小哭看着马下打工作揖的无声，突然淡淡的用日语对佳乔说，我们没有能够喝上你父亲的茶，你看他因此而多高兴啊。佳乔顿时觉得脊梁一阵冰凉，他一时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回答，太君，您多疑了吧。小哭就已经策马向前赶去了，脸却往后转着，一边微笑着和无声告别，一边对佳乔说，真有意思，我来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而你的养父则是我看到的最狡猾的中国老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佳乔沉默了，他不愿意说，这意味着他的养父拒绝承认日本人是他的客人。他竟然会有这样的心机，这可是他杭嘉乔没有想到的。小哭却笑了说，没有关系，你的身上没有他的血，你可以把他看成为一个普通的杭州人，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可是我是他养大的。佳乔企图解释，却被小哭打断了，不，没有什么比人种和血缘更为重要的了。他的声音放高了，同时松开了缰绳，他好像并不愿意人们看到这时候他的那

妇淡漠的神情了。已经有人先行一步来到了杭家大院，杭州商会会长谢虎臣带着救火会会长王武全急冲冲地走进了杭家大院。在第一进院子的大客厅前花园里，便见着正在花下赏梅的赵继克。谢虎臣抱着拳边作揖边说，赵四爷毕竟英雄，今日杭州城到哪里还能找得到你这样的闲人。赵继克见着这两个大忙人也不回礼，一边兀自喝着杯中之酒，一边说，我是在这里等着与城同归于尽的，大限已尽，自然是要活一刻快活一刻的了。倒是不知你们二位跑到我这里来凑什么热闹，你们都是党国要人，一城百姓的命都系在你们身上，你们可是不能跟了我一起去的。谢虎臣连连苦笑说，赵四爷好会挖苦，我们算是什么党国要人，不过生意场中人罢了。前些日子省主席约了我们同去，说是一旦杭州沦陷，要我等担负起维持地方和救济难民的责任，以免地方糜烂。那日怎么不见赵四爷的面呢？朱家华什么东西也要我去见他，我不见他又怎样的，我该干什么还不是照样干什么。再说我虽不曾与你们同去见那个朱家华，我也不曾如你们一样昨日一大早就去武林门迎那些日本人呢。王武全笑着说，原来赵四爷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赵继克说，我是什么秀才，我是剑客，杀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还赚一个。我虽不赢日本人，日本人若找上门来，我倒也有另一种的赢法，只怕这时候我红了眼，连你们也一块儿赢了进去呢。赵继克这一番话说得杀气腾腾，倒把谢王二人说得愣住了，半晌也回不出一句话来，悻悻然的就要回头走人，却又被赵继克喝住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既然来了，自然有话要对我说的，我现在还没开杀戒呢，你们只管到来。那姓谢的只好再回过头来说，今日一大早他们杭家的家乔就带着一个叫小哭的日本军官来了，说是杭州眼下正处在无政府的状态，得有人出来主事，日军的供应也需要地方绅士负责，要我们立刻成立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我想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得你赵四爷帮着拿个主意的。赵继克就喝住了他们，放屁，亏你们想得出这种事情，找我来帮着拿主意。王武全就谄媚地说，赵四爷是真不晓得还是装糊涂，日本人早就发了话了，杭州城里有一个人是动不得的，那就是你赵四爷呀。赵继克听了此言，倒还真是心生一惊，想莫不是心里压着的那事儿果然来了。眼前恍惚一阵，连忙长吐一口气稳住自己，心里喝道，罢罢罢，快刀斩乱麻，今日里谁杀进杭州城，谁就是我赵继克不共戴天的仇人了。再见眼前这两个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家伙，知道他们早已有落水之心了，只是欲盖弥彰再来扭泥作态一番罢了。可恨他们自己要做狗还要拉了人来垫背，也是瞎了眼睛。心里这么想着，便故意问，照你们说来，我倒是交了华盖运了，从前在党国手里，好歹也是辛亥。

0: 都要靠我们这些做事情的人。您老说哪个屋檐下不是做人？如今日本人既然给我们一个出头挑事的机会，我们为了争口气又生生的扔了，天底下岂不是又多了几个带木头？谢虎臣毕竟是当了商会会长的，知道做人还要一点遮羞布，不可赤膊上阵，一点幌子也不打，便打断了王武全的话说，出头挑事什么时候不好出，偏要挑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们还不是为百姓计，自己来受委屈，搞得不好人家还要把我们当秦桧来骂呢。王武全说，
1: 骂就骂好了，秦桧也不见得就被人家骂死了，倒还是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的呢。
0: 哎，你看那岳飞总算流芳百世了吧，有什么用，活着的时候还不是风波亭里当了冤大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行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

0: 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乱世之中，赵继克与绿艾互诉衷肠，许下相守诺言，敌军夺门而入，二人能否度过此番危机？请听《不夜之侯》第22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22集。听了谢虎臣和王武全的话，赵继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我今日倒也是领教了，没想到当汉奸竟也能当得这样理直气壮。我也才晓得世上怎么会有秦桧这样的小人，你若不说，我还真以为你们虽然做了狗还剩一点人性。好，你们既然来了，一点东西不带走也委屈你们了，你们过来看我给你们什么。谢虎臣聪明，知道不好就往回缩，王武全却往前走，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赵继克一口唾沫。王武全要叫，谢虎臣却说，还不快走，什么事情不好找皇军说。王武全才回过神来，赶紧往回退，却听见后面有人说，不用找皇军，皇军已经到了。那王武全回头一看，你倒是谁？原来正是那吴生的儿子吴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那个叫小哭一郎的日本人。小哭一郎旁边那一位，不是家乔又是何人？空气一时就紧张起来。赵继克站在花下，一边品着酒，一边绕着那株梅花转，没有要理睬那些不速之客的意思。这边小哭一郎手握军刀，好一会儿也不说一句话。谢虎臣和王武全见这副架势不妙，倒退着就溜了出去。出得大门，又撞上了也跟着溜出来的吴友。谢虎臣就说，你回去盯着，我看这个日本人着实奇怪。吴友苦着脸说，我可不敢回去，今日这架势保不定谁得死，死也死不到你的头上，日本人要我们派大用场呢。王武全一把把吴友又推进行家大院，这才溜之大吉。小哭一郎和赵继克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盯了半天才走上前去问，你的手臂怎么会少了一条？赵继克见那日本军官还能说中国话， 倒也有些吃惊，上下打量一番，从脚底板开始就燥热了上来，眼睛也像是起了雾，说来倒也简单，世上总有杀不尽的贼，我却偏想杀尽了他们，故而少去一臂。赵吉科这样说话，吴友在旁边听得连汗毛都竖起来了。家乔见状，转身对小哭用日语说：“
0: 太君，您就别理睬这个老糊涂了，走，我带您去看看我家院子。您不是想找一处江南宅院吗？您看这里如何？”
7: 小哭沉下脸来，也用日语说：“
8: 家乔君，免开尊口。”“
0: 可是太君，他冒犯了您。”“
8: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0: 可是太君，住嘴。”
7: 赵继克就大笑：“
8: 你看是不是马屁拍在马脚上了，汉奸也不好当啊。”
7: 原来赵继克也是会一口日语的，听了他们的对话，正要挑他们动怒呢。小哭竟然还笑说：“
8: 倒还真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赵继克。”
7: 笑过之后，想必是要为自己找一个落场式，便说：“
8: 好吧，家乔君，去看看你的这个武进的大院子。”
7: 天下事情也就是出在一个巧字，这头小哭一行正要往里面撞，却有人未见身影先闻其声，一路叫了出来：“
9: 吉克，吉克，怎么这半日也不回屋子，小心着了凉。”
7: 再见那后门帘子一掀，众人眼睛一亮，但见里头就出来了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沈绿爱手里捧着那只慢生壶，眼睛一扫，见了一院子的人，其中还有家乔，顿时就什么都明白了。明白是明白了，但也不能因此而乱了阵脚，特别是当了那汉奸家乔的面。这么想着，绿爱就举着慢生壶走到了季克身边，取下他手中的酒盅递过壶去，说：“
0: 风里站了这多半日，还是喝口热茶，这是我刚给你沏的。”
8: 赵季克就道：“这茶来得好，正有人惹我费口舌呢。”
7: 沈绿爱说：“何人说人话，何鬼说鬼话，你也不看看值不值得，走，回屋去。”两人就要往屋里头走呢，家乔这一头早已忍不住叫了起来：“
0: 姓沈的，你给我站住。”
7: 绿爱都把那门帘重又掀起来了，毕竟是金枝玉叶长大的，一生都受不得人气，一句话也吃亏不得的女人，也是一脚不来一脚不去，你既来了我也不客气，就回骂道：“
9: 好好一个人住的院子，哪来的狗叫。”
7: 杭家桥平生最恨的人就是绿爱，梦里头也不知道给他杀掉多少回了，这种仇恨先还事出有因，总以为有了绿爱，他妈妈小茶才被逼得上了吊，他杭家桥才落得一个有家不能回的地步。以后人事渐长，也知道凡事不那么简单，虽如此，见了绿爱就没来由的气，甚至绿爱的美貌也成了他恶心的理由。杭家桥这几年跟着日本人，看那些杀人放火刑讯逼供，也早已不动心肝，虽然还没有亲手杀过人，但他知道那是迟早的事情，若有一天开了杀戒，他必得先杀了那杭家大院的女主人沈绿爱，然后立刻就搬进那院子里取而代之，这才解了

他多年来的心头之恨。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发作呢，这头沈绿爱倒先开始发作了。杭家桥火冒三丈，拔出枪来就往前冲，还是被小哭给拦住了，近乎于自言自语地问，那女人就是沈绿爱。杭家桥且悲且愤地控诉，我妈就死在她手里。小哭说，就是那个缠住了赵吉克的女人，我的糊涂亲爹也是死在他们手里的。家乔接着说，哦，这女子年轻的时候倒是个绝色的。他们开始在杭家的院子里一进一进地走了起来。破脚梗吴友跟在后面，好不容易捞上了在皇军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说，太君，太君，你还别说，你此刻就是走在一个美人窝里呢。杭州城里的美人可都是让他们杭家占了，你看那家乔的爹一个人就占了两个，这个沈绿爱你是看到了，人都称他龙井西施，还有一个叫小茶的啊，就是家乔的亲娘，当年家乔的爹为了他可是把那龙井西施都冷落了呢。我爹为了这个小茶把我和我娘扔在乡下多少年都不问，女人呢，娘杀的真正是厉害。小哭就停住了脚步问吴友，你就不恨家乔的母亲？吴友喜笑颜开地回答，不恨，恨什么呀，没有家乔的娘哪有家乔，没有家乔哪有我们今日的风光。你看一城的人见了皇军都是鬼哭狼嚎一般的躲，单单我们吴家人鞍前马后的往皇军眼前凑，那是什么样的光彩，我们欢喜还欢喜不过来呢。小哭看了看吴友就往前走，家乔就在心里头骂这个干哥哥无知无识胡话连天。小哭看了看家乔淡然的脸，拍拍他的肩说，别在意，这就是血统和种族。家乔心照不宣地撇撇嘴，吴友在一边听不懂他们的话，只干干地傻笑着。家乔看了心更烦，头就别了过去。小哭突然指着院子说，这第二进院子想必是你大哥住的吧。家乔不解地看着小哭，小哭却指指院子里石桌上画的围棋盘格子，石桌旁一株大玉兰树在冬日里也是直插云天。哦，这里倒是一应设备都齐全的，太君要是不嫌弃就住这一进吧。家乔建议。小哭不置可否，家乔知道这就是那么定了。他们这么说着话，几乎就要把刚才那一幕剑拔弩张的场面翻过去时，小哭一郎坐在石桌前的石凳上，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青花瓷片，一边细细地在石桌边打磨着，一边说，怎么不见你大哥屋子里那些摆设？家乔知道小哭喜欢中国古董，连忙说，太君有所不知，那些前朝的宝贝从前我家不知有多少，都被我爹我爷爷辈儿抽大烟抽没了，到我大哥手里实在也没有几件，我留心着给你找找。小哭说，日本人看中的倒不在别的，茶道中人从前一直把从中土传去的茶具叫做唐山茶具，那是最贵重的东西了。哈，
家乔不由

0: 失声叫了起来：
1: 小姑太君，你也是茶道中人，算是跟过李千家家园，习过茶道吧。我的茶道先生叫雨田，在杭州住过许多年，前不久才过世呢。小姑说到这些，脸上分明有了一种亲切的感情。小姑显然是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去了，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瓷片，左看右看，天光下照到东照到西，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刚才我看到你家龙井西施手里拿的那件紫砂壶倒是宝贝。家乔一拍石桌：小姑太君，我不服你还实在是不行，你可真是有眼力，那只紫砂壶倒真是件宝贝，原是赵继克送给我爹的慢生壶，我爹一死，这件宝贝还不到那女人手里，那女人又狠，若自己得不到，砸了她也敢。小姑总算欣赏完了瓷片，放进口袋时突然说：你还记得我为什么杀了那被青花瓷瓶的女人？家乔想了想，笑笑说：我可真是给忘了，也没什么特殊的理由，看着不顺眼吧。正是看着不顺眼。小姑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只有日本女人才是最美的，她们那么娇小瘦弱，像倦人一样，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小哭一郎有一张表情异常丰富的面容，但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他眯起眼睛时有一副患得患失缠绵悱恻的痴迷神情，有时还会给你热泪盈眶的感觉，一旦睁圆了却环眉抱眼，杀气腾腾，像头嗜血猛兽。家乔和小哭一起的时间长了，便暗暗以为此人是一个骨子里狂放不可控制的异常之人，和他表面的平静南辕北辙，与他相处祸福朝夕，喜怒无常，须得小心才是。与此同时，家乔心里也一阵阵的激动，手指甲压在石桌上嘟嘟嘟的发抖，因为他太明白什么是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的意思了。现在小哭一郎终于站了起来发话，他说：走，他们该告别完了，我们也该去看看那把慢生壶了。沈丽爱正在他的房中描眉画睛，赵继克捧着慢生壶站在他身后，从镜子里看他。看着看着，沈丽爱就先笑起来了，说：你说我想起来什么了？赵继克就说：你还能想起什么好事儿来？沈丽爱就说：你看这种时候我竟想起《红楼梦》来了，那宝哥哥可不是常常这样的看着姐姐妹妹梳妆打扮的，只是想到你赵四公子侠客般的一个人物，怎么能和贾宝玉这样的人连在一起，那原本是拿天罪来比才相配的呢。赵继克猛吸一口茶，把壶小心放在桌上，才说：你看这不是说你又没脑子了吗？你当现在是什么时候，风花雪月之际吗？强弩就在一门之外，而我赵继克手无寸铁，孤身一族，依然谈笑品佳名，对镜赏美人。

0: 还叫金戈铁马英雄本色呢。我怎么不知你是英雄本色？
1: 只是你说你孤身一人，未免委屈我了。莫非我只是那对镜贴花黄的迟暮美人，我就不是烈性女子了？
0: 唉，你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占人一头去，谁说你不是英雄了？只是今日这样的架势，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男人先到了前面的。我若站在你后面，我还是赵继克吗？我赵四公子一世的英名也就糟蹋在这上面了。
2: 两人这么说着说着，这才把各自想宽慰对方的浮话撇开，越说越近了。沈绿爱就站起来看着赵继克说，
0: 你不用再说，我比你明白，我今日可是死定了，除了不晓得怎么一个死法。
2: 赵继克再沉得住气，一个人还是被沈绿爱这句话说愣了，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他上去突然轻轻的就给了绿爱一个耳光。
0: 我叫你胡说，
2: 在他那是轻的，但落在女人身上还是打侧了脸。女人也愣了一下，就笑了，说，没想到过了半世你才还了我这一箭之仇。赵继克张着自己的巴掌，想到了37年前的那个辛亥之夜，那一夜这女人给他的耳光像一个深吻，从此刻在了他的心上。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眼泪突然像剑一样的出了鞘。还是女人冷静，重新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说，你看你看，打人也不会打，疼倒是一点也不疼，把我的画眉却是打糊了。来来来，你也学学那古人张敞，来替我画一次眉吧。赵继克平生第一次拿起眉笔，手都抖了。绿爱又笑，真是拿惯了剑的侠客，拿着小小眉笔还会吓得发抖。赵继克想跟着笑，没笑出来，心定了定，就认认真真地描了起来。男人画女人眉，两道柳眉就画成了两把大刀。绿爱凑到镜前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看你把我画成了什么，老都老了，都成了一个老妖精。然后一头扎在继克怀里，直抵他的胸，先还是笑，接下去就是哭了。赵继克见绿爱哭了，方说，
0: 我若被他们带走，你可不要发愁，我死不了，他们可是要把我当个人物来对付呢。
2: 绿爱却抬起头来说，
3: 我要死了，你只记住给我报仇就是。
2: 赵继克就说，
0: 你也真是，越想越成真了，说这丧气话可没意思。
2: 沈绿爱抬起一双泪眼，仔细看了看赵继克，说，
3: 好，我不说了，我也知足了，
0: 再说谁先死还不是一个死。
3: 不过今日说定了，来生你我可是一定做一对生死夫妻的，你可答应了我。
2: 赵继克把绿爱紧紧抱在怀里说，
0: 我们今生就是一对夫妻了，我们此刻难道就不是一对生死夫妻吗？
2: 正那么生离死别的诉说着呢，门就 被人敲响了。小哭在门外还很有礼貌地问：“
0: 怎么样，可以进来吗？”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梁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

0: 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2: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道原来如此，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穿越时空，探寻一粒稻谷背后的中国故事。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的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这一震撼发现来自耒阳平原的鸡叫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此不仅发现了碳化谷糠堆积，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灌溉系统，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的稻作农业已具备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犁痕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城头山遗址6000年前的古稻田、李家岗遗址8000年前的早期田垄相互呼应，串联起一条跨越数千年的稻作文明演进链。究竟是怎样一群充满智慧的先民在这片土地上隐离耕耘？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模式与社会组织？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这一考古发现，探寻其中的奥秘。
6: 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这一发现引发了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的追问与探究。4000多年前是谁隐离耕耘于田野之上，留下劳作的足迹？丰熟稻谷如何催生丰硕的文明？长江流域的人们又如何以稻为媒，融进最早的中国？
7: 清晨，湖南澧县鸡叫城村外，鹤。

0: 的门户与考古工作者同时走进稻田，要收获这片土地丰厚的资源。
1: 啊，好，
2: 您看到啊，好，你们走啊。
0: 这里是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它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十多公里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千载光阴里，溧阳平原上的聚落城邑与社会究竟经历了哪些变迁与发展？2019年，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香樟建成，考古测量显示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3: 河姆渡遗址的木构建筑采用的是直接向下夯的木桩的方式建筑，那么鸡叫城的房63则有区别于它。鸡叫城的房63是在地面上先开挖基槽，在基槽内垫长的木板，再在木板上立柱，这样的话会使它的建筑结构更为稳定，不易下沉。
0: 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五开间七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
4: 单体建筑的面积在200平米左右以上的就属于大型建筑。那么鸡叫城遗址呢，它的建筑的体量呢，不算回廊，面积已经在400多平米了，所以应该说它是个超大型建筑。
5: 鸡叫城 F63 它显然是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的这种建筑的形态，具有礼制，具有高的等级这些是毫无疑问的。
0: 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
4: 从这个建筑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和经济实力，它那个时期的文明应该处在一个这个古国时期，就是它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已经一些部落联盟集结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有区域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一个中心。
0: 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前，溧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进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这些富含有机物的碎屑究竟是什么物质呢？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质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4700年前鸡叫城的稻谷糠堆积层。
6: 在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80多平米、厚15厘米的谷糠堆积层。我们根据这个谷糠堆积层的重量，我们推测这些谷糠当时它生产的稻谷是2.2万公斤。
0: 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公斤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公斤稻米。而且此次发掘仅窥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

0: 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咖，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
1: 根据鸡叫城遗址这个谷糠堆积的状况，我们推测当时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古人，他们是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稻谷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2: 鸡叫城的谷糠堆积是当时人们集中进行脱粒后留下的产物。鸡叫城作为当时里昂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它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劳动协作的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
0: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此大量的稻谷究竟产自哪里？在鸡叫城周边，顾海滨和同事们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
1: 用这个氧化还原这个电位仪来测这个土壤不同深度的这个氧化还原电位，这个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仪器呢是 X 荧光，它就是测土壤含量的。
3: 铁是6.6，锰很低，锰是0.06。
1: 哦，那就是还没有到那一层位。
0: 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鸡叫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
4: 它中间是一个城圈围起来的人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高台，然后在城外围有水道，然后有发散性的这样的水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而在这些一条一条发散的水渠或者水沟之间呢，经过现在考古学家的钻探调查，都是水田。
0: 4700多年前，鸡叫城遗址二重三重环壕之间及三重环壕以外是稻作的主要区域，这里平行水渠与环壕构成水网，形成完整的灌溉系统，涓涓活水浸润着广袤的稻田，为古老的城邦贡献出丰硕的收成。更令人称奇的是，今人耕作的稻田完整叠压在古稻田之上，而当年新修的聚落环壕和灌溉水系今天仍在汩汩川流。
5: 鸡叫城的先人们设计了它的三重环壕和灌溉水系，这些设计周密，他们的规划很完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我们现在的人类还是一样在继续使用。
2: 红色粘土包含较多碳屑，陶片哈，应该到新石器的文化层了。这些陶器从陶器来看，就是更像一个整体，包括这个纹饰，还有基本上还是石家河文化。
6: 石家河文化的东西。
0: 在鸡叫城核心区外，考古人员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形成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
2: 这些聚落它们的规模相比于鸡叫城来说较小，聚落结构较为简单，应该是从属于鸡叫城的附属聚落。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鸡叫城城墙、壕沟、外围水利系统等一系列大型工事的修建，很可能已经从周边的附属聚落征调到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应该是具备了相当的高度，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大型的聚落群的存在。
0: 稻田围绕和供应城邦，城邦辐射和统御农事，里阳平原上人、稻作、城邦和谐的互动关系，构成长江中游稻作文明蓬勃演进的底层链条。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聚落规模和社会形态的进步，又是否与农耕发展同步？
1: 从例行上来看，遗址出土的水稻的例行，它具有多样性，它就是大大小小不一样。
0: 实验室里，植物考古学家顾海滨和助手正在按照年代顺序计算和对比里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 更紧密的关联。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宋家港的遗址，它出土的水稻和现代栽培稻大概是在20%左右，它是相似的。然后呢，之后到了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鸡叫城。

0: 几乎就是100%跟现在栽培稻的性状就比较一致。到了基教成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
1: 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阔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也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2: 长江中游基教成这样一个体系呼应了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就是一种古国时代。古国时代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以城为中心啊，以城为核心，包括它周边的这些聚落，包括了周边的这个社会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城邦式的古国。
1: 有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这个稻米排成的序列不仅与长江中游社会演进同步，且在千里之外也有一个平行发展、比翼齐飞的存在。
0: 长江中游它有一个自己的发展序列，那么同样的，我们在长江下游也做了一个对比的研究。他们长江下游，他们也是有一个完整的水稻序列轴，你也没断，我也没断，两个都在平行的发展。
1: 同饮江水，共事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显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浪，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稻作支撑起怎样的早期文明？
3: 高耸的稻谷堆矗立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它昭示着5000年前良渚古城燧人年丰的盛情，也是良渚文明的命脉所系。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公斤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0000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

0: 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究竟使用何种工具耕耘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阿玉师傅所要复制的，就是5000年前一种成就良渚沃野千里的农具——石犁。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道，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然而，这些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
1: 这是我们良渚文化当中出土的那一件组合色的分体石犁，它的总长呢有106厘米，那么石犁部分呢，它整个的总长是51公分，然后它的宽度呢又达到了44公分，所以说它是非常庞大的，也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是非常发达的。
0: 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与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更可以驱使牛马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除去石犁，良渚遗址还出土了一系列农耕工具。在金属农具尚未登场的5000年前，良渚人把顽石打磨为纵横田亩的农耕利器。他山之石在耕作者手里创造了怎样的稻作奇迹？
2: 那么根据这个140份土样的这硅体密度的平均值，我们对当时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水稻产量进行估算，估算出就是每亩的产量是141公顷。我们当时把这个产量跟这个7000年前的河姆渡产量进行了比较，那是在2倍以上了。
0: 农，天下之本，物莫大也。农业不仅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于良渚遗址相邻的齐贺村村民来说，除了各家田地里的农活，定期清理维护堤坝也是一件重要工作。村外的秋雾坝年代久远，如果不定期根除杂草灌木，蔓生的根系将破坏古老的坝体。齐贺村外的稻田碧绿而茁壮，这番景象离不开秋雾坝的调剂。但究竟何年何月，哪辈先人建起秋雾坝，村里的老人们也不知晓。直到近年，这长久的谜题才得到破解，而破解的钥匙便是这样一张被解密的卫星地图。
3: 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啊，获得了一张1969年2月份拍的这个卫星影像，忽然发现在那个影像上面就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哎，两座山之间有一个长长的这么一条啊。那么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坝的一个痕迹，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非常。

0: 非常像一个人工的坝。
1: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曾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唐山水坝，王宁远此时看到的会不会同样也是古老的坝体？
0: 马上就派了一个技工啊，让他拿着洛阳铲去钻一钻，它到底是不是人工的。
1: 几天之后，好消息传来，王宁远发现的长垄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体。
0: 因为你现在看见坝就这么一点点，你这个自然山口不可能这么窄的啊，所以它肯定这里也有的。两级
1: 在这条水坝附近还发现了另外两条古老的坝体，
0: 这个山谷的
1: 测年显示水坝建于大约5000年前的良渚时期。此后经过几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对证，最终结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五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齐贺村边的秋雾坝正是这庞大工程中的一部分。
3: 2015年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总共有11条水坝组成的这个水库，那么有14平方公里。那么从良渚的水利系统到这个古城，整个的这个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公里。
4: 这个良渚外围的这个水利系统，它的这个库区面积呢，相当于两个西湖，它的那个蓄水量呢，相当于3个西湖。
2: 除此之外，这项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人工的航道。大型建筑所需的土石、木料都通过水路运输到古城内。良渚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
5: 阿东，
6: 哎，
5: 秋雾里放水，
6: 阿爹，秋雾里放水，你说啊？
7: 哎，
6: 秋雾里放水了，
7: 哦，我晓得嘞。
2: 由于连日干旱，齐贺村需要释放村外秋雾坝的存水。按照村干部的要求，村民准时来到了各自的稻田。他们依次打开自家田垄的出入水口，这样一来，自家的秧苗得到了滋润，宝贵的活水也能因着地势流入别家的田地。祖祖辈辈以来，

0: 你在稻耕里学会了协作，在协作中形成了默契。
1: 那么如果修一个从良渚的这个水库来看，那么它从那个水坝到古城这个地方呢，它就有10多公里。那么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块内呢，你就要统一的一个协调啊，那么这个灌溉也是，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一种协调组织。那么所以呢，治水水管理才会被作为很多啊这个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啊很多的一种标志啊，很多的一种象征。
0: 宫殿、粮仓、工坊、市街充盈着尘世烟火，祭坛、墓地、礼器又弥漫着悠远神秘的气息。考古复原着良渚这座5000年前古城的全貌，它的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都邑。而整个古国实际控制区域应远超于此。
1: 这个古代王国，那么它真正的这个统辖范围啊，或者它联盟范围，那么就是长江下游是一个核心。那么长江三角洲的这个面积啊，我们地图上看一下，它是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1倍。那我们因此也可以理解，那么良渚社会它的统治的范围。
0: 2019年7月。良渚古城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借助几代人的不断探寻，通过实证得到确认。
2: 水稻的栽培技术的发明，对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如果没有农业，没有人口的繁衍，就没有后来的社会分化，然后呢，社会分工分化和阶级王权国家的产生，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南方的稻子农业和北方的粟子农业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农业基础。
3: 无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回望5000多年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令人惊叹的遗址群落与奇伟工程，因农耕而兴，与私地为盛。而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水稻，将继续随着文明传播的足迹，越过山岭、平川、湿地和海洋，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嘉禾。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到黄河流域的农耕印记，一粒稻谷承载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而在西北大地的甘肃天水，另一种传承千年的文明密码正等待着我们解读。说起天水，那碗火遍全网的麻辣烫让无数食客不远千里蜂拥而至，只为吃上这一口黏糊糊油辣辣的美食。但这座古城最动人的滋味远不止于舌尖。这里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远处的麦积山石窟藏着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2700多年的建城史更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在这些厚重的历史篇章中，胡氏家族的故事同样璀璨夺目，被当地人广为传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天水胡氏的老宅，聆听这个陇右望族的传世佳话。
3: 天水渭河之畔的一座千年古城，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每到周末，老街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一盏清茶，一段秦腔，是天水人最惬意的时光。

0: 这部父子相衔的传统金腔剧目讲述的是天水胡氏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呢，被当地人称为是有福气的家族。600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被当地人传颂着。唱词中，为人做事凭良心，心底无私千古功，道出了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旺、绵延至今的根本。
1: 天水古称秦州，有着陇上江南的美誉。27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独具特色的古城风貌。伏羲庙、南郭寺等90多处古建筑分布其中。占地6300多平方米的胡氏民居，当地人称为南北宅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作为西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品官府邸，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辅兴是天水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事胡氏家风研究。故居中最醒目的是一块乾隆年间的诗礼传家匾。
2: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诗作言则能口吐芬芳，以礼傍声则能声清气正。这可能是胡家人从这个诗礼传家里面领悟出的独特的这个家训和心法。
1: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600多年前，胡国用跟随朱元璋征战四方。明洪武15年，朝廷在这里设秦州卫，胡国用率兵镇守，胡家也迁居至此。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2: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1: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

0: 查明真相，正其清白。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胡来金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官员。
3: 如果说这个人有过错，那他必然是秉公执法办理。如果这个人没有过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在关键位置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应该是有义务啊正气清白。
2: 心底无私天地宽，
3: 心底无私天地宽，
4: 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受到皇帝的嘉奖。如今胡氏故居中还保留着万历皇帝表彰胡来进父母教子有方的圣旨。
3: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胡氏家训教育的一个褒奖。因为诰命其实主要是诰封官员的父亲和母亲，就追封他们，以表彰他们在教育子女以及为国育才方面做的贡献的一个嘉奖。这个里面那么有对胡来进之父的一个评价，那个胡来进之父倜傥夫妻，惠慈乐于，他就很无私啊，这个人特别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4: 在胡家人看来，做人无私心才能福气长存。后来胡来进在修建宅院时，把正厅命名为立言堂，并写下一副楹联：立功立德，居之以教，言中言孝，学其所闻。
3: 立功立德，他的意思啊是说，人这一生啊就应该要树立自己的德业和功绩。言中言孝，意思是人要爱国爱家。居之以教，他的意思就是说，闲居在家的时候也得有教养，就是说在人前在人后表里如一。
4: 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告诫后辈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家族才能永昌。
5: 我们面前的这个宅子呢，就是明朝太常寺少。
4: 在胡氏家风的熏陶下，胡来进的儿子胡鑫为官清廉，公正无私。
5: 叫做北宅子啊。
4: 告老还乡后，他在南宅子北面建起一座北宅子，正堂之上一块父子相衔匾为当地百姓敬赠。
5: 这个父子相衔的匾额啊，你看是上面写着胡来进胡鑫族父子俱字相衔，实际上说的就是他们父子关系很好。在去世以后呢，皇帝准许把他们的牌位啊放进这个相衔字里头，让当地的老百姓啊逢年过节去祭祀他。
6: 义清义百世孙母，因行善且为人知。这个义清可能就是指他一世的清明啊，或者是清廉啊，留给后世儿孙积写阴德啊，而且呢要因行善且为人知，就是我们在做好事行善的时候，哎，我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哎，是庇护后辈儿孙能够健康幸福成长，
2: 非常谦逊啊。
6: 对，就是啊。
4: 今天的胡家老宅经过修缮，已经成为天水民俗博物馆，许多非遗迹已成。

0: 在这里展演。这段皮影戏讲述的正是胡鑫为民请命的故事。
1: 请八岁数为产名，简直胡闹退朝。
0: 明万历24年，朝廷开始征收矿税。开矿征税本来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派下去的矿监税吏却以征税为由借机牟利，勒索钱财，这让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2: 因为皇帝派出去的那些矿监啊税吏，他们主要是为了收税，至于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他不管，即使没有矿他也要跟你要税钱，这样的话弄得当地的老百姓就痛苦不堪。
0: 胡鑫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救民于水火，他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矿税，但呈上去的奏书却石沉大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再次进谏，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胡鑫思虑再三，决定冒死进谏。一天夜里，他向家人交代好后事，写下上千字的奏书。今有使之包矿包税，是则雷夫以奔狱之任也，且有髓则骨可敲，髓枯敲之何意？有肉则可兴弯，肉尽弯之何意？臣愿我皇上念此一方名，粮价豁免，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2: 就是说皇上这个是敲骨吸髓嘛，说如果是骨头里头有骨髓，那你敲这个骨头还得有点收益，如果连骨髓都没了，你敲那个骨头有啥意思呢？啊，你要弯人的心，身上有肉，你去弯他的心，可能还有收获。如果这个人上的肉都弯光了，都没有了，你去弯他的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非常尖锐的这些语言，他都敢说出来，
3: 舍生忘死为民请命，
2: 为民请命，就他这也是他的一个宗旨。
0: 这封言辞犀利的奏折让皇帝震怒。但因胡鑫修复皇宫三大殿有功，官声清廉，万历皇帝权衡再三，没有降罪于他，还豁免了部分矿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胡鑫为官生涯中一共直言进谏了90多封奏折，他把其中的40封集合成书，命名为《御焚草》，意为准备焚烧的手稿，里面涉及了许多为民请命、批评皇帝的内容。
2: 如果传出去呢，有损于朝廷的颜面，所以就是应该是不当功过，应该把皇帝的过失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悄悄留下来了，他希望呢啊，以此为准绳，让胡氏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勇于担当啊，都能够啊这个以天下为己任。
0: 胡鑫的这部文集被后人保存下来，当他冒死直言进谏时，或许就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怀着为民请命的报国之心，做好了燃烧自我的准备。胡氏族谱重新修撰时，胡鑫写下了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整治忠厚做本根的为人之道，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做事的准则。
4: 一块块高悬的牌匾既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族人行为的规范。在家风的影响下，后代人才辈出。在近代，走出了职业家胡忠林、赈灾济贫的胡鹏龄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后世子孙谋得了幸福安康，也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0: 今天的天水还有9000多名胡氏后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一缕家风融入生活的点滴。83岁的胡伯虎是天水胡氏第19代后人，从北京的中医院退休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出生在北宅子的他，从小听着家族的故事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做人无私心，便带福气，处事有始终，亦是受征。胡伯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同学们常常拿家中的玩具到学校炫耀， 有一次他看到同学带了一把宝剑，便一时兴起偷偷拿回了家。
5: 我母亲知道以后把我拽回来先打屁股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训斥你这叫亏仙人。所以我有影响很深的就是亏仙人这个话，就是说你辜负了仙人，你跪至祠堂里边你念念祖训你好好反省上，你占了便宜最终你还是要吃亏。
0: 长大后胡伯虎成为一名中医，行医问诊时也谨记着父母说过的话。20世纪80年代胡伯虎用了7年时间研发出一种通便口服液，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那时天水制药厂希望购买专利投入生产，但不久后南方一位药企负责人找到胡伯虎，为这款新药开出了200万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为个人谋福利，还是为家乡做贡献，胡伯虎有着自己的考量。
5: 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哎，这个天水制药上面一个小小的药厂嘛，你何必给他了，大药厂给你的钱多啊，将来的销路好了你还有提成。我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报效我的家乡，我认为我是生在天水长在天水，我的这一点成就都是家乡的水土、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出来的啊。我说你干脆你拿去你们的生产吧，我别的药厂给钱，给钱我也不挣这个钱。
0: 报效家乡是老人最淳朴的情感。胡伯虎把20年的专利使用权无偿给了天水制药厂使用，他的做法赢得了家乡人的尊重。对于公与私，胡伯虎有着自己的体会。
5: 要是有私心的时候，你就必然心眼小必然是这个爱占便宜爱贪你就容易陷入这个无限的这个烦恼里边去。但是你要是真正把这个私心取掉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心宽了我们就能睡得好，吃得香，行得正，健康就是有福。我自己呢83了，回来以后一天写写字画画画，你看种种花养养鸟，他这个人宽心了豁达了，这福就来了。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盲目服药需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招致湿邪缠身。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不懂吃药，小心吃出湿邪。现在有些人一遇到口腔溃疡、便秘、痤疮等症，就认为自己是上火了，吃点牛黄解毒丸之类的清热之药。还有些中医也是动不动就清热解毒、滋阴降火，殊不知这样固化的思维，不辩证分析，盲目使用寒性药物，容易使病人的身体雪上加霜。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湿热引起的上火，湿在外，热在里，只有先去掉外面的湿，才能清掉里面的热。如果你只看到有热症，就用了一些寒凉之药，隔着湿邪攻打热，你是攻不到的。清火解毒的药吃多了，还增加了寒凉之性，脾胃承受不住，更影响到水湿的运化。我还经常见到一些因为输液导致的湿病，这些人虽然有胸闷、心悸、便溏、舌体胖大等感受湿邪的症状，但是问诊上并无感受外湿的途径，也无明显的湿浊中阻的症状。很多人往往是之前因为感冒后输液，几天后就出现了头晕、胸闷的症状。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输液，这也是造成人体水湿过多的一个原因。 有个48岁的女士因为胆结石做了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前她的各种生化检查都显正常，但是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发热，当时医生给她输入了大量抗感染的药和补液，每天输液量在3500到4000毫升，可没想到她的体温非但没降，反而上升了，同时还出现了恶心、呕吐、便溏、尿少、短赤等，医生紧跟着就加大了药量，病人的体温竟上升到 39.8 摄氏度，而且还增加了腹泻的症状，每天都达十几次。之后经过检查发现他胸腔、胆囊、腹腔均有积液，白细胞很低，患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连吃饭都变得很困难。医院因造血功能有障碍、腹水、胸水、腹腔感染向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并且建议做第二次手术。家属不同意手术，当时患者已经持续高热20天，面色萎黄憔悴，喘气急促，腹胀大如鼓，全身水肿，尤其是下肢。他舌苔质淡白厚腻，脉沉泻，这是明显的脾肾阳虚之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和患者本身肝郁脾虚、肾虚气不足的体质有关，但直接原因却是消炎药物的长期不当使用，脾肾阳气因此受到损伤，失其温化之职，不能分清闭浊，以致水湿四处泛滥，引起胸腹肢体的全身水肿，湿性趋下，所以下肢水肿比较严重。根据辩证，他开了6剂清热利湿、化浊消肿的药物，他的诸多症状就明显减轻，尿量大增，体温也降至 37.4 摄氏度，每顿饭能进食50克食物，之后又帮他调整了10多天，他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全身肿胀也消除。这个病让我们感受到中医神奇之余，也不得不思考现代医疗上的这种治病手法。当然，我们不否认输液是临床医学抢救疾病危患者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进行输液的过程中，医生务必要关注用量的适度，以免因此影响人体内水液的正常代谢，造成积液和水肿。病人在输液期间，如果身体不受限制，也要适当活动或走动一下。另外，还有一种人是吃药、吃补药引起失血。有的人觉得身体乏力、沉重，提不起精神，认为自己身体太虚了，于是就去服用一些补药。其实这些症状也可能是失血引起的，而补药都不好消化，结果越补越腻，这些补品都变成了体内的失血。又闷又热的夏季怎么过更舒服呢？人体永远摆脱不了天地自然界的影响，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自然，这就难免会因为受到六淫之邪，如风寒暑湿燥火而生病。六淫之病有鲜明的季节性，比如春季属木，六气中风属木，所以春季的时候多风病。夏季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大家都知道热，很多人说夏天热得恨不得天天泡在泳池里，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湿。尤其是在盛夏时节，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温度高，湿度大，桑麻天就是这种高温高湿气候的典型。天气一热，人就想吃点凉的、冷的，给自己降温，许多人就因此吃出了病。我有个老病人姓陈，他本身体质虚弱，一到秋冬季节容易犯胃病，几年的调整情况已大有好转。某年的夏天，他跟家人去扬州旅游，因为南方天气非常热，他就要了一扎当地特色的绿豆沙，一边喝着绿豆沙，一边在店里看球赛，不知不觉一扎绿豆沙就喝完了。每天逛街时他倒没觉得不舒服，没想到晚上回了酒店就开始腹泻，一个小时内就腹泻了6次。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他很害怕，想问问买点什么药吃好。因为患者本身就有肾阳虚的症状，加上过时了寒凉的绿豆沙，于是我让他买了藿香正气水和附子理中丸。藿香正气水我们前面提过，它就是专门治疗寒湿引起的腹泻、呕吐等症。但是如果病人身体过于寒虚，又出现了寒湿吐泻， 藿香正气水的药力就有点不够，需要增加附子理中丸来帮助通阳气止泻。吃了后效果不错，过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的腹泻就止住了。绿豆本来是个好东西，在夏天适当吃点能够清热解暑，但是陈先生喝的绿豆沙是冰凉的，而且喝得过多，这样就伤了脾阳，导致脾虚无法运化水湿，排不出的水湿最后直接来了个一次性的大爆发。在暑热的季节，人本身就有一种嗜好凉物的需要，但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对于那些本身就阳气不足的人，更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损伤阳气的行为。我们在夏天想要去湿热养脾土，生活上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春季衣物的选择上，宜选择棉麻丝类的织物，少穿化纤品类的服装，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在出汗淋雨后，大家还要及时换掉湿衣，千万别想用身体将湿衣烤干，因为出汗时身体上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继续穿着湿衣服，容易令湿邪入侵，严重的可能会引起湿疹等。

皮肤病，或者是引起风湿痹症。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在夏天喜欢穿露脐装或低腰装，这样的着装虽然看似时尚，却容易让腹部受凉。对于女性而言，重要的器官大多集中在腹部，带脉、任脉、冲脉等经脉也在肚脐附近，如果风寒入侵，则会诱发痛经等妇科疾病。脚部也不要贪凉，人的脚底是阴气汇聚之地，脚心容易受凉受湿。平时健康的人光着脚穿着凉鞋没什么，但若本身已经是亚健康了，比如女性有痛经、附件炎，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脚底的保暖。老年人一般阳气转弱，在夏天尤其要注意双脚的保暖。我在夏季晚上睡觉时会穿上一双袜子保护脚部，另外也要注意保持脚部的干燥，可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麻鞋底，这样出汗后能及时吸汗。不建议在夏天穿硬塑料底等鞋底不透气的鞋，如果脚部出汗后鞋底没有吸收，长时间脚部湿漉漉的，很容易让湿鞋侵犯引起疾病。10、饮食上除了上面提到的避免过食生冷之物，平时可以适当食用燥湿利湿之品，如薏仁、山药、白扁豆、冬瓜、绿豆等。三伏天之后可以在早晨吃点姜丝炒鸡蛋，有生阳健脾的功效。对于健康的人群而言，可以适当的在夏天煮点绿豆薏仁粥，体内湿气大没有胃口，饭后不消化的人群则可以在夏天吃点三仁粥。人体在夏天出汗较多，应当注意补水，爱出汗的人可以在下午喝点西洋参茶，以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或者你也可以在药房买点生脉饮，生脉饮可以帮助收敛汗液，避免阳气过度消耗，还能补益已经消耗的阳气。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空调，夏季因为吹空调引发的寒湿病也越来越多。之前有个病人熬夜看球赛，吹了一晚上空调，又喝了点小酒，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出现了严重的酸痛，甚至都不能扭动。夏季因为关节肌肉酸痛就诊的患者超过半数人是吹空调风扇不当引起的。我们的皮肤在夏季多裸露在外，空调或风扇带来的风寒湿气容易通过皮肤侵入身体，当这些邪气累积到一定程度，关节和肌肉就会出现酸痛酸胀的症状。所以夏季空调的温度不宜太低，26摄氏度左右是人体感到比较舒适的温度，室内外的温度相差不要太大，比如外面温度到了37度，结果一进屋就变成了18度，这样你体内本来是热的，而要宣发出来，结果冷风一吹，宣发不得就全闭在里面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更要注意这一点。夏季大家还要注意睡凉席的问题，最好选择能吸汗透气性好的凉席。现在很多凉席虽然睡起来觉得挺凉快，比如竹子的凉席、玉石的凉席，但是不吸汗，这样当我们出汗后，汗液就会夹在皮肤和凉席之间，这些湿邪之气容易通过开放的毛孔进入人体。如果你家的凉席是这样的，不妨在凉席上再铺一层棉布床单，帮助吸汗。行，日常的出行上，大家尽量避免在烈日下行走，以免发生中暑。如果必须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打上遮阳伞，戴上遮阳帽，涂抹上防晒霜等。在天气闷热的时候，你还可以随身带个芳香化湿的小香囊。中国传统的香囊多是绸布制成的，内里装有雄黄、薰草、艾叶等香料。芳香类的药物有化湿的作用，闻一闻可以让人神清气爽。香囊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先缝制一个香囊袋，买成品也可以，然后往袋子里放一半的艾绒，再放入适量的白芷、佩兰、薄荷等药物，密封扎紧袋口即可。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是颈动脉斑块呢？一旦确诊后，我们该采取哪些应对方法呢？
3: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颈动脉彩超检查发现了颈动脉斑块，这让很多人感觉到担忧甚至恐慌。那么颈动脉斑块究竟是什么呢？查出以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颈动脉斑块就像是血管壁上的疤痕，它是由于血管壁受损，血液中的脂类物质沉积而形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斑块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斑块呢分为稳定型和不稳定型，稳定型的斑块较为安全，而不稳定型斑块则可能破裂，导致血栓形成，增加脑梗的风险。那么发现颈动脉斑块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遵医嘱，按时服药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者更要按时服用相关药物以控制病情。此外，根据医生的建议，适量服用抗血小板、抗凝类药物，有助于防止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其次，合理膳食，控制体重。肥胖是导致血管斑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少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少喝酒，同时根据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合理控制每日饮食摄入量，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腰围。再者，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运动有助于预防肥胖，改善循环系统功能，调整血脂代谢。我们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坚持锻炼，保持身体健康。最后，严格戒烟，吸烟是颈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戒烟对于预防和治疗颈动脉斑块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发现颈动脉斑块后，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应对，通过遵医嘱服药、合理膳食、积极运动和戒烟等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颈动脉斑块的发展，保护我们的健康。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脾胃是人体主要的消化器官，脾胃虚弱，吃得再多，营养也难以吸收。怎样才能把脾胃调养强健呢？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疑难病先用调理脾胃的茶饮秘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消化吸收的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说缺什么吃什么，

例如，很多人都说自己缺钙，然后吃补钙的药品或食物，可是不能忽视了脾胃纳化的作用。胃主纳，脾主化，人体缺什么的关键在于您脾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若胃不能吸收，您吃再多也无益。就以钙而言，食物中的钙元素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脾胃能否很好的吸收利用。人体失去了平衡，我们需要通过药物让人体恢复正常，而药物也需要通过脾胃才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如果脾胃虚弱，不生药物，那么吃什么都没用。人体对抗疾病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如同作战一样，后方要向前方输送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才能帮助前方打胜仗。脾胃向身体各肝输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身体的其他机能才能正常运转，为我们的健康发挥效用。调理脾胃最关键的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中医认为，脾主升，胃主降，升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出，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作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粪浊的相辅相成的相反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基本的上下运动形式，由于长期自身饮食不节，或精神因素，或神经系统的失调，或各种疾病的影响，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停滞不动，表现有胃中堵闷、食欲下降、胃中饱满、恶心、腹胀、腹痛、排便困难，久而久之就会身体消瘦、疲乏无力、面色萎黄、言语无力。这样的功能性障碍不仅会使脾胃脏器受损，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的脏腑疾病。因此，各种虚弱的病症并不能单纯的进食补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能仅仅针对身体虚弱，缺什么补什么，关键是如何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运动功能，消除影响升降功能的各种因素，恢复脾胃生产精微、排泄废浊的作用。如同一个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不惜投资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但是子女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话，即便提供再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有良好的效果。治疗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疑难病症由于迁延日久，影响到人体的各个脏器，症状繁多，治疗的时候互相牵制，无从下手。另一种，无论你如何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都表明没病，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这两类疾病都可以从调理脾胃入手，这就是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的道理。河南人，他面色晦暗，青黄少泽，形体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重病。仔细询问这位病人说，89年的时候因流行性出血热引发肾功能疾病，以后一直贫血。08年秋患了一次感冒咳嗽，经治疗后感冒咳嗽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出现了现在的症状。问他吃饭怎么样，晚上梦多吗？他说吃饭一直不好，右胁部胀满，口苦，舌苔薄腻，脉沉弦，晚上不止失眠多梦，还尿频。看了他的舌体略胖，表明脾阳虚衰，至暗表明胃气停滞，写有淤热之象，所以就问他是不是得过胃病。他说以前做过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12指肠溃疡、反流性食道炎。他的这个病从发病原因来说，是先由肝郁气滞、横逆犯胃、久则虚实兼见，寒热夹杂，平日急躁易怒，思想压力大。治疗的思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思考后写下疏肝和胃、运脾益肾八个字作为治疗原则。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但是治疗的方法
讲究一个预繁就简，就像前面讲的一样，疑难病要先调脾胃，调脾胃要先调升降。考虑到病人病程较长，吃药的话他的脾胃很难吸收，所以在给他开了茶饮方，生晒参5克，黄精6克，炒薏仁15克，玉米须10克，谷麦芽各10克，佛手6克，枸杞6克，水煎当茶，两日一剂，温水慢饮。这样的饮用方式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不少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症有较好的效果。后来回访的时候，病人也反映茶饮味道很好，像是喝大麦茶。其实是因为这个茶饮方照顾到了他的脾胃，自然也就符合了他的口味，他的症状也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茶饮对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胃口长期没有恢复者也可适用，但应请当地医师审酌再用为宜。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人都想养生健体，延年益寿，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实用的养生妙招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的养生课让你增寿几十年。每天的养生课咱们就说早上说起。早上一起床先梳头，左边鬓角右边鬓角各梳50下，头顶和后枕也是50下，用的就是普通的桃木梳子。我给好多人推荐过梳头养生的方法，人家就问我，您自己梳头效果这么好，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吗？具体是每天多少下，什么部位，用什么材料的梳子？其实也没有这么讲究，重要的是整体锻炼的过程，要求的是一个坚持。有一个病人，他一直打简化太极，后来病了就不打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打了，他说得了心脏病，打太极的时候有一个下蹲的动作做不了。我就告诉他，太极拳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不一定非得把那个动作做得特别标准，不能下蹲站着也行，但是你要坚持天天做，做的时候形神合一。梳头也是如此，梳头时的凝神静思比梳头时的动作如何更加重要，时间也是可长可短，甚至每天只是梳1分钟也行，但是一定要每天做。然后就是按摩颈部，因为要出门锻炼，所以先要把脖子搓热。我早上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不超过40分钟，散步后再做一套8段锦，然后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工作了。下午我要稍微睡个午觉，起来后一般就是读书，到5-6点钟的时候出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可能需要买点什么东西，这个时间一般也就是30到40分钟就回来吃晚饭。晚饭后就是看新闻，看完新闻就喝一点茶，然后再去散步。这种散步的时间相对会长一点，比如1个小时，同时也做做8段锦。散步回来后就开始洗漱了，先是浴足，浴足时逐步往里头加热水，一定要把脚泡热。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洗淋浴，一下就洗完了，这个与浴足是两码事。浴足非常重要，对大脑的减压，对情绪的稳定有好处。浴足一般是40分钟，但要注意水温保暖。洗漱完了之后就是梳头准备睡觉，睡觉之前先坐到床上按摩，按摩从头开始，其次按摩脸、耳朵、诸如明天骨，这些做完了之后就是摩腹，比如这边是多少下，那边多少下，然后就休息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现代人吃东西很讲究营养的搭配，尤其是小孩，有的书连每顿吃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其实饮食有节比吃什么更重要，节是节律，一天3顿饭要按时吃，节也是节制，就是吃饭必须有节制，不要看着不好吃的就不吃，少吃，也不要因为喜欢就吃得太饱，一般以8分饱为度。用内经的原话说，就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当然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我吃的比较少，也尽量吃容易消化的东西。早饭我吃的比较简单，一般以青菜为主，有时也吃点胡萝卜、黄瓜或者木耳，也吃一点豆包、馒头、花卷或是面包，然后喝半碗粥、半碗牛奶加咖啡，吃几口家里炮制的生姜。蔬菜的做法一般尽量是原汁原味的调拌，但不吃凉的，比如说胡萝卜我要把它烫热，黄瓜在锅里呛一下，要保证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我喜欢吃白菜、豆腐这类清淡的食品，午饭一般有鱼有肉，每一顿我都会吃几口肉，但是吃的不多，主要还是蔬菜。晚饭一般粥比较多，然后再吃一点面食，比如说发糕、馒头这些。饮食方面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调节， 从体质上说，受人多火，所以这种燥热的食品一般不吃。年龄大了，一般消化能力大多下降，尽量避开过寒过热的食物，避免对胃的刺激，保护好这个后天之本。比如梨，就可以削皮后切成块，去梨核，放一些姜丝，开锅以后放在锅里蒸，差不多蒸3到5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样做，梨的脆味还保留着，但是却去了梨的寒性。其他水果比如说苹果、橙子，一般就是做成果酱吃。生的水果我也吃一点，尤其是觉得这两天有点上火，就吃点生水果，一定要根据四季冷暖及体内寒热变化而定。其实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就是心情要舒畅。一个人心情不舒畅，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每天坚持深呼吸，做适当的运动，找到合适自己调节心情的方法，因为你只要能入静了，就可以调整身心，形神俱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读一些老子、庄子的书，不一定要从里面学什么，只要读进去就能颐养神心。也可以听轻松音乐，不建议听打击乐，多听比较慢的音乐，比如说我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如古筝、古琴、二胡等，具有轻松愉悦、身心和谐之妙，如高山流水，曲高优雅，让你感觉身心愉悦。如果是节奏快的音乐，建议你把声音调到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你一定要特别专心才能够听见它。这种音乐也能帮你入静，当然你要听比较慢的音乐会更好。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王伦心胸狭隘，执意驱赶一众好汉，他最终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请听《水浒传》第66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66集。
7: 别看在酒席宴上，他对咱们弟兄是那样的一片热忱，那都是场面上的事，外表上的事，他并无真心。那你说说看，从哪儿看出来的呢？哼哼，从哪儿看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他跟我们客套一番，我发现当你说完了，咱们火烧战船，杀死了官军，大闹了石碣湖，这一些过程之后，你看那个豹子头林冲，他倒挑出大拇哥来赞赏咱们，而他脸色有点阴沉，可是很快转瞬间他就变了，又和我们谈笑起来了。就从这个细微的变化，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王伦对我们杀死官军这件事，在他的心里边有些震动啊。他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说他赞赏我们，觉得我们是英雄豪杰，那么就在这个酒席宴前，他就应该给我们定下来了，我收下你们了，而且把我们弟兄们得编排好座位，我们要做几把交椅。但是他没说，我觉得他会不会感到咱们弟兄杀了这么多官军，然后逃到他的梁山之上入他的伙，会给他带来诸多的麻烦呢？他会不会担心官府发来大兵来剿平他的梁山，他抵挡不了呢？哦，是这个样子，那么明天咱们再看吧。好吧，咱们明天再看。不过我看这个豹子头林冲跟他们不一样，到底是大邦之地来的，东京的80万禁军教头跟这个王伦俘虏之气大不相同。你看他赞赏我们，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像林冲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在这个山寨之上却只做了第四把交椅。您看他排那顺序没有，第一个是王伦，第二个是宋万，第三个是杜迁，第四个才是林冲，这就委屈了他了。是啊，是啊，我由此又可推断，王伦这个人他嫉贤妒能，林冲本来比他本事大，他偏偏的把他排到第四位交椅，他要压着他，他怕他起来取而代之。嗯，要依你之见，我们明天就得走了，走与不走咱们见机行事吧，好不好？好了，我就听你的。他们正在这谈论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哎，几位，我们寨主林冲求见。哦，晁盖一听，怎么林冲来了？哦，快快有请有请。晁盖和吴用等人赶紧站起来往外迎接，没等他们走出去的功夫，外边豹子头林冲已经走进来了，双方一见面抱腕拱手，马上让到屋子里边，让林冲坐下，把茶水给端过来了。哎呀，林寨主，您怎么来了？林冲说，今天在酒席宴上，我有很多话要和诸位说，可是一直没有到处时间来说呀。酒宴过后了，我亲自到您的客馆来拜访，有点冒昧了。哎，哪里哪里哪里，您可太客气了。林教头，您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超群，且人品出众啊。您落到这个地方，这也是被太尉高俅等人逼迫无奈吧。是啊，我到这里很不容易呀，亏了沧州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要没有柴大官人，我林冲也上不了梁山。吴用在旁边说了，哎呀呀，林教头，您怎么说话总是这么客气呢？就凭您这身本事，别说柴大官人的书信，就没有柴大官人的书信，您就凭着林冲这两个字，您往梁山上一走，他们也得百对相迎啊。哎呀，先生先生，你哪里知道，我就是拿着柴大官人这封信上梁山，还是费了很大的周折呢。是吗？那是为什么？这位王寨主，你们大家也都见到了，他是一个落地的秀才，他在山上当寨主，这个心胸特别狭窄。我上山的时候，开始他刁难我，告诉我要让我得有什么投名状。哦，什么叫投名状？这个我们得领教领教，我们来了，我们得也得拿投名状吧。投名状就是要让我杀一个人，作为觐见之礼，说明我入了伙了。哦，刘唐在旁边说了，哎，这个咱不用投名状了，咱们杀了那么多官军了，不信的话让他到石碣胡那儿打听下，咱们那一堆投名状都可以给他拿来。哎，你少要说话，听林教头说。那最后呢？林冲说，我在山下等了三天，最后等了一个青面兽杨志，这才算把我这个投名状算给解决了。我到山上 也是耐着柴大官人的面子，他们商量的时候说过，没有柴大官人的书信他不能收留我。事后我才得知，这个王伦是这么想的，他怕我上山之后压过他去。你说这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这段时间我在山上待着，我仔细的观看了一番，此人的确非豪杰胸怀，乃是腐儒之气。
6: 哦，
7: 那么您看我们弟兄几个金帆到这儿来，他能收留我们吗？
6: 怎么说呢，别看我在山上做了第四把交椅呀，
7: 有些事情他还背着我。比如今天你们这弟兄几个来了，吃喝完毕了，你们都回到客馆当中了，他呢把杜迁和宋万召集到密室之中，不知去商量什么了。我估计很可能是商量你们入不入伙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明天就见分晓。我呢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共同商量山寨大事，他把我视作陌路之人呐。我知道他对我始终怀有戒心，所以我这次到这儿来找你们弟兄几个，咱们谈唠谈唠。哎呀，林教头，明天要是谈到我们入伙事的时候，还得求您美言两句呀。哎，您没看出来吗？他们商量这件事都不找我，我就说几句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不过你们几位放心，明天这个话我是一定要说的。我林冲在山上憋了这么多日子，这气已经憋得足足的，我林冲只恨未雨之急。今天你们几位到这儿，我发现你们就是我的知己，我就听你们的所作所为，真是英雄豪杰。像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王伦他做不出来。说实在的，我林冲也想做，但是我当初也不敢这样做，所以我佩服你们。明天王伦要收你们还则罢了，他要不收留你们，我林冲就要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吴用说，哎呀，林寨主您可万万不要发脾气，可别伤了你们山寨弟兄之间的和气啊！收我们呢就收，不收我们呢我们就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呐、啊，人间道路千千万，条条道路有前程啊！您可千千万万别意气用事，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接着林冲在这儿和晁盖他们几个人又谈论了很多的事情，无非是这个王伦在山上所作所为怎么样子，林冲看不上的。晁盖呢

0: 林冲说了一些他们劫取生辰纲的一些个详细经过。谈到半夜了，林冲告辞走了。吴用看了看晁盖，晁大哥，我看呐，明天我们弟兄入伙的事儿就取决在林冲的身上，是吗？对了，吴用说，我们明天参加他这次酒宴，可得要加着点小心，得这么办这么办，万一要这个样子咱们就这么办，万一要是那么个样子咱们就这么办。当天晚上，吴用和晁盖、刘唐、阮氏三兄等人全都做了一番详细安排。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弟兄七个人奔山上来了。因为山上已经派人来请来了，他们今天上山上来，各自在腰间都暗带着兵器。带着兵器干什么？吴用推断着今天恐怕要出事儿，以防万一。他们来到山寨之后，先见了王伦，王伦跟他们又是一番客套，满面堆笑。王伦说了，今天要请几位到山南边的水榭凉亭上，咱们去饮酒一番。他们下山奔山南边来了，这个地方有一座水榭凉亭，这个水亭半面靠山，是半面临水，亭子修得非常高大，红柱横眉，齐齐翘角，周围的水面上漂浮着荷叶莲花，远处一丛丛的芦苇，芦苇丛中有水鸟鸣叫，和这个地方非常的幽静，非常的雅致，这是一片自然之美。他们到亭子上面坐下了，这里酒宴早已经摆好。落座之后，吴用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亭子，一看这个亭子四面的横眉上里边都画着画。吴用一瞧这画啊，一面画的是桃园三结义，另一面画的是孙庞学艺，这面画的是瓦岗英雄，后面这面画的是鸿门宴。吴用看了看王伦，王寨主，这画是谁画的？王伦一笑，这画是我请的一个画匠画的。至于画什么吗？是我让他画的。哦，王寨主，这瓦岗英雄、孙庞学艺和桃园结义三幅画都突出一个义字，这我倒知道。那么为什么这面还画一个鸿门宴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你不知道了。为什么画鸿门宴？我就说鸿门宴上项羽他不听范增之言，如果在范增举起玉珏之时往下一摔，项羽把刘邦置于死地，那项羽他可能就是最后的胜者，这就叫当绝不绝，最后造成大患呐。我这个人呐，也有点这个毛病啊，优柔寡断，临绝难绝。我画这幅画是用以自省。哦，原来如此。来吧，咱们喝酒。说着话，王伦把酒碗又端起来了。酒席宴上，您一杯我一盏，喝到了半醉状态的时候，这晁盖又说了，王寨主，昨天我和寨主曾经说过，我们弟兄几人打算投到寨主的门下，不知寨主能否容纳，您能不能给我个明确的准信儿呢？
0: 啊，这个呀，
1: 这个好说。来，说着话他一招手，旁边已经有一个喽啰端着一个大托盘过来了，这托盘上摆着几顶大银，一瞧这几顶大银可能是按照这七位的人数来的，一共是七顶，端过来了。几位，跟你说句实话吧，昨天你们到在山上之后，我把你们接待了一番，酒席宴上听到诸位谈了各自的行为，我一听你们真正是英雄豪杰呀，你们所作所为是我王伦想都不曾敢想的事情。 你们想在我这个地方

0: 单身，我何乐而不为之呢？但是一夜之间我又细琢磨了琢磨，这水泊梁山毕竟是一洼浅水，养不住你这几条大龙啊。我怕你们几位在这个地方安身，耽误了前程，耽误了大业，所以呢略备了几锭银子，算作我敬奉几位的一点心意，请你们笑纳，请几位另寻高山再找大寨吧。等几位发迹之时，可不要忘了我这个白衣秀士。哦，吴用说，寨主，您这么一说可就不对了。我们之所以投到您这里来，是因为慕寨主的大名，知道梁山的大号。寨主要推我们弟兄出去，让我们另找山寨，莫不是寨主嫌弃我们吗？哎呦，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我和几位相比，那真是星星明月之差呀，我哪有嫌弃的意思呢？实在是我觉得我这个小寨容纳不下几位。林冲在旁边说了话来，寨主，我看呐，您就把他们几位收留下吧，这几位是真正当世的豪杰。哎，林寨主，这个事情你还不知道吗？咱们山上粮少房少人又少，怎么能收得住这几位英雄呢？林冲这阵喝酒喝的可也有了点醉意了，他瞅着王伦那个目光当中就带出一点孽欲的样子。王寨主，我看你倒不是觉得我们山寨小收不下他们，倒是你的心眼儿小，容不得他们。嗯，王伦听到这里心里也不高兴，他怒视了一眼林冲，林寨主，你要知道你是第四位的寨主。好，感情他在这儿分出等级分出辈分来了。林冲这阵哪管得了这个，林冲腾就站起来，王寨主，我第四位寨主又能怎样？按照我山寨的规矩，我是头把金交椅，你得要听我的。我听你的，我早就听着你的了。当初我上山的时候，你也是这个样子，给我几锭银子，要打发我林冲快走。你让我上哪里去？我林冲当初那是走投无路、投靠无门的时候，你偏偏要撵我下去。要不是耐着柴大官人的面子，你真就能做得出来？今天这几位英雄他们劫取了生辰纲，杀了官军，现在梁山泊周围四处的州城府县正在缉拿他们，你要撵他们下山，这不是等于让他们去送死吗？你还有什么江湖义气？你还算得什么绿林英雄？王伦一听，哼，林冲，你这是在训斥谁？我这是在训斥你。哈哈，你敢训斥本寨主，这还了得？哎呀，两旁来人，把林冲给我拿下，我要一正山归。他这一说把林冲拿下一正山归，两旁边这么多喽啰兵没有动的。为什么？这喽啰兵们通过这些天的观察，大家都知道林冲武艺高，为人好，本应该他当这头把金交椅。林冲的威信高，大家伙不愿意听王伦的。这么一来，两旁边这两个副寨主杜迁和宋万他们要动弹，他们是原来的寨主啊，他们不能让王伦丢这个人呐。可是他们两个人包括那朱贵刚想动弹的时候，后边有人过来把他们给扶住了。谁？阮氏三雄。这阮氏三雄是受吴用的安排盯住这几位要做这工作的。哎，你们哥几个可千千万万不要为着我们几个弟兄伤了你们的和气。说是劝架，实际是扶住他们，怕他们伤害林冲。这么一来，林冲几步就走到了王伦的跟前了，他伸手砰一把抓住王伦的脖领子。王伦呢，他骄横跋扈惯了，没服过软，瞪眼瞅着林冲，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王伦，你不过就是一个落地的俘虏，胸中没有半点文才，撑得起什么样的绿林英雄？怎么能当得起梁山寨主？今天 我林冲。说到这，他腰间一伸手，噌，抽出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匕首刀来。我要结果儿的狗命。王伦一看，来人，来人，我的人在哪儿？他喊他的人在哪儿，他的人一个也不过来了。林冲把王伦往怀中一带，刀起刀落，只听噗的一下子，红光万现。王伦睁着那一双惊愕不解的眼睛，他望着林冲，定住了神，离开了人世。这是林冲郁闷的心情总爆发，是阻挡着的洪流全线的突破，是被压抑的愤怒，是被歧视的报复，也是对不公平的全面调整。慢说呀，这个王伦并不是全有罪过，后世评论家也曾替王伦说过两句话，说王伦这个人呐，不管怎么说吧，在建立梁山泊、修旱寨、修水寨、组织这么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还是有功绩的。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最大的弱点，他容不得人，只允许比他差的人上山，不允许比他强的人上山。所以这就是梁山泊这块农民起义军的阵地不能够得以发展壮大。俗话说啊，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也深呐。王伦就是度量太小了，机关算得太深了，所以才招致来这场杀身大祸。林冲这一刀把王伦结过了性命，王伦在那一死，全场肃然。山上的喽啰兵，包括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这些人全都吓傻了，哎，心想这怎么了？吴用、吴学究他倒很从容，吴学究还在那吵着呢，哎，林寨主，你们弟兄可不要火并啊。什么叫火并啊？就是同伙的人互相残杀，这叫火并，这段书叫火并王伦。吴用话虽这么说，但是他从昨天晚上就已经预料到今天恐怕要有这么一件事，要不然他为什么吩咐那些弟兄们都各自带着短刀到这来帮着林冲呢？他知道林冲很赏识他们，林冲了解他们，林冲希望他们在山上能够驻扎下来，为了在山寨存身，吴用他把希望寄托在林冲的身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 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

0: 和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林冲怒杀王伦，梁山群龙无首，谁将执掌山寨大权呢？请听《水浒传》第67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67集。
4: 今天果然林冲的举动证实了这一点。林冲杀了王伦之后，把这匕首刀在鞋底上蹭蹭蹭蹭血迹，刀往身后一别，这时候最害怕的就是云里金刚宋万，还有摸了天杜迁，再加上汉帝狐狸朱贵，这哥三个是王伦原来的同伙呀。这三位心里合计，这怎么的了？这怎么把王伦给杀了？他们以为这里边是有一种密谋，肯定昨天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对待晁盖等人的时候没让林冲来，林冲生气了，准是林冲下去和晁盖吴用等人串通一气，约定好了今天要推翻王伦，他们要夺这头把交椅，弄不好我们这哥几个都得死啊。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加上朱贵，他们三个人急忙忙就给晁盖跪下了。他们觉得晁盖是这伙人的首领，林冲大概也是受晁盖的指使，哭灯跪倒在晁盖的面前。哎呀，晁保正，我们弟兄愿意为晁保正效力，哪怕鞍前马后呢，您能不能容纳我们？晁盖一看，嗨，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几位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你们不要误会，我晁盖到山上来绝没有夺这头把金交椅的意思。晁盖一搀他们，他们转过身来，刚想给林冲下拜，林冲说话了：哎，你们弟兄三个不要担惊害怕，此事与你们无关。林冲在这水榭凉亭上就说话，冲着山寨上这些喽啰们：弟兄们，这个王伦他在梁山之上熟度极长，嫉贤妒能，他做了很多不仁之事，今日我林冲把王伦置于死地，铲除我们山寨的祸患。从现在开始，梁山上的头把交椅就由晁盖晁天王来做。他话刚说到这儿，吴用和晁盖同时过来了。哎呀，林寨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林寨主，我们弟兄到这儿一来，伤了你们的和气，我晁盖心中不安。林寨主，我知道您是80万禁军教头，文韬武略样样具备，这头把金交椅当然要由您来做。说着话，晁盖推林冲要让他坐下，林冲一转身：哎，晁保正，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林冲今天之所以杀死王伦，是因为王伦做事不仁不义，他不是绿林的英雄豪杰，我铲除了他是为了我们整个梁山的众位弟兄。如果说我林冲杀了王伦之后，我做了头把金交椅，岂不让江湖上天下英雄耻笑于我，说我林冲为夺这大寨主才杀死了王伦呐。晁保正，我林冲不过是一勇之夫，充其量只是个禁军教头，不能够执掌山寨。晁保正，您的大名我久已仰慕，您文才武略样样齐备，您结了生辰纲，打退我官兵，带着众位弟兄能来到山上，这是我梁山上的府运将至，没有别的，你也不用推让了，这头把金交椅

只能让给晁大哥。说着话，林冲推晁盖让他坐下，晁盖说什么不坐，三推两让，让了半天，最后林冲说了，他冲着梁山上的众位喽啰弟兄们，弟兄们，大家说，我现在拥戴晁盖晁保正作为我们梁山寨的第一把金交椅大寨主，你们大家愿意不愿意？这着林冲这么一喊，谁敢说不愿意？喽啰兵瞅着林冲拿刀把王龙给杀了，现在林冲就等于是山上的总头一样了。林冲说愿意不愿意，大伙是异口同声都说愿意，因为大家看见了林冲就想推戴晁保正当这总寨主。这么一来，晁盖不能再推脱了，那就当这总寨主吧。晁盖答应下来做这头把金交椅，但是晁盖向林冲讲，既然是林教头林寨主对我如此爱戴，我晁盖盛情难却，我就暂当这个寨主，不过这可不是长久的，咱们且以一月为期，过了一个月之后，如果我晁盖不胜此人，我再让位于林寨主。林冲的那就不用说了。晁盖这一把金交椅算坐下了，紧接着林冲让晁盖等人由打水下凉亭回到了聚义大厅。到在聚义大厅之后，林冲那边传命令，让所有的喽啰兵把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山上山下水路旱路所有的这些个喽兵们全都聚集在聚义厅外，因为今天改换寨主了，更换领导人了，所以大家伙都得知道啊。那边下通知，喽兵们正往这聚齐，这边呢，林冲让晁盖做了第一把交椅，接着林冲让吴用做第二把交椅。吴用说什么也不做，吴用说这不行，林寨主这第二把交椅必须你做。林冲说不，吴学究，您有惊天伟地之才，足智多谋，您做这第二把交椅可以当我们梁山上的军师，当做梁山军士统兵带将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您可以统带人马。再三推让之后，推让不了，吴用做了第二把交椅了。接着林冲又让公孙胜做第三把交椅，说公孙先生，您虽然是出家之人，不但是武艺超群，而却也韬略过人，您可以和吴用相辅相成，成为晁天王的左膀右臂，协助他共同建立梁山寨。在公孙胜又是一番推让，吴用也跟着推让，不行，公孙胜就做了第三把交椅了。接着林冲又让刘唐做第四把交椅，头前这三位又都站起来了，说这可不行，这第四把交椅必须得林寨主来做，不然的话我们三个人都不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林冲才做了第四把交椅。往下再排呢，就是刘唐、阮氏三雄，再加上宋万、杜迁、朱贵。依着晁盖要把宋万、杜迁、朱贵排在林冲之后，但是这三位主动的往后退让，为什么呢？宋万、杜迁、朱贵三个人心里边都想，我们的本事没有这几位高强，我们不能往前排，干脆咱们往后来吧，这样的话更安全平静一些，这几位倒是有点知己知彼。整个顺序排列完了，一共是十一位。十一位寨主在山上座位排好之后，喽啰兵们全来了。由晁盖当众宣布，梁山自今日始，由这十一位寨主执掌整个山寨的大权。号召梁山上所有的喽啰兵们齐心协力，共建山寨，抵御官兵，成其大业。晁盖马上吩咐大排宴宴，庆贺三天。接着晁盖又把劫取的生辰纲这些个金银财宝全部拿出来，给梁山上这七八百名喽啰兵挨个的都分官饷钱，
您别说呀，晁盖劫取的这个生辰纲有了作用了，派了用场了，起码说这一上梁山先解决了一部经济危机的问题。那王伦在山上的积蓄远没有生辰纲这么多钱呐，这么一来山上整个的喽啰兵弟兄们都非常的高兴。三天庆贺完了之后，吴用说了，我们在梁山寨驻扎下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可不是一块安定的所在，官府视我们如眼中钉肉中刺，他绝不能轻易就放过我们，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着官府兴兵来攻打我们。吴用马上传命令，告诉各部头领严加防守，修好寨闸，整好战船，加强练兵，准备迎战。没用多久的时间呢，这天忽然有探马来到聚义厅向晁盖报，启禀寨主得知，现在我们探得冀州府尹又派出来了团练使，这人叫黄安，带领着1000人马已经住在石碣湖石碣村一带，在那操演水军，听说不日要攻打我们的梁山坡。晁盖一听马上吩咐再探再报，把这探马打发走了之后，晁盖就问吴用，军师，我们刚刚在山寨立足未稳，官军可就来了。吴用手捻虚髯微微一笑，晁寨主，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官兵不来，那么我们练兵又有何用呢？好，我自有安排。吴用马上传命令，告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按照他的命令如此这般，这么去办。又告诉林冲和刘唐，按照他的命令你这样去安排。又吩咐杜迁和宋曼，你们带领着一部人马这样去办。吴用在山上派兵布阵呢，准备着迎敌官军。官军来没来呢？官军真来了。您想啊，那个何涛把耳朵给拉了去之后，跑回冀州府去，一见了府尹这么一禀报，那事儿能瞒得了吗？那个冀州府尹那儿还有上司的差官在那儿看着呢，蔡京的人都在那儿盯着呢，必须得把劫取生辰纲的这伙的强盗全都得抓住才行呢。府尹琢磨了半天，派谁能去征剿梁山坡呢？就想到了这位团练使黄安。府尹马上吩咐人把这黄安就找来了。黄安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志大才疏，无端狂傲。什么叫无端狂傲啊？这个人的狂傲啊，有的是有端狂傲，就这个人呢，有点什么本事，或者是有点什么特长，他倚仗着自己的这点本事和特长呢骄傲了，谁瞧不起，这算是有端狂傲的。这黄安呢是无端狂傲，其实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什么特长也不具备，他就觉得自个儿哪儿都比别人强，是这么个人。他把他找来了，这黄安一见府尹，问府尹为什么召见他，府尹就跟黄安说了，说这何涛去征剿梁山坡，被人家抓住之后把耳朵嘎下来了，最后送来了，你知道这事儿吗？黄安说我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黄安笑了，哈哈哈哈，大人，这何涛他是个废物，让人家抓住把耳朵拉下来再送回来，他可以有脸回来吗？大人，依我看他应该把脑袋留呢，那才对呢。好，黄团练使，我打算派你去征剿梁山坡，你可愿意去吗？大人，我早就想去，您不派我，我觉得您眼里边没有我。这回何涛败了，您想起我来了，是不是？那好，我愿意去征剿梁山坡。

0: 你着摸着这梁山铺能够把它争平吗？哼，一伙毛贼草寇算得了什么啊？这么说吧，您就给我1000人马，让我在石碣湖那一带我练他半个月兵，然后我兵发梁山铺，我到那儿不出3天，我把梁山铺这伙罪魁恶首全部捉获。福音大人心想，这黄安口气够大的。是啊，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打胜不打胜且不说，他能说大话，这大话说出来起码让蔡京派来的人听到也能高兴。好吧，那就你去。就这么的，黄安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石碣湖，到了石碣湖安扎在石碣村。1000多官军这一到这儿，把石碣村这一带的渔民全给撵跑了，渔民驾着小船都走了。这黄安呢，就仗着自己的官府势力，一方面打造官船，一方面搜罗渔船，总共凑聚了300来条大小船只，天天就在石碣湖这一带操演水军。黄安告诉他们，我这次来干什么来你们知道吗？我就是来征剿梁山泊来的。这梁山泊在咱们冀州这一带为患多年，派出多少官军都把他争不平，这说明为将领者都是些无能之辈。今天本团练时要准备半月练兵，3日扫平，就提出这样一个口号。黄安把这口号一提出来之后，这些官军们有的信有的不信，不信的是跟着何涛来打过仗，打败了之后又跑回去那些位。这些位心里想，什么半月练兵3日扫平啊？扫吧，您扫扫看看。您寻思那些梁山泊的人那都是些个草包饭桶啊，啊，您寻思他们都像咱们官军一样胆儿这么小啊，都这么怕死啊？那些位都是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茬。哼，咱别说，一说这个涣散士气，黄团练使信心倍增，咱跟他干，看看他怎么能够3日扫平。果然这黄安在这练兵练了半个月，他准备要出发了。出发这天他把这些船编排好了，兵分2路奔梁山进军。黄安自己带着1路人马，他坐在船头上，船头上支着战鼓，后边呢许多船也都有战鼓。水军们摇着江橹奔梁山进发，唰哗哗哗哗，远远的望见梁山了。黄安在船头上站起身来，转身看了看自己这支队伍，弟兄们，你们听着，前面1万之内就是匪巢梁山寨，大家要奋勇杀敌，活擒贼首，回到冀州我们要重重有赏，向前者记功，退后者问罪，听见没有？给我雷动战鼓。是。
1: 呵，
0: 好多船上的战鼓一起雷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真好像6月天打沉雷是万马过空桥。黄安站在船头，手中端着一条大枪，遥望着梁山寨，心想，我就不信这么一伙子山贼他们能有几何勇战。这船往前进发，梁山这个地方地形特点比较复杂呀，你往前走不定哪儿就出了一片旱地儿，旱地上生很多芦苇，也有的时候是一片汪洋大水，也有的时候是一条狭窄河道。正在他鼓声大作的时候，这黄安就听见远处有号角声音，哞哞哞。嗯，黄安一听，这准是梁山上的号角，对方要列队出营了。好，他要一来我们就跟他迎战。他往退过瞅着，他以为梁山寨必定下来很多战船，战船上站着很多的水兵，可是出乎他意料。

0: 岛之外的是对过来了三只小船，一只船上站着五个人。哎，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吗？他回身问他身旁的军卒，这梁山上有多少人？您瞧瞧这团练使，他能打胜仗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梁山上有多少人他心里都没数，他问手下人，手下这军卒也会回答，啊，老爷，我听说梁山反正有一大伙子呢。这一大伙子是多少，我也说不清。来这三只船，船上是谁呀？正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小二站在船头，手中提着这一口破刀，用手一点，哎，对面船上，你们是什么人？敢上我梁山骚扰？黄恩手中把枪一端，你家老爷乃是冀州团练使，我叫黄安，你是什么人？我乃阮小二，那边报阮小五、阮小七。哎呦，黄恩一听这三个人来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他可知道，因为何涛回去之后，他们那些个败参之军把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好一顿的形容，好一顿的吹捧，说这三个人有会打竹针的，有会在水瓶上跑的，还有专门在水里抓鱼的，把他们这三位都给传神了。所以黄安一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他当时一震，心想这是三个匪首啊，如果把他们先抓住，必定大振军威。他回身一招手，弟兄们快开战船，火擒着择手。说着话，后边摇桨的摇橹的哗哗哗哗紧着摇船，船往前飞进。他这么一吵吵，阮氏三杰在船上一招没打，调转船头往后就跑。黄安一看心里乐了，黄安心想，哎呀，他们把这个阮氏三雄传说得如何如何厉害，不过如此，你看见没有，见了我的面就跑了，这说明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说明我黄安有威呀，我这叫威震敌胆呐、啊！敌人一见了我就吓跑了，驱船追赶，不得有误，要活擒他们。是，哗啦哗啦哗啦，这船摆着往前追，追着追着，来到了狭窄的河道。到了这个地方，黄安吩咐，来，给我乱箭齐发。他船上带着有弓箭手、弩箭手啊，各船头上这些官军们一起摘弓搭箭，刃口搭弦，照着阮氏三兄那船上就放开了箭，箭如飞蝗，箭如细雨。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0: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0: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啊，你具体说说呢？
1: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0: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四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

0: 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块，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 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巩、牛群带来的相声《出口成章》。一提起冯巩，耳边常会想起那句我想死你们了，这曾是不少除夕夜的固定开场。1986年他首次登上春晚，和刘伟合作虎年谈虎一炮而红，之后他与牛群组成相声的黄金搭档。他的相声耐听，演戏也出彩，无论是站直喽别趴下里的小作家，还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的三轮车师傅，都用生活气息的台词塑造出丰满小人物，这份功力让他斩获金鸡奖最佳男演员。下面和您分享的这个段子就藏着两个人你抛我接的默契。
7: 我们俩来上海啊，不是一次两次了，
8: 没错的，
7: 每次来啊体会都特别深，就是一句话，
8: 就是啊，就是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啊，太好了。
7: 所以说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8: 没错，
7: 我这次来的体会就更深了。
8: 这次你有什么体会？
7: 我这

0: 娘、啊、
1: 什么样？
0: 都像我一样漂亮。
1: 我媳妇儿那边那姑娘，你可别鼓掌，你要跟她一样，可就嫁不出去了。我告诉你，你怎么也得长得像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啊、
0: 那就更嫁不出去了。哎，彭总啊，既然是相声专场，别人 都表演相声，我看咱们换一个形式。
1: 咱们换什么形式、啊、
0: 咱猜个谜语怎么样？
1: 我最爱猜谜了。
0: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0: 那好、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参与啊。
1: 一块猜啊。
0: 不，因为我这个谜语啊相当有意思。
1: 是吗？
0: 注意啊。
1: 你说吧。
0: 说，注意啊。
1: 哎，注听着呢。
0: 说猪八戒。
1: 猪八戒。
0: 猪八戒知道吗？
1: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
0: 对对对，说猪八戒
1: 啊，
0: 参加宴会。
1: 猪八戒参加宴会，
0: 打一人名
1: 哦，还是个人名字，
0: 特别的难猜。
1: 哟，那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哦。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1: 这人是
0: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1: 感情的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我还没说呢，不是，我说完之后您再鼓掌啊，是不是啊？我也说个谜你也猜猜。
0: 哦，你说一个。
1: 说这个铁扇公主
0: 嗯
1: 给她丈夫买了件不拉几，也打一人名。
0: 这是
1: 牛裙，就牛魔王穿的裙子。怎么样、啊、你强多了。
0: 你这脑子可不慢啊！行行，你往这儿一站
1: 啊，
0: 这就是个人名。
1: 这是谁呀、啊？
0: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电影演员。
1: 要这么说呀
0: 啊
1: 你这个脑门也是个人名。
0: 这是。

0: 那就是他演的，
1: 牛逼
2: 哦！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0: 颈部，
2: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0: 要这么说呀、这个你吃早点啊，就是牛德草。你谈恋爱啊，牛搞，把你搁到锅里煮啊，就是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2: 你开玩笑没边儿，这人我
0: 换个别的形式不就完了？
2: 换什么形式？
0: 叫做首尾相接，可以吗？
2: 什么叫首尾相接？
0: 就是我提一个字啊，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2: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0: 我随便说个字啊，比如这个字是德、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2: 啊，有这个词儿。
0: 最后一个字是
2: 德高望重。
0: 哎，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
2: 艰
0: 苦奋斗，
2: 斗
0: 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0: 行吗，
2: 同志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0: 牛七先生啊，您贵姓啊？
2: 我姓姓牛。
0: 是你太牛了，你还有要求？
2: 你有什么要求？
0: 无论怎么绕，最好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0: 十分美好。
2: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0: 因为我们对上海人民用这四个字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2: 哦，表达一下心情。
0: 行吧，
2: 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2: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0: 可以谐音。
2: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就这么着吧。
2: 好了，提字吧。
0: 谁提字？
2: 你啊。
0: 我提字算你大学毕业吗？
2: 那你的意思，
0: 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你当场绕到十分美好，你敢吗？
2: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哎，
2: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0: 没错，
2: 不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0: 对喽，
2: 没问题、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希望大家勇敢的提字。
0: 他还不在乎啊？
2: 没问题。
0: 我说，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儿跟别的地儿不同，这个地儿人杰地灵，文化素质非常高，所以一般的字儿你就别提了，最好提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什么阴山背后啊，什么犄角旮旯啊，最好刚从马王堆一号那刨出来那字儿啊，拿出来就给献给他，好不好？
2: 好，既然风口说了，我也说两句啊。
0: 好，
2: 咱们虽然是素不相识，一见如故啊。咱们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呢不要有顾虑，别说哎呀，我提个字儿他绕不到，脸上挂不住，打消这个顾虑啊。希望大家呢配合一下，提字的时候大胆的提，
0: 大胆一点，
2: 敞开的提，
0: 哎，
2: 踊跃的提，
0: 没错，
2: 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啊。
0: 哪位朋友？我知道咱们上海这个参与意识非常强，是吧？不过我勇敢一点，正在你大难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就是什么字？这个太容易了吧？说再难点，再难点，拜啊什么？啪！哪位朋友提的？举个手好吗？啪！
2: 啪
0: 啪，太好了！这位提啪字的朋友，我问问你，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这是。太好了！
2: 说啪字
0: 啊！这位朋友提个字
2: 啊，
0: 就是那个啪
2: 啪
0: 啪，
2: 绕到
0: 十分美好。
2: 啪！咱有的是词儿。
0: 啊！
2: 啪！啪！咱有的是词儿。咱换个字行吗？
0: 就这字啊！
2: 啪！
0: 啪！
2: 郭撇子的撇，
0: 郭撇子的撇，
2: 哦，撇子姓郭，
0: 你先别背手好不好？还没完，郭
2: 沫若。若即若离，
0: 离
2: 心。

0: 离德德德才兼备
1: 备
0: 备战
1: 备荒
0: 这词儿十好年前听过这个荒荒山土岗
1: 岗
0: 岗位责任制
1: 纪律性还挺强的呗
0: 志志同道合
1: 合
0: 何去何从
1: 从
0: 从弱到强
1: 强
0: 强大无比
1: 比
0: 比翼双飞
1: 飞
0: 飞煞走石
1: 石
0: 十分美好大学你耶
1: 不是这不算这个这不算这不算这个
0: 为什么
1: 就不算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刚才提俩字的这位朋友啊他是你表弟
0: 没错啊是你们表兄弟
1: 他你安排一个特务坐那儿我告诉你我说这不算这不算这个
0: 啊对对这这这这这是我表弟你上这边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1: 的
0: 小绳子拿一点好
1: 不是你们俩是同学吧跟他都是复旦的你们俩好好非常好非常好没错这是看出素质来了就是不一样这
0: 不是
1: 提那就是那个格
0: 格
1: 就是格儿
0: 格
1: 格很你这人很格哎真的
0: 哦你问一下提格的这位朋友
1: 干嘛
0: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1: 你管得着吗
0: 一会儿我从格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格的朋友、啊、是你表姐
1: 那是位男同胞、
0: 啊、是你男表姐
1: 就这字来吧
0: 格绕到
1: 十分美好
0: 格 go to bed
1: 答
0: 答答随答你啊
1: 你到底说哪国话的你
0: 不是两国都有
1: 来回串是吧、
0: 哎、
1: 说什么来着你刚才
0: 呀
1: 呀
0: 呀呀
1: 比格还难
0: 呀咱有的是词儿、啊、
1: 有的是词
0: 儿呀
1: 提格这方谢谢你啊你是我表弟啊谢谢非常好呀
0: 呀呀鸭绿江畔盼盼星星盼月亮
1: 亮
0: 亮亮谅解理解
1: 你二姐全来了姐
0: 姐姐妹妹
1: 云机上海妹
0: 妹妹姐姐
1: 累了累了累了累了晚上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姐
0: 姐姐哥哥
1: 可有点阳刚之气了啊、
0: 哎、
1: 哥哥哥
0: 哥哥姐姐哥哥弟弟
1: 弟弟妹妹
0: 我是弟
1: 啊弟弟弟
0: 弟弟媳妇儿忘不出去了今儿在上海碰见高人了
1: 份儿

0: 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就这模样还玩气质呢，
0: 生，
1: 生，
0: 生老病死，
1: 死，
0: 死去活来，
1: 来，
0: 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锣鼓，
1: 鼓，
0: 古往今来，
1: 来，又绕回来了，哎，好，
0: 来，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谢谢你啊，我亲爱的表弟啊，太好了，哎呀，来，
0: 来了，来来来。来

0: 还有这闲情逸致呢啊！还忘了他干嘛的了？
1: 生老病死，
2: 死
1: 去活来。
0: 来呢，兄弟们，不行就下去，知道吗？
1: 来日方长生不老，
2: 老
1: 当益壮，
2: 壮
1: 志凌云，
2: 云开日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2: 虎
1: 踞龙盘，
2: 盘
1: 根错节，
2: 节
1: 足先登，
2: 登
1: 凤造极，
2: 集
1: 思广益，
2: 意
1: 志更坚，
2: 坚
1: 如磐石，
2: 十分美好。
1: 大学毕业。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季、于世游精心呈现的相声《装小嘴》。艺术创作有时候需要适度夸张，但有些人却把夸张的范本当成了真理。过去说美女要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鼻管，这位姑娘就信了这套，总以为自己是因为嘴大才找不着对象，于是她出门就撅着嘴说话，只敢用小口型的字，遇到大口型的字就想办法回避，没成想连日常交流都变得磕磕绊绊。这样的刻意包装真能帮她赢取真心吗？
5: 说相声啊，主要得让大家笑，
6: 那是啊，
5: 对不对？这个笑就不容易。嗯，你写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必须通过艺术夸张，
6: 哎，
5: 你不夸张他就不乐了，
6: 那是
5: 是吧。嗯，但是夸张不能过火，
6: 一过火那就夸大了，
5: 夸大人家听起来就不真实，
6: 嗯，他就不乐。
5: 甭管写什么文章都是这样。
6: 是啊，
5: 你看过去有一些老学究写文章夸张的过火。
6: 老学究？
5: 老学究
6: 什么样？
5: 戴帽头留小辫，穿长袍套着马褂，
6: 是
5: 一走三摇晃。
6: 嗯，
5: 他跟现代人走道不一样。要不怎么那老学究都不爱长虱子呀？
6: 那怎么回事？
5: 全抖楞出去了。
6: 抖楞出去了。
5: 就这种文人写起文章夸张太过火了。
6: 他们写什么文章夸张过火啊？
5: 你比如说啊，他形容女同志漂亮，
6: 嗯，
5: 他这样说：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是杨柳细腰赛鼻管。
6: 哎，这我知道。
5: 你知道
6: 这叫美人字儿，说明一个女人要占全了这几样的话，那是标准的美人。
5: 我看要占全了是标准的妖精。
6: 妖精
5: 不好看，你仔细分析嘛。
6: 啊，
5: 不好看。
6: 怎么不好看呢？
5: 啊，
6: 你说那柳叶眉多好看呢。
5: 什么眉？柳叶眉。
6: 柳叶眉啊，
5: 柳树叶子眉毛又绿又长，那玩意儿长树上好看。你这儿有一道小河，两边是垂杨柳，往下一搭了，
6: 嗯，
5: 你看这景色多美啊。
6: 嗯，
5: 你给这玩意儿搬脑袋上了就不好看了。这么俩大眉毛是不是？知道是长着眉毛呢。
6: 嗯，不知道呢。
5: 不知道脑袋打橘子了。
6: 这成水缸了，这
5: 是吧？不好看。
6: 哎，杏核眼好看。
5: 杏核眼也不配啊。
6: 怎么不配？
5: 那么俩大眉毛，
6: 嗯，
5: 配俩小黄眼珠。啊，你看那杏核眼顶多有他这四分之一大。你看那玩意儿能好看吗？
6: 哎，杏核眼也不好看，樱桃小口好看。
5: 樱桃小口
6: 啊，口似樱桃嘛。
5: 哦，这个嘴小的跟樱桃一样
6: 啊。
5: 大个山樱桃才多大？
6: 嗯，
5: 指尖盖这么大吧，
6: 也就这么大，
5: 是这么点嘴。他玩怎么吃饭呢？啊，
6: 你往里爬了呀？
5: 一爬了全脖领子里去了。
6: 那就不能吃饭了。
5: 吃饭不行，
6: 吃什么呀？
5: 吃炸酱面还对付着。
6: 炸酱面，
5: 哎，你看，把面煮好了，把酱搁里头和匀了，夹起一条搁在这儿，别爬了，使劲往里嘬。这样能吃饱了
6: 啊，吃饱了。
5: 可是吃饱了它也不舒服。
6: 那怎么回事啊？
5: 那面是进去了
6: 啊，
5: 那酱满挤在外头了。
6: 啊，
5: 不怎么样。
6: 那也不卫生啊。
5: 是啊。
6: 哎，
5: 我
6: 那个杨柳细腰赛鼻管好啊。
5: 哦，说女同志这个腰线细
6: 啊，
5: 细得有一定的限度。
6: 嗯，
5: 你不能细得跟笔管似的。你这么高一人，你中间腰就这么粗，都站着打晃。
6: 是啊，那支不住我。
5: 是吧？你还甭说铅笔、钢笔，
6: 嗯，
5: 你就说大抓笔
6: 哦，
5: 写这么大字那个，
6: 嗯
5: 啊，他这样拿着写，好吧？
6: 大抓笔，
5: 哎，就这笔杆也就这么粗。
6: 也就那么粗，
5: 我这么高一个人
6: 啊，
5: 上头这么粗，底下这么粗，中间这样。这老远一看，这是葫芦啊，这个。
6: 对呀，这可不跟葫芦一样吗？
5: 你说要长这么细的腰，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啊？啊，
6: 像你这么说，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5: 也别说，要长这么细腰，跳舞的时候倒有点好处。
6: 跳舞的时候
5: 啊，跳舞的时候你甭扶着跳了，
6: 那怎么跳？
5: 举着就跳了。
6: 举着呀？
5: 扶举这样没别的好处。
6: 是啊，
5: 这就是夸张的过火了。
6: 哎，不真实了，
5: 是不是？
6: 嗯。
5: 可是现在咱们有些女同志啊，总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6: 是啊。
5: 哎，总认为自己长得呀，不是那么。他就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6: 啊，
5: 有这样思想的女同志咱们也看得出来。
6: 那怎么看得出来啊？
5: 凡是有这样思想的同志，我们只要一说到这儿，他那嘴皮儿也发干。那别舔啊，别舔。没有。今儿来的这些位女同志啊，是一位都没有。
6: 哎，对了，今儿来的没有
5: 一位都没有。我说的都是那哪儿的？
6: 哪儿的？
5: 都是那天津那边的。
6: 你说这么老远呢？
5: 哎，说远点好，省人家不爱听啊。咱们在这儿
6: 啊，
5: 咱们就说天津的。
6: 嗯，
5: 等咱们到天津之后呢，
6: 再说这儿，
5: 别说出来。哪儿都有这样个别的同志。
6: 对了
5: 啊，我们住着一个街坊，一个女同志今年25岁了，搞了好几个对象总搞不上。
6: 那怎么回事呢？
5: 按道理你应该检查你这恋爱观不正确。
6: 嗯，
5: 可是她不检查。
6: 她怎么着？
5: 她总认为别人嫌她嘴大。
6: 哎，她嘴到底大不大？
5: 不大呀，长得很正常的嘛。
6: 是啊。
5: 嗯，
6: 那她为什么说人家嫌她嘴大呀？
5: 自起矛盾呢。
6: 哦，
5: 他总认为别人嫌他嘴大。
6: 嗯，
5: 所以怎么办呢？一出门的时候就得装着点小嘴儿。
6: 装着点小嘴儿
5: 啊，瞧见人过来赶紧撅起来。
6: 哦，就这么把嘴撅起来。
5: 我这不就小了吗？
6: 那他不说话吗？
5: 说话呀。
6: 他一说话那嘴不就得张开了吗？
5: 他说那小口型的字儿，不张嘴的那字儿。
6: 哦，那万一他要碰上大口型的字怎么办呢？
5: 想办法错词给他错过去。
6: 还能错词啊？
5: 你不信啊，咱们俩在这儿试一试。
6: 嗯，
5: 我就来那装小嘴的那姑娘。
6: 嗯，
5: 你打那边过来，你问我点什么事儿，你看我回答你的像话，我这嘴还大不了。
6: 是啊。
5: 哎，
6: 那行，
5: 咱俩试试。
6: 来这就撅起来了。

0: 嘴大，连属性都改了。你在哪儿工作呀？
1: 俱乐部。
2: 俱乐部。
0: 你在俱乐部里干什么呀？
1: 秘书。
0: 俱乐部里有秘书吗？您这秘书都管什么呀？
1: 跳舞。
0: 好嘛，这秘书就管跳舞。你家里头敬什么人呢？
1: 父母。
0: 好嘛，全俩字儿，父母、秘书、跳舞，全俩字儿的。你有兄弟姊妹什么的吗？这可倒省事啊。你有没有对象啊？
1: 聂都。
0: 聂都是什么话？
2: 外国话。
0: 你不麻烦，连外国话都出来了。你那天你陪那男同志上哪儿去了？那是谁啊？
1: 二叔。
0: 哦，那是你二叔啊。你跟你二叔上什么地方去了？
1: 上百货
0: 啊？
1: 上百货楼。
0: 又不对了。那是百货大楼啊。
1: 于大哥呢？
0: 对啊。你跟你二叔上百货大楼买什么去了？
1: 买醋。
0: 百货大楼里卖醋呢。你买醋吃什么呀？
1: 吃烤白薯。
0: 烤白薯蘸醋吃啊。哎，姑娘，你打那醋呢？
1: 我全撒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施圣杰、冯永志为您呈现相声《醉酒歌》。这位老哥真奇特，喝醉酒后硬缠着别人一起喝，还非要唱歌给大家听，那歌声简直是魔音绕梁，让人无法忍受。但您别说，这种夸张的表现反而给这段相声增添了不少笑点。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声音，共同体验这场关于酒后真性情的小闹剧吧。
7: 我们这个相声啊，是语言艺术，
8: 口头文学，
7: 形式简单，
8: 嗯，
7: 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8: 哎，
7: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8: 对，
7: 我们就要观察生活，
8: 体验生活，
7: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8: 嗯，
7: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8: 是这样。
7: 最近我就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8: 什么课题呢？
7: 我发现这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以后啊，
8: 怎么样？
7: 有各种表现。
8: 都有什么表现呢？
7: 你看啊，
8: 嗯，
7: 有的喝醉了酒以后爱说，
8: 哦，
7: 有的爱笑，
8: 嗯，
7: 有的爱哭，
8: 嗯，
7: 有的爱闹，
8: 有这样的。
7: 有这么一种人，
8: 嗯，
7: 喝醉了以后爱唱，
8: 爱唱。
7: 嗯，这太讨厌了。
8: 嘿，有这样人吗？
7: 我邻居王先生就有这毛病。
8: 您瞧，还真有这号人，
7: 一喝醉了就唱。
8: 嗯，
7: 还专门唱一些我们祖国的流行歌曲。
8: 是啊，
7: 当然流行歌曲要好好唱还是很好听的
8: 啊。对，
7: 不行，这王先生喝醉酒以后唱出来那歌你听着那么别扭，
8: 哦，不好听。
7: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餐馆里喝酒，
8: 哦，
7: 要让他看见麻烦了。
8: 怎么呢？
7: 沾上不走了，
8: 这是要
7: 非跟你喝不可。
8: 你不让他喝不行吗？
7: 没那事儿，
8: 没那事儿，我就不信。
7: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8: 啊，怎么表演呢？
7: 比如说这就是餐馆，
8: 嗯，
7: 你一个人正在喝酒，
8: 嗯，
7: 我学一学那个王先生，
8: 现在开始，
7: 非跟你喝不可。
8: 我就不信，
7: 喝完了就唱。
8: 您来来，
7: 不信咱表演，
8: 现在开始。
7: 其实这事儿好办，
8: 咱们的酒不让他喝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7: 哎
8: 啊！
7: 哎，你不是那谁吗？
8: 我是谁呀？
7: 你不是那个，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
8: 啊！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7: 不是我，我想起来，你是说相声的冯先生。
8: 对，
7: 冯永志吧？
8: 啊，是我。
7: 久仰啊！
8: 啊，
7: 相声说的好极了。
8: 不行，正在学习。
7: 后起之秀，年轻有为，
8: 不敢当。
7: 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8: 啊，是吗？
7: 干嘛？
8: 嗯，喝点酒。
7: 喝酒。
8: 嗯嗯。
7: 好，年轻人，休息吗？
8: 啊，今天没事儿，
7: 休息喝点酒。
8: 对对，
7: 好好。
8: 嗯，
7: 好极了。一个人喝呀？
8: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7: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8: 哦，
7: 我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8: 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7: 对了。
8: 我习惯了。
9: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7: 这个习惯很不好。
9: 怎么着？
7: 不利于团结。
9: 对，没听说。
7: 你看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9: 嗯。
7: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能够袖手旁观吗？呵，年轻人吗？
10: 嗯。
7: 就应该助人为乐。
10: 嗯。
7: 见义勇为吗？
9: 哦。
7: 我看你很寂寞，得了，我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好吧，冯先生，来个满上吧。
9: 这就
8: 不，
9: 您呢？先把这酒放下。
7: 嗯。
9: 我跟您说。
7: 啊。
9: 我不是心疼这酒。
7: 你不让喝。
9: 你这人呢、
7: 啊、
9: 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7: 听谁说的？
9: 你都这么说你啊？
7: 我邻居的
9: 啊、嗯，
7: 说我喝完酒以后唱歌耍酒疯。
9: 对，
7: 是不是这么说的
9: 啊？
7: 冯先生，
9: 怎么着？
7: 你上当受骗了、
9: 啊、我上当了。
7: 你不说这句我不跟你喝。
9: 嗯，
7: 冲你刚才这句话
9: 怎么样？
7: 非喝不可。
9: 你这是
7: 不会喝这杯酒啊。
9: 啊，
7: 我是赌这口气。
9: 赌气来了。
7: 你端起来。
9: 我端。
7: 你看看我是不是喝完酒就唱歌那种人。来，干杯。唱了吗？
9: 没唱。
7: 怎么样
9: 啊？
7: 年轻人呢，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9: 对啊。
7: 放在学习上
9: 啊。
7: 喝点酒耍酒疯像话吗？
9: 他不应该那样。
7: 那根本就不合适吗？
9: 就是。
7: 对不对
9: 啊？
7: 再来一杯。
9: 还喝呀？
7: 没唱你怕什么？干了，
9: 又一杯。
7: 唱了吗？
9: 没唱。
7: 怎么样
9: 啊、
7: 嗯、不喝不知道。
9: 嗯，
7: 两杯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9: 行，
7: 不像他们说那样吧。
9: 对，
7: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9: 看样不能相信。
7: 哎，就是嘛，咱不是那种人嘛、
9: 嗯、
7: 对不对冯先生？
9: 对，
7: 对吧？再来杯吧。
9: 还喝呀、啊，
7: 连干三杯没唱你干了。
9: 呵，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7: 唱了吗？
9: 没唱。这人墨迹。
7: 怎么样？
9: 嗯，
7: 三杯酒吧。
9: 嗯，
7: 没唱啊。
9: 嗯，
7: 其实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9: 嗯，
7: 心里别扭。
9: 心里怎么别扭了？
7: 干什么呀？
9: 嗯，
7: 他们说我喝完酒唱歌你就相信啊。
9: 嗯，
7: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9: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7: 你根本你不理解吗？喝酒唱歌都有原因。
9: 那有什么原因呢？
7: 他心里高兴他才唱歌
9: 啊、哦、心里美。
7: 哎，你这话对。喝酒人心里都美。
9: 对。
7: 嗯，美酒吗？
9: 就是啊。
7: 有这么一句话
9: 叫美酒飘香。
7: 就是吗？
9: 哎，
7: 你说什么？
9: 我说美酒飘香啊。
7: 美酒飘香
9: 啊、嗯，
7: 这歌我可会。
9: 坏了，这就要来劲儿了。
7: 干什么考我呀？
9: 嗯，
7: 美酒飘香、
9: 嗯、
7: 听听咱们这嗓子。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9: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再喝那一杯。
1: 怎么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
1: 就别喝了，别喝了，快放这儿。
0: 哎，我
1: 别喝了，别喝了。
0: 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不好听。
0: 你别夸我，
1: 我这是夸你呢。
0: 外行人。
1: 谁外行啊？
0: 我说，嗯，打听你点事儿。
1: 打听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
1: 哦。喝了半天愣没喝出来呀、啊？
0: 什么牌酒？
1: 告诉你，
0: 嗯，
1: 茅台呀、啊，
0: 茅台
1: 啊，贵州产的茅台酒，
0: 多钱一瓶？
1: 在国内买啊，8块多钱一瓶呢。
0: 8块多一瓶呢？
1: 嗯，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对了，净喝别人的了。
0: 什么话呢？什么？不好意思，我那意思问问价钱，问问我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我请你，对吧？贵州产的贵州茅台，8块多钱一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注意啊。
1: 好嘞。
0: 贵州产的贵州茅台实在好老味，喝一口我甜滋滋，我心里甜了味。8块来钱买一瓶啊，不呀不算贵。喝几口我的心里美，吃呀实在美。
1: 行，别唱了，快点。哎呀，王胜，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您这电子琴好啊。
0: 怎么？
1: 省电。
0: 对了，费鼻子。
1: 是吗？老旧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什么事儿啊？
0: 对不起你们。
1: 嗯，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呼，
0: 我准备回国以后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哎，
0: 不礼貌了。
1: 什么事不礼貌啊？
0: 不礼貌了。
1: 嗯，
0: 你说咱们俩喝这么半天，咱俩愣没干一杯。
1: 哎呦，行，不行，放这儿，放这儿。
0: 咱没干一杯。
1: 您呐、
0: 嗯、
1: 喝好了就行，咱甭干。我这人还不挑理。
0: 干一杯。
1: 干什么干呢？甭干。
0: 驳我面子。
1: 驳面子干嘛呀？
0: 不干是吧？
1: 嗯，
0: 行。
1: 怎么呢？
0: 行。
1: 嗯，
0: 不干没关系，有几句话我得嘱咐你
1: 啊。有话您就说吧。
0: 你把它记住了、
1: 嗯、好嘞，
0: 注意听。
1: 您说
0: 咱

0: 以后。干什么这么大声音？嗯，干什么？干什么？你把我吓摔了不要紧，酒洒了你负责。
1: 还惦着喝呢？
0: 喝酒人都心疼着，花钱买来干什么？
1: 干什么？
2: 把酒杯放下。
0: 什么意思？
1: 我跟你说啊，嗯，就你这么年轻轻的，嗯，要照这么喝下去啊，早晚得喝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呀、啊，照这么喝下去，嗯，早晚得喝死。
0: 我喝死？
1: 对，
0: 我死不了。嗯，我死什么？我死？怎么？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什么人？你让我死了你？
1: 不，你们家有什么人呢？
0: 什么人？我家。嗯，我家里有70多岁太太，20来岁娘。我啊，
1: 70多岁太太，
0: 说错了。你气的，
1: 我气的。
0: 70多岁老娘。哦，老娘70了。
1: 是啊，

0: 岁的人了，我死了，我死了他怎么生活？
1: 你别说，还真有人心。
0: 人心什么话？人心不就喝了点酒吗？让
1: 我死了吗？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我死了，我让谁养着？
2: 娘。酒缸二郎闻到那大曲的香，
1: 怎么样？
2: 馋了我就来二两，
1: 还喝呀？
3: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增凯、朱德刚演绎的相声《新说绕口令》。早年间马季赴台演出时，一眼就相中了这段经典绕口令。它原本是郭荣启用山东口音演绎的拿手好戏，马季特意鼓励两位演员大胆创新，别被老规矩束缚，于是他俩就真的放开手脚，大胆改良，把传统方言换成鲜活亲切的高山族腔调，还把刻板押韵的传统模式改成新奇好玩的倒口技巧，回归了相声逗乐观众的初心。话不多说，接下来请欣赏刘增凯、朱德刚带来的相声《新说绕口令》。
6: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7: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啊，爱好罗格苏马里马里，
6: 这说什么呢？
7: 啊，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哦，
6: 台湾高山族语言。
7: 嘿，我只要一高兴啊，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6: 为什么呢？
7: 啊，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啊，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6: 不是不是，你这意思明白了。哎，可你现在不能变。
7: 为什么？
6: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7: 啊，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6: 这道理是硬道理。
7: 对呀，
6: 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7: 为什么？
6: 你看，以我来说吧，
7: 怎样？
6: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7: 练什么？
6: 练嘴。
7: 哦，啃树皮哦。
6: 我啃树皮干嘛呀？
7: 你不是讲练嘴？
6: 练绕口令。
7: 绕口令、哦、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6: 你？
7: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6: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7: 不可能的。
6: 你听这个。
7: 好，你讲。
6: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想这个哦。
6: 怎么样？笑什么呀？
7: 我不会。
6: 废话说了你不会。
7: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6: 我怎么错了？
7: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啊。
6: 什么叫骗人呢、啊、
7: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7: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6: 没有。
7: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6: 我嗨。不是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7: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
6: 你别说这么难听，
7: 很不应该呢。
6: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

0: 理
1: 啊，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0: 合理的呢
1: 那我就讲出来。
0: 行，今儿为了你呀，改一改。
1: 怎么改？
0: 照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0: 你能说了吗？
1: 我当然能讲啊。
0: 听你的。
1: 听我，吃葡萄吐葡萄
0: 绕口令得快，
1: 快更简单
0: 了。快了你说不了。
1: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0: 有点意思啊。
1: 很简单啊，还像你们要去啃酥皮哦。啊，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0: 你要这态度
1: 怎样？
0: 我给你来一男的。
1: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0: 女的干嘛呀？
1: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0: 嗨，困难的。
1: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0: 试试困难的。
1: 嘿嘿，什么困难的？
0: 哦，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1: 哎，不可能啊。
0: 听这个，
1: 你来呀。
0: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1: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0: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快呢。
0: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叫我讲。
0: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0: 我给说说。
1: 哎，要合理哦。
0: 当然了。
1: 哦，那我问
0: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0: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南？
0: 且南就是打南。
1: 什么？
0: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0: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0: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
0: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0: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0: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
0: 哦，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呐。
0: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爸阿爸，
0: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
0: 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0: 萨克
1: 挺好听啊。
0: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0: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0: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
1: 那我们做不到了。
0: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
1: 什么？
0: 你看我这个。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
1: 啊！
0: 你那好，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啊，
0: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0: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0: 可以，
1: 好。
0: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0: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0: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0: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0: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的。
0: 且北
1: 什么？
0: 从北边。
1: 哎，对了，
0: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0: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0: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0: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我、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0: 就这么说。
1: 哦、好。
0: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了了？
0: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0: 提着。
1: 奇怪呢，
0: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嗯，我也不轻松啊，我
0: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1: 什么又叫塔嘛？
0: 塔嘛就是塔嘛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0: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0: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0: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0: 的啦。
1: 哎，对了，
0: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0: 是，
1: 哎，
0: 改的挺过瘾的。
1: 嗯，
0: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0: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0: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0: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0: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0: 哎，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嘿嘿。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啊，这头
1: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的伸缩喇叭，
2: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的五斤比目鱼的啦，他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嘛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爸阿爸拿着喇叭打了，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爸阿爸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带来《少林少林》。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

0: 深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姜昆、唐杰忠与大山为您献上相声《名师出高徒》。来自加拿大的大山虽然是洋面孔，却是一位中国通。1989年元旦晚会缺个外国演员，他顺势登台，化身许大山。这一次登台让来华求学的大山彻底迷上了相声，一门心思要拜姜昆为师。姜昆从来没教过外籍徒弟，一开始压根儿没同意，可架不住大山软磨硬泡，执着到底，俩人还在北大办了收徒仪式。1990年元旦晚会，大山和姜昆、唐杰忠带来了这段名师出高徒，一嘴洋腔说相声反倒是妙趣横生。
3: 朋友们，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辞旧迎新，在这里我宣布一个消息，我为我的伙伴姜昆介绍了一位学生，我想这个学生啊一定能成为相声界的新秀。其实呢，咱们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山。
4: 你好，
3: 大山，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你的老师姜昆。
5: 姜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我非常高兴的你收你当学生说相声，
5: 高兴了。
4: 啊、这个唐老师提点意见。
3: 什么意见？
4: 这模样长得这个差，
3: 不是惨，
4: 那个土，那个
3: 土，这还土啊？够洋的了。哎，
5: 两位都对，啊、这是土洋结合嘛？
4: 啊，对对，土洋结合。我们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你，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拿大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他叫陆世伟，学习成绩优秀。操行品德优良，听说头些日子在北大给评成五讲四美标兵了。
5: 哪儿的话
4: 啊！我也向他表示祝贺，他非常敬仰咱们中国的文化，决心要学习一点啊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说唱艺术。我想呢，我收下这个学生，让他跟我们学习。你有什么要表示的吗？
5: 有啊，我有一个英文的新年致辞，想给大家说一下，行吗？
4: 啊，那当然可以了嘛，对吧？
5: 好嘞，
3: 英文呢？啊。英文我想好多人都不太懂啊。
4: 我翻译。
3: 对了对了，我听说你的英文不错。
4: 也不是不错，我过去反正学。你说我帮你翻译。
3: 咱们大家现在就欣赏他们师徒二人的首次合作。
5: 好。Dear friends, soon we will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4: 啊，他说这个今年呢他已经24了。
5: I am very honor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ay a few words to you all.
4: 他说这个他妈扶着他肩膀曾经对他说在外边有礼貌勤鞠躬什么的。
5: As we leave 1989 and enter the new decade,
4: 他说他这个个子很高，这个鞋都穿48号的。
5: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4: 他欢迎大家到他这儿来，他给大家包饺子。真热情，你说他这年轻的学生表现出是。
3: 我说大山，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的老师 翻译的怎么样啊？
4: 还问什
5: 么？他这是狗带饺子，胡勒呀！
4: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叫什么学生？你一点面子你不给老师留，你哪能这样？你跟他站一块算怎么回事？
6: 我干的啊！这才叫实事求是。
4: 实事求是。
6: 哎，
4: 算了，那前面那段咱们就算过去了啊。
5: 哦、
4: 你说的个英文，讲相声呢讲的是中文，就是得学汉语。
5: 哦、
4: 像我们相声演员具备一个基本的条件，
3: 那是
4: 嘴皮子得利索。哎，对，就是那个嘴皮子得利索。你呀、啊，这样好好的学习，从基础开始。
5: 行，
4: 我可以教一教你啊。这样吧，教教你绕口令。
5: 好，
4: 绕口令。绕口令呢是就是用很绕嘴的字弄在一起、
5: 嗯、
4: 但是由于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功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得非常的快、啊、我教你一个简单的，你可以回去练啊。你记住两个，一个是数字四，
5: 四
4: 啊，
5: 知道，
4: 一个是十，
5: 十，
4: 哎，四和十搁在一块容易绕嘴、
5: 嗯
4: 啊、我说快一点，你听着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四是四个 one two three four。
5: 英语的，
4: 我当着外国人，我爱说英语。你来教他中文这
6: 个，听我的啊！
4: 听听我们相声演员怎么教、
6: 啊。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他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他四十。
5: 好，
4: 你看看，你看我们说四十四十，我们的嘴都很利索了，是吧？
5: 嗯、
4: 你呢？你回去练，从明天早上开始练。
3: 只要你下功夫，功到自然成。
4: 对，你
5: 不，我现在试着说行吗？
3: 现在说。
4: 嗯，你弄下来了。
5: 嗯，试试看吧。
4: 啊，试试可以，我
5: 行，
4: 我看一看你怎么样来。
5: 说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要把十四说成十四，就打谁十四；谁要把四十说成四十，就打谁四十。
4: 你说这小伙子还真是有点灵气是吧？
3: 简单，
4: 这真是不错。
7: 那个唐老师，你明天你呀、找别人合作，估计以后就我们俩了。我跟你说，
5: 好，
3: 那好啊。后来居上
4: 啊，对对，居上，你别看他居上，他还得跟我学、
3: 啊、还得你教、
4: 哎、学什么，我教他，你刚才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
5: 啊、
4: 所以你学就学会了、
5: 嗯、
4: 我教你点复杂的，你明天回去练啊。讲一个我们传统的老的绕口令、
5: 嗯、
4: 就是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板凳，
5: 板凳，
4: 哎，宽宽的板凳和长长的扁担，
5: 扁担、
4: 组成的一个绕口令啊。我说的快点，你听着啊。
5: 行，
4: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扁担，板凳没有扁担，扁灯扁，不是，我当着外国人，我老说外语，你来吧，
7: 来，跟我来，
4: 让他教你，让他教你。
3: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4: 明白了。你看，像我们这样的演员，不得不得不得，你看说的多利索是吧？
3: 这就是基本功。
4: 哎，你不用学、啊。
5: 不，我现在再试着说行吗？
3: 这也能说、啊
7: 哦、他这什么脑子，这玩意
4: 儿。你说一遍我听。你说
5: 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4: 我跟你说，你这个学生呢我教定了、哦、我当这样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
3: 对，
4: 我教他呀、
5: 教、哎、老师
4: 啊，
5: 现在呀我教你一个绕口令行吗？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想教你。
4: 你教我？你给我介绍这什么学生？你三分钟还没到他教我，谁当老师谁当你说清楚。
3: 江坤，你这态度就不对。
4: 怎么不对？
3: 人家刚刚提出来要教你一个，你就跟人瞪眼睛，这像话吗？作为一个老师啊，应该虚心地吸收各方面的营养。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优点，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呀。
7: 我以为你这肚子里没什么，感觉还有点词儿，你说。
4: 行，哎，刚才你说你叫我是吧？
5: 嗯，
4: 我听了以后一点没生气。哎，我很高兴，咱们应该互相学习吧。
5: 嗯，
4: 你叫我吧。
5: 好的，
4: 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啊。
5: 那我就说英文的绕口令。
3: 听说你的英文不是不错吗？
4: 这当然没什么问题了。你英文绕口令也可以，你说吧。
5: 好，说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一句话，请说。
4: 你怎么样？你看他这个，你看中国外国，它都是相通的，你说吧？你看他这个，他是跟咱们那个。
5: 不得一样，
4: 对，一个道理，一样。我们大家欢迎唐杰忠同志现场把英文绕口令给大家学出来。
3: 啊，
4: 那我说呀，
3: 这你不能说，
4: 你老演员了嘛。
3: 行，你再说一遍。
4: 行，
5: 嗯。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3: 哎，你再说慢一点，再说慢一点，
5: 说慢一点。
3: 嗯。
5: 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 cut wood, would a woodchuck cut that wood, cut wood?
3: 哦，明白了，你听着啊，因
4: 为我说
5: 还是你来吧，还是你来吧，
3: 你的英语好，你的英语好，
4: 你这老演员，你见困难你就下，你这不对，我跟你讲。你学习嘛，你就大方一点，对不对？
3: 你是老师吗？
4: 我知道我是老师。咱们其实呢，按说呢，英语的底子也不错。过去一块都学过，是吧？
3: 对对对。
4: 你英语嘛，最基础的东西22个字母。我这
3: 26个字母，
4: 多少个？
3: 26个。
4: 我学的是新概念，按八折学的那个。
3: 这还打折扣啊？26个，
4: 都26，就是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基础你得弄好了它，
3: 嗯，
4: 对不对？你发音呢都是从基础，从那个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5: 哎，没错，还真行，
4: 对不对？你学习你找窍门，你把他说的那点东西你给他弄清楚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刚才讲的其中有一个物是那什么
5: wood 木头
4: 啊，这我知道是木头，木头后边那层那是
5: woodchuck。
4: 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5: 土拨鼠，
4: 人家说的是土拨鼠，就是老鼠、老鼠那后面那个呢
5: ？Woodcut
4: 这是
5: 木雕
4: 、木雕。你看，它是木雕，它这三个东西它组成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回事？
5: 这故事呢，是说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做木雕，
4: 哎，
5: 它会去做木雕吗？
4: 你看看，你看这，他就说这个就跟咱们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一样吗？
3: 一样啊，
4: 行，
3: 一样，你得用英语给人说上来。
4: 说说
3: 啊，
4: 没什么了不起的。
3: 你说说
4: 嘛，这个你听着啊，你也听一下啊。
3: 你说
4: 啊，一双小裤子看着我的裤子，我的车看着我的裤子。
3: 哎，
4: 你看那，你说的快一点，你把它意思就能弄出来。你
3: 哎，大山，你看他说的怎么样？
5: 大概起有点像，
4: 你看
3: 有点像，
4: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你这玩意儿，
3: 不，你再说一遍我听，你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
3: 啊，再说一遍，
4: 就是，衣服上掐的，看着我的裤子，我的裤子扎的裤子。哦，
3: 哎，我的
4: 好，
3: 你再说慢一点。
4: 再说慢点，那外国话你不慢点它就没味儿了。
3: 不是，你再说慢一点我就听得懂了。
4: 不是，说慢点你是听懂了，他就不明白了。
3: 没问题、
4: 不，
3: 那也得说慢点。
4: 说慢点
3: 啊，
4: 慢点就是我说的是
3: 啊，
4: 衣服上的卡子扣子卡着我的裤子，我得捂着卡子，还得捂着我那裤子。
3: 这个
0: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苏文茂、朱向臣带来相声语言艺术。各地的语言习俗都不一样，书面语和口语表达也天差地别，有时候一段文字多加个标点符号，说出来的味道都大不相同。这次且看他们如何用巧妙的言辞展示语言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下面咱们就一同来欣赏吧。
8: 再说一段
9: 相声嘛，它是语言的艺术，
8: 哎，
9: 通过语言嘛，能够使观众发笑。
8: 对，
9: 反正相声也离不开开玩笑，
8: 可不是嘛。
9: 啊，这个说话也不简单
8: 啊。
9: 你看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说话，当然这是我们编就了死词儿了。
8: 嗯，
9: 如果要在私下谈话，那是一门学问。
8: 哎，那得会讲话。
9: 当然了，好嘛，谈话。有的是你这个学问很大呀，说话倒许说不好，
8: 哎，语无伦次。
9: 就是有的这个人呢，文化不高，
8: 嗯，
9: 但是说出话来那个又精炼呢，又动人，
8: 哎，又好懂。
9: 尤其我们中国的语言不好掌握
8: 哦，
9: 中国的语言啊，各省各市说话全不一样，
8: 复杂。
9: 不单这个，
8: 嗯，
9: 就连说写在纸上的，我们普通话这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这标点符号用的不恰当。往往也会出误会。
8: 哦，这标点符号很重要。
9: 就是啊。
8: 啊、
9: 嗯。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
8: 嗯。
9: 比如说啊，你呀、啊、家里的小孩没留神把茶碗掉地摔了。当然这个做父母的一定要问他。
8: 是啊。
9: 这茶碗是你摔的？小孩回答，是我摔的。是我摔的，说四个字。他承认了，茶碗是他摔的。
8: 哎，
9: 没错了。一问一答，这话终了了，底下来个句号，
8: 哎，也就是肯定的。
9: 如果说茶碗不是他摔的，
8: 嗯，
9: 也不用回答别的话
8: 哦，
9: 还用这四个字，把字音拉长一点，标点符号换一换，这茶碗就不是他摔的，
8: 那语气就不对了。
9: 茶碗是你摔的？是我摔的，那意思就不是他摔的了。
8: 哎，
9: 您听这语气了没有？
8: 嗯，
9: 改了问号。
8: 对，
9: 所以说这个啊，深了。
8: 其实也那几个，
9: 就是
8: 你这玩意儿真是。
9: 尤其我们这个说话，有的话有时间性，有的话有地方性。
8: 什么话有时间性？
9: 时间性的话嘛，必须得按时间说。
8: 嗯，
9: 您像早晨六七点钟碰见街坊或者朋友，必须得问一问，哟呵，您刚起啊？刚起，这是代表早安的意思。
8: 哎，早晨嘛，
9: 客气嘛。
8: 哎，
9: 这就是早晨。
8: 对，
9: 晚上十二点左右了，又碰见了，就得说晚上话。
8: 哦，
9: 不。还没睡呢，还没睡呢，这就是晚上话。
8: 他这个话搁的这个时间呢，恰当。
9: 这个话嘛，必须得按时间说。
8: 对，
9: 如果说不按时间不行，
8: 要掉个呢。
9: 早晨话搁晚上说，晚上话挪早晨说，
8: 行不行啊？
9: 听着别扭。
8: 是啊，
9: 早晨六七点钟碰见这位了，哦，还没睡呢。
8: 这位许是夜班。
9: 哎，对，是夜班。早六点还没睡
8: 呢，那个嘛一宿没睡，你干嘛去了？
9: 你晚上十二点了碰见这位说早晨话也不行啊，
8: 也不好听啊。
9: 晚上十二点了见着了，不，刚起啊？
8: 那是啊，他得接班去了。
9: 啊、对，还是夜班这位啊？
8: 这时间不对了，
9: 必须得按时间说，
8: 哎，
9: 对不对？
8: 是。
9: 可是有的话呢，不受时间限制。
8: 什么话呀、啊？
9: 有的话，您像见面问问，嚯，吃了，吃了。这句话就不受时间限制，
8: 要早晨问呢？
9: 早晨问一定是早点，
8: 中午
9: 是午饭，
8: 晚间
9: 是晚餐，
8: 夜里
9: 是夜宵，
8: 什么时间问都可以，
9: 不受时间限制。
8: 哎，
9: 这句话虽然不受时间限制，可是这句话受地方的限制。
8: 是啊，
9: 这句话有地方性，大家。
8: 好，
9: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啊，这些年我没研究到家，这话是前天呢，我刚有打和平站那儿的公共厕所出来，正系着裤子，过了一位，这位跟我半熟脸儿，问了我这么一句：“哟呵，吃了？”我说啊，吃了。你说让我回答什么？
8: 你告诉他没吃啊？
9: 没吃，我上这儿来啊？
8: 对的，你好面卸货干嘛？
9: 就是啊，
8: 那就得说吃了。
9: 就是我吃什么了？刚在那儿。
8: 地方问
9: 你这玩意儿啊，
8: 不好回答。
9: 有的话有地方性，
8: 嗯，
9: 但是地方性的话很多了。
8: 哦，
9: 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有一定的规矩。
8: 是，
9: 我们到了饭馆，在饭馆里头遇到了朋友，必须有饭馆的一套客气话，
8: 互相谦让，
9: 这就是生活嘛。
8: 是啊，
9: 你不信，咱俩学学。
8: 咱俩学学。
9: 你正在饭馆吃饭，我又打外边进来了。
8: 哎，
9: 咱必须得让一让，得客气客气。
8: 来来试试。
9: 哟呵，老朱，
8: 哎，
9: 在这儿吃呢。
8: 啊。我天天这吃。
9: 哦哦，
8: 下了班啊，我也不家去了，我就奔这儿了。
9: 好，待会儿您吃多少钱我给。
8: 啊，嗨，这家常便饭，你来吧，你就坐在这儿得了。
9: 不，
8: 咱还得聊。
9: 我这同着朋友，
8: 你
9: 我坐那
8: 添双筷子。
9: 不啊，咱不客气，咱们我给您添点怎么样？
8: 咱也不够。
9: 我给您添个菜怎么样？
8: 我可够吃的。
9: 我可怕您不够。
8: 我吃的不少了。
9: 够了吗？
8: 吃的不少。
9: 那咱们就两遍了。
8: 依我说，你就坐。
9: 不不不，
8: 啊，
9: 咱两遍，下次咱们再聚会。
8: 下次咱们一块儿坐吧。
9: 对对对对，
8: 完了完了，
9: 您吃您的，
8: 你走。
9: 哎，您这儿再着不点怎么样？
8: 您呢别客气，
9: 着不点热的，刚上那热。
8: 你快吃吧，你不吃一会儿也凉了。您给他快吃。
9: 这就是在这个饭馆的客气话。
8: 哎、对，
9: 这是在饭馆，说明到了厕所呢，就用不着这套话了。
8: 去俩地方。
9: 厕所有厕所的客气话，
8: 要到茅房说什么？
9: 这位蹲着正在大便，又进了一位，蹲着这位也得客气。嚯、哦，有罪有罪啊！
8: 那位回答呢？
9: 尊便尊便。
8: 客气，这拉屎有什么罪啊？
9: 对呀、啊，这拉屎是没罪的啊。他为什么要说有罪呢？就是我在这蹲着，不得给对方行礼，太不礼貌了，有罪。
8: 那么那位回答说尊便尊便的，
9: 那就是你爱怎么拉怎么拉了。
8: 怎么拉你也得蹲着拉呀，你来吧大顶，你拉个试试。
9: 这就是在厕所的客气话啊、哦、这个必须得按地点说啊。如果说我们不按这规律走，我们呢把这话换一换，饭馆话挪厕所说去，厕所话挪到饭馆说，不行。
8: 行吗？
9: 听着别扭。
8: 是啊，
9: 你不信咱俩就来来。
8: 是呀是呀，
9: 你要在厕所正在蹲着接手，嗯，我又打外边进来了，咱们在厕所见着了，咱们要说饭馆那套客气话，就是刚才说那个，咱看行不行？
8: 咱挪到这个茅房里说来。
9: 哎，
8: 行来来，
9: 如果要行了的话，以后见面咱就这么说了啊。
8: 得得，
9: 试验
8: 不准怎么样，这话
9: 说。哎，哟，老朱，
8: 哎，
9: 你在这儿拉的啊？啊，
8: 我天天这儿拉，下了班我也不加去，我就奔这儿了。
9: 您拉多少钱我给了，
8: 加成电拉。你就蹲着这儿。
9: 不，
8: 咱添点纸。
9: 我这
8: 啊，添点纸，你就蹲着咱们都聊。
9: 那个我给您添点纸啊。
8: 我可够拉的了。
9: 我可怕您不够。
8: 拉的不少了。
9: 那我可就不让您了。
8: 咱也不谦让了。
9: 那好极了。
8: 咱们以后有时间咱们一块蹲着。
9: 咱们再聚会。您拉的。您这儿再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斗、陈永泉带来相声《武松打虎》。为民除害天经地义，可今天武松前去打虎，非但没换来赞誉，反倒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九宝拼了命阻拦他上山，猎户见到他立刻就哭天抢地，连县太爷都要当场治他的罪。好好的打虎英雄，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这老虎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猫腻？接下来有请李金斗、陈永泉演绎这段不太一样的武松打虎。
7: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8: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7: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8: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7: 我呀，身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8: 嘿，你全行啊。
7: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8: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7: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8: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7: 武松打虎。
8: 哎，
7: 您扮演谁？
8: 我扮演武松啊。
7: 我呢？
8: 你不是多面手吗？
7: 啊，
8: 你来个一杆四。
7: 一杆四，
8: 前面的九宝，
7: 啊，
8: 中间的五行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7: 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没问题。
8: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7: 哦，分出表演区来。
8: 哎，
7: 九宝。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8: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7: 哦，你客官。
8: 哎，
7: 那我主官。
8: 我是武松。
7: 我肉松。
8: 那我是松花。
7: 我是小肚。
8: 别唱了、
7: 啊、
8: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7: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8: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7: 哦，咱俩差不多。
8: 你跟谁学的？
7: 李谷一。
8: 嗨，您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7: 客官您是喝酒吗？
8: 朕是。
7: 请到里边。
8: 哎呦，
7: 是。

0: 什么毛病这位？
1: 难道怕俺我偏不成啊？你来看，俺这里有三次银两。
0: 哦，银子，
1: 真是。
0: 有外汇券吗？
1: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0: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1: 这哦，耗子呀。
0: 对了，
1: 是一只老虎。
0: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1: 有何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0: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1: 为什么？
0: 他厉害呀、啊！
1: 怎见得？
0: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1: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0: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1: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这样敢吃了王府上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0: 怎么着？
1: 吃海燕。
0: 这位也下头机灵。
1: 酒吧
0: 有，
1: 你就报酒来吃。
0: 抬抬起，抬起，抬抬。
1: 大酒包
0: 有，
1: 这是什么？
0: 青岛啤酒。
1: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啊！
1: 搭菜？
0: 对呀。
1: 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1: 这菜比酒贵，
0: 好给您别喝、啊，
1: 不要这样啰嗦，
0: 是，
1: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0: 这就算对了，
1: 这乃胡言乱语。
0: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1: 好，待俺破马印，
0: 怎么着？
1: 一声，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呢。
1: 朕乃买酒饮。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
0: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
1: 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啊，俺要走了。
1: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有宝，
1: 有。
0: 俺此番到了飞鸟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1: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1: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正是此狗，俺也不再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1: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1: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1: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1: 备有高间。
0: 高间
1: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1: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1: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1: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1: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1: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哭啊？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0: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够着呢。
1: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1: 打硬了。
0: 等巴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2: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0: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0: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0: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0: 哦，外国老虎啊。
2: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0: 哥们儿，
1: 打我打我。
2: 暂停。
0: 哎，怎么回事？
2: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0: 嗯，
2: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
2: 来吧，
0: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2: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2: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2: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0: 看这这这这这这这，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0: 怎么？
2: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0: 五五鸟。
2: 他偷你东西了。
0: 五五鸟。
2: 他第三脚插足了。
0: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2: 啊，
0: 一五鸟。
2: 那你凭嘛打他呢？
0: 只因猛虎吃人。
2: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啊？
0: 俺想什么？
2: 想起来再说吧。
0: 他没谱。
2: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 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2: 你可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2: 撑的呀。
1: 嘿，
2: 嘿嘿，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2: 阳谷县接案打官司。
1: 哼，相安无事，领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2: 少说废话，走着。
1: 被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2: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1: 花了啊！给我锁上了。
2: 好嘞，大磊哥，我挤鼓去。
1: 去吧。
2: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骨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2: 好，我叫板你打架吧。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

0: 才体裁裁。
1: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
0: 裁裁裁起裁起裁裁裁裁起裁起裁裁裁裁起裁起个灯裁。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是营中民松。
1: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0: 只因这样赶翁虎上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带真言，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不，什么？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0: 老于这也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0: 县里指着老虎吃。
1: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哦，感觉他是后台。
1: 送你可知罪？
0: 小人何罪之有？
1: 你且听了。
0: 哦，你说吧。
1: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二四的句。为了县里经济，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陪虎皮，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0: 空空这么样啊？
1: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0: 啊，
1: 我就饶不了你。
0: 去你的吧。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神

0: 及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达、蔡明与郭冬临为您表演小品《婚姻介绍所》。当年相亲，不少人先把条件摆前头，女方想找个风趣的，男方为了显得幽默，现场学修辞、猜谜语，介绍人也忙前忙后，却压根没问过俩人到底合不合拍。找对象这事儿，说到底只是凑条件搭伙，没了真心和默契，再精致的形式也是白搭。不信，您听听这一出相亲戏就全明白了。
3: 哎呀，我这儿啊是一个婚姻介绍所，今天啊我给一对大龄青年介绍介绍对象，让他在我这儿认识一下。这个郭达怎么还不来呀？你说？哎呀，哎呦，老郭同志，别着急，别着急，别紧张啊！我跟你说，姑娘一会儿就到啊，而且这个姑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4: 什么？
3: 她没结过婚。
4: 那我也没有结过婚，我们正好是门当户对嘛。
3: 对，而且姑娘对你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就要求你这个人呢要有幽默感。
4: 可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幽默呢？
3: 幽默都不会啊，你比如说说话的时候用点修辞方法呀，比喻呀，夸张啊，形容啊。
4: 不是怎么夸张啊？
3: 一见面啊，姑娘来了，你这样说：

0: 娘你真漂亮，就像一朵花一样。哦、夸张一点吗？
1: 姑娘长得像一朵花儿。
0: 对对对，
2: 林师傅，林师傅。
0: 哎呦，蔡小姐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蔡明蔡小姐，这位是郭达郭先生。
2: 你好，
1: 你。
0: 啊、这别着急，夸张一朵花。嗯、
1: 我说一朵花啊，不，蔡小姐，请问你的芳龄？
2: 我吃过饭了。
1: 啊不，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2: 我去年29。
1: 哦，这么说今年你已经30岁了。好好好好好，这个年龄好啊，俗话说得好嘛，男人30一朵花，女人30豆腐渣嘛。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个年龄好啊。
2: 请问郭先生、您今年？
1: 我今年38岁。
2: 是吗？我还以为您和我外公同岁呢。
1: 你看看他就不懂得幽默吗？
0: 你怎么给人幽默了？
1: 他说他今年30岁了、啊、我就夸张地说你30像一堆豆腐。这
0: 叫幽默呀？
1: 快了，
0: 女同志最怕问岁数了。你哎，用点别的方法。
1: 什么？
0: 比如说无中生有啊，急中生智。
1: 无中生有，急中生有。蔡小姐，你家里边都好吧？
2: 挺好的。
1: 你爸爸好吧？
2: 很好。
1: 妈妈好吧？
2: 很好。
1: 孩子几岁了？
2: 我儿子38岁。
1: 呀，这不像话吗？这
0: 活该。人家姑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
1: 正因为他没有结婚，我才问他孩子多大了。无中生有嘛？
0: 这么个无中生有啊？你呀、啊。坏了，
1: 怎么？
0: 人家蔡小姐生气了。这样、会不会猜谜语？
1: 猜谜语我是最拿手的了。
0: 给她猜一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1: 好的，好的。蔡小姐，刚才实在对不起。
2: 没关系。
1: 林师傅说让我给你猜个谜语，缓和一下气氛。
0: 这个也说呀。
2: 猜谜语啊，一定非常难吧？哦
1: 哟，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你听好了，我们。猜一个人的名字。他叫
0: 谁？他叫蔡明。
1: 有了，菜地里边挂电灯，照的蔬菜很光明。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这是一位小姐的名字。哎呀，而且这个小姐她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林师傅，我先回家。
0: 别着急，
1: 猜不出来了。好，我公布谜底，这个人呢，他其实不是别人，就是你，蔡明，蔬菜地里很光明。
2: 林师傅，我要回家。
0: 既然来了，就歇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对不起，过去。什么菜地里很光明、啊？用点别的方法。比如说什么那个智力测验会不会？我教你一智力测验，跟他一说，保证把他逗乐了。
1: 什么智力测验？
0: 听着啊，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人在炒豆子，红豆绿豆搁在一个锅里炒，唰唰唰唰唰唰，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分开了。
1: 这怎么可能嘛？这红豆绿豆一块炒，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得开嘛？
0: 要不怎么叫智力测验呢？
1: 那你说为什么？
0: 说这个人呢，一共就炒了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1: 我
0: 再给你说一遍。
1: 没有，
0: 你听明白了吧？
1: 蔡小姐呀、我给你出一个智力测验，有一个人呢，他炒了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他在锅里边炸，炒过去，他炒熟了以后往桌子上面一倒，哗的一下，红豆和绿豆自然就分开了。蔡小姐，你猜。

0: 是为什么？
1: 俩豆啊，
0: 猜出来了。
2: 郭先生，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退给您。蔡小姐，今天这事儿啊，都怪我。
3: 林师傅，您别费心了。看来在幽默这个问题上，我们俩不是一个档次。让我来讲个笑话，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幽默。
2: 过来。
3: 从前呐，后来，最后吧，你俩怎么不笑啊？特别逗吧？
2: 逗，逗。你们二位都够逗的，来来，郭先生请坐。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干脆这样吧，最后我讲一个笑话，咱们大家哈哈一乐，咱们就各回各家吧，好不好？
0: 好的。
2: 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国王，他站在了鳄鱼池边，冲着众人说，谁要是能跳下这鳄鱼池并且游到对岸，我就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话音未落，就见一个小伙子唰的一下就跳下去了。那个鳄鱼是嘁哧咔嚓，小伙子噼里啪啦杀出一条血路，游到了对岸。国王高兴极了，上前拉住小伙子的手，激动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你跳下这鳄鱼池的呢？”小伙子哭了，他冲着背后说：“刚才谁他妈把我推下去的？”
3: 后来，
2: 行了，蔡小姐，您那10块钱报名费，待会儿我也退给您啊。这二位是真般配。
3: 哎，你别走啊！到底是谁把他推下去的？
0: 哎，他这是犯法的，我看可以到公安局去告他去。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新疆亚克西，艾克拜尔图尔蒂张力，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郭颂《乌苏里船歌》。1962年，作词家胡晓石到黑龙江赫哲族居住区采风时获得了创作灵感，后来又和作曲家汪云才、著名歌唱家郭颂一同经过两三个月的打磨，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创作了这首动人的民歌。歌曲旋律悠扬，曲调动人，被誉为中国民歌之中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泪的小雨》。

泪的小雨，邓丽君。1975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曲的日文版，后来庄奴为这首歌曲填写了中文歌词，使得歌曲更加符合中文听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充满了深情与哀愁，表达了分离后的思念和痛苦。改编后的歌曲依旧由邓丽君演唱，并且在中文歌坛广为流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阎维文的美妙歌声，想家的时候。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半个月亮爬上来，王洛宾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王洛宾仅用寥寥数句便将鲜活的人物和典型环境刻画出来，有皓月初升，有少年热烈的爱，有姑娘的梳妆台、纱窗、葡萄、玫瑰等极具浪漫氛围感的意象，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

作品以钢琴单音起始的极简旋律贯穿，辅以弦乐的层层铺陈，营造出如月光般清澈的氛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的完美对话，将和谐共生的奥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妈妈的吻，朱晓琳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陇上行，张明敏，由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张明敏演唱的这首歌收录在张明敏《我的中国新》专辑中，并在1982年正式发行。1984年，张明敏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因其旋律优美、节奏轻快和富有诗意的画面感，赢得了听众的喜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动画片主题曲《花仙子》。

轻快的哼唱响起，满满的童趣扑面而来。花仙子主题曲曲风活泼悠扬，旋律简单易记，明快的节奏仿佛带着我们跟随花仙子漫步花海。纯净的曲调没有繁复编曲，只用最质朴的音符勾勒出梦幻烂漫的童话世界，听来轻松又治愈。动画片主题曲《花仙子》，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陈美玲往日的恋情。1984年的陈美玲已经在香港及日本的演艺界站稳了脚步，然而她最大的心愿是回到祖国为同胞演唱，所以接到中央电视台国庆35周年文艺晚会的邀请非常兴奋。节目播出后，陈美玲甜美可人的形象迅速攻陷了亿万国人的心。北京表演之后，她回到了母亲的故乡贵州贵定县，也算是圆了儿时的梦。1985年，陈美玲还在北京首体举办了三场归来的燕子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五万多位内地观众当年在现场欣赏到了陈美玲的甜美歌喉，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

糊涂的爱，王志文，江山。王志文和江山在1994年合作了一部电视剧《过把瘾》，因为剧集火爆，唱片公司邀请王志文和江山一起录制专辑，他们翻唱的主题曲《糊涂的爱》为歌曲增添了叙事感和真实感，虽然并非专业歌手，却意外成就经典，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遭受长沙官场排挤羞辱之后，选择隐忍退让，前往衡阳专心练兵。他不愿局限于普通团练编制，决心组建全新军队抗衡太平军。太平军肆意损毁古建典籍与传统文脉，更让他立志挺身而出，守护华夏文化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5集。
1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 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五集，
1: 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八月初四日，报喜报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报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报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市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那听的是一清二楚，但是他呢，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就应该出来调停，但是呢，一直假装不知道。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什么呢？命人把鲍启报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曾国藩气得是哑口无言呐。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的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陈述一番。但是他仔细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启报，这能把湖南全省的官员都扳倒吗？那如果扳不倒全省的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更寸步难行吗？经过了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掉牙祸血吞。那么这是一句湖南的土话，好汉呢被人打掉了牙齿，不要吐出来让别人看到，而是要咽到肚子里继续战斗。

郭帆不再和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破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你都瞧不起我，我也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来，而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

咸丰三年，1853年的8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一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敬，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然而曾国藩却志不在此。他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说，或驻寨郡豪，连村为保，或严守险隘，密拿奸鬼，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身旗掌管，不假力虚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且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什么呢？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是非常的周到和细致。那么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的规模太小，训练也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经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道，为团练忠诚虚语，毫无实弊，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狼，鸟惊虚弓，怄窃四窜，难可拒阵也。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儿。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图事，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视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留为盗贼。也就是说，没。

事儿的时候，团练的作用就是扰民；有事儿的时候，团练是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就变为土匪了。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自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之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圣宝曾经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说，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禀尽赴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也就是说，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面有着深远的考虑。这句话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那么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的根本原则。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的一件事儿呢？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都非常不一样，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意志文化的统治。与曾国藩的屡战屡败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呢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借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缮。道光三十年1850年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呢，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当然了，这里面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的一些发挥。那么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的中国经典，扫灭所有的中国传统信仰。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安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焚毁一空，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土场。曾国藩后来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古生有功德，莫则为神，王道至明，神道至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奇。李自成至屈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意迹文昌。岳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墓主，使者梁武狼藉满地，四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及忠臣义士如关帝越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似有鬼神所共愤怒。

欲以学此汉与冥冥之中者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道屈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道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社，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也是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以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十帆楼数船，余则荡然无存。太平军经巨龙会屈山公馆，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矿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公馆数十区投诛一炬。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有名的天宁禅寺，更深之变，案卷沦失，悲毁无存。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虎丘为圣一塔。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那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的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家焚毁，搜得藏书论弹挑，行过侧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地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人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据漏网冗余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庆喜一空。苏台迷路记也说道，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侧，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混侧中，时有断简残边。因太平军随意毁弃书籍，虎丘山堂街的小贩竟然用宋版、明版等古书包糖豆。某世子于是天天去买几十包糖豆，最后保留下宋版书近百页。在昆山巴西，经书典籍弃等废物。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真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部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

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甚至说，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了。

0: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的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他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天国不仅是大清这个王朝的敌人，也是中国这个文化体的敌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起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危险，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所以他以扶持明教自认，赫然愤怒，以为无道。那么曾国藩出山的目的呢？是不特疏军赴萧干之勤劳，而且为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奇血被辱之汗。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被杀掉的百姓报仇，也是为被毁掉神像的神灵雪耻。所以说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的风险。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晚清八旗绿营队伍风气腐朽，战力全无，根本无力抵挡战乱侵袭。曾国藩决心舍弃旧式军队，借兴办团练为由瞒过朝廷，暗中筹划组建湘军力量。他在衡阳从零起步，克服多重难处，采纳旁人建议，着手筹建水上作战队伍。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6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六集。
1: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一个军队呢？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没法改造了。

事实上，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事儿，曾国藩呢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代的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陆营两个部分，八旗呢是满族武装，陆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到了曾国藩的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陆营都已经打不了仗。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秋天，俄罗斯呢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呢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本来官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呢，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是呢，他来到现场，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的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等到演习开始，科室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他写道，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的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外一门炮旁边。这样的演习，这简直就是儿戏呀。所以观摩之后，科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这是俄罗斯人当年的报告。那么中国官员的汇报呢，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呢是比试射箭和打枪。不料呢，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78个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没打中，有226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是大跌眼镜。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巡抚周天觉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觉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都迈不动步。周天觉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跟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就哇哇大哭起来了。原文是这么写的，于是2月初1日出省，带兵100名如住马尾坡，皆不愿走也，
路上募一百名，又如十毫厘，未走先哭。那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是无计可施。他写道：昔我兵一百名，如见毡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怀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汉山邑，汉岳家军南，不亦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呢，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另外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了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29年1849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的现状非常了解。曾国藩在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时候就说：兵武之情状各省不一，张权汉族以千百械斗为常，前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拒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有守自虽，有事则故无赖之人代冲，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张奏吕臣，谕旨吕赤，不能稍变故习。曾国藩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就现在之俄兵练之，而化为有用，成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助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那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未尝了。因此呢，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心，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来。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200多年来都没有过的，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曾国藩呢，他不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很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那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那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呢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呢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一点，他叫做大团。他说：因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役，练一月有一月之效。那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他说：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

臣现来省查看，省城兵力单薄，寻西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曾国藩呢，计划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那么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呢，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他说，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米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重，而往往见贼溃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接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义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与省城立一大团，则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意，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这道奏折，那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一般团练都是不出各乡各县，那么他呢，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那么这个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那么曾国藩呢，则是在全省范围内招人。再次，曾国藩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呢用团这个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儿，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干的事儿。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事儿就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那么这其实呢，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当然了，为了含糊其辞，他还说什么呢？臣你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尽人复耐惩罚，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计，不求速效。戚继光练的是什么？是新军，傅奈办的是民团，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曾国藩呢，却把二者混在一块儿，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的在误导皇帝。那么他这样疑惑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湘军成军之后，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的理论，但是呢，再没提傅奈一个字儿。很显然，他打起傅奈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曾国藩当了13年的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这个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但是这一次，不好意思，不得不欺骗皇上。咸丰皇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之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个坏事，就在这上面草草批示了11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这道批复就成为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0: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儿啊，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的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丁点的实际经验。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五无：一是无办公场所，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呢，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这个牌子，都写好了，但是呢又觉得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的状态，那这个牌子一旦挂出去，那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啊。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不是统辖，所以后来想了想，只好把牌子又摘下来了。第三呢，是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的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的环节要从头学起。第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前者的长沙之辱让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的官员们不耻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朋友郭松涛、郭坤涛、刘荣、左宗棠也都认为他呀行事鲁莽，难以成功，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帮他。当然了，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个，没有制度保障。文人练兵啊，这在大清的历史上是头一遭。湘军从出生的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像是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露营排斥，甚至呢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他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军，是旧体制。那么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的来源。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实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最像团练的地方。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对吧，军费呢自然应该由国家给啊。但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露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的官员既与他关系很紧张，那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呢，身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的饷源。但是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这个钱呢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的吃喝拉撒，哪一步都推进不下去。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时刻是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官夺爱， 排除万难。没有办公场所，那就借住在一户祠堂之中，没有名位，他照旧用长沙时候用过的湖南省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之中摸索。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曾国藩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犯错。我们呢，先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创建水师的。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松涛就建议他说，你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干嘛？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市长邱仲成察觉到许乔的节奏，开始反击。他在城建项目上安插自己人，故意制造流程障碍，拖延许乔的部署。两人表面维持体面，暗中却较起劲儿。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考察，都是无声的交锋。请听《男人战争》10到1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邱仲成明白，自己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并不是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政治透支。现在他必须要赚上一笔，以弥补这次拉下的亏空，而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政绩。前市委书记的秘书古月悄悄地离开牌桌走了过来，打断了邱仲成的思考。邱市长，累了吧？
9: 啊，小谷啊，

邱仲成指着指自己身旁的沙发，亲切地笑着招呼古月坐下。许书记新来乍到，怎么都不陪陪许书记啊？嗨，许书记让我找了一些资料给他，然后说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熟悉一下情况，就放了我的假了。哦，他要了什么资料啊？如果需要，让政府这边的老阮帮一下忙吗？邱仲成似乎是随口在问。古月当然知道市长想知道什么，主要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一部分是商棉并购案。邱仲成沉思起来，许乔想了解小青山水坝工程，这很正常。中午他们简短的谈话中，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跟他提过这件事，还催促了他。但是这个许书记了解商棉有什么用意呢？商棉被华远收购，一年前就尘埃落定，已经属于陈年往事了。他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记忆，应该没有什么破绽在商棉的收购案中，而且这件事儿是当时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高长红主持的，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古月乖巧的解释打消了市长心中的疑虑。听许书记说，他似乎想写一篇有关国企改革的论文，需要一些具体的案例吧。邱仲成看了一下手表，拿过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上周新闻联播6:30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前结束。此时电视正在播报的是他上午去接齐明翰和许乔之前检查新建成的自来水公司第二净化水厂。画面上他在询问有关情况，自来水公司的老总抢在技术员前跟他解说。古月在旁边打量着面色阴沉的市长，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说，邱市长情绪不高啊，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刚刚赢得一场重大战争的胜利者呀？邱仲成愣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在这群人当中，古月的能力和素质应该是最被他欣赏的，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确实立下了最大的功劳。现在他和古月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他可以接受古月的打趣，也不拒绝跟他进行一些稍微深层的探讨。他缓慢地说，悲观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乐观是做秀给别人看的嘛。小郭，你认为我取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吗？难道非要判了死刑才算啊？啊，不是指这个。邱仲成摇了摇头。古月没有理解邱仲成的意思，也没有注意到他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年轻人看问题，毕竟还差一些深度和远见，缺乏大局观。邱仲成说道，小郭啊，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在好消息来临之前，事情总是越变越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在悲剧来临之前，事情总是越变越好呢？叔本华也说过，快乐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则远远要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呀。听邱仲成说这些引经据典的话，古月有些糊涂了。此话怎讲啊？邱仲成皱了一下眉毛，他决定继续这个话题，而且要直白一些。一般来说，权力人物可以跟他的下属同流合污，甚至共同进行某种阴谋，但最好只是下达指令，不用交代原因。跟下属交流思想，既是一种类似自杀的愚蠢行为，更是他的父亲再三告诫他的官场禁忌。但是今天他心情特别，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古月在这个屋子里勉强算是他的一个谈话对手。邱仲成随手举例说，就像他们玩的麻将吧。是啊，你一把胡了一副大牌，赢了不少，但是你能够算你赢了吗？他自问自答，当然还不能啊。大家都知道啊，只要还坐在赌桌上，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只要还在局中，那么就得重新码

0: 开始新一轮的较量。或者今天你通吃了三家，赢了不少，但很可能明天就会有更大的牌局在等你啊。古月终于有些明白了，那许书记就是明天的牌局。邱仲成没有说话，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古月沉思了一下，摇着头笑起来，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哈，真正的高手总是姗姗来迟。邱师长，您是不是多虑了？邱仲成依然没有回答。许乔不可能比凌明山更难对付吧？如果他走凌明山的老路，那邱师长何妨再表演一次点面结合一击必杀的经典战法呢？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时刻，同时古月另有打算，所以他索性顺着市长的话，用比平时更加坦白和裸露的方式来与上级交流。邱仲成淡淡地说道，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那就是因为不能复制嘛。啊，小果，你有什么打算啊？邱仲成转移了话题，毕竟许乔还是一个未知数，他现在在这里猜什么都没有用，同时毕竟不能过分在下属或者他人面前坦白自己的思想，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教育。古月乖巧地回答，啊，我听领导的安排。他看着邱仲成，眼中露出了热望，他故意没有掩饰，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啊，他所有的付出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邱仲成沉吟着说，几个县还有市中区江北新区暂时都没有合适的区啊。复制怎么样？可以做常务啊。古月这次明确了对象，我一切听邱市长的安排啊。要不这样，要不先不动，等三月份两会之后换届调整再一步到位。邱正成说着拿起纸杯喝了一口水，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电视。古月苦笑了一下，我完全听从您老的安排，但是许乔肯定不会再用我了，一个小偷如果变得像歌星一样出名，那可是个灾难啊。邱仲成肯定完全跟老沾不上边，正因为如此，古月才敢用这种玩笑的话来表示他们的亲近，同时也用作践自己的比喻来委婉地表示自己的希望。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作为秘书临阵倒戈，许乔难保会听到一些消息或者有一些猜测，谁还敢用这样的秘书啊？就算许乔敢用，古月自己也不愿意了，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信用，就是为了谋取现实的政治利益。邱仲成已经在商州待了三年多，谁能保证他什么时候不会像凌明山一样调整到别的地方去呢？谁能保证未来的一切呢？预期的承诺那是不会让人放心的，真正的放心是能够握在手中的实际的权利。虽然暂时还得不到政治，那一个常务副职也可以完全接受。邱仲成哦了一声，不知可否，他的注意力似乎被电视占去了。视察二水厂这条新闻有五分钟左右，接下来是他去市三中新校址剪彩的镜头，锣鼓喧天，一片喜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像一个无聊的主妇津津有味地看着肥皂剧。邱仲成并不是自恋，他只是在确认在今晚的新闻中不会出现那个人，不会再有凌明山的镜头出现。在播完了邱仲成的新闻后，是今天欢迎新市委书记的见面会。邱仲成一眼就看出了这其中的不对，新闻联播不是春节联欢晚会，不存在重要人物用来压轴，惯例是市委书记出现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市长。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在电视部门工作了十几年，是不会不清楚这个顺序的。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他在故意讨好自己。邱仲成立刻联想到了那个编辑部的主任岳胜男，在他跟凌明山的战争中，迫于市委书记的压力，在几次重大事件的报道上，电视台都完全遵照了市委书记的意见。 现在钟大庆此举无疑是借此献媚，希望邱仲成不会因为他从前的软弱无能而对他产生某种不好的看法。邱仲成感到好笑，他才不会在乎这样一位小角色呢。当然钟大庆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换了他去做电视台的台长他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权力的力量了。一位电视台台长怎么能对抗一位市委书记呢？似乎是为了过于显示自己对市长的拥护，这个新闻故意把许乔的镜头做了光线处理，让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的脸处在一片阴暗之中，表情显得有些阴森诡异。这反而让邱仲成突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他一伸手关了电视。突然消失的电视声音惊动了打牌的四个人，宁铁民三人一起转头望了过来，看见邱仲成冷着脸，都有一些心虚，他们完全误会了。赵文东面无表情，不为所动，看着自己的牌。龙建松迟疑地说：赵哥，要不打了这把咱们先吃饭，我可真是有点饿了。这句话也只有他来说，他跟赵文东是战友，交情深厚，赵文东不会因为他讨好邱仲成而责怪他，更不会怀疑他对他的忠心。这一把三个人心灵相通，都死抠着牌不过，最后终于赵文东哈哈大笑地把牌推倒。哎呀，满堂红啊，哎呀，这把不容易啊，苦尽甘来，反败为胜。古月恰当地接过了话头：赵书记，您这话说得好啊，反败为胜，等一会儿啊，咱们为您这句话就得好好干上几杯。古月已经感觉出两位大人物之间的气氛似乎不太融洽，需要做一些弥补的工作，他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菜和酒水都是早就安排好的，那个纪委干部抢先出去打了招呼。当他们从牌桌移师到餐桌的时候，宾馆的经理已经亲自张罗好了，邱仲成做了首位，两边分别是赵文东和古月，因为人数不多，座位分得比较开，这让邱仲成的心情好了一些。同时因为这是一场庆功宴，虽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整体的气氛还是轻松愉快的。尤其是荣建松和郭建涛，等邱仲成和赵文东分别敬了第一杯和第二杯之后，就开始挨着拼杯了。热菜上完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决了两瓶商州老窖。邱仲成虽然保持着克制，每一次都是半杯，但因为他是第一主角，所以也喝了三四两。这个时候酒桌上的气氛渐渐开始高涨了，每个人说话的声音也都大了起来，不再像开始那样拘谨了，话题自然而然地渐渐集中到了对凌明山的批评和声讨上来。他们并不担心别人听见，商州宾馆设计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得非常周到，除了各项配套设施服务应有尽有之外，各项指标都按照最好的标准，隔音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项要求。所以商州宾馆历来是商州各界成功人士进行重要应酬的首选，绝大部分商州人无论是请客还是被请，都以能够出席商州宾馆的酒宴为荣。但是对于一个一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一本正经的应酬的人，那就是一种痛苦了，至少也是一种麻木和厌恶。邱仲成想起了前苏联的一个领导人曾经说过，我最累的事情不是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是一年中要陪各个国家的元首看20遍天鹅湖。这种感受邱仲成同样具有，很多时候他常常在商州宾馆应酬的时候都会充满佩服地想起凌明山。这位市委书记在商州的一年半间出现在这里的次数绝对不超过20次。当然市委不像政府有那么多事务性的工作，任何接待任务都必须由政府这边出面，但是凌明山的个人风格同样不容忽视。对于躲避这些无聊的酒宴，凌明山有一些显得非常不近情理，一口拒绝是常事儿。如果实在推辞不过，他也只是象征性的坐上几分钟，敬上一两杯酒，而且肯定还不会喝完，然后他的秘书就会突然出现，向他报告有一些工作需要他及时处理。虽然这是一个市委和市政府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拙劣的招数， 但是谁又敢于去揭破一位市委书记呢？当然，凌明山值得佩服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他的个人能力，他的清廉，他蔑视黑恶势力和谣言的勇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庆祝凌明山失败，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谩骂攻击前任市委书记的酒宴上，作为凌明山最大的对手和敌人，邱仲成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他的许多优点来。赵文东察觉到了他的出神，悄悄地把座位移近了一些。老邱啊，想什么呢？啊，哎，上午去了二水厂，虽然厂是建好了，运转也正常了，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人员的配备也应该做一些调整。邱仲成随口敷衍着，你们年轻人呢，就是精力好啊，这些事情交给分管的人去就行了嘛，最多呀，让老于去监督一下，有什么必要事必躬亲啊，而且是这种小事。赵文东笑着打断了他，借着酒意开始倚老卖老地批评他了，并且机敏地把话题引到了他关心的问题上。市长大人应该过问一下像小青山水坝这样的市政府当前的重点工作，昨天跟许书记提过了。赵文东的话再次让邱仲成心中充满了厌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批评，而是他这样急于达成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赵文东希望把小青山水坝工程交给商州二建公司来做，他跟王向阳之间肯定有某种不法的勾当。今天这个酒宴，赵文东总算是知趣，没有把王向阳给叫来，否则他很有可能会找个理由拂袖而去的。但是现在他却依然感觉到这位商州的黑道老大似乎也同样傲然地坐在这张桌子旁，并且还带着一种轻蔑的眼光在看着他，似乎在说，凌明山没有把我怎么样，你也奈我其何呀。这个想法让邱仲成感到一阵沮丧，他一开始也知道这些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支持自己的，但是他没有拒绝，现在他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准备进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行为了。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到严格是非标准和党纪国法教育的共产党的官员，他本该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可是现在他却不仅不能打击，反而要助纣为虐，成为他们实施罪行的帮凶。他不禁再次想起了凌明山，或者再给凌明山一些时间，这位嫉恶如仇的市委书记说不定就能够打掉这个盘踞在商州为恶多年根深蒂固的黑恶团伙了。邱仲成发了会儿呆，突然之间某种深深扎根在他心中的东西冒了出来，似乎像勃发的怒气突然填满了他的胸膛，某种意志在他的心中占了上风。他决定撕毁他们最初的约定，就算是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他也不愿意被他们这样操控利用，哪怕被他们指责没有政治道德。这个决定让他一下子轻松起来，就像度过冬天的人突然摆脱了厚重的衣服的束缚。他笑着说，我昨天在民政局啊碰到了蔡志奇。郭建涛突然插话，他肯定是吓得直打哆嗦吧。他和邱仲成说话的声音都不高，但他们是今晚的两大主角，任何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开始说话所有的人都停下来认真的倾听。郭建涛的话让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但只是出于一种惯性或者为了配合气氛，每个人的心中都不以为然。蔡志奇这种官场老油条可不是轻易就会服软的，而且如果他昨天真的是这种表现，那邱仲成还需要在这个时候说起他吗？邱仲成说道，这个蔡志奇啊跟我提起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他说工期紧迫，准备这几天就正式决定施工单位了，争取在春节前开工。郭建涛嚷嚷道，这怎么行啊，两个多亿呢，老蔡绝对在其中大捞特捞，他以前有凌明山支持啊，现在凌明山走了，不能再让他做这个主了，这个工程的发包权利应该，依我看啊， 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市里这届政府规划的重点工作，应该加强对整个项目的领导吧。赵文东生怕这个二愣子口无遮拦，急忙抢过了话头。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市委内部暗流涌动，副书记赵文东想坐收渔利，一边讨好许桥，一边暗通邱仲成，其他常委纷纷站队，有人观望，有人押宝。许桥看得透彻，却不点破，只默默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等待时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赵文东生怕郭建涛这个二愣子口无遮拦，连忙抢过了话头。依我看呢，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市里这届政府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啊，应该加强对整个项目的领导和监督。是不是由市政府建委、水利局还有财政局共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来主持工作，而不是完全让水利局一个部门来承担啊？这可是百年大计啊，尤其要保证工程质量，一定要选择那些资质过硬、实力雄厚的建筑施工单位嘛。听赵文东这么说，邱仲成说道，
3: 是啊，老赵说的对，我中午跟许书记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
7: 许书记的意见跟这差不多，他还指示我呀，一定要加强对这个项目的领导，重新成立联合领导小组，当然了，工程的发包权也将收回。这句话让赵文东露出了满脸的喜色，但是下面的一句立刻又把他打入了冰窖。许书记只是说呀，要面向全省进行公开的招投标，一定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邱仲成神色坦然地说完，看了看赵文东，他的表情让人毫不怀疑他刚才说的真实性。实际上，邱仲成是在撒谎。新任市委书记许桥肯定不会这样下车伊始就草草地做这种事关重大的指示的。邱仲成是随手抓这位新来的书记做挡箭牌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没有回过神去想想他是否可能。当然了，就算他们觉得邱仲成是在糊弄他们，现在也是无法向市委书记求证的。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去想那位新来的市委书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他竟然是一位跟凌明山一样的强人吗？

那么他的这个面团的绰号到底所言实不实呢？新书记初来乍到，就狠狠地阻击了这些人。那么这个新书记又知道多少关于商周这一场权力斗争的内幕呢？与此同时，新任市委书记许乔正在认真研读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相关资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许乔吓了一跳，他迟疑了几秒钟才决定接听这个电话。他首先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电话那边才问道：是许书记吗？听到这个声音，许乔也笑了：嗨，是你啊，对，我是许乔。电话那边的那个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聂冠军，两个人都是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但是聂冠军比他高一个年级。许乔进校的时候，他已经是系的学生会副主席了。第二年，系学生会主席毕业了，聂冠军接任了主席，他就把许乔拉进了学生会做干事。在两年多的一起工作中，他们合作得不错，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是一对铁杆的朋友。大学毕业之后，许乔分配到了省城新闻区劳动局，后来又调到了市委机关，最后到了省委，基本上是循规蹈矩。早一年毕业的聂冠军却完全进入到了另一种生活的轨道，他人如其名，无论做什么都力求做得最好，争当第一，绝不甘居人下。毕业的时候，聂冠军没有服从分配，那个时候正是经商热潮席卷全国，聂冠军雄心勃勃地准备下海拼搏。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世界不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如果不能成为大陆的李嘉诚，也要当穆其中。怀着这种狂热的理想和激情，聂冠军在省城开始了他的白手创业，餐饮、广告、竞菜公司、房产策划，还有很多他没有让许乔知道的行业，觉得什么有利可图，他就去干什么。他们平时基本上也不怎么联系，主要的原因是聂冠军频频更换联系方式以及他的工作地点，一般是每隔上三五个月他才主动的跟许乔联系一次。这种时候多半是聂冠军挣到了一笔小钱，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喝上几杯，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大学的清苦生活，同时许乔也借机发发机关的牢骚，聂冠军呢也吹嘘一下他的宏伟蓝图和发财计划。他们就这样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聂冠军从来不向许乔提什么要求。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许乔成为省委副秘书长之前，他也不具备什么能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权力能够帮助对方。电话里聂冠军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对啊，以后我要严肃而恭敬地叫您许书记了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聂冠军却语气肯定：我说许书记啊，手机一直打不通啊，费了好大的功夫我才查到你的办公室电话号码，你居然还在办公室啊，难道今天商州人民没有给他们的新书记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吗？哎，什么盛大的欢迎晚宴啊，中午跟市里的几个主要领导啊简单的聚了一下，也就算正式上任了。你也知道我不太喜欢应酬的，所以啊就不让他们晚上安排活动了。许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的手机没电了。哎，你不用解释啊，我知道领导干部一下班那就换另一个手机了。哎，你把那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是多少？聂冠军一副洞若观火了然一切的样子：哎呀，你太冤枉我了，我真的就只有这么一个手机，以后我也可能不会换，也不会有第二个号码的，就是这一个号。许书记，真是人一当官脸就变啊，古人诚不我欺，连我也要保持距离啦。电话那边的聂冠军开始感叹，半真半假表示着愤怒：老聂，我说聂大哥，你要不要我发誓啊？许乔连忙做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或许是因为这个电话太过意外了，也许是这位学长好久没有联系，他忽然觉得聂冠军有一种异样的陌生。为了尽快取

乔这种不快的感觉，许乔决定不再继续这种对话了。我说老大哥，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警惕嘛，恭喜你升官发财不行啊？聂冠军依然玩世不恭地开着玩笑。好啊，当然行了，那就准备好好的恭喜我吧。这个周末我肯定回省城，到时候啊你就等着挨宰吧啊。哎，你真的没什么事儿？聂冠军收敛了笑声，语气变淡了。看来你是不是真的很忙啊？我说聂大哥，咱们不用这么见外吧，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呗。我今天才到商州，你要说我很清闲你会相信吗？你看看这个时候了我还在办公室，我真的是有事。行行行，我信你一回啊，那咱们就说正事。聂冠军的语气重新轻松起来。哎，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哎呀，聂大哥呀，你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呀。我记得上次你说你在一家高科技技术公司做推广。哎呀，说实话呀，我上次还真的忘了问了你这个推广的到底是什么。或者你早就换地方了？那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哎，许书记，我这次没有换啊，我估计这10年之内我都不会换了。聂冠军语气坚定，似乎是在某种神圣的场合进行宣誓一样。哎呀，推广嘛，通俗一点就是销售经理啊，虽然这么解释不太准确啊，销售仅仅是推广的一部分，但是我早就不做推广了啊，是不具体做了。推广现在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飞宇高科股份公司的执行总裁。同时呢，因为我在过去几个月的出色工作，公司董事会奖励了我 1.2% 的股份，也就是说呢，我现在是飞宇高科的股东。现在我算是对你许大书记解释清楚我的身份了吧。行了行了，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同时我还是没听明白啊，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可以透露一点吗？放心，我又不是商业间谍，也不是你的同行嘛，说了怕什么？许乔调侃着说。哎，当然可以了，概括的说，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电脑软件的开发，还有生产和销售，同时呢我们也拥有自己的一些品牌硬件啊，比如说华生主板和 CPU， 当然了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啊，房地产啊，酒店啊等等。哎呦，听起来你们这家公司挺大呀，进入500强了吧？你这拥有 1.2% 股份的股东现在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啊？哎，我说聂大哥，我听说过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啊，所谓开发就是把别人的软件拿来拷贝一下，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生产呢就是雇几个人租一层楼，采购别人的元件来组装。哎呀，你不要瞎说了啊，去年我们公司排在全省民营企业50强的第17位，公司销售额近30亿。哎，这个许书记，你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啊？省城几条干道上有我们好几十块户外广告呢，另外每晚的西川经济频道我们公司的名字会出现很多次。你可能是不是不常看电视啊，太不关心经济发展了啊。许乔吃了一惊，他真诚地赞叹道，哎呀，看来您真是千万身家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啊。这样一个大的公司，他从前居然一无所知，看来自己真的在省委大院待得有些闭塞了。许乔继续开玩笑，我说聂大老板，哎，这天上掉馅饼了吗？人家为什么又升你的职又送你股份啊？我是不是该明天去拜访一下你们的董事长？我最好是不是要提醒他一下，可别被你给骗了啊。哎呀，现在的人谁好骗呢？我们董事长还有董事会那是真的赏识我这个人才，是不是？况且现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完全归在飞宇旗下，也就是说是他们收购了我的推广公司和我这个人。当时啊，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是以独立的公司跟他们合作的啊，而不是替他们公司打工的，你这个要明白啊。哦，我跟刚才一样明白了一点，可是还有点问题啊。哎，你跟我打这个电话找我干嘛呀？让我这个市委书记替你推销软件，或者你们公司的主板 CPU 到我们这儿发行一下？聂大哥，我估计啊，凭我手

中的这点小小的权利，如果我挨着整个市委大楼所有的办公室上门推销的话，3-500套应该没问题。幸好你们公司的房地产和酒店还搬不到商州来啊，不用我来操心啊。因为听到了聂冠军的好消息，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似乎聂冠军终于已经修成了正果。许乔真诚地为这个大师哥感到高兴，他一反常态地在电话里跟他胡说起来。聂冠军的语气严肃了下来，缓缓地说道，哎呀，那说正事吧，我们公司准备来商州投资。许乔怔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代表商州人民欢迎你。我先跟你说说原因啊，我们公司发展的势头很好，生产已经远远跟不上销售了，所以董事会决定要再建一个新厂，生产规模是以前的3倍。当然了，如果考虑的更长远一点呢，这个规模还是要更大的。这10多天呢，我都在寻找建厂房的地点啊，但是说实话呀，省城的地价太贵了，另外还有拆迁这些麻烦事情啊，会牵涉到很多很多，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啊。我今天打电话到处问地的时候，我听一个同学说你到商州了，我立刻想到这是一个机会啊，商州的地价肯定便宜啊，并且距离省城也不远。我下午就跟董事长说了，他基本上同意，所以啊，现在需要你的支持啊，我的大书记。我想在商州找一块地儿不算什么难事吧？啊，当然了，我们是正规大公司啊，将完全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绝不会让你这位书记大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许乔只迟疑了几秒钟，就立刻表了态，这是好事啊，一定支持。这件事情应该一望而知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聂冠军算得上是他这个世界上最应该信任的朋友了。那这样吧，我周末回省城跟你见上一面，咱们详细谈谈。哎呀，许书记，我可等不到周末，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啊，没有你们那种官僚作风啊。我明天准备资料，然后跟董事长通一下气，我可能后天就来找你。再说这种事儿，我总得亲自上门拜拜你这书记的码头嘛。那好啊，我就一定好好的负责你，这算是我这个新书记上任的第一件外事活动，好不好？许乔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两个人愉快地结束了通话。许乔把手机充上电，打开一看，竟然有10几个未接电话。他记得下午4点的时候还用过手机，那么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竟然有这么多人找到了他，有的还打了很多次。对于数字，许乔一向不太在行，一般来说他能够记在心里的电话不超过10个，其中还包括办公室的，还有家里的、妻子的和直接领导的，其他的电话号码一般都记在通讯录上。就在许乔迟疑着是不是该把这些电话打回去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这次打进来的是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他在劳动局时候的顶头上司，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许乔和凤哲伦的关系是在许乔调离劳动局之后才开始变得亲近一些的，但他们是许乔所有的熟人或者说朋友中联系最多的一个，甚至比聂冠军的联系还要多。凤哲伦迟早会给他打电话，就算他不打，许乔也会主动打过去。但是许乔还是没有想到凤哲伦会在这个时候打过来，他不得不陪着这位老领导说了会儿闲话。最后凤哲伦说，等许乔回到省城的时候，在一个四川馆子里给他订一桌，约几位现在都离开了劳动局，在不同单位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老同事们聚一聚，也算是给许乔庆贺一下。许乔自然没有推辞，这个时候的许乔还没有学会如何拒绝别人。这样看来，加上聂冠军，周末的许乔已经有2个必须要参加的宴席了。但是这并没有完，2分钟之后，许乔接到了第2个电话。如果说聂冠军和凤哲伦虽然让许乔感到意外，但还算能够理解，那么这一次打进电话的人
可以说

0: 许乔极度的吃惊了。他叫于曼，也是许乔的大学同学，而且跟他是一级的，读的也是同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于曼是委培班的，那个时候刚刚兴起这种缴纳一定的委培费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的方式，也是可以拿到毕业证书的，但是没有学士学位。委培班开的课程也跟那些凭考试成绩被正式录取的学生有一定的不同，他们一般只在一起上公共课，比如英语啊、思想教育啊、高等数学等等，只有在上公共课的时候他们才在一间教室。这决定了委培班和其他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和距离，他们互相保持着隐隐的骄傲和自卑、轻蔑和羡慕。两类学生之间一般在各自的圈子内交往，很少一起活动，也很少成为朋友，甚至有很多人到了毕业之后还互相不认识，除了那些出众的学生才能够被大家记住，比如说这个于曼。于曼的父亲据说是西川省一个有名的私营企业的董事长。于曼名贵华丽的穿着，优雅从容的举止，一望而知的大家闺秀风范，证明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于曼天生丽质，接近1.7米的模特身材，充满青春和朝气的漂亮脸蛋，一进校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戏花，第二年毫无争议地晋升为了校花，成为了西川大学一半以上男生的梦中情人，也包括情窦初开的许乔。但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对于一个普通税务干部家庭出身的许乔来说，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仙女啊。实际上他们整整四年中说过的话肯定没有超过100句，而且全部是后来他们都成为学生会干部因为工作的接触而说的。许乔一直是生活部长，于曼众望所归的担任了文艺部长，于曼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拥有某种特长的优秀学生，任何一位勇于充当护花使者的男生想要脱颖而出，其难度都不亚于携泰山以跳北海，表现平平的许乔更是毫无机会。当然了，许乔也没有过这方面的行动，许乔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会这么做。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曾经有过几次同学聚会，但是是委培班和他们班分开各自聚各自的。许乔虽然没有去关心过，但是在他的同学中也不乏对于曼念念不忘的倾慕者，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也会通报于曼的最新的消息。最新消息说于曼正在接手管理他那个家族企业，忙碌的没有时间来参加同学的聚会。许乔毫无意义地听着，他从来没有想过会跟这个于曼再发生什么联系。虽然他们都在同一座城市，很有可能于曼早就已经忘了有过曾经这么一个同学了。可是现在突然之间，于曼把电话打到了许乔的手机上。于曼在确定了许乔的身份之后，娇滴滴地笑着问，我是称呼你为许部长呢，还是许书记好啊？许部长，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关系啊，明显是想唤起他们学生时代的共同回忆。但是在许乔回答之前，于曼就已经开始称他为许书记了，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说他的声音简约而模糊，许乔听得似懂非懂，抓不住他话中的重点。说于曼自己的生活一直是单身，似乎不太幸福，但又对一些细节充满了缅怀，依依不舍，弄得许乔如同进了蜘蛛精的盘丝洞，一团迷乱，找不着方向。十多分钟之后，于曼似乎是醒悟过来，开始向许乔道喜了，然后说这个周末许乔回省城之后，他要摆宴为这位杰出的同学庆贺一下。就在许乔还没有来得及拒绝，于曼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做，匆匆说了一句，对不起啊，咱们周末见面再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

0: 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日军地方势力企图拉拢赵继克，一身傲骨的继克会答应吗？乱世浮沉，众人又该如何抉择立身之道？请听《不夜之侯》第21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21集，昌生茶行老板吴生现在也站在微雨之中了，他手里举着一把油纸伞，正好遮住视线。 两匹高头大马立在他的面前时，他便只看见那八条马腿了。虽然如此，凭着眼睛的余光，他已经知道他那个汉奸干儿子把什么人带到他的巫山圆洞门来了。因此昨天还有一双犀利老眼的他，此刻成了一个老眼昏花的人，他的笔挺的头颈也仿佛老蔫了，他的撑着伞的手越举越低。家乔和他的皇军长官看不到那张老脸上的狡猾的目光，一把杭州孙元兴伞铺的油皮纸伞把他这个老谋深算的中国老头暂时遮蔽了。这种微妙的格局当然不会长久，杭家桥一发现养父吴生并没有那种要把雨伞收起来迎接人的热情，便立刻翻身下马，对父亲鞠了一躬说：爹，这是太君小哭一郎，是梅机关驻杭分机关的我的顶头上司。吴生这才把雨伞往后移了一移，那叫小哭一郎的日本军官的眼睛便就和吴生的老眼做了一个最初的较量。小哭那副几乎眉心连在了一起的浓眉和眉下一双圆而明亮的眼睛，使吴生心尖子猛烈的一抖。凭他多年来闯荡江湖的相面经验，他知道他又遇见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吴生知道他没有能力和这双目光对峙，因此他立刻装聋作哑，把手罩在耳根上大声叫道：什么梅？梅菊花？吴山圆洞门没有梅菊花。杭家桥朝小哭摊了摊手说：老了，几年不见，老了。杭家桥不打算向父亲解释什么梅机关，这原本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主持下的军事特务机关之一，代号却取得如中国文人情怀似的清丽，按地区分为梅、兰、竹、菊四个系统组织，江浙东南沿海一带都是属梅机关管的，小哭一郎和家桥都是梅机关特工人员。这种事情杭家桥当然不想让父亲知道，他毕竟还是姓杭的人，那种家族特有的敏感也一样遗传在他身上。他感觉出来养父对他不像从前那么样钟爱了。小哭一郎下了马，用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点了点头，一口流利的汉语说：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先生怎么不请我们喝茶呀？据我所知，客来敬茶一向是贵国迎宾的礼节呀。吴生这才恍然大悟，说着请请，就把他们往里面带，在客厅里让他们坐下了，自己却站着说：乔儿，你看我人这两年老不死的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昨日我刚刚把房子全部清理了一遍，我和你妈搬回去住了，这里留给你，也是物归原主，你亲妈临死前交代的大事我也就了了。说着把那串已经磨得光光的吴山圆洞门的钥匙拎了起来，扔到家乔的手里。家乔接了钥匙脸就变了，说：爹，谁让你搬的家？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住吴山圆洞门了？拿回去，吴山圆洞门是你的了，你让谁住就让谁住。他一下子就把钥匙又扔了回去。那你住哪里？接了钥匙的吴生没忘记顶了他一句：我不是早就和你说了，要住就住杨坝头。吴生想了想，把钥匙又退了回去，说：阿乔， 我看你还是住在这里，杨把头那里先不要去动那个脑筋了。
3: 说着去取热水壶，摇了摇都是空的，便苦笑着说，
7: 忙着搬家，你们坐一会儿，我去烧水。
3: 家巧

0: 我问，
1: 下人呢？逃日本佬，逃得一个不剩了。家乔看看小哭，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带他的上司来，原本是想显示一下自己，这下却出了个洋相，便站起来说，算了，我们还有事，再说我还想到杨把头去看看，这两天正搜城呢，我不去打招呼不放心，那武进的大院子可是我的，烧了怎么办？谁知吴生又说，阿乔，杨把头暂时不要去算了。这下家乔真的觉得奇怪，他一直记得父亲提起个杨把头有多么咬牙切齿，吴生何等一个老奸巨猾之人，怎么能不知道家乔是怎么想的？心里却说，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日本佬都打进来了，我们自到火里还打什么仗？这么想着，一肚皮的懊恼，人一动脑气就粗了，吴生就摆起了老爷子架子，说，
0: 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了嘛，人家杨把头那边房子现在有他们老大看着呢。
1: 杭家乔一听说是老大沈绿爱，就淡淡一笑，看上去就像是打定主意要让谁去死时的那种决然之笑。吴生便又说，
0: 赵四爷赵继克也在那里呢，有他在，谅他们日本兵也不敢轻易放火的。
1: 杭家乔听到赵继克这个名字，突然想起来了，转过身便对小哭一郎说，
2: 太君，你不是向我打听赵继克这个人吗？喏，现在他就在我们杭家大院子里，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见一见？
1: 小哭一郎一言不发的从刚刚坐下的太师椅上站了起来，掏出了放在左边口袋里的一只老式怀表，看了看时间，然后就往外走去。杭家乔一看这副架子，就知道他的这位皇军上司是要去会一会杭州城里的大人物赵继克了。梅机关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中国本土物色他们看中的官员，其中有三条标准，一是日本留学生主张日中亲善的，二是日本洋行的买办，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三是中国失意的政客、官僚、军阀、退职的文武官员及隐居的林权名宿。照杭家桥想来，赵继克赵四爷就是一个典型的第三类人才，不过凭他杭家桥多年来的了解，知道赵继克是绝不会出山为日本人做事的。关于这一点，他也已经用各种婉转的语言向小哭一郎解释。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皇军大佐对赵继克会发生那么大的兴趣。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智慧，也还是不太能够吃透像小哭一郎这样的人。家乔亲眼看到过小哭一郎杀人，他在马上悠闲地踏步，突然拎起手枪就朝路边一枪，一个妇女应声倒下，小哭的马连停都未停。家乔不明白他何以劳神杀人，小哭笑了笑说，逃难就逃难吧，背上还背什么青花瓷瓶呢？他说这话时看上去那么平静，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杀人不眨眼。但家乔佩服他的并不是杀人不眨眼，而是他能够把人杀得这样不动声色的同时，却又能同时保留着作为平常人的那么多生活的情趣。即便是在这样戎马孔总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忘记他的许多趣味， 比如

杀了那中国妇女，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勒住缰绳，回马到那女人的血泊前，弯腰捡起一块刚刚碎裂的青花瓷片，那瓷片上沾着血迹，女人还在血泊中抽搐。小哭伸着手让瓷片淋着雨，冲去了血迹之后，那女人才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家乔还是不习惯这种场面，时不时地别过头去。小哭却兴趣盎然地对家乔说，你看这是什么朝代的。家乔看那瓷片上一个小孩子的头，便摇摇头说他不知道。小哭说，你看这孩子的脸，便知道他该是崇祯朝的。崇祯朝起，中国工艺品上婴戏图的婴孩们脸上突生怪疾，然后一个王朝就灭亡了。你看这个小孩子的脸，不是很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吗？家乔说，怪不得那女人就死了。家乔君，你可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小哭斜了他一眼，勒马继续前走。这可真不是我能够回答得了的。家乔一边驾马跟了上去，一边顺嘴就说，如果做您的翻译官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大哥家和，那么或许你们两个还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番呢。哦，你可是从来也没有和我说起过你的大哥，他是个中国文化通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解释我与他的关系，不过我知道拿出任何一张画来，他能够判断真伪，拿出任何一只器皿，他能知道那是什么朝代，他和人下棋从来没有下输过。他和我一样总是赢吗？小哭问。啊，不，他总是和。家乔笑了接着说，连和我这样的臭棋篓子下棋他也总是和。如此说来，你的大哥倒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我一见的人物了。小哭收起了青花瓷片，若有所思地回答。现在小哭一郎果然是要动身去杭家河居住的地方了。他再一次翻身上马的时候，无声比刚才的态度热情多了，因此看上去他那种巴不得他们走的表情也是瞒也瞒不过谁了。小哭看着马下打工作揖的无声，突然淡淡地用日语对家乔说，我们没有能够喝上你父亲的茶，你看他因此而多高兴啊。家乔顿时觉得脊梁一阵冰凉，他一时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回答，太君您多疑了吧。小哭就已经策马向前赶去了，脸却往后转着，一边微笑着和无声告别，一边对家乔说，真有意思，我来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而你的养父则是我看到的最狡猾的中国老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家乔沉默了，他不愿意说，这意味着他的养父拒绝承认日本人是他的客人。他竟然会有这样的心机，这可是他杭家乔没有想到的。小哭却笑了说，没有关系，你的身上没有他的血，你可以把他看成为一个普通的杭州人，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可是我是他养大的。家乔企图解释，却被小哭打断了，不，没有什么比人种和血缘更为重要的了。

0: 他的声音放高了，同时松开了缰绳。他好像并不愿意人们看到这时候他的那副淡漠的神情吧。已经有人先行一步来到了杭家大院，杭州商会会长谢虎臣带着救火会会长王武全急冲冲地走进了杭家大院。在第一进院子的大客厅前花园里，便见着正在花下赏梅的赵继克。谢虎臣抱着拳边作揖边说，赵四爷毕竟英雄，今日杭州城到哪里还能找得到你这样的闲人。赵继克见着这两个大忙人也不回礼，一边兀自喝着杯中之酒，一边说，我是在这里等着与城同归于尽的，大限已尽，自然是要活一刻快活一刻的了，倒是不知你们二位跑到我这里来凑什么热闹，你们都是党国要人，一城百姓的命都系在你们身上，你们可是不能跟了我一起去的。谢虎臣连连苦笑说，赵四爷好会挖苦，我们算是什么党国要人，不过生意场中人罢了。前些日子省主席约了我们同去，说是一旦杭州沦陷，要我等担负起维持地方和救济难民的责任，以免地方糜烂，那日怎么不见赵四爷的面呢？朱家华什么东西也要我去见他，我不见他又怎样的，我该干什么还不是照样干什么。再说我虽不曾与你们同去见那个朱家华，我也不曾如你们一样昨日一大早就去武林门迎那些日本人呢。王武全笑着说，原来赵四爷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赵继克说，我是什么秀才，我是剑客，杀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还赚一个。我虽不赢日本人，日本人若找上门来，我倒也有另一种的赢法，只怕这时候我红了眼，连你们也一块儿赢了进去呢。赵继克这一番话说得杀气腾腾，倒把谢王二人说得愣住了，半晌也回不出一句话来，悻悻然的就要回头走人，却又被赵继克喝住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既然来了，自然有话要对我说的，我现在还没开杀戒呢，你们只管到来。那姓谢的只好再回过头来说，今日一大早他们杭家的家乔就带着一个叫小哭的日本军官来了，说是杭州眼下正处在无政府的状态，得有人出来主事，日军的供应也需要地方绅士负责，要我们立刻成立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我想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得你赵四爷帮着拿个主意的。赵继克就喝住了他们，放屁，亏你们想得出这种事情，找我来帮着拿主意。王武全就谄媚地说，赵四爷是真不晓得还是装糊涂，日本人早就发了话了，杭州城里有一个人是动不得的，那就是你赵四爷呀。赵继克听了此言，倒还真是心生一惊，想莫不是心里压着的那事儿果然来了。眼前恍惚一阵，连忙长吐一口气稳住自己，心里喝道，罢罢罢，快刀斩乱麻，今日里谁杀进杭州城，谁就是我赵继克不共戴天的仇人了。再见眼前这两个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家伙，知道他们早已有落水之心了，只是欲盖弥彰再来扭泥作态一番罢了。可恨他们自己要做狗，还要拉了人来垫背，也是瞎了眼睛。心里这么想着，便故意问， 照你们说来，我倒是交了华盖运了。从前在党国手里，好歹也是辛亥义士、建国元老，如今到了日本人手里，又有他们做了我的保镖，我是哪朝手里都吃得开了。就是不知你们二位如何为自己的前程做打算呀？王武全是个粗人，立刻就兴致勃勃地说开了。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又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人也罢，国民党也罢，无论谁在杭州，都要靠我们这些做事情的人。您老说哪个屋檐下不是做人？如今日本人既然给我们一个出头挑事的机会，我们为了争口气又生生的扔了，天底下岂不是又多了几个呆木头？谢虎臣毕竟是当了商会会长的，知道做人还要一点遮羞布，不可赤膊上阵，一点幌子也不打，便打断了王武全的话说，出头挑事什么时候不好出，偏要挑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我们还不是为百姓计，自己来受委屈，搞得不好人家还要把我们当秦桧来骂呢。王武全说，骂就骂好了，秦桧也不见得就被人家骂死了，倒还是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的呢。哎，你看那岳飞总算流芳百世了吧，有什么用？活着的时候还不是风波亭里当了冤大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乱世之中，赵继克与绿艾互诉衷肠，许下相守诺言。敌军夺门而入，二人能否度过此番危机？请听《不夜之侯》第22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22集。听了谢虎臣和王武全的话，赵吉克哈哈大笑起来。我今日倒也是领教了，没想到当汉奸竟也能当得这样理直气壮。我也才晓得世上怎么会有秦桧这样的小人，你若不说，我还真以为你们虽然做了狗，还剩一点人性。好，你们既然来了，一点东西不带走也委屈你们了。你们过来看我给你们什么。谢虎臣聪明，知道不好就往回缩，王武全却往前走，脸上就结结实实挨了赵继克一口唾沫。王武全要叫，谢虎臣却说，还不快走，什么事情不好找黄军说。王武全才回过神来，赶紧往回退，却听见后面有人说，不用找黄军，黄军已经到了。那王武全回头一看，你倒是谁？原来正是那吴生的儿子吴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那个叫小哭一郎的日本人。小哭一郎旁边那一位，不是家乔又是何人？空气一时就紧张起来。赵继克站在花下，一边品着酒，一边绕着那株梅花转，没有要理睬那些不速之客的意思。这边小哭一郎手握军刀，好一会儿也不说一句话。谢虎臣和王武全见这副架势不妙，倒退着就溜了出去。出得大门，又撞上了也跟着溜出来的吴友。谢虎臣就说，你回去盯着，我看这个日本人着实奇怪。吴友苦着脸说，我可不敢回去，今日这架势保不定谁得死。死也死不到你的头上，日本人要我们派大

0: 用场呢。
1: 王五全一把把吴友又推进行家大院，这才溜之大吉。小哭一郎和赵继克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盯了半天才走上前去问，你的手臂怎么会少了一条？赵继克见那日本军官还能说中国话，倒也有些吃惊，上下打量一番，从脚底板开始就燥热了上来，眼睛也像是起了雾，说来倒也简单，世上总有杀不尽的贼，我却偏想杀尽了他们，故而少去一臂。赵继科这样说话，吴友在旁边听得连汗毛都竖起来了。家乔见状转身对小哭用日语说，
2: 太君，您就别理睬这个老糊涂了，走，我带您去看看我家院子，您不是想找一处江南宅院吗？您看这里如何？
1: 小哭沉下脸来也用日语说，
3: 家乔君，免开尊口。
2: 可是太君，他冒犯了您。
3: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2: 可是太君，住嘴。
1: 赵继克就大笑，
3: 你看是不是马屁拍在马脚上了，汉奸也不好当啊。
1: 原来赵继克也是会一口日语的，听了他们的对话正要挑他们动怒呢。小哭竟然还笑说，
3: 倒还真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赵继克。
1: 笑过之后想必是要为自己找一个落场式，便说，
3: 好吧，家乔君，去看看你的这个武进的大院子。
1: 天下事情也就是出在一个巧字，这头小哭一行正要往里面撞，却有人未见身影先闻其声，一路叫了出来，
4: 继克，继克，怎么这半日也不回屋子，小心着了凉。
1: 再见那后门帘子一掀，众人眼睛一亮，但见里头就出来了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沈绿爱手里捧着那只慢生壶，眼睛一扫，见了一院子的人，其中还有家乔，顿时就什么都明白了。明白是明白了，但也不能因此而乱了阵脚，特别是当了那汉奸家乔的面。这么想着，绿爱就举着慢生壶走到了继克身边，取下他手中的酒盅递过壶去，说，
2: 风里站了这多半日，还是喝口热茶，这是我刚给你沏的。
3: 赵继克就道，这茶来得好，正有人惹我费口舌呢。
1: 沈绿爱说，何人说人话，何鬼说鬼话，你也不看看值不值得，走，回屋去。两人就要往屋里头走呢，家乔这一头早已忍不住叫了起来，
2: 姓沈的，你给我站住。
1: 绿爱都把那门帘重又掀起来了，毕竟是金枝玉叶长大的，一生都受不得人气，一句话也吃亏不得的女人，也是一脚不来一脚不去，你既来了我也不客气，就回骂道，
4: 好好一个人住的院子，哪儿来的狗叫。
1: 杭家桥平生最恨的人就是绿爱，梦里头也不知道给他杀掉多少回了，这种仇恨先还事出有因，总以为有了绿爱，他妈妈小茶才被逼得上了吊，他杭家桥才落得一个有家不能回的地步，以后人事渐长也知道凡事不那么简单，虽如此，见了绿爱就没来由的气，甚至绿爱的美貌

成了他恶心的理由。杭家桥这几年跟着日本人，看那些杀人放火、刑讯逼供，也早已不动心肝。虽然还没有亲手杀过人，但他知道那是迟早的事情。若有一天开了杀戒，他必得先杀了那杭家大院的女主人沈绿爱，然后立刻就搬进那院子里取而代之，这才解了他多年来的心头之恨。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发作呢，这头沈绿爱倒先开始发作了。杭家桥火冒三丈，拔出枪来就往前冲，还是被小哭给拦住了，近乎于自言自语地问：那女人就是沈绿爱？杭家桥且悲且愤地控诉：我妈就死在她手里。小哭说：就是那个缠住了召集客的女人，我的糊涂亲爹也是死在他们手里的。家桥接着说：哦，这女子年轻的时候倒是个绝色的。他们开始在杭家的院子里一进一进地走了起来。破脚梗吴友跟在后面，好不容易捞上了在皇军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见缝插针地说：太君，太君，您还别说，你此刻就是走在一个美人窝里呢。杭州城里的美人儿可都是让他们杭家占了，你看那家乔的爹一个人就占了两个，这个沈绿爱你是看到了，人都称他龙井西施，还有一个叫小茶的啊，就是家乔的亲娘，当年家乔的爹为了他可是把那龙井西施都冷落了呢。我爹为了这个小茶把我和我娘扔在乡下多少年都不问。女人呢，娘杀的真正是厉害。小哭就停住了脚步问吴友：你就不恨家乔的母亲？吴友喜笑颜开地回答：不恨，恨什么呀？没有家乔的娘哪有家乔，没有家乔哪有我们今日的风光。你看一城的人见了皇军都是鬼哭狼嚎一般的躲，单单我们吴家人鞍前马后的往皇军眼前凑，那是什么样的光彩，我们欢喜还欢喜不过来呢。小哭看了看吴友就往前走，家乔就在心里头骂这个干哥哥无知无识胡话连天。小哭看了看家乔淡然的脸，拍拍他的肩说：别在意，这就是血统和种族。家乔心照不宣地撇撇嘴，吴友在一边听不懂他们的话，只干干地傻笑着。家乔看了心更烦，头就别了过去。小哭突然指着院子说：这第二进院子想必是你大哥住的吧？家乔不解地看着小哭，小哭却指指院子里石桌上画的围棋盘格子，石桌旁一株大玉兰树在冬日里也是直插云天。哦，这里倒是一应设备都齐全的，太君要是不嫌弃就住这一进吧。家乔建议。小哭不置可否，家乔知道这就是那么定了。他们这么说着话，几乎就要把刚才那一幕剑拔弩张的场面翻过去时，小哭一郎坐在石桌前的石凳上，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青花瓷片，一边细细地在石桌边打磨着，一边说：怎么不见你大哥屋子里那些摆设？家乔知道小哭喜欢中国古董，连忙说：太君有所不知，那些前朝的宝贝从前我家不知有多少，都被我爹我爷爷辈儿抽大烟
抽没了，到我大哥手里实在也没有几件，我留心着给你找找。小哭说，日本人看中的倒不在别的，茶道中人从前一直把从中土传去的茶具叫做唐山茶具，那是最贵重的东西了。哈，家乔不由得失声叫了起来，小哭太君，你也是茶道中人？算是跟过李千家家园，习过茶道吧。我的茶道先生叫雨田，在杭州住过许多年，前不久才过世呢。小哭说到这些，脸上分明有了一种亲切的感情。小哭显然是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去了，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瓷片，左看右看，天光下照到东照到西，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刚才我看到你家龙井西施手里拿的那件紫砂壶倒是宝贝。家乔一拍石桌，小哭太君，我不服你还实在是不行，你可真是有眼力，那只紫砂壶倒真是件宝贝，原是赵继克送给我爹的慢生壶，我爹一死，这件宝贝还不到那女人手里，那女人又狠，若自己得不到，砸了她也敢。小哭总算欣赏完了瓷片，放进口袋时突然说，你还记得我为什么杀了那被青花瓷瓶的女人？家乔想了想，笑笑说，我可真是给忘了，也没什么特殊的理由，看着不顺眼吧。正是看着不顺眼，小哭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只有日本女人才是最美的，她们那么娇小瘦弱，像倦人一样，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小哭一郎有一张表情异常丰富的面容，但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他眯起眼睛时有一副患得患失缠绵悱恻的痴迷神情，有时还会给你热泪盈眶的感觉，一旦睁圆了却环眉抱眼，杀气腾腾，像头嗜血猛兽。家乔和小哭一起的时间长了，便暗暗以为此人是一个骨子里狂放不可控制的异常之人，和他表面的平静南辕北辙，与他相处祸福朝夕，喜怒无常，须得小心才是。与此同时，家乔心里也一阵阵的激动，手指甲压在石桌上嘟嘟嘟的发抖，因为他太明白什么是我不喜欢高大健壮的女人的意思了。现在小哭一郎终于站了起来发话，他说，走，他们该告别完了，我们也该去看看那把慢生壶了。沈丽爱正在他的房中描眉画睛，赵继克捧着慢生壶站在他身后，从镜子里看他，看着看着，沈丽爱就先笑起来了，说，你说我想起来什么了？赵继克就说，你还能想起什么好事儿来？沈丽爱就说，你看这种时候我竟想起《红楼梦》来了，那宝哥哥可不是常常这样的看着姐姐妹妹梳妆打扮的，只是想到你赵四公子侠客般的一个人物，怎么能和贾宝玉这样的人连在一起，
那原本是拿天罪来比才相配的呢。

0: 赵继克猛吸一口茶，把壶小心放在桌上，才说：你看，这不是说你又没脑子了吗？你当现在是什么时候？风花雪月之际吗？强弩就在一门之外，而我赵继克手无寸铁，孤身一族，依然谈笑品佳茗，对镜赏美人，那才叫金戈铁马，英雄本色呢。
1: 我怎么不知你是英雄本色？只是你说你孤身一人，未免委屈我了。莫非我只是那对镜贴花黄的迟暮美人，我就不是烈性女子了？
0: 你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占人一头去，谁说你不是英雄了？只是今日这样的架势，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男人先到了前面的。我若站在你后面，我还是赵继克吗？我赵四公子一世的英名也就糟蹋在这上面了。
2: 两人这么说着说着，这才把各自想宽慰对方的浮话撇开，越说越近了。沈绿爱就站起来看着赵继克说：你不用再说，我比你明白，我今日可是死定了，除了不晓得怎么一个死法。
0: 赵继克再沉得住气，一个人还是被沈绿爱这句话说愣了，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他上去突然轻轻的就给了绿爱一个耳光。
3: 我叫你胡说，
0: 在他那是轻的，但落在女人身上还是打侧了脸。女人也愣了一下，就笑了，说：没想到过了半世你才还了我这一箭之仇。赵继克张着自己的巴掌，想到了37年前的那个辛亥之夜，那一夜这女人给他的耳光像一个深吻，从此刻在了他的心上。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眼泪突然像剑一样的出了鞘。还是女人冷静，重新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说：你看你看，打人也不会打，疼倒是一点也不疼，把我的画眉就是打糊了。来来来，你也学学那古人张敞，来替我画一次眉吧。赵继克平生第一次拿起眉笔，手都抖了。绿爱又笑：真是拿惯了剑的侠客，拿着小小眉笔还会吓得发抖。赵继克想跟着笑，没笑出来，心定了定，就认认真真地描了起来。男人画女人眉，两道柳眉就画成了两把大刀。绿爱凑到镜前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看你把我画成了什么，老都老了，都成了一个老妖精。然后一头扎在继克怀里，直抵他的胸，先还是笑，接下去就是哭了。赵继克见绿爱哭了，方说：
3: 我若被他们带走，你可不要发愁，我死不了，他们可是要把我当个人物来对付呢。
0: 绿爱却抬起头来说：我要死了，你只记住给我报仇就是。赵继克就说：
3: 你也真是，越想越成真了，说这丧气话可没意思。
0: 沈绿爱抬起一双泪眼，仔细看了看赵继克，说：
1: 好，我不说了，我也知足了。
3: 再说呀，谁先死还不是一个死？
1: 不过今日说定了，来生你我可是一定做

0: 一对生死夫妻的，你可答应了我。
1: 赵继克把绿艾紧紧抱在怀里，说：我们今生就是一对夫妻了，我们此刻难道就不是一对生死夫妻吗？正那么生离死别的诉说着呢，门就被人敲响了。小哭在门外还很有礼貌地问：怎么样，可以进来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巧施妙计，借染料下毒，成功除奸。新的省委班子又能否在中原大地站稳脚跟？请听《苍茫大地》第72集。
7: 一个富家子弟，
3: 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72集，从石松山发现蓝色的地段到巷尾还有十几米的距离。在这一段越往里走，排水沟底部的颜色越深，到最后一座有着高高围墙的住家户院落外面时，排水沟竟是湛蓝色的。聪明的石松山没有立即离开，左顾右盼，见无行人后便脱下裤子撒起尿来，小便洒在排水沟的一个点上，哗哗啦啦一阵冲击之后，湛蓝色丝毫没有褪去。最后一户院落外的排水沟底部绝对不是一次偶然被染蓝的，是长时间浸染而成的。狡兔之窟终于被猎人发现，石松山内心一阵狂喜，但表情显得若无其事，普通的像是寻找僻静处的撒

0: 尿者。只见他不慌不忙提起裤子，摇摇晃晃折返而去。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委派多名特别行动组成员，采用交替轮换的方式，把安居巷严严实实地监视了起来。第三天半晌午，两辆黄包车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最后一户院落门外。院门敲开后，两位黄包车夫和车内坐着的两个人开始从车上卸东西。短短五分钟后，黄包车匆匆离去。隐蔽在暗处的行动组成员跟踪着黄包车。经过七拐八弯之后，一辆黄包车驶入了附近的一座宪兵营，再也没有驶出。另一辆车则停在了郑州最洋气的德化街上的一家布店门口。从这辆车上走下来的是布店的老板柳瘸子。稍后的摸排发现，柳瘸子的布店里有蓝印花布出售。至此，大叛徒许凤山的秘密藏身之地终于被找到了。原来，柳瘸子送到安居巷的是布匹和染料，运出的是制作好的蓝印花布，另一辆黄包车装的则是面粉、肉食和蔬菜等，供许凤山和五六名值班特务日常所用。两天之后，头戴礼帽，脚蹬皮鞋，身着丝绸长衫，鼻梁上挂着圆墨镜的徐子鹤，手挽一身鲜艳旗袍的罗林，屁股后面跟着殷勤的魏坤，三人出现在了柳瘸子的布店里。徐子鹤和罗林呜呜哇哇讲着上海话，正眼瞅都不瞅柳瘸子，片刻功夫已经购买下五块上等的丝绸布料。柳瘸子心中暗喜，今天遇到了有钱的主。罗林偶然间看到了柜台边的蓝印花布，左右翻看好大一会儿后，哎呀一声叫出声来，
1: 蛮好蛮好啊，比江门搞得好啊，拿过您一定特喜欢啊。
0: 上海人把江苏人叫江北人，把外国人叫拿过您。徐子鹤从罗林手中接过蓝印花布，一番审视后说，
1: 阿拉想不到香港您蛮好手艺啊，拿过您一定特喜欢啊。
0: 上海人把其他地方的人都叫香格宁，也就是乡下人。柳瘸子一句也听不懂两位贵客的对话，只能站在旁边点头哈腰地伺候着。站在一旁的魏坤看不过去，当起了翻译。他说自己的两位主人在香港有生意，刚在郑州开了家棉花商行，主要是把河南的棉花销往国外。除了棉花，主人还特别喜欢手工印花布匹，这不看上了店里的蓝印花布，说手艺精湛，做工精细，比南方江苏那边做的还好。柳瘸子一个劲儿地点头。徐子鹤和罗林手持蓝印花布，又是一番叽叽咕咕。魏坤接着给柳瘸子翻译，主人说店里的蓝印花布手艺和做工都没问题，就是靛蓝不是最好的上等料，如果能用最好的靛蓝，在香港和国外一定会卖出好价钱。柳瘸子明白遇到了真正的行家，许凤山的手工上乘，但自己送给他的靛蓝确实不是最好的。徐子鹤和罗林嘀咕完一阵后，示意魏坤翻译，
2: 啊，我们主人说了，如果能用上等的靛蓝，有多少这样的蓝印花布他们就收多少，价格您说个数就行。
0: 精明的柳瘸子堆笑道，
3: 客官，那到底啥叫最好的靛蓝呢？
0: 徐子鹤和罗林又是一番商量，最后魏坤告诉柳瘸子，主人说了，等过上三四天，俺家主人弄一包最好的靛蓝来，你们店里把柜台上的这种样式各染一块蓝印花布出来，看后如果满意，我们就几十丈几十丈的购买。
3: 如果你家主人卡不上，那我们店里前期的投入不就泡汤了？
0: 柳瘸子腿不好使，心眼好使。
3: 嘿，老板多虑了，俺话还没有说完呢，主人刚才说了，今天就付20大洋定金，满意了就继续合作做大生意，看不上的话

0: 金算是您的忙活钱。制作几块蓝印花布，从材料到工时费加在一起，顶多不会超过5个大洋。对方出手阔绰，柳瘸子一口应允下来。付过20块大洋定金，三人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布店。3天之后，魏坤给柳瘸子送来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电缆。第二天，负责监视安居巷的行动组成员向徐子鹤报告，当天的半晌午，柳瘸子乘3轮车和另外一辆车同时来到了许凤山的住处。听完报告，徐子鹤淡淡一笑，嘴里只说了一句：3天之内，许凤山必死无疑。徐子鹤的话仅仅过了一天，许凤山便一命呜呼。当天傍晚，一名行政组成员急匆匆来到徐子鹤的住处，开口便要汇报。徐子鹤抬手制止：且慢，让我喝完这杯茶，别让孬人的可耻下场毁了这杯毛尖茶的味道。从莫斯科回来后，徐子鹤从不喝茶，今天他破例泡了一杯茶。徐子鹤一口饮尽杯中茶水，轻轻把杯子放在桌面上，然后面向行动队员说吧：
1: 许凤山1个小时前被4-5个人从院子里慌慌张张抬了出来，走到安居巷口时，我随围观者上前去探望。老天爷呀，只见他耷拉着头，嘴歪眼斜，脸紫的像俺们这个地方的秋茄子，浑身一个劲儿的抽搐，裤裆里流出来的不知是屎还是尿。
0: 善有善报，恶有恶果。徐子鹤说完8个字，接着就是一阵开怀大笑，笑声感染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这种胜利后的笑声持续了很久很久。当天晚上，救治许凤山的医院传来消息，面目狰狞的病人气绝身亡。医院的大夫还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病症。原来，徐子鹤在发现许凤山的秘密藏身地点后，一个大胆的计谋便产生了，毒杀罪行累累的大叛徒。因不能接近许凤山，徐子鹤想到了瓦西里在苏联曾经说过的一种化学反应产生毒气的方法，氢化钾和草酸反应产生大量的氢化氢气体。氢化氢是一种剧毒气体，人近距离吸入一点就会意识丧失，出现强直性和阵发性抽搐，直至脚弓反张，血压急速下降，尿便失禁，并伴有脑水肿和呼吸衰竭。对吸入者来说，最终的命运不是死亡，也一定终生昏迷，形同槁木。徐子鹤在郑州设法找到了普通的化学药品草酸，但怎么也弄不到政府严控的氢化钾，便向上海的邓汉生求援。邓汉生派人星夜兼程送到了郑州。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氢化钾和草酸都是无色无味的粉末，只有溶于水后才发生反应。徐子鹤便把两者和从沈阳印兰花布作坊得到的电缆混合在一起，让魏坤交给了发财心切的柳瘸子。许凤山染布时把电缆倒入染缸中，脸朝缸口，双手刚搅拌两下，一股刺鼻的气味顿时扑面而来，刚眨巴一下眼便扑通一声栽进了染缸里。
1: 一周之后，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秘密来到郑州，宣布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一是撤销河南特别行动组，二是成立河南省委班子，任命徐子鹤为河南省委书记，董益堂为组织部长，石从山为宣传部长，罗林、魏坤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吴大明为省委委员。中共地下组织铲除许凤山之事被郑州当地小报抖露了出来，一时间在河南引起轩然大波。河南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无不拍手称快，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恼羞成怒，下令押解王全道和熊昌湘回首都卸职治罪。戴笠心中明白，徐子鹤智力超群且胆识过人，如果现在再换生人应对，人生地不熟，一切还要从头开始，定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替二人求情，蒋介石最终收回了成命。戴笠唱罢红脸唱白脸，召回王全道和熊昌湘，关了半个月禁闭，最后向两人摊了牌。戴笠手指着满脸胡茬的两个人，结束了半个钟头声色俱厉的痛骂后，说奸诈的徐子鹤扫清了共匪河南地下组织的潜在危险，中共不会马上撤走此人，必定任命其为河南负责人，发展壮大队伍与党国对抗。还说此人已成校长心腹大患，如不尽快缉拿归案，不但中原不稳，党国也将永无宁日。戴笠转身离开之前撂下一句话，半年之内除不掉徐匪，自我了断。王全道和熊昌湘反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河南各地发布悬赏公告，提供共匪河南头目徐子鹤音讯者奖赏2000大洋，捉拿到案者奖赏5000大洋，必杀者奖赏5000大洋。徐子鹤在郑州除掉许凤山后，当天就赶到了开封，与同时从洛阳抵汴的顾新娥手牵手在夜市上露了一下脸，故意让几名医院的女护士康杰瞧见。石从山在开封时跟踪过康杰，发现他每次夜班回家途中都会在离家较近的夜市上吃碗馄饨。徐子鹤在夜市上露了一下脸后，转身乘火车回到了郑州，制造了锄奸后潜回开封隐藏的假象。王全道和熊昌湘紧跟着把缉拿徐子鹤的指挥总部设在了省会开封。隐身于郑州的徐子鹤看到了满街张贴的悬赏公告，开会时他笑着对董益堂、石从山、魏坤和罗林说，全道兄也太小气了，我的人头才给5000大洋。十几年前我在德国哥廷根上学时，家里每年给我寄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就1000大洋了，现在混成这样，要是让父母知道了，他们会嫌儿子没出息的。大家一阵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大家都为徐子鹤的安全担心起来。徐子鹤主持河南省委的第一次会议，布置完所有工作后，他说，同志们，都说中原定神州定，中原丢社稷丢，中央对新成立的河南省委寄予了厚望，给我们提出了反蒋抗日壮大组织的八字方针，我们绝不能辜负中央的嘱托，一定要把河南的工作做好。组织部长董益堂首先发言，我个人理解中央的八字方针就是要我们集中做好三件事，一是揭露蒋介石政府独断专行、镇压异己、鱼肉人民的罪恶行径，二是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抵制政府对日本人的妥协退让，三是发展我们党在河南的各级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最后建立民主制度，让河南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好准备。宣传部长石从山接了董益堂的话，老董说得好，蒋介石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短短几年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被他破坏了一次又一次， 我们的同志被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现在的河南，没人敢说政府一个不字，否则就套上通匪的帽子，不杀即官，这哪里还是什么人民的政府？新的一届省委应该广泛宣传，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唤醒千百万河南工农的觉悟，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敬佩的是，你们几个都不是河南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河南民众做事。我们这些河南人更应该冲在前头才对。负责地方和农村工作的省委委员吴大明也是河南人，对石从山的肺腑之言点头称赞。俺是地方来的同志，对基层情况比较熟悉。前一个阶段，由于党的各级组织连遭破坏，大家的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次除掉许凤山、汪斌一伙，在河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新任命的省委班子，敌人胆战心惊，河南各地的同志们则深受鼓舞，个个翘首期待在新省委领导下与蒋介石与日本人大干一场。罗琳是新的省委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她负责副委、文秘和财务事项，心直口快的她说话离不开自己的分工。原来以为特别行动组完成任务后就会回到江苏，现在看来短期内回不去了。我个人已经做好了当一回河南人的准备，不过新省委开展工作不能仅靠上级拨下来的有限经费，我们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我建议在郑州建立一个稳定的收入渠道，一是支撑我们几个人吃穿住行，二是支持地方组织的工作，另外还可以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站。负责省委保卫、交通和后勤的魏坤对罗琳的提议极为赞成。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信这话。我们要在河南长期待下去，面临的对手凶悍强大，必须要有充足的枪支和弹药。不仅我们几个有，还要武装地方的同志们。敌人对我们心狠手辣，我们绝不能束手就擒，要以武制暴，除暴安良。这一切都依赖我们自己动手去争取。徐子鹤不但要负责河南省委的全面工作，还要分管郑、汴、洛三个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从接受中央任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今后工作的艰巨和困难。让徐子鹤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帮意志如钢、毅力如铁的钢铁战友，没有任何危险能吓倒他们，也没有任何困难能战胜他们，因为他们个个都有坚如磐石的信仰，信仰给了他们坚定的意志，给了他们顽强的毅力。为了心中的这个信仰，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青春，奉献自己的人生，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一帮这样的同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徐子鹤相信新的省委班子一定会在广袤无垠的中原大地唱响一曲荡气回肠的人间大戏。同志们，中央信任我们，河南人民选择了我们，从今天起，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喝过黄河水，吃过淮河粮，我们就是河南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造纸、火药三大技术均产生于河南。在这里，文有李斯、商鞅、老子、庄子、玄奘、杜甫和白居易，武有吴起、范蠡、张良、苏秦、岳飞、司马懿和史可法，他们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英。现在历史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滚滚黄河，泱泱中华，舍我其谁。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个人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与蒋介石反革命政权斗争，与觊觎我们富饶国土的日本人斗争。为了实现全民族解放的目标，不管遇到多么危急的形势，不管遇到多么深重的困难，我们都不会屈服，不会放弃。这次会议决定在郑州繁华的福寿街开一家米行，在熙熙攘攘的德化街开家旅馆，作为支撑河南省委活动经费的来源。 开店的经费由徐子鹤负责筹措，店主和店员

0: 则分别由石松山和吴大明从洛阳与许昌两地选拔可靠的同志来担任。一个月后，远在泰国曼谷的金涛派人给哥哥送来了开店的费用，与费用同时送到的还有个用红布严严实实裹着的一张照片。徐子鹤仅仅瞄了一眼，泪水便从眼眶中滚落而下。那是一张黑白的五寸照片，叶英拉着一个男孩的手笔直地站在照相馆里，身上穿的是哈当衫，最上方那枚如意钮旁边别着一朵合欢花，那是他和徐子鹤初次见面时所穿的服饰。匆匆五年，照片上的叶英整整瘦去了一圈，变了模样，眉宇之间少了些少女的稚气，多了些母亲的慈爱坚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干。

0: 剧场。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壮大抗日力量，徐子鹤只身奔赴漯河，游说地方武装首领，此番孤身赴约，能否顺利收服这支队伍？请听《苍茫大地》第73集。
2: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第73集，在照片上，徐子鹤看到孩子长得灵秀乖巧，圆圆的脸蛋，水汪汪的眼睛，小鼻子高高的翘起，简直就是个秀姑娘，甚是可爱。孩子左手拿着一串东西，徐子鹤一打眼就清楚，那是家乡用竹签穿起来的冰糖莲藕。小嘴里鼓鼓囊囊，好像含着东西，不用猜，一定是一块还没有来得及咽下的冰糖莲藕。照片上的那双大大圆圆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露出稚嫩孩童特有的无邪目光。这就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小雨吗？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小雨吗？徐子鹤期盼最大限度地看清儿子，几乎把照片贴在了自己鼻梁上。徐子鹤旁若无人地一连看了十几分钟才回过神来，举着照片在空中挥舞，又蹦又跳地对周围的几个人大声嚷嚷：快看快看，我儿子徐小雨的照片。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徐子鹤如此兴奋过，活脱脱一个顽皮的孩子。董一堂看着照片说：照片里的孩子和徐书记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正如俗话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呐。石聪山没有见过夜莺，更没有见过孩子，一番观看后笑着竖起大拇指：弟媳不孬，孩子不孬，一家都不孬。罗琳看的时间比其他两人都长，那是女性特有的眼光。嫂子在家受苦了，看都瘦成啥样了。说着说着落下了泪，屋内众人无语，气氛凝重。董一堂打破了沉寂：哎，今天是许书记的高兴日子，大家都不往别处扯啊。哎，大妹子，快瞧瞧俺的大侄子。石松山提醒罗琳，算是解围。罗琳用手抹去了脸上的泪水，重新看起了照片。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家伙一看是个贪吃货。屋内顿时响起一阵轻快的笑声。徐子鹤和新任省委委员们开始了大量的走访调研。徐子鹤两个月内除政、变、洛三座城市，还去了许昌、焦作、信阳和南阳，其他几个人跑遍了安阳、商丘、洛河、周口、鹤壁、新乡、西华。河南各地组织期盼新省委已经很长时间了，见到徐子鹤他们，很多同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些天了，俺们都不知道该找谁，现在恁终于来了，俺们有依靠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新省委委员把河南全境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摸了个遍，了解到一线党组织和河南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决定打响新省委上任后的第一枪。第一枪

0: 打在了日本人头上。为了这一枪，徐子鹤做了精心考量。事情还得追溯到1931年2月。那时，经过中日之间的长期交涉，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为数不多的外交机构之一。时间刚刚过去半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得寸进尺，迅速占领东北各地。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郑州市民与其他地方民众一样，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软弱无能。河南各地的中共组织响应中央发出的抗日通电，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使广大群众认清了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步骤。河南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原在河南省委工作的马尚德，也就是杨靖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豫籍干部被派往东北工作。徐子鹤和其他省委委员到河南各地巡视过程中发现，由于省委屡受敌人破坏，人员变动频繁，大家对新一届省委班子的能力还处于观望之中。同时，他们也想到王全道、熊昌乡一定预计到新中共河南省委上任伊始定会舞动三板斧，以此取得威信，所以敌人肯定会周密部署，只好天罗地网，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徐子鹤和大家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出敌不易，把第一枪射向全民公敌日本人，既能提升党组织内的凝聚力以及中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又能躲开敌人所设的巨大陷阱。徐子鹤开始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进行秘密观察。半年多来，郑州学生和工人已经多次到日本驻郑领馆前游行示威，但由于没有发现该馆人员参与侵略中国的任何直接罪证，只是协调日商与地方政府的贸易关系，因此抗议始终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徐子鹤始终不相信中原地区唯一的日本领事馆仅仅关注民间商贸。两个星期的日夜蹲守监控后，两个经常出入领馆的商人引起了徐子鹤的怀疑。在当时的郑州，有20多家日商设立的贸易机构，三井、日信、武林、安部、铃木等洋行专门从事棉花购销，茂木、三宜、高田、皇泰、大仓、汤前等洋行从事皮毛杂货生意。在平原里，日本人开设了一家福源商店，专门销售日本本土和西洋商品，生意十分兴隆。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怀疑的第一个日本人是日信商行的增田繁雄。这个棉花商行的雇员，每逢郑州学生和工人来到日本领馆门前抗议集会，便脱下工作服，装扮成记者模样出现在人群中，先是和中国人一起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就举起相机摄影。别的新闻记者照相一般选取大场面视角，但这个人却不一样，每次镜头对准的都是队伍前面领头的几个人，次次都半跪在他们前面拍正面照。增田繁雄的举止引起了徐子鹤的关注，从此盯上了他。后来发现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日信商行的雇员。在又一次抗议集会进行的时候，增田繁雄再次来到了会场。

徐子鹤带领魏坤悄悄摸进了曾天凡雄暗地里租用的一座带院子的民房内。民房的其中一间已被曾天凡雄改造成为冲洗照片用的暗房，暗房内拉满了棉绳，绳子上挂满了冲洗出来的照片。徐子鹤定睛一看，一半是抗日游行组织者清晰的全身照，一半是郑州火车站、汽车站、市内河流、桥梁、交通要道和重要建筑物的全景照。曾田繁雄是个日本间谍。徐子鹤取出相机一番拍照，然后擦拭干净自己的脚印，悄然离开。第二天中午，徐子鹤来到了德化街寻找另外一个日本人。通过一周多的监视，董义堂发现来平原里福原商店买东西者，除日本和欧美人外，中国人也不少，但大多不是独自来，而是由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志贺秀二带来。中国人在福原商店购买一大包东西后，并没有各自离去，而是与志贺秀二一道坐上黄包车，来到了德化街大众西药房，进入大堂后面的里屋，十几分钟后才出来。出来时，每个中国人都是满脸堆笑，鞠躬离开。这一次，志贺秀二领来的是个身穿丝绸长衫、胸口挂着一只怀表的瘦小中国人。此人与志贺秀二告别后，乘黄包车直接去了附近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徐子鹤几人尾随而至，在瘦小中国人对面开了个房间，一切准备停当。徐子鹤让罗林冒充送水的服务员敲开了对面房门，徐子鹤和另外两人趁机冲了进去。瘦个子房间内的床上铺了一块白布，上面摆放的是几个玻璃针剂和一个注射器，原来他正在注射吗啡。徐子鹤冒充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对瘦个子进行了突击审讯。瘦个子交代，他是国民党河南省部一等文秘，用几份内部文件从志贺秀二那里换来了吗啡。徐子鹤取出相机一番拍照后，把文秘结结实实的捆好，堵上嘴巴，留下一句今晚自有人来看你后，关门离去。离开旅馆，徐子鹤直接去了大同路通商巷九号，那里是志贺秀二的驻地。此时的志贺秀二正领着另一个中国人在大众西药房里。悄悄打开房门后，徐子鹤发现志贺秀二床下藏着还没有来得及拍照销毁的一大摞文件：河南铁路运输计划表、河南棉花、钢铁、粮食调配方案、河南水库以及设施分布图等。志贺秀二同样是个日本间谍。徐子鹤又是一番拍照取证后离去。当天晚上，郑州的《大公报》《中原报》《黄河报》同时登出附有照片的爆炸性新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指派间谍监控抗日人员，暗中推销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收买官商地痞充当汉奸，从事特务活动，盗取中国秘密情报。报道署名是河南一抗日团体。在把新闻稿送抵报社的同时，徐子鹤还派人把照片和地址送到了郑州警察局。当天晚上，曾田繁雄和志贺秀二束手就擒，数以万计的郑州市民义愤填膺地来到日本领事馆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三天之后，日本驻郑州领事馆被迫关闭。日本外交部就此事反咬一口，抗议河南警方无视国际法，跟踪监视在华日本商人。狡猾的戴笠认为这是个极好的借刀杀人的机会，便故意向日方透露，监视跟踪郑州日商的并非国民政府，而是中共河南地下组织，头目名叫徐子鹤。
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徐子鹤这个人。日本英籍官设在柏林的分部很快从哥廷根查到了徐子鹤留学时的档案，东京陆军总部随即对潜伏在中国内地的特务机关下达密令，格杀勿论。王全道、熊昌香发现徐子鹤并没有在省城开封，而是一直隐居于郑州开展活动，便又把总部迁往了郑州。徐子鹤预计到了两个对手的如意算盘，按照既定的方案离开郑州，和吴大明一起悄悄去了百里之外的漯河。自古以来，河南豫西一带土匪多，农民武装更多，农民武装小农意识强烈，政治态度忽左忽右，关键在于如何引导。1927年4月，在中共豫西军事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下，豫西农民武装十多万人围攻驻洛阳的地方军阀，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部的西进。蒋介石上台后，对豫西农民武装采取排挤打压政策，很多农民武装首领要么被剿灭杀害，要么归顺投降。一位名叫马景斋的农民武装首领行侠仗义，在豫西大名鼎鼎，颇有威望。他的几万武装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利用丘陵峡谷等崎岖地形声东击西，屡战屡胜，政府军对他奈何不得。屡剿不成，国民党洛阳党部改变策略，三番五次派人登门拜会马景斋，承诺送枪送弹，希望他召集队伍攻打豫西共产党游击队。马景斋接连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豫西游击队打得头破血流，却没有得到国民党许诺的一枪一弹。马景斋看清了国民党洛阳党部借刀杀人的阴谋，不管对方如何拉拢，再也不动一兵一卒。国民党洛阳党部见拉拢不成，便开始威逼恫吓马景斋。为了自身安全，他带领一帮随从秘密藏匿于豫南漯河，通过信使指挥豫西的5万人马。吴大明获得马景斋人在漯河的信息后，立刻报告了徐子鹤。徐子鹤意识到，若能争取此人，对唤起豫西民众自发反蒋抗日将会起到极大的作用，便决定单枪匹马会会马景斋。马景斋听说豫西游击队队长徐麻子遣人来见，由于曾经有过摩擦，就以为对方是想趁他当前与政府闹别扭之机前来敲竹杠，便在院子里布置众多暗哨，伺机动手。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徐子鹤只身前往，身无一枪一弹。来到门前，徐子鹤递上了一封信。信是徐麻子亲笔所书。马景斋和徐麻子在豫西几次交锋之后不打不相交，后来倒成了朋友，两人逢年过节不但有书信往来，相互之间还馈赠一些野猪肉、虎皮、粗盐等之类的节礼。景斋兄，数月未见，别来无恙，侄兄近来暂居豫南，甚为惦念，特托家中老妖带余弟前去拜望。前日在伏羲山雪花洞捕获金钱豹一头，今由妖弟代为奉上豹皮，冬日天寒，以暖兄长龙身，万望景斋兄笑纳。家中老妖与不才之蠢弟有别，虽有偏嗜诗书，性情温良，并无党派纷争之嫌，家父母甚为宠溺，今令前往敬业兄长，诚愿其广交有志之士，若妖帝治国修身之境，即此或有裨益，实赖兄之提携，万望景斋兄拨冗相见，弟何家定会深念兄长抬爱之情。徐麻子的信写得有理有节，柔中带刚，马景斋不敢怠慢，开门迎客。走过戒备森严的两节院，
徐子鹤来到了最后面的门庭。

0: 马景斋出门相迎，徐子鹤呈上名贵豹子皮。徐兄向来客气，这次又托贤弟带来如此厚重礼物，景斋无功受禄，惭愧惭愧啊。家兄多次在寒舍训导我时提起景斋长兄，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昂，英雄气度，敬仰敬仰。两人步入大厅，大厅中心放置一枣木八仙桌，桌上摆放着数不清的泥人。景斋长兄，这81尊泥人捏得栩栩如生，可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啊。徐子鹤刚踏入厅堂，看了一眼桌面上的东西，随口赞道。马景斋原是一乡村泥瓦匠，爱好捏泥人，桌面上是他新近刚捏好的一批泥人，数目只有他一人知道，没有想到客人瞥了一眼便说出了准数。老弟不简单，神眼神眼啊，请问如何一眼看出桌子上有81尊泥人？献丑献丑，在我们中原传统文化中，九为吉数，乃最多最大最长久之意，九个九乃81，更是最大不过之数。古人认为过了冬至9981日，春天即将到来，长兄寄于异乡捏塑泥人度过闲暇，一是图个吉祥，二是借物托志，物表心声啊。马景斋的心思全被徐子鹤说中，内心错愕不已的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徐子鹤。兄弟一派书生模样，想不到却是高人啊。马景斋一声感叹，哎，贤弟再看看墙上这幅东西有多少个字啊。马景斋画壁，用手指着堂内的东山墙点了两下。徐子鹤顺着马景斋抬起的手看到了墙上悬挂的一幅字画，马景斋的手刚一落下，徐子鹤脱口而出，249个字。马景斋张开的嘴半天没有合上。墙上悬挂的是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全文249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献丑献丑，徐子鹤抱拳谦让。贤弟啊，能告诉景斋何来如此功夫啊？哦，余弟是家中老幺，尚有两兄两姐，家务琐碎之事轮不到我做，并且私塾念书识字，书没念好，整天捣鼓耍弄这些雕虫小技，因此经常受到先生戒尺伺候。哎呦，兄弟的夜师也算永远不识金镶玉了，枉得其才，枉得其才呀！贤弟还有什么雕虫小技，景斋还想再见识见识。徐子鹤佯作淡然地顿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说，哎，别的没啥，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算个数报个账什么的，比家里其他几个姊妹略快一点。马景斋一听来了精神，让门口护卫叫来了账房先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

0: 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咱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在电影史的璀璨星河中，有一部改编自法国文学巨匠大仲马同名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基督山伯爵》。这部由何塞·达扬执导、杰拉尔·德帕迪约主演的剧情片，以其深刻的主题和跌宕的剧情，成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影片讲述了法国波旁王朝时期年轻大夫唐泰斯因遭人陷害而身陷囹圄，18年后越狱重生，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报恩复仇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基督山伯爵，跟随唐泰斯的脚步，体验那段充满爱恨情仇的传奇人生。

0: 根据法国19世纪作家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却是从跟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牵连开始的。曾经震惊世界、叱咤欧洲的拿破仑，由于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而被囚禁到地中海的爱尔巴岛。但是拥护拿破仑反对复辟的斗争并未停息，那些盼望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东山再起的人们，在等候，在谋划，在行动。波旁王朝的镇压也就更严酷、更凶残、更疯狂。要是说具有某种政治见解也成为一种时髦，故事中的主人公 Edmond Dantès 这个正直的水手，则除了他美丽的未婚妻、年迈的父亲和这浩瀚的大海，他的心中就再也没有装进过别的什么了。在亲人身边，他想念大海；在波涛汹涌的航行途中，他怀念亲人。这交替的快慰，就是当代斯的全部乐趣了。可是常年在陆地上等待远航的水手安全归来的亲人们，却感到是一种难忍的折磨。他们不再翘首于日复一日扑空的码头，这股被失望驱使的潮水又涌向了船主摩莱尔的家里。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就会跟我说这句话。
2: 那你让我怎么说呢？
1: 你净说空话。
2: 我净说空话？
1: 你原先跟我说你的船一定会在年初回来，可今天已经是三月底了。
2: 能怪我吗？可能遇到顶风了。
1: 我的话可不是风，也不会看什么风说什么话，我可不会随风断。
2: 你可太不讲理了。
1: 你骗我是为了让我放心，是想让我孩子再出一次海。
2: 22了还孩子？哦，行了行了，别发火了，要知道我也在着急。
1: 你也在着急？你着急你那东方地毯怕沉在海底叫鱼吃了，我着急的是船上的埃德蒙，我的独生子。
2: 是啊，这我懂。
1: 我看你就是不懂，你只有个女儿，她不会当水手去冒风险。
3: 哦，当代先生用不着太担心了，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
1: 法老号是条漂亮的船，做摆设很漂亮，可你不想想，朋友的孩子到你家里看到这么个玩意儿，等长大了就坐着这样的船到野蛮人的地方去了。我老伴在世的时候就怕这孩子让坏女人骗走，倒让你这个老家伙跟法老号给骗走了。我真是忍不住了，去你的法老号，我就让他这样。
0: 暴躁的老当代斯都不顾图个吉利了。法老号商船当然不会因为老当代斯周翻了他的模型而在海上遇到不测，不过一路上却也是几经艰险，亏了当代斯这个能干的大副，才平安地行驶在回马赛的途中。因此船长就更是事事看重这个年轻的助手。
4: 当代斯，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5: 是，船长。
4: 我刚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那不勒斯港停靠的时候，我听到个可怕的消息。我决定到那不勒斯皇帝那儿去。
6: 可是船长，莫雷尔在等他的船跟货呢。
4: 如果你觉得莫雷尔的利益要比国家利益还重，那等到了二八岛，你留下还是回去，自己决定吧。
6: 一个人做什么，应该由自己做主。我会把船开回马赛的。
4: 可惜啊，当戴斯，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0: 船长和他的大副都不是喜欢在言语上多费口舌的人，可总不能因此而把他定为选用水手的标准。经受了一路风暴的当戴斯，就不得不再继续忍住卡德鲁斯的絮叨，而仅仅是絮叨，对卡德鲁斯就算是最大的美德了。
2: 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听了那消息他直发毛，想把我们带哪儿去？他怎么打算的？
6: 就要把他送到阿尔巴岛。
2: 阿尔巴岛？
6: 对，
5: 哎，这人呐，到家更晚了，我老婆又要以为我在路上鬼混了。
6: 我们走我们的，说定了。
5: 你不会蠢到跟他一起干吧？
6: 我尊重他所做的决定，但是这并不等于我赞成他的主张。
5: 你说的对，他满意了，你爸爸跟你未婚妻就不满意了。那么谁驾驶着船？
6: 我。
0: 可是未婚妻 Mercedes 又得为法老号中途停靠艾尔巴岛增添多少难耐的时刻？这对青年军官菲尔呢，就该是个好时机了。
7: 你好啊 ，Mercedes， 怎么不跟我打招呼？
3: 哦，你好，菲尔纳。对不起，我没看见你。
7: 你好像不高兴。法老号一直没有消息。
3: 没有。
7: 他会回来的，一定会的。哦，听我说，不要这样悲观 ，Mercedes。埃德蒙是个勇敢的人，连他的船长也觉得没人比得上他。他会回来，会回来的。
3: 你这么说使我非常感动。
7: 当代斯是我好朋友，我希望他幸福，也希望你幸福。
3: 你太折磨自己了，这都是我的不好。我是多么希望你能把我忘掉。
7: 忘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吗？相反，我要带着这些美好的回忆活下去。我的未来就靠这些回忆，这些回忆能使我战胜孤独。
3: 菲尔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见面呢？最好你还是离开吧，还是忘掉过去吧。
7: 别要求我做懦夫，我没有求得你的爱。你要看不起我，我就没法活下去。
8: 哦，军官先生，菲尔纳先生，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7: 没想到见到你
8: 啊，你怎么老不来？我真该骂你几句，我女儿整天跟我说起你。
3: 妈妈，
7: 你真好，
8: 只有你能够给他鼓鼓劲儿，特别是他还老在等着那个水手啊，那个家伙。
3: 妈妈，我求求你别再说了。
7: 太太，请允许我告辞了。
8: 哦，菲尔纳先生，你给我说说，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拿破仑是不是快倒台了？
7: 大概是的。
8: 哦，是不是又要来一次革命了啊？
7: 不会的，你放心。
8: 听说路易十八又要回来当国王了，是真的吗？
7: 确实如此。
8: 哦，这么大的人物我不认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有胆量的人，尽管他哥哥让人砍了脑袋他还来。
7: 是啊，是啊。
8: 哦，菲尔纳先生，
7: 再见了太太。回见 Mercedes。
8: 现在你很少出远门了，希望能常常见到你。
7: 那当然了，下次休假来。
8: 下次休假说定了啊。
0: 菲尔纳先生翩翩风度，彬彬有礼，

0: 娘倒宁可找这样一个女婿。不过菲尔囊他坚信福音书上这样一句话，你总会找到的。啊，这样的欢呼对青年军官菲尔囊是牵动不起什么激情的。盼到了亲人归来的老当戴斯和梅塞德斯，随着涌向码头的人群，他们甚至都不怕当着人流下激动的眼泪。
1: 是你呀，爸爸。
2: 能把这条又破又漏的船开回来，还真有你的。
3: 他真给你做脸了，没有他我们完了。风暴可厉害了。
2: 你们俩怎么都不吭声啊？
1: 你好啊，梅塞德斯。
2: 你好啊，梅塞德斯，就会说个你好。你们当水手的怎么那么笨呢？哦，当然，人多了不好意思，可以后日子长着呢。
3: 那么我呢，没我的份儿。啊，
2: 哎，我真快活，不知道有多快活，快活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那你就先想一想。想好了再跟我们说吧，好几个月了，我们总有些事要谈谈
2: 啊。你觉得你的事儿比我们要紧，那好吧，我们只好告退了。
1: 是啊是啊，你们俩到行里去等我，我女儿会用咖啡招待你的。
2: 得，我不亲你了，免得让我心里觉得你又要走了。好，
1: 先回去
2: 走吧，
1: 一会儿
2: 他会来的，走吧。再见，一会儿见。
0: 这久别重逢之夜，还是留给这对年轻人吧。
1: 怎么忽然那么忧愁啊？
4: 本来今天晚上我不想告诉你的，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感到短暂的幸福。
1: 怎么会是短暂的？幸福刚开始啊。
4: 不爱的吗？要知道，我原来想明天跟你说的。我太脆弱了，不能做一个水手的妻子。你心里真正爱的是海洋，你一走就是几个月、几年，海陪伴着你，抚摸着你，爱护着你，安慰着你。你有了海洋，就永远不会觉得厌倦。可我并不是那么爱陆地。陆地是坚硬的，无情的，我太脆弱了，对付不了的。爱德蒙，只有在你怀抱里我才觉得有力量，可你又总是离我那么遥远。
1: 看到这个戒指，就会觉得有力量。
4: 等等，不，爱德蒙，你必须在海洋和我之间选择，到底给谁？是给海洋，还是给我？要是送给海洋，就把它扔进去；要是把它送给我，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梅塞德斯。我已经选择好了，我不会把它给海洋的。可是海洋是我的老伙伴，我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梅塞德斯，所以你别见怪。我们得快一点结婚，快一点。你成我的妻子，我就不会走。 走了，我亲爱的。什么能使我们两个人分离的呢？
4: 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1: 现在，你可该跟我笑一笑了。
0: 欢笑，人世间的欢笑，当它被攫取为专利，被当作赌棍手中的筹码，被用以做谋官进爵的贿赂，对苦难的灵魂，它就只不过是虚幻的安慰了。你听听在小酒店里的密谋吧，他的一方是青年军官菲尔纳，另一方就是水手卡特鲁斯。菲尔纳就是这样找到了一封信，可以帮助他最终夺取爱情。这封信就在卡德鲁斯手里。密谋的结果当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你瞧，一个人愿意当笨蛋去帮别人的忙，总是有好处的。船长上岸之前要我给个朋友送这封信，哎，当时我就想到这也许会对你有用处。给你，叔叔，对不对？
5: 哦，不不，
3: 这何必这样呢？我们是老交情了，这封信要拿出去，叛乱分子就跑不了了，是吗？
5: 是的，
3: 我敢肯定，哪怕她漂亮，她也跑不了，因为警察局的人，他们可不管漂亮不漂亮。再譬如说吧，告发的人就算长得丑，那他也未必短命。
5: 我看你长得是长命相。
3: 我说你呀，不该跟我开这种玩笑。你要干的也不是光彩事，为爱情也不能这样。我是为了生活。那么说定了，事成了再给一笔钱。
5: 不是早说定了？
3: 这我是很放心的。有这样一种秘密，双方都不会随便找茬的。你不敢，我也不敢，对吗？
5: 何必开这种玩笑？一个人出卖朋友可不是小事儿。
3: 没法子，我朋友多呀。
5: 足够你花一辈子了。
0: 不要以为卡德鲁斯就只是卑劣畏缩贪婪，他的能耐似乎还要大一些，否则检察官威耶夫也不会这样耐心地接待这位不速之客。
6: 说说，我听着呢。
3: 我们船长上艾尔巴岛之前，把这封信交给了我的朋友。趁他睡着了，我偷看了，是写给诺阿爹先生的。他呀，我听说他是……是啊，我可是打听到了不少。
6: 你是干这行的？于是呢？
3: 于是我打听到诺阿爹是您父亲用过的名字。我想要是让人家知道您的父亲是个叛乱分子，那就会叫您出丑的。
6: 你说的很对，我领情了。
3: 我主要是想到，如果这个送信的不是您找到，如果审问的也不是您的话，那么内情就要传出去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类事情，我看最好还是悄悄地解决掉，特别是像您这样的世家。
0: 检察官威耶夫显然不需要这样想。 详尽的说明，卡德鲁斯大概也不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智，可是为了便于成交，还是说清楚些的好。交易还在秘密的进行，老当戴斯为儿子举办订婚仪式的宴会却是宾客盈门，格外喜庆。
2: 安静，哦，哎，安静，别说了，你们别说了。莫莉，你来说几句。
6: 亲爱的埃德蒙，你做出了不愿意当船长的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不过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了
7: 什么？
6: 离不开你这位漂亮的未婚妻。Mercedes， 你夺了我的船长，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了解他，他一定也会像船长一样的，
2: 你听听，
6: 为这美满的婚姻导航。
2: 说得好，说得好。
6: 最后我想说，
2: 那么到最后你再慢慢说吧。说的够多的了，还是让我们活动活动两条腿吧，来吧，奏乐吧。来来来，大家跳吧。
0: 在这欢腾的舞会中，人们怎么会去注意一个青年军官往新郎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里塞进一样什么东西，也没顾得上查看，仿佛是赶来参加婚礼的卡德鲁斯竟是从一辆刚停下的警车上下来。
8: 哎，你来了，哪儿去了？当你死了呢？
6: 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哭的。
2: 不知道你来不来，吃的给你留着呢。
6: 我来吃。
4: 你怎么晚了，卡德鲁斯先生？
6: 出了件有趣的事儿，不过我得先润润嗓子再说。我是顶着太阳兴冲冲的走来的，出了身大汗，嘴里干极了。来，干杯。
9: 警察局长来这有何公干？
10: 我带来一张拘捕令。你们这谁是埃德蒙·当戴斯？
8: 我就是。
10: 埃德蒙·当戴斯，我是奉命来逮捕你的。
2: 简直不像话，太荒唐了。
6: 埃德蒙·当戴斯从不干坏事，我敢担保他是个老实人。
10: 用不着你说，让他说。
8: 我犯了什么罪？
10: 我不知道，先生，审问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2: 听见吗？不许把我儿子带走。
10: 别说了，他是奉命来的，不能怪他呀。
2: 这种事儿只有下流人干得出来。
10: 别看我好说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我也一样，平白无故的抓人，只有没心肝的人干得出来。
10: 别给他罪上加罪，
2: 而无辜的人是无罪可加的。
4: 我求求你了。
2: 够了，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10: 你别着急了，也许是弄错了。也许是我忘了办理海关手续了。也许是他们想调查法老号船长。
8: 别多说了。跟我走。
4: 你不能抓他，你没这个权利。
8: 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
4: 哦，那把我抓走吧，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8: 别哭了，别哭了。
4: 我怕。
8: 别害怕。
4: 真有点怕。
8: 我会回来的，再也不离开你。
4: 哦，
8: 跟我们走。
6: 好了，要知道。
2: 可是，埃德蒙。

0: 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检察官先生？
1: 现在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关于这一点，也许我马上就能够满足你。
0: 我没带任何武器，
1: 这样我更放心。对不起。
2: 检察官当然要搜身，他完全知道要从犯人哪个口袋里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1: 一封普通的信，它往往比武器更可怕。
0: 检察官先生，我不明白。
1: 嗯哼，你会明白的。你们到埃尔巴岛的时候，你偶然的当上了一名给拿破仑党送信的人了。
0: 可是先生，
1: 显然你一点不知道。
0: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封信大概是有人暗地里塞在我口袋里的，一定是这么回事。
1: 那么有意陷害你的是谁呢？
0: 不知道，我没有任何仇人。
1: 那好，我想要知道的正是你的朋友。你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去见这位努瓦提？
0: 我跟你一样不认识他。
1: 哈，你嘲笑我。
0: 检察官先生，既然我不能使你相信我，那么我就请求你尽快的公开审问我吧。我强烈的要求为我自己辩护的权利，要求让我的朋友出庭为我作证，他们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的。
1: 这是你的权利，没有人反对。
0: 我一定要当众证明我是没有罪的。
1: 公开审判？何必为这么点小事兴师动众呢？想一想看，这确实是件小事。如果把时间都花在这种小事上，就没有时间致力于重大的事情了。
0: 一个人的名誉可不是件小事，检察官先生。
1: 请注意，你这是错把无理当作直爽的。你这样我很欣赏，罪犯一般都是机灵的，卑躬屈膝的。难道你真是无辜的吗？
0: 如果你给我机会和时间，我就能证明这一点。
1: 那么为了证明我对你的良好意愿，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由了。
0: 自由？
1: 对，如果你有罪，你就会体会到国王的法律比拿破仑的宽大得多。他会给一个鲁莽的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反省机会。如果你是无辜的，我相信那你一定会更加领我的情了。现在你唯一的罪名就是这封信。瞧，这样处理的，你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要履行个小小的手续就能回家了。
0: 请让我。
1: 不，不必了，我不过尽了我的职责。请你陪这位先生去。
2: 真是一位多么公正的检察官啊。当戴斯被卫兵押送走出检察官办公室，他还在想着赶快回去安抚他的父亲和梅塞德斯，告诉他们他是如何的遇见了一位天使般的检察官。而当他被连夜送往设在孤岛上的一座专为关押重犯的伊夫堡监狱，难道魔鬼们竟敢这样公然篡改天使的指令？
3: 滑近点，再近点。
4: 上岸去，海德。
5: 啊，
4: 快给我走！
0: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走！
0: 干什么？
4: 走！
0: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4: 带你去参观伊夫堡。
0: 可伊夫堡没有法官呢。
4: 啊，这儿可有牢固的墙。
0: 可我没有犯罪。
4: 你没罪，你就放心。
0: 放开我！
4: 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4: 狠狠的！
0: 放！

0: 这个家伙该安静一会儿了，不吵了。
1: 这回他得好好睡一觉呢，谁叫他刚才又吵又闹没个完呢？啊！
2: 当戴斯受尽了那些被遗忘的囚徒在黑牢里所受的各种各样的苦痛，起初他很高傲，因为他是无罪的。然而他的囚徒身份迫使他从高傲的顶上跌落下来，而恳求得到一些生活上的照顾。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的处境有多少改变。他又转而祈求上帝，最后只得采取绝食，以期尽快结束人生的历程。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渐渐地进入了一种昏迷的恍惚之中。

0: 是，人类竟要在这样的相见中去寻求他们的欢悦吗？
1: 在地牢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见面了，就在这种相见和拥抱里产生了希望。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友爱。
2: 究竟为什么只有不幸才能使我们见面呢？我都快疯了。
3: 两个人更有力量，为了见到你，这堵墙我挖了几个月了。一个人，光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
2: 你已经救了我了。你是谁？
3: 我是弗利亚神父，不过现在我跟其他受苦人一样，过去为了维护我信仰的崇高原则，我为自由斗争过，可自由这个词也同样包含着多少谎言伪善。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已经快有十年了。
2: 这太可怕了。
3: 你呢？你来这儿多少日子了？
2: 不知道，只知道是有人搞了个阴谋把我陷害了。这不可能是误抓的，我的亲人一定在为我到处奔走，一定是有人为了掩盖真相把我给陷害了。有时候我像生活在噩梦里，就对自己说天亮了，回家了，全家都笑了。可是我忽然害怕，怕我听见的笑声，怕我会失去理智，就拼命想叫自己清醒过来。
3: 你会清醒过来？
2: 不会了。
3: 不对，特别在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千万不要绝望，我相信人们终究会相互帮助，而不是彼此仇视。
2: 可那些看守那样的人类形象是不会叫人产生希望的。
3: 愚蠢是多么残酷，他们的头脑多么狭窄，最坏的监狱就是人的头脑。看守们也不过是被迫为别人效劳的囚犯。
2: 我开始什么都怀疑了，除了仇恨。
3: 可是爱会胜过一切的。乌云不该挡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星星，星星在闪闪发光，像自由一样。
2: 自由？那就是再见到我的亲人，无情地惩罚那些使我遭到不幸的人，揭露他们，叫他们听凭我摆布。我要报仇，无情的报仇，我要毫不留情。
3: 我过去是一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儿，那埃德蒙·当泰斯将是另外一个人。
0: 陷害的罗网却还没有收口，因为青年军官菲尔朗所要找的还没有到手，就只得请检察官亲自出面接见仍在痛苦地等候着未婚夫的 Mrs. Death 了。当然还得由体贴入微的菲尔朗陪伴着来到维耶夫先生的办公室。
4: 我要告诉你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可从你的再三询问里更显出你对那个不幸青年的真挚感情，这倒叫我难以启齿了。
5: 这不是真的。
4: 叫我怎么说好呢？在一次越狱中，埃德蒙·当泰斯淹死了，而且他中了一枪。
1: 太可怕了。
4: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尽力帮忙，可是法律无情，我也无能为力。我想尽了办法，都试了，没放过一个机会。
2: 这我知道，检察官先生，完全相信。

0: 不知道说什么来减轻你的痛苦，可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我将会永远怀念我的朋友。所以今后我生活的目的是，即使不能安慰你，也至少要帮助你，要保护你。
1: 费尔南胜利了，迪欧在梅斯戴斯心中的就只是死去的当戴斯。从这以后，费尔南自然还是以他一贯的仁慈，允许终于成为他妻子的梅斯戴斯悼念那只不过在死牢里活着的囚犯。然而死牢里却在一刻不停地寻觅着生路。
0: 当戴斯，再加上勇气和我们的相互帮助，我们一定能把这通道挖到主墙，把挖出来的东西从这个窗口扔到海里去。你估计这要花多少时间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另外呢，我想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增长你的知识。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够重见天日，当戴斯，你也许会生活在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环境里。恐怕我是进不了你所说的那个世界的。我们要能逃出去，当戴斯，我们会很富，一有花不完的钱。不要因为我发了疯。你知道我有一段经历，想等你了解我一点了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不然你会以为我是个疯子，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当戴斯，我知道一个秘密宝藏的地点。
2: 秘密宝藏？
0: 对，宝藏藏在基督山岛上。在我关进这座监狱之前，我已经知道可能被捕。我跟一个男友乘着小破船一起逃到了海上，天边出现了一个小岛，我们就上去了，想在小岛上找点吃的东西。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打猎，一直到太阳出来，我们也没有找到什么野兽。

0: 朋友发现了一条停泊在岛边的大船，相隔有好几列，我们觉得奇怪，就走过去，看见船上的人上了岸，卸下一批不知道装着什么货物的箱子，我们决定藏起来，因为那些人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帮海盗。他们在海盗头领的带领下，沿着一条似乎很熟悉的小路往前走。我们从远处又困惑又紧张地看着这支奇怪的行列。毫无疑问，这些海盗正在把他们抢来的东西藏起来，藏在这个荒岛上，来逃避人们的耳目和法网。藏在这个基督山岛上，那头领十分警觉地到处张望。他在走进一个好像是洞窟的进口之前，还布了岗哨。他移动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打开了洞口。其他的人也跟着进去了。当时我们决定也要进这个洞窟。在洞里，一片神奇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在火把底下，我们看见一大堆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我的难友惊慌得不知所措，他脚底下的石头滑下来了，那声音惊动了海盗。在这力量悬殊的搏斗里，我的难友被他们杀死了。他们把我抓到了船上，他们逼着问我是怎么发现他们的窝的。这时候暴风雨来了，把船打沉了，只有我活了下来，一条法国船把我给救上来了。可是经过盘问，我被认出来了，于是就把我关进了这座监狱。
1: 那你是知道这宝藏的唯一活着的人了？
0: 对，不过这笔财富再也不会归还原主了，我们有义务把这笔财富全都用在正义的事业上。
1: 我们要是能逃出去，你该多么有权势，特别是在这金钱万能的世界里。
0: 这笔财富也有你的份儿，因为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
1: 我怎么才能不辜负这样的信任呢？
0: 只要能够克服虚荣的诱惑。
1: 你放心，法爷，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副宝。
2: 可是这几乎凭手指开掘的宏伟工程，终于使老迈的法利叶神父倒下了。
1: 法利亚，
3: 我不行。
1: 法利亚，你怎么了？
3: 我不行。
1: 法利亚，
3: 我没力。
1: 法利亚，法利亚，法利亚，
3: 这么多年白发了，
1: 你会好起来的。来，来，
3: 我不行了。
1: 不，这不可能，法利亚，你不能死在这儿。
3: 你知道，在牢里，在宫殿里，人总要死的。我们能带着去见死神的，就是我们的良心。使我忧虑的不是死亡的虚无，而是生命的虚无。这些你都会遇到。
1: 要是你离开我，我宁愿死。
3: 不不，你不能死。很快你就会逃出去，你会很富，还会有权有势，去把基督山的宝藏弄到手。
1: 我怎么能逃出去？至少还得花两年功夫才能挖好啊。
3: 听我说，当代斯，好好听着。我知道 监狱的老规矩，你照我说的做。
2: 法利亚神父断续地向他年轻的难友留下最后的嘱咐，从此他就一无所求了。监狱里那装裹尸体的布袋都是预先缝制以备随时取用，装殓完毕先停放在牢房里，也许是等候着指定的时刻，直到深夜狱卒才又来打开牢门。
4: 你看这口袋多好啊，
5: 那也得扔海里去。
4: 哇，他们可真是舍得呀、啊！转个身，你抓住了？
5: 不好抓，可我抓住了。
6: 留神台阶。

0: 一个人临死前每年骨头要重半磅，这样一来沉下去就更快了。哎呀，抬不动了
1: 啊，这也得练练。
0: 算了，就扔在这儿吧。
1: 不，抬远点，你忘了上次砸在岩石上了。我干活就地道。哎，对。

0: 就这儿啊，这儿妥当些。好了，一路平安，神父。
1: 奉圣父、
0: 圣子、
1: 圣灵的名，
0: 阿门。
1: 好，我们走吧。
2: 这就是俗话说上天去了，
0: 当神父的就占这么点便宜，这会儿准已经到了。
3: 狱卒们怎么会料到口袋里装的不是神父的尸体？当代死也从没有想过他竟是这样的逃出这间死牢。天亮以后，当代死刚被一个青年渔民救上岸来，又遇上宪兵在挨户搜查。这并不出当代死所料，倒是这个青年渔民竟毫不犹豫地把逃犯藏进了地窖。
4: 来了来了，我来了，来了，这就来，这就来，我来了。
0: 啊，你忙啊，马里奥。
5: 你好，
0: 好久没见面了啊。
5: 好像昨天还见过面嘛。啊，光阴过得真快呀、啊。
0: 确实，有一个囚犯从伊夫堡逃出来了。
5: 能吗？你们费了那么大劲儿把人抓来了，怎么又不好好看住他们呢？
0: 说正经的，你有没有看见附近有外地人？
5: 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有啊，连一条鱼也没有。
0: 太可惜了。谁要能提供逃犯的情况告诉你爸，他就会得到很大的一笔赏金。
5: 啊，赏金？一笔赏金？
0: 赏金的数目还不小呢。啊，
5: 我求求你别说了，我现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那个混小子怎么不打我这儿过呢？
0: 今天早晨你真的没看到那混小子打这儿过吗？
5: 就看见你们，我是说就看见你们了，我怎么说好呢？
0: 再想想，可是一笔很大的赏金呐、
5: 啊！我想要，可想要也要不着。
0: 你想不想知道你挖苦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就这个！
5: 这就是那赏金呐、啊！你们好大方啊！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撒谎，反正以后你听到什么就来告诉我们。这对你可是大有好处的。

0: 个人给钱没用，打也没用，大概他真不知道。
1: 这帮人坏透了。
2: 啊，他们这帮人不好惹，可我耍了他们一下。我不愿意把你讲出来，可也不能不讲几句啊。
1: 你救了我，要是再让他们抓进去，我就活不了了。
2: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你关了多少年了？
1: 我说不上来呀。
2: 今年是1831年，今天是8月9号。去年的8月9号出了个新国王，路易菲利普，又换上他了。我绝不会忘记这个日子，是我的生日。哎，你怎么了？

0: 17年了，整整17年了，可怜的朋友，为了救我，你不怕坐牢的危险，你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自由。我知道自由多宝贵，你真了不起。
1: 哦，了不起，你过奖了。这是因为你好久没跟外界人接触了，你从我的地窖里可能看出我不是个好人。要知道，因为我要做个老实人啊，于是我就做了个走私犯。要过日子嘛，日子不好过嘛。
0: 你马上会阔起来，很阔。我给你一笔财产。
1: 你真不像是从伊夫堡逃出来的，像疯人院来的。
0: 我知道一个埋宝藏的地方，只要有一条船就可以找到它。

0: 切就像法利亚神父所描述的那样，成箱成箱的金银财宝在基督山岛上一个石洞里被找出来了。伊夫堡的逃犯顿时变成了亿万富翁，青年渔民 Mario 就死成了当代斯的心腹伙伴。这在生活中见不着，在故事里听一听也够使人神往的了。
1: 啊，可怜的朋友，你别这样叫我了。我希望你今后跟我说话的时候要用尊敬的口吻，而且要养成习惯，这很重要
2: 啊。丹戴斯先生，您是不是中暑在说胡话啊？
1: 别用我这个姓了，现在我是基督山伯爵了。
2: 哦，伯爵先生，到底成了，弄这个新祖宗了。
1: 我是买来的，就是死人也能买卖。我刚从一个破落的意大利王子那里弄了一个真正的爵位，加上我的财富、气派、风度，人只盲目地相信他所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什么都有了，要打击上层人物，就必须有勇气把自己降低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小人。我们现在回法国去 ，Mario。
0: 难道就不去看望一下家乡，探问一下亲人的下落？要去的，这就要去探望家乡，这亲切而又令人伤感的地方，不见亲人，那简陋的房屋也更加破败了。
3: 哦，你吓了我一跳。
1: 啊，
3: 我当是我老婆呢。
1: 我看见门开着，就冒昧的进来了。
3: 哦，顾客上门，还有什么冒昧不冒昧啊？
1: 对不起，我打搅您了。没别的，我只是想跟您打听个事儿。当特斯先生他不住在这儿了。
3: 哦，那可怜的老头，他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再也用不着为付房钱发愁了。啊，请你别见怪，我开玩笑，他死了三年了。
1: 三年了？
3: 你是他亲戚，怎么这儿从来没见过你？
1: 哦，是的，是的，我是他儿子的朋友。
3: 那个囚犯？
1: 是的，我是在监狱里认识他的。
3: 啊，他整天说他这个儿子，可他一直不相信他儿子死了。
1: 那么，那年轻姑娘怎么样了？当泰斯常跟我说起的，他的未婚妻Mercedes。
3: 啊，我不认识他。我搬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儿很久了，大概是他妈妈死了以后就走了。
1: 他现在在哪儿？
3: 谁也不知道。啊，没人再说起过他。
1: 那老人就这么死了，没人照看，没人管。
3: 哦，有人在身边的，多亏那个船主，那个莫莱尔一直陪着他，料理他的后事。
1: 他死的时候很困苦，
3: 多亏了莫莱尔。那时候他自己的法老号已经沉了，他的生意也很清淡。
1: 可怜的人。那么只有莫莱尔帮助过埃德蒙的父亲了。埃德蒙还经常跟我提起个叫卡德鲁斯的，是他的好朋友。
3: 好朋友是个狼心狗肺的家伙，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钱买下了那个家的小客店。在这之前他就告了当代斯的父亲，硬逼着他还债，说他儿子欠了他的钱。
1: 他的儿子，当泰斯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笔钱吗？
3: 哎，他可是拿出一些字据来。
1: 那是伪造的。
3: 谁知道，反正他干得够差劲的，钱还是莫莱尔还的。
1: 总是他出来帮忙。
3: 是的，但愿他到了天堂里能得到报答，因为他在这人间，老天爷好像把他给忘了。
1: 也许不一定是这样吧。
3: 一定是这样，法老号沉了以后，这个好心的人就破产了。
1: 破产了？
3: 对，没希望了，除非出奇迹。可我不相信会出奇迹，哪见过一条船过了三年还能回来的？
1: 没见过，从来没见过。
3: 除非是一条鬼怪驾驶的船。
0: 奇迹终于出现了， 重又开进马赛港口的是一艘崭新的法老号。
4: 哪有这种事啊？
0: 我们不难猜到的那个奇迹创造者，也默不作声地挤在人群后面。

0: 有这种事啊。
1: 年轻时的梦想又好像在我眼前了。发牢后，我觉得生活又重新开始了。现在我们要去对付另外一些人了。

0: 盖斯只有先去找那个卡德鲁斯。卡德鲁斯的小客店设在远离马赛的一个路口上，四周没有别的人家，在这里做什么样的生意都很方便。
1: 啊，过路的先生，欢迎您了，只是这阵风把您吹来的，一会儿就要下雷阵雨了，您就在这儿住下吧，在这儿过夜啊。
2: 是，当然了。
1: 请进，我来牵马。哦，过来过来过来。啊，你还没见过我老婆呢，就像朵花似的，烧的一手好菜，她可美了，您可以饱饱眼福，吃顿饱饭。莱欧娜在哪儿？哎，莱欧娜
3: 来了。
1: 好了好了，您请坐吧，您的脸色不好，我看您得先喝点本地酒提提神。嗨，这酒可上口了，不管喝多少都不会上头。来来来，莱欧娜，快，我们先慢慢喝起来啊。啊，你把灯也带过来。
2: 啊，不，不用了，一路上太阳大，土又多，眼睛不舒服。
1: 啊，您从远处来？
2: 从马赛来。
1: 啊，马赛，我真想这个地方，因为我的朋友都在那儿。
2: 是啊，我知道。
1: 啊，您知道？
2: 有人常跟我谈起你。
1: 在马赛？
2: 对，不如说在伊夫堡。
1: 在伊夫堡？
2: 卡杜鲁斯先生，我并不是偶然到你这个小客店来的，我是受了你的好朋友的委托来找你的，你的忠实的朋友 Edmond Dantes。
1: Edmond Dantes？ 可是我听说他早就死了。
2: 他是死了，不过我跟他挺熟。
1: 啊，您看多怪，昨天我还跟我老婆说起他，莱奥娜听见了，这位先生认识他。
3: 伊夫堡的那个囚犯？
2: 对，那囚犯。
3: 啊，真巧啊，这世界可真小啊。
1: 您怎么认识他的？
2: 我在伊夫堡当了不少年医生，我跟当泰斯接下来很深的友谊，我很器重他，而且我相信他坐牢是受了别人冤枉。

0: 哎，我一直说他是无辜的，不信您问问我老婆。他被捕的那一天，我差点昏过去，后来听说他在越狱的时候叫人给打死了，我哭得好伤心的，像死了亲兄弟一样。您说这样他怎么会忘了我？
1: 坐牢的人是不会忘记任何人的，他活下去就是为了记住一切。我们那位不幸的朋友委托我给他办一件事。
0: 办件事？
1: 当泰斯在监狱里头有个难友，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在百日王朝的时候被当作保皇党关进去了。进监狱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才躲过搜查，把这三颗钻石保存下来。这钻石价值连城，要是他能出狱，就能让他重新起价。后来那囚犯病了，当泰斯对他非常的关心，日夜服侍他。那囚犯死的时候，就把这三颗钻石交给他了。当泰斯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后来在他越狱之前把这三颗钻石交给我了。他托付我说，要是他死了，叫我就用这三颗钻石去报答那些在他坐牢的时候对他忠实的和帮助过他父亲的人。我现在就是要找当泰斯的朋友。
0: 他的朋友？哦，您别多费心了，他的朋友可不多呀。今天您找到我这儿来，您算是找对了。这是埃德蒙在天之灵给您指的路。为了让埃德蒙能出狱，我东奔西走，到处求人，甚至求过检察官威耶夫先生。事情很清楚，就为了替他奔走，我受到了怀疑，不得不离开马赛，
2: 苦啊，也不得不关掉我们的店。
0: 是啊，为了他的老爸爸，我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到这儿来以后还定期的周济他。虽然我离开了，他可什么都不缺呀，就差我亲自照料他了。
1: 你对他的这片诚心使我深受感动，听上去那么真挚
0: 啊！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呵呵，我敢赌注，要有半句假话，叫我老婆马上就死了。
1: 你怕打雷吗？
0: 不，您知道，因为我太激动了，心里直扑腾啊！这多美呀！一想起埃德蒙，我真想哭啊！
1: 那你就哭吧，真挚的眼泪是不会被人耻笑的。可耻的不是自己哭，而是叫别人哭。
0: 我没什么抬不起头来的。
1: 那好吧，这颗给你，卡德鲁斯先生。
0: 那么您说那两颗呢？
1: 当泰斯常提起他的未婚妻梅赛德斯，还有一个叫费尔南。
0: 谁？费尔南德莫塞夫。
1: 费尔南德莫塞夫，我找他们。
0: 啊，提起这些人倒是可以讲讲。
2: 把钻石给这种人？
0: 是啊。
1: 什么意思？
0: 实在太可耻了，他们的为人真是叫人看着生气。
2: 那个 Mercedes 真是太下贱了。
1: 别说了，我朋友一谈起他就充满了深情，对你们这种话埃德蒙在天之灵是不能容忍的。
0: 啊，当然了，我明白。可是您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事实啊。梅塞德斯小姐觉得覆盖尸体的白布没有军服那么威风。
2: 要知道费尔南德莫塞夫是个美男子，
0: 他们结婚连请都没请我们。
2: 就是请我们也不去，我们有我们的人格。
0: 看在埃德蒙面上，我们也不能去。
1: 不会那样吧？她是那么经常的弹琴的姑娘，那么的爱的。
0: 对不起，她现在是将军太太了。
2: 听说他们还是巴黎的大富翁呢。
0: 可是怎么发的财不清楚，的确是来历不清。不知道费尔南到东方跟希腊人土耳其人怎么鬼混了一下，回来他就成了富翁了。后来这位漂亮的军官就受了封，将来他还要进先贤祠呢。这就是今天的世道先生。
2: 怎么您不舒服了？
0: 您大概是饿了吧。
1: 不是的，我只是想去休息一会儿。
0: 啊，那好，就这样。睡觉就好了。
2: 我去给您弄点什么热的喝喝，睡得舒服点。
1: 不用了，谢谢。
0: 哎，别跟先生啰嗦了，请这边坐。啊，有什么办法呢？一谈起死去的朋友总是这么

0: 回事儿。我想要是埃德蒙看到今晚您跟我们在一起该多高兴。
1: 他会高兴吗？
0: 会的。
1: 你不觉得对于人间的丑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全都忘掉吗？
0: 啊，您错了，世上的事儿不是样样都好，不过也幸亏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总算还有几个好人。请吧。瞧，这是最好的一件。
2: 这件专留给朋友们住。
0: 那么等你交给我吧。啊，行了，那您还要点什么？
1: 不要，我要一个人安静会儿。
3: 但是捧着这颗闪光耀眼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叫人怎么得安静？
2: 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钻石更好的吗？
0: 有，还有两个。
2: 太贪心了。
0: 啊，这是做好事。既然他活腻了，就给他帮个忙吧。然后就洗手不干，老老实实过日子。
3: 真是个好心肠的卡德鲁斯，他可是一辈子干好事，他给过往的旅客没少帮忙。现在他又摸黑爬上楼来，推门举刀扑向床头。好事多磨，这一回他扑空了，床上没人。
4: 你的凶手恶魔，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你中了我的计了，卡特鲁斯，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5: 我求求你了，别开枪，饶命吧，都是他叫我干的。
2: 胆小鬼，太可恶了。
5: 这巫婆师傅鬼迷心窍了，我是不想干的，可林鸟总由不得我。
2: 废物，呸，是他逼我的。
5: 不，
2: 他吓唬我，打我。
5: 不，
2: 我可不想干呢。
5: 他是魔鬼，
4: 你到法官面前去说吧。
5: 啊，别送我到警察局，给我个机会吧，饶命。
4: 你谋杀的那些人，你饶过他们的命吗？
5: 我这是头一趟，我发誓是头一趟。
4: 是吗？你怎么那么看得起我呢？
5: 是那钻石让我老婆想疯了，他还给我喝了他的药酒。
2: 药酒？你这告密的。
5: 住口。哦，不要相信他，我确实是想杀了你，可我不是告密的。
2: 他是的，这次你算完了，连威佛先生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4: 威佛先生，
2: 我要是都说了，你饶了我吗？
4: 我饶了你。
5: 毒蛇，住口。
4: 你说吧。
2: 我信任你，你对于死去的朋友还那么忠实，你本来可以把钻石吞了。
5: 你要再说我就
4: 说下去。
2: 是他让艾德蒙关进伊夫堡的。
5: 不，这些胡言乱语都是他编出来的，他是想救他的狗命。
4: 让他说，不然就打死你。
2: 是他跟菲尔南德蒙谢夫告的鬼，把封信塞在埃德蒙口袋里，又去向威尔夫先生告发，这样就够了。
5: 不不不不，这套话是站不住脚的。
4: 好了，都弄清楚了，现在全都弄清楚了。
2: 他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4: 你一定要受到惩罚，第一个受到惩罚，你这凶手，你要受到惩罚。
3: 阿德鲁斯抓住他的妻子，掩护着自己退步下楼。
5: 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

0: 头下少不了一场格斗。狡诈的卡德鲁斯还是逃走了。
1: Fernando.

0: 然出现在巴黎上层社会的基督山伯爵，他的富豪，他的好客，以及他的神秘，立即引起这个阶层的注意，成了一时谈论的中心。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基督山伯爵好像是十分偶然地搭救了一个从马上摔下来的年轻人阿尔贝。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的青年军官，现在是菲尔南将军了。年轻人阿尔贝还远远称不上是画家，虽然他的卧室里挂满了他的习作。今天伤势快要痊愈的阿尔贝是多么高兴又在他家里见到搭救过他的这位恩人。
1: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这次事故倒是我因祸得福，多亏那个救我命的人，是我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友谊。多亏不能动弹卧床不起，才是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哦，你不能想象在这监狱里多叫人窒息啊。
2: 哦，可怜的囚犯，
1: 你替我想想，一个月没出门，我简直要疯了，我甚至不想拿起画笔了。
2: 这也没什么可遗憾的，懒散的时候画不出好画。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不要去画了，除非有着欲望。
1: 唉，我太幸福了，坏就坏在都有了。我父母太溺爱我了，我有钱有爱情。
2: 不是爱情，是女人，不要混为一谈。
1: 唉，不饱经沧桑是不会有才能的，怎么办呢？
2: 等着吧，你会饱经沧桑的，相信生活吧。
1: 画得太不好了。
2: 还可以，只是你过于写实了点，照搬生活就是背叛生活。这墙上的灰颜色有种凄切的欢乐感。你刚才提到监狱，想想牢房的墙，你就会使用灰颜色，也就会理解蓝颜色。
1: 是吗？
2: 那得你来说呢，你是画家。
1: 哦，说不上来，我还得好好摸索呢。
2: 啊，不是去摸索，是去发现。在错误中摸索是最有害的了，要找你的真理，态度要真诚，要去发现人的内心世界。要表达一个人的眼神，只画出眼睛来是不成的。
0: 客人在一幅贵妇人的画像前站住了。啊，请先别看那幅静止的图画，先看看这位客人的眼神。这是年轻水手当代斯凝望着他未婚妻时的眼神，是这位小画家无法了解也难以描绘的眼神。
1: 这幅画不是我画的。真没想到你会欣赏这幅画。
2: 我很欣赏这画。
1: 我实在不能理解你。
2: 画是为欣赏它的人而存在的。依我看，一幅画完美而没有感情，还不如有感情而存在一些缺陷。就像爱情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没有它，没有它带来的希望，没有它留下的回忆，我们就不能生活。我很欣赏这幅画，它这幅眼神是任何一个别的女人所没有的眼神。这眼神多么温柔，它表达了整个生活，生活的奥妙，生活的秘密。
1: 我们可以问问这位画中人，你所描绘的是不是像他？妈妈，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看着这幅画，他非常了解你了。他刚才还在跟我用抒情的语言谈论你来着。
2: 夫人，

0: 原谅我这样放肆，如果我知道是……
1: 不用客气，先生。
2: 你用不着抱歉了，相反倒是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多亏你我才发现了我母亲。我是第一次发现你有着一种忧郁的神情，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了你的鲁莽，也为了你的轻率。
2: 你要引起我们的家庭纠纷了，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没想到妈妈你还要瞒着我的秘密。
1: 我没有可瞒着你的秘密，不过我对那些不像你那样了解我的人可能隐瞒。
0: 请你原谅我，现在我要告辞了，亲爱的朋友。
2: 哦，别走，我刚想要给你画个像呢，正好我就要发现你的奥妙，你的秘密，我感到了。
0: 根据你的印象画吧，明天再告诉你画得像不像。我今天有个约会。

0: 我使您觉得很奇怪吧，夫人，可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20年以前，我被迫永远离开了一个很像您的年轻姑娘。我实在太爱她了，我几乎忘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眼神。可刚才我又看见了，请您别见怪。
1: 这只能怪我。哦，是啊，只能怪我向你失去的情人。
0: 谢谢夫人，多谢您理解我。
1: 要是有一天你再见到他，也要尽量理解他，宽恕他，他肯定没有忘记你，也许他还爱着你，可是孤独、谎言、时间都是冷酷无情的敌人。
0: 对，时间像潮水，像潮水冲散了我们，卷走了一切，而相爱的人是不会想到时间的，他们陶醉在自己的誓言里，他的那句热情的誓言掩盖了大海的咆哮，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你觉得我疯了吗？还在这样相信着，期待着。
1: 你能不能不再期待呢？
0: 不能。
1: 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会回答你的，生活已经背叛了你，回答了你。
2: 不，唐代斯将要求命运和生活做出新的回答。为此，基督山伯爵在公开露面之前，曾奔走于海内外，搜寻他所需要的生活的种种脚印，以作为复仇的子弹。

0: 身居在伯爵府内还不为外人所知的这位娇柔的东方少女，就将是一把用以惩罚恶人的利剑。
1: 我是来看看我的囚犯的。看见你这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很难过。海蒂，你不觉得这样隐居太难忍了吗？
2: 我宁愿在静默和孤独中生活，这样我能够更好地回顾别人对我的迫害。到我报了仇的那天，我才离开这儿。
1: 你报了仇，我也报了仇。可是那叫你受难的魔鬼，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看来你还得有很大的耐心呢。
2: 时间只是个现象，只要我们是报仇心切，仇早晚能报的。过去我只是个奴隶，现在多亏了你，我才自由了。我父母死后，我第一次又获得了希望。我活着就是为了惩罚我的仇人，我要报答你，服从你。到了该下手的那天，你尽管吩咐我。
1: 那一天快到了，海蒂，可我们还是要耐心，不动声色，一定要这样。一件事的真相不能随便向别人泄露。
0: 以毒攻毒，陷害和复仇采用的往往是同一个手法。在那一股基督山狂热的旋风中，伯爵府里飘来了落叶一般的请帖，但人们又不由得私下抱怨，这位高傲的伯爵竟是这样难以赏光。今天维尔纳将军却赢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
3: 这可是你自己要来的哦，我父母的朋友可不如我的朋友那么有趣。
1: 这也可以让我增广点见识，我经常出门，很少接触上层。
3: 啊，爸爸。
1: 什么？
3: 我终于能够向你介绍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
4: 啊，
3: 他非常勇敢，救了我的命。
1: 我们全家欢迎您，先生，您救了我们家唯一的继承人。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经向您表示过他的谢意。你儿子充满友情的赞扬对我来说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4: 不，
3: 我生来热情奔放，经不起微笑的召唤。今儿晚上我还是想好好的乐一下。我不奉陪了，你自己周旋吧。
1: 您的儿子真是个与众不同的青年，然而他还不够老练，可是他很重友情，真正的朋友太少了，因此我很器重他。
5: 他也很器重您，有好多人一直在我耳边提醒您，因为这个缘故我好像已经认识了您。您的眼睛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也有同感。
5: 您是从东方来的？
1: 不错，也许我们在哪儿见过，在哪条船上，或者在哪个城市里。
5: 可能的，可能是我在军队那会儿，当时我还有好多理想，情愿为那些不认识的人出生入死。
1: 我确实听说过，在希腊有不少人都说你非常的勇敢。
5: 这是我的本分，一个人确实可能在战场上提升，但真正的勇敢要看在刀光剑影的沙龙里施展本领。
1: 这样的对阵往往伤亡更重。
5: 是啊，为了从事政治，为了做生意，过社交生活，我是忍痛脱离军界的。现在我没有敌人了，我有的只是对手，当然也有些例外了。譬如这位朋友，我很高兴把他介绍给你。亲爱的威夫，这就是你非常想认识的基督山伯爵先生。
6: 啊，幸会。
5: 检察官威夫先生，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个令人生畏的人。
6: 令人生畏但公正，只要您心胸坦荡，您就用不着怕我。
1: 您的心胸总不会比我更坦荡吧，检察官先生。
6: 那么我们真是生来的知己。请相信我，一个人还是怕死刑的。
1: 只有老实的人才怕死刑，因为经验证明，真正的坏人是顽固不化的。
6: 宽厚就是背叛，应该为社会伸张正义。
1: 可是死刑并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
6: 那您说该怎么办？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面对着一个罪犯，跟他谈哲学？
1: 我只希望对这个人这么说，既然今天你的罪行已经当众被证实，既然你已经被揭露，不，我不要求判处你死罪，相反的，我要你活下去，在你的堕落和耻辱里生活下去，你绝对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那惩罚就是要让你再也没有脸去见人。我没有权利剥夺你的生命，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死，想在死里忘掉一切。
6: 一个梦想家，
1: 今天的梦想就是明天的现实。
6: 理想家？
1: 理想家，对，跟你一样，检察官先生，对于人间的正义相信到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这还不是理想家？
0: 相见恨晚，一经接触，检察官又如芒刺在身，他大概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可是当伯爵先生再次跟女主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全还原了当代斯的身份，那激流翻腾的倾吐冲击着这个在迷雾中生活了20年的女人，清醒唤起了越发深沉的悲痛。
2: 哦，太可怕了！
1: 必须让你知道真相 ，Mercedes。这样的事不应该瞒着你。
2: 原来，我器重的这个人是一个无耻小人，杀人凶手。我简直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1: 想起我爱你就能活下去，我们可以走 Mercedes， 一切都还来得及。
2: 不，现在我得为我儿子着想，让我们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和他的幸福。
1: 真正的幸福是不能建筑在谎言上的。
2: 我最大的希望是永远不让他知道这些丑恶，否则他会变成
1: 真正的人。你有责任告诉他。
2: 不，我不能这样做。你走吧，我求求你走吧，一切都过去了。
1: 好，我听你的 Mercedes， 但是哪怕有一天你会恨我，我也绝不会饶恕那些使你痛苦的人。我要复仇是为了证明我始终是爱你的。
0: 爱神在彷徨，基督山伯爵却要到复仇之神那里去继续寻找利剑了。他走出大门，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啊，也是他正要找的那个带着钻石逃跑的家伙。
1: 你，凯德鲁斯，是你。
4: 可是，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4: 不，求求你，小点声，别说话。
1: 你在等什么人？
4: 没有，
1: 又要害人了。
4: 不，我全告诉你。可这儿不行，走吧，我跟你一块走。
1: 好吧，好吧，你跟我走，这回你别再想逃走了。
4: 我是执行命令，是维多克派我去的，他有一张关于威尔佛的警察局的卡片。
1: 这检察官居然也有把柄在别人手里，你说吧。
4: 在威尔佛跟他老婆结婚之前，他曾经勾引过一个姑娘，还生了个孩子，后来
1: 说下去。
4: 他逼着那姑娘把那孩子扔了，15岁的时候他跟一帮流氓混在一起。
1: 在你卡德鲁斯嘴里居然也会说出流氓这样的字眼来。
4: 到了20岁他被捕了，现在贝内迪托还在牢里，卡片上住着私生子。
1: 他叫你去干什么？
4: 威胁威耶夫，要是他不听摆布，威多克 就要把那孩子放出来接他的老底，接着让报馆先出去，叫这个检察官翻不了身。
1: 于是一个人能不能自由，又要由你们的阴谋诡计来决定了。你去找威道克，就说威尔福根本不听他那一套。
4: 我一定去，我也宁愿这样，我可不愿意跟威尔福再见面。
1: 这样威道克马上就会把孩子放出来，至于以后那是我的事。

0: 觉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年轻的犯人贝尼迪托领走？只要肯花钱，囚犯也是能买到的。
1: 到底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
2: 在我家。
1: 你要我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2: 你的朋友。
1: 那么直说吧，刚从牢里出来的人什么都不忌讳，干什么坏事？给多少钱？我可先告诉你啊，我不杀人这太危险。
2: 我决定要帮你一个忙。
1: 为什么？玩玩，我又没求你。跟人打赌？
2: 不是，我刚刚听说一段经历，是一个女人遇人不淑的经历。这女人是你母亲。
1: 哼，
2: 她抱恨而死是因为一个男人抛弃了她，而这个男人今天还很有权势。
1: 那你认识他？你什么人都认识啊？
2: 我要让他把你该享受的地位和财产都给你。
1: 我只要财产。他是谁？
2: 我会让你认识他的，可在这之前你一定要达到他的社会地位。我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使你有一天能面对面的指责他，说那些你作为他的儿子有权指责他的话。
1: 你放心吧，这好办。
0: 不出基督山伯爵所料，卡德鲁斯听说贝尼迪托这个小流氓现在居然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伸手就能抓一把金银宝石的伯爵府，他找上门来了，要贝尼迪托趁机捞一把两人分。可是谈判很不顺利，有争论而动拳脚，最后以卡德鲁斯的一命呜呼结束了这场搏斗。就是这场人命官司为基督山伯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3: 好吧，叫最后一个证人进来。
2: 姓名、身份：基督山伯爵，航海的。
3: 举右手起誓，你说的全是事实，绝无谎言。
2: 我起誓。现在你说吧。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强调一点，这个被告当时完全是出于自卫。
3: 我们丝毫不怀疑你个人真诚的看法，但是作为证人，只限于向我们提供情况，对他的陈述提供证据。
2: 我正是想这样做，可是我不能不先稍微讲一讲死者的情况。
3: 检察官先生，
4: 好，
2: 准许。我和卡德鲁斯先生很熟悉，在一次旅行中还曾经在他开的小客店里过了一夜，我绝不会忘记他是怎么接待我的。
3: 你要说什么？卡德鲁斯先生名声很不错。
2: 也许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1: 哼，难道你还能够叫死人开口来替你说话吗？
2: 也许能。
3: 好了好了，你刚提到一次旅行，别岔开，请你再回到那个小客店吧。
2: 好吧，当时我要是不肯住下，那么卡德鲁斯他一定会感到很不称心的。那天晚上卡德鲁斯要把我给杀死，想谋财害命。
1: 诽谤，可耻的诽谤，多么无耻！为了替一个罪犯辩护，你竟敢污蔑死者。
3: 有些证词完全可以。
1: 我们不是在审判死者。
3: 要是死者的案情能救被告的命，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审判死者吗？
1: 我们知道怎么做，先生。太狂妄了。
3: 肃静！你要不改变态度，我们将不再听取你的证词，先生。
2: 不过我并不是光要说卡德鲁斯先生的坏话，在他走上邪路之前，卡德鲁斯对于警察局和法院都曾经是得力的助手。他很久以前就曾使一个拿破仑党的叛乱分子遭到逮捕，受到扣押，以至于想把这个人置于死地。卡德鲁斯跟您很熟，检察官先生，想一想吧，在您的记忆里搜寻一下吧， 多亏了他。

0: 您才能够签署那道关押的命令，签署了那个叛乱分子的死亡证。回忆一下吧，检察官先生，回忆一下伊夫堡，回忆一下 Edmond Dantès。
1: 法官先生，怎么能够允许一个证人把审判引到政治上去？这只能在公众之间制造混乱。他显然是别有用心，不能让他再说下去了。
2: 我不能不听取证词啊，检察官先生。继续说，但是不要离开我们的主题，讲具体事实。
0: 当然了，不过先介绍一下卡德鲁先生的为人，也还是很有必要的。最近他告诉我很多事情。
2: 在那次小客店之后，你又见到他了？
0: 是的，法官先生。
1: 你不是明明知道这个人曾经想杀死你吗？你倒是不记仇。
0: 记仇的，记仇。我有这个弱点，我发誓非找到卡德鲁斯不可。要杀死你的人，你是不会忘记的，检察官先生。
1: 你缺乏证据，可倒富有想象力，故作镇定。他这样说能叫人信服吗，法官先生？
2: 你刚才说你又找到了卡德鲁斯？
0: 对，在一个月前，而且从他那儿了解到年轻的 Benedetto 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1: 好了好了， Benedetto 是什么人我们清楚，他从小就犯罪。
0: 他从小就犯罪不能怪他，其实你们对他并不理解，先生们。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饱受饥寒。
1: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是说点别的吧。什么不幸的青年没人理解，精神空虚，他们自己放纵自己。要是让所有的青年都这么放任，拿起刀子当儿戏，那就不堪设想。要杀一儆百，并且还要从严。这对小流氓和可能受他们害的人都是做了一件好事。军队里就没有少年犯罪，这种动听的受苦受难的老调还是免了吧。不能借口苦难就饶恕犯罪的人。
0: 是不能饶恕这些人，但更不能饶恕制造苦难的人。
2: 请想清楚，此时此地你指谁？
0: 这个人的父亲。
1: 够了，这种老调也不新鲜。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孤儿，人不在随你说。
0: 他父亲不是无名无姓，检察官先生，有名有姓，又在场，就在我们中间，而且非常的傲慢。
1: 请问法庭，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听取这个冒险家的胡言乱语？他嘲弄谁？
0: 嘲弄被告。
2: 检点一点，我能证明他的父亲是谁。
0: 我找到了能证实我的话的人，当时给他接生的医生，他出生的客店的女店主。他出生在1812年12月14日半夜，一个捡垃圾的在雪地里找到了他，捡垃圾人的妻子把他养大的。这些人随时都可以出庭作证。
2: 你还没说出来他父亲的姓名。
0: 我看还是让他父亲自己来说吧，让他拿出这点勇气来吧。我想他会认识 Benedetto 戴在手上的这个戒指的。这是个向女人表示爱情的信物，那女人相信了他。
1: 够了，让这个人住口。
0: 我会住口的，可先要大喊一声，这父亲，真正有罪的人是你，检察官先生，是你，亨利·德·约佛先生。这个看着你的是你的儿子，过去你认为给了他生命是你的耻辱，现在你还敢要求判处他的死刑吗？
3: 这轰动了全城的新闻不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快慰的。菲尔朗将军读过今天的报纸，那条揭露一个法国军官当年在希腊的叛卖行为的消息，使他更加恼火。
4: 你的胜利可不小啊，基督山伯爵先生。是不是由于你战胜了威耶夫，你才开这么盛大的晚会？
0: 我只是想看看他有多少朋友。
4: 我就是他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接受了你的邀请。

0: 可我不是赴宴来的，我只是想跟你这个过于神秘的人物做最后一次会面。你的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似乎太不检点忘乎所以了。
1: 我最恨的是谎言和不公平，所以我接下了不少仇人，可我爱冒风险。
0: 恶意重伤太危险了，伯爵先生，对任何人都危险，你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今天的真言报也把我找上了。
1: 我看了那篇文章了，他没提你
0: 啊。对，可更糟，读者会去猜，一心要猜出是谁，咬住那人不放。如果报纸不管谁也不管什么事都登，那还成什么体统？
1: 嗯，特别是他登的不是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事。不过你也不必过分担忧了，心中坦然就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你是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的。

0: 是他，就是他，我敢肯定我没看错，我认出来了，这奸细，这凶手。
1: 报仇的时候到了，海蒂，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因为你要打击这个人，就要对付那些保护他的人，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的。
2: 尤其是碰了一位大人物，就要冒更大的风险，触动一个贵族，就有整个贵族院出来为他辩护。
3: 诸位先生，最近舆论界流言蜚语很多，事关我们一位主要成员，他的名誉，也就是贵族院的声誉，由于这种攻击已经十分明显，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讨论。我深信这场讨论会证明那是无稽之谈，他与该报一向的声望很不相称。
4: 先生们，我也要求尽可能早地进行一次调查，我愿意向贵族院提供一切有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些无耻的隐姓埋名的敌人对我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其实他们要攻击的是宪政权，而不仅是我。我有字据为证，来证明雅尼娜总督直到最后时刻始终是相信我的。我不想列举我所做的牺牲，只想说这些牺牲为我赢得的勋章是我们国家绝不会授予胆小鬼、卖国贼和凶手的。我流过的血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能够和我的战友一起战死在沙场，很可惜他们不能为我作证。
3: 请相信莫塞伯爵，你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我们一定要不休止的、公开的反击这种恶意攻击，因为他显然是想败坏我们贵族院的声誉。为此原因，我不得不同意听取一位证人的证词。据该证人说，他对莫尔塞夫伯爵当时在雅尼娜战役中是如何表现的，能提供详细情况。请证人进来。女士，你给本院写过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雅尼娜事件的情况，那么你是这场惨剧的目击者咯？
5: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忆犹新。
3: 你对这件事为什么要那样关切呢？
5: 因为这事情关系到我父母的生死。我叫海蒂，我是雅尼娜巴夏的女儿。这是我的出生证，是我父亲亲笔写的，而且有几位大臣签署的。这儿还有一张把我和我母亲卖给商人埃尔戈伊尔的卖身文契，卖主就是法国军官费尔南德·莫尔瑟。
4: 诽谤！是冒充！我从来不认识他，你们怎么能忍受这诽谤呢？
5: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在出卖和杀害了我父亲以后，还把我和我母亲卖了1000个金币。
4: 诬告不能损害一个人的荣誉，
5: 这就是你的罪证。
4: 我是阴谋诡计的受害者，这是伪造的。
6: 肃静，肃静。
3: 女士，你家庭的遭遇是悲惨的，但是也不能随意指控别人。你的这些文件只有经过专家们证实是真的以后，你的指控才能成立。
5: 先生，能不能让我跟费尔南德·莫尔瑟夫伯爵再提一个细节，使他能回忆起那场悲剧？
3: 请你说吧。
5: 当我父亲发觉你要杀害他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付你，他一刀把你的右臂给砍伤了，这一刀很厉害，你不会不留下一道伤痕。你说从来没见过我，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细节呢？你要证明我说谎很容易，只要你把袖子卷起来，在你身上还留着你叛变的烙印。
2: 此时此刻，寂然无声是最高的权威， 他揭穿了刚才那番流血牺牲、慷慨陈词的虚假。他描绘了大人物们张口结舌、面面相觑，一幅多么有趣的图画。可怜的梅泽德斯，你又是在为谁哭泣？
7: 基督山伯爵先生，基督山伯爵先生，有个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总算我还有个好朋友。他说那篇有关雅尼娜的文章是你授意写的。如果你的武器不仅是别人的笔，我请你接受我的挑战。
8: 能结识一个讲荣誉的人，实在是太有幸了，这是我无法拒绝您的邀请。恭候您的证人。
2: 心碎的母亲为了儿子提出决斗，又亲自登门来向基督山伯爵、向埃德蒙·当代斯求情，但最后的答复是在临近决斗的时候才派人送到夫人手里。
1: Mercedes，难道你真以为我会杀死你的儿子，杀死一个勇敢的、一时冲动的、一个内心非常痛苦的孩子吗？你以为我会在你的不幸上再增加痛苦吗？看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你太不了解我了， Mercedes。 你绝不会失去你现在爱的唯一的亲人，也不会失去他对你的尊敬。因为明天我要听凭一颗子弹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曾充满了对你的思念，对于我这思念是最可珍贵的。
2: 决斗没有按时进行，挑战的一方现在才来到现场。
7: 基督山伯爵先生，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也许有人会以为我退缩了，可我的良知促使我鼓起勇气，不怕别人蔑视。我母亲把你过去的事告诉了我，你是那样的高尚，但却被那些假朋友出卖了。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你受了不少苦。
8: 你现在也在受苦。朋友，我真正的朋友。

0: 听说我儿子卷进了一个与他无关的事件里。
1: 爸爸，
0: 他跟你言和是存心要侮辱我，我要跟你决斗，洗刷这耻辱。军人的勇敢是用行动表示的。
1: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勇敢，那你就为你的荣誉决斗吧。

0: 先生们，准备，你们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好了，
0: 开始。

0: 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1: 我也要让你知道我是谁。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 Edmond Dantès 吗？
2: 基督山伯爵没有亲手杀死他的敌手，受伤的菲尔朗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可耻的一生。完成了复仇宏愿的埃德蒙·当戴斯还要上哪儿去？

0: 的吗？你别走，我求求你别撇下我。
1: 为什么要用分离的痛苦来加深我们的不幸呢？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是再拒绝我，我就完了，我们都完了。
1: 为什么你还要来呀，梅赛德斯？为什么你还要到这儿来呀？
0: 因为我是在这儿认识你的，我爱过你，所以应该在这儿等待你。
1: 你受骗了吗？
0: 没有，软弱把我断送了。那天你给我戒指，我就说我是软弱的，我不配戴这戒指。当时我嫉妒海洋，是我背叛了你。
1: 也许是的，可也不能因此原谅我自己。当我看到你生活的那么欢乐，我不应该竭力去破坏你已经得到的幸福。我报仇是多么愚蠢，多么疯狂，多么狂妄啊！爱就应该为你爱的人造福，而不应该为自己。应该是我要求你的宽恕。
0: 爱德蒙，你别撇下我，你别走。
1: 不，我必须走。可走的只是基督山伯爵，必须让这个人物永远的消失，从人们记忆里抹掉，好让另一个人有一天能回来。这个人只有你能认出来，梅赛德斯，只有你才理解他。那时候什么也不能把我们俩分开。
2: 以后的事就让爱神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徐子鹤与地方武装比试算术，展露过人才智，坦诚来意后，他能收复人心吗？请听《苍茫大地》第74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74集，马景斋一听来了精神，让门口护卫叫来了账房先生。贤弟，俺家账房有个绰号，玉溪方圆几百里无人不晓，想知道叫什么吗？当然，张算盘。徐子鹤起身抱拳施礼，张算盘瞥了徐子鹤一眼，身体纹丝不动。今天两位神人比试一下，看谁算得快。徐子鹤点头同意，张算盘哗啦一声摇好了算盘。芒山脚下8条沟，每条沟里9窝猴，每窝公猴、母猴、大猴、小猴共7个，请问共有多少猴？马景斋口齿伶俐地给出了题目，504。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双方没有分出胜负。马景斋再出一题，两位神人听清了，在茫茫玉溪追随我马景斋的村寨共计108村，270寨，每村平均65户，每寨平均32户，登记在册的每户平均7人，除去每户2个拄拐的、2个吃奶的，请问我马景斋手下有多少精兵强将？还有，打仗作战光靠人不行，还得有牲口驮枪运粮，因此牲口也是兵力，每村有7马8牛9驴，每寨有5马6牛7驴，请问我马景斋有多少牲口兵力？马景斋的话音刚落，徐子鹤立马报出了答案：长兄威武，统帅46980个精兵强将，支配7452头牲口兵力。此时的张算盘仍在噼里啪啦拨打算盘。约莫3分钟后，张算盘报出了结果：46980个人和7452头牲口。胜负一目了然。正当马景斋要开口宣布结果的时候，张算盘扑通一下半跪于地：果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如今才知我张算盘枉得虚名，佩服佩服。 请受愚钝老夫一拜。徐子鹤赶紧快步迎上前去，扶起了张算盘。哎，俗话说狗仗人势，人仗年轻，我吃的是年龄饭，等今后到了先生这般年纪，再给我三倍先生的时间，我也算不出来呀。屋子里一片笑声。一番热闹后，众人退去。马景斋不相信来者仅仅是为送张豹子皮。老弟，我与穿梭驰骋在玉溪伏羲山一带的徐兄打过多年交道，知其厉害，今日开了眼，才知道还有更厉害之人。恕我直言，贤弟不是徐兄之胞弟。马景斋说出了憋在心中多时的疑问。何以见得？哈，若是亲兄弟，可以很多地方不一样，但绝不可能一点地方都不像。贤弟的五官、口音、眼神、举止、说话的速度、走路的姿势等等，没有一点与徐兄相似。徐子鹤知道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既然瞒不过长兄的法眼，小弟那就如实交代了。贤弟直言。徐子鹤的声音很低，轻轻说了一句，河南一抗日团体。什么？

0: 河南一抗日团体。震了一下的马景斋呼啦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拉着徐子科的手大声说道：
1: 嘿，前一段从报纸上看到老日在郑州被耍弄之事，佩服至极，想不到英雄今天光临寒舍，请受景斋一拜。
0: 说毕，马景斋抱拳鞠躬，徐子克抱拳回礼：
1: 请问贤弟啊，不不不，英雄英雄，请问英雄来寒舍有何吩咐，需要我马景斋出钱出粮，尽管说。
0: 既没有任何吩咐，也不要长兄出钱出粮，长兄悬挂太极图书，想必一定喜欢其中天折地理，余弟虽不才，也能明白此文寓意，尤其欣赏文中引自《易经》的三句话：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长兄是仁义之辈，故来交个朋友。
1: 何以见得我马景斋的仁与义？
0: 余弟本是一介书生，本应安心读书习字，但政府无能，专心内战，戕害异己，对倭寇一再退让，国土渐失，不得已揭竿而起，独自为战。但余弟之行为与长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长兄在世道混乱之时，率众起义，为民造福，抗灾御匪，使数十万玉溪百姓有饭吃，有房住，谓之仁。在外敌侵略之际，长兄不受人教唆离间，拒绝手足相残，谓之义。不知余弟说的对还是不对？一席话说的马景斋颔首称是，熨帖不已。今日前来，既是登门相识，时间不早，下次再会。徐子鹤起身离开，马景斋挽留不成，一直送到门外。过了一段时间，徐子鹤的几次登门拜访，次次都为马景斋解决了几个棘手的问题，马景斋心怀感激。特别是徐子鹤专门从巩县兵工厂领来地下党为马景斋修好的十几支损坏的步枪，更使马景斋感谢不尽。每次来，徐子鹤从未曾提出任何要求，马景斋最后坐不住了：
1: 英雄，你好歹言语一声，只要不是给老日做事，我马景斋绝不说半个不字。
0: 徐子鹤亮出了自己的身份，马景斋没有半点惊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1: 就冲英雄的仁和义，我马景斋这辈子跟共产党干了。
0: 在马景斋的协助下，徐子鹤不但在其他地盘上建立了党组织，之后他又利用这种关系到宝丰、鲁山、临汝、夹县、洛宁、巩县、孟津等地，争取了一大批农民武装首领加入到了抗日反蒋的队伍。徐子鹤在开封、洛阳和焦作接连四次成功发动工人罢工后，来到了郑州玉峰纱厂。玉峰纱厂是河南最大的纱厂，据档案记载，纱厂建成后，资本规模海关银200万两，发动机马力4000匹，纱锭57000余，日出棉纱120包，需用棉花500余担，全厂工人5000余人，女工童工占1/3，职员170余人，每日需烧煤45吨。918事变后，郑州百业肃杀，社会日益凋敝，纱厂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2个钟头以上，但月收入平均不过4元8角，被工头克扣之后所剩无几，难以维持日常生计。特别是女工、童工，与成年男工同等劳动，所得不过男工工资的1/3，甚至一半。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

0: 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沙场资本家把连年亏损造成的损失转嫁到无辜的工人头上，除延长工作时间外，还强行颁布新厂规，不准工人请假，凡请假一日者加倍扣除工资，请假三日者即行开除。与此同时，任意废除契约，遣散工人，资本家的恶劣行径激怒了玉峰沙场的工人。一身工作服，嘴上沾着半寸长胡须的徐子鹤出现在工人当中，与沙场党支部一道讨论制定了周密的方案，旋即决定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工人兄弟们，现在咱们无工可做，无饭可吃，政府又袖手旁观，不管不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行动起来，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去奋力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自己的命，保住家人的命。徐子鹤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一席话引来了潮水般的掌声。我们听刘师傅的，刘师傅为我们好，他挑头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工人们不知道台上的刘师傅就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子鹤，只知道刘师傅日夜和大家泡在一起，是个有主见的人。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5000沙场工人兄弟成立罢工委员会，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反抗资本家的剥削，不准资本家减少一厘工钱，不准开除一个工人，不准增加一分钟工作时间。徐子鹤的讲话再次被潮水般的掌声淹没，苦海无边的沙场工人有了依靠。在沙场党支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前往郑州专署示威请愿。徐子鹤紧紧跟在党支部书记张志平之后，为行动出谋划策。抗议游行队伍到达专署后，由于厂方买通了郑州专署专员，张志平和其他代表遭到了大批宪兵的扣押。徐子鹤担当起整个行动的总指挥，通过同行的董义堂、石聪山、魏坤和吴大明，与沙场其他党支部成员紧急商议，立刻发动数千名工人，把郑州专署里三层外三层的团团围住，震天动地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做工讨资何罪之有，释放无辜工人，发放工人生活维持费。数以万计的郑州市民和学生也加入到了工人的队伍当中，抗议整整持续了一天，专员无奈不得不下令释放张志平等人，厂方代表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答应发放所欠工资的 30%。 游行抗议仅仅过去两天，厂方出尔反尔，不但撕毁协议，还悍然宣布裁减工人1200名，工作时间每天延长2小时，工资减少1/5。徐子鹤再次召开了工会代表大会。工人弟兄们，古人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现在这世道，白纸黑字落在协议书上的东西说撕毁就撕毁，天下还有什么王法？我们冲牛马做工，还要当猪狗受气。如果我们再这样忍气吞声下去，下一步大家知道是什么结果吗？他们可以随意宰杀我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7零8落的大卸24块宰杀我们。可我们不是猪狗，我们是人。台下一片咬牙切齿的声音。刘师傅，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位年长的工人怒吼道：“成立工人自救会，和他们拼到底！”怒不可遏的人群一齐呐喊：“和他们拼到底！和他们拼到底！”4000多人的工人自救会宣告成立。恰在这时，徐子鹤打听到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乘坐的专列要从郑州经过。

便通知工人自救会全体成员到厂门前卧轨拦车，请愿示威。省长被堵在了厂门口，徐子鹤委派张志平、董义堂上车呈信。刘志迫于无奈，被迫写了亲笔信，敦促工厂处理工人诉求。但刘志人一走，厂方再次变卦，以工厂债权已抵押给美国盛昌洋行为由，拒绝工人提出的条件。徐子鹤见招拆招，第二天清晨指示张志平带领工人自救会把收购该厂的洋人史丁培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天一夜接连不断的高呼口号，宁做饿死鬼不做洋人奴。平日骄横跋扈的史丁培吓得魂飞胆丧，国民政府见事态恶化，旋即派中央候补委员陈天立来镇调解。徐子鹤闻之，便设计带人来到火车站迎接。待陈天立一到站，站台上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排排的标语拉出几十米，热烈欢迎中国人陈天立。天立先生年轻有为，廉洁奉公，定能匡扶正义。天立天立，回天有力。陈天立下榻宾馆后，数千工人立刻将宾馆团团围住，声称保护中央要员安全，隔绝了其与厂方的联系。陈天立心中的天平慢慢地偏向工人一边。史丁培和厂方在陈天立的主持下，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答应工人们的要求。陈天立一走，史丁培和厂方又一次撕毁协议，工人自救会忍无可忍，在徐子鹤指挥下来到仓库，不到一个钟头就把近400包棉纱抬到了工会，并向史丁培下了最后通牒，三天内不发余薪就把棉纱全部变卖。狡猾的史丁培暗中指使商会成员不准买工人的棉纱，以期用此招降服工人。徐子鹤将计就计，和工会代表商量后决定棉纱全部分给工人，打9折拍卖。郑州的商会成员终究抵不住利益诱惑，纷纷与工人自救会联系，表示愿意购买。徐子鹤的计谋终于见效，史丁培当天晚上就用现金把纱赎回，并发放了所欠工人的工资。几天后，史丁培和厂方通过收买的工人代表获悉了这次抗议活动的幕后指使是一位名叫刘师傅的人，当即报告给了郑州国民政府。王全道、熊昌香根据工人内奸的描绘，知道刘师傅就是徐子鹤后，便带领大批人马杀气腾腾地扑向了玉峰纱厂。此时的刘师傅早已离开玉峰纱厂，无人知道他去了何处，身在何方。在郑州德化街省委秘密开设的几民旅馆内，一场婚礼正在悄悄地举行，新郎和新娘分别是魏坤和罗林。这是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主婚人和证婚人为同一人，就是徐子鹤。各位老少爷们儿，今天是新郎魏坤和新娘罗林的大喜日子，公公婆婆特意为一对新人准备了新婚洞房，请二位老人铺床。抹了一脸黑灰的石从山和董义堂出来了，众人大笑不止。两人手拉手走进旅馆内的一个房间，开始笨手笨脚地把一床新棉被打开铺着。河南有个习俗，儿子娶媳妇当天，公公婆婆都要被涂上黑脸，取悦大家，增加喜庆的气氛。现在请晚辈小子唱撒床歌，徐子鹤高喊道。吴大明从里屋走了出来，实际上吴大明比魏坤和罗林都大，但在参加婚礼的省委委员当中，他的年龄最小，不得不当起了晚辈小子。吴大明昂首唱起了河南一带十分流行的撒床歌。

0: 公公婆子称霸床，欢欢喜喜撒喜糖，撒把枣生个小，撒把糖生上一对状元郎，核桃花生掺着撒，小子闺女一扑了，你一把他一把，孙子孙女床上爬，不要慌不要忙，还有十把撒上床，头一把撒得连生贵子，二一把撒得龙凤呈祥，三一把撒得三星高照，四一把撒得事事顺畅，五一把撒得五子登科，六一把撒得丹凤朝阳，七一把撒得七仙下凡，八一把撒得八仙还乡，九一把撒得天长地久，十一把撒得金玉满堂，上一把下一把，儿子媳妇儿早点发，左一把右一把，子子孙孙有钱花，东西南北都撒罢，老两口拍拍手再拍拍床，两头一握五子登科，中间一按生个状元，撑得展铺得光，全家老少喜洋洋，都快来把喜糖抢。吴大明边唱边往床上撒红枣、糖果和花生，歌声一停，徐子和带头扑到床上，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呼呼啦啦争抢起来，每个人抓到东西都往口袋里塞，宛如一群顽皮的乡野孩子。站在一旁的魏坤和罗林笑得合不拢嘴。婚床铺就，婚礼正式开始。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place. The wedding ceremony is about to begin. 徐子贺嘴里忽然说出了几句英语，无人能懂。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他自己做了翻译。好，女士们先生们，请各就各位，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众人大笑。 OK, start the music, 请放音乐。公公婆婆石宗山和董义堂摇头晃脑，捏鼻捂嘴，哼哼哈哈演奏起来。婚礼进行曲响起，圣洁的婚礼正式开始。晚辈小子吴大明笑得东倒西歪，徐子贺瞪了他一眼，方才镇定下来。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出席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的神圣的婚礼，请问你们俩当中有谁有什么理由认为你们的婚盟不合法吗？魏坤和罗林止住了嬉笑，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没有。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贺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凶残的日军在中原大肆残害爱国志士，家国危难之际，两方势力能否联手共同御敌？请听《苍茫大地》第75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75集，公公婆婆是

上的理由，指出这两位的婚姻不合法吗？如果任何人知道有什么理由使得这次婚姻不能成立，就请说出来。公公石松山说，没有，儿儿好不容易找了个漂亮媳妇儿，哪有当爹的说儿子不好的。婆婆董丽堂说，没有，俺老头子说没有，俺就没有。徐子鹤把目光瞄向了吴大明，吴大明想笑又不敢笑，慌忙回答，没有没有，不过俺和你们说好，要是俺将来找个好媳妇儿，你们千万也得说没有啊。徐子鹤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按照西方的婚礼，到了交换戒指的时候，请新郎魏坤拿出你的戒指，给尊贵的新娘罗琳戴上。艰苦条件下，魏坤不可能买得起戒指，他顿时慌了手脚，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尴尬的场面。徐子鹤走到了他跟前，把一个红纸包递给了他。新郎委托我保管戒指，现在归还给你。那是一对晶莹剔透的河南南阳白都山玉戒指，徐子鹤送给新郎新娘的结婚礼物。魏坤给罗琳戴上了戒指，幸福的罗琳满眼泪水。罗琳也从徐子鹤的手中接过戒指，给魏坤戴在了手指上。到了吃饭的时候，众人走进厨房，婚宴十分丰盛，桌面上摆着两素两荤四大碗，凉拌萝卜丝儿，凉拌脆藕片，鸡蛋炒韭菜和糖醋黄河鲤鱼。徐子鹤几个人来豫已经五年，不知听说过多少回糖醋黄河鲤鱼这道河南名菜，但无一人有过这种口福。徐子鹤说，婚宴没有鱼不中，今天破个例，专门让对面一家饭馆做了份送来。省委在福寿街开的那家米行厚道经营，所以生意兴隆，但和糖醋黄河鲤鱼这道名菜一样，大家谁也没有吃过一顿白花花的大米饭，偶尔米店剩下的陈米残粒，罗琳也要让厨师加上红薯干一起炖一大锅，能一连吃上几顿。徐子鹤这次板着脸向罗琳交代，一块红薯干都不能加，让大伙尝尝白米饭的味道。徐子鹤还特意买来了两瓶杜康白酒，一本正经地说，河南人说无酒不成席，咱们都是河南人，不能破了祖宗的规矩。那一晚大家喝光了两瓶白酒，徐子鹤也喝了不少，这是他来河南工作后第一次端酒杯。婚宴一直进行到半夜才结束，徐子鹤回到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手悄悄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刚刚看了一眼，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一个星期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从上海传来，邓汉生三天前在上海被捕。得知这个消息时，徐子鹤正和大家一起吃晚饭，手中的瓷碗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原来十天之前的一个傍晚，邓汉生秘密来到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找户籍会救援部长林清晴研究和布置工作。他到达林清晴住处后不久，里弄口突然涌来大批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巡捕在林清晴住处搜出了大量传单和书籍，共产党宣言、列宁生活、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群众领袖罗登贤等告全国民众书，要求立刻释放反帝抗日的革命领袖黄平等。邓汉生和林清晴被带走，第二天即借送江苏高等法院进行审判。叛徒出卖的是林清晴，不幸的是邓汉生也恰恰在现场。当时敌人不知道邓汉生的真实身份，邓汉生也一口咬定自己名叫失忆。

在湖南当教员，来沪访友走错了地方。不管敌人如何施加酷刑，邓海生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他在狱中想方设法拖延时间，联系狱友，尽快告知狱外的党组织。党组织获悉邓海生不幸被捕后，马上找到上海著名律师史良，没有透露邓海生的真实身份，请他设法辩护营救失意。史良接受委托后，立即来到松山路巡捕房，用三块大洋支走巡捕。遍体鳞伤的邓海生神情自若，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个人生死我早已不在乎，但我担任重要工作，如能出狱会为国家做更多事情。我要说明的是，不管能不能出去，都会感谢您的出手相助。大律师史良见过许多求他帮助的委托人，但从没见过如此泰然镇定者。得知邓海生没有证据落在巡捕手里后，史良坚定地说：这个案子我接了。在史良出面的同时，党组织还将邓海生被捕的消息报告给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他大力营救。坦荡正直的宋庆龄不怕受牵连，约史良到自己家里和他商量营救邓汉生之事。史良这才知道自己的委托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邓汉生。宋庆龄和史良商定，不能让国民政府将邓汉生引渡到南京去。出于对邓汉生的敬重，史良邀请自己的律师上海著名律师董康和自己一起承办此案。党组织为保险起见，还聘请了上海另外一名大律师唐豪加入到辩护队伍中。徐子鹤忧心忡忡，一天到晚从报纸上追踪失忆案件的进展。几年前，他已经失去了人生中的一位良师益友蕴长君，现在他多么渴望另一位良师益友邓海生能逃过一劫，平安归来。每天夜里，徐子鹤都会梦见邓海生被当庭释放，乘火车来到了河南，两个人相聚金水桥边的一间僻静茶社，对面而坐，以茶代酒，促膝长谈。几天后，设在法租界的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史良、董康出庭辩护，法庭决定将失忆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由该局处理后续事务。两位律师据理力争，法庭当天未作裁定。一个星期后，法庭第二次开庭，由于史良和唐豪的有力辩护，上海市公安局还是未能将邓海生移提出去。隶属国民政府的上海公安局早已怀疑失忆绝非一般人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逼迫法庭做出了将林钦琴移交上海市公安局的裁定。获悉法庭的裁定，徐子鹤从惶恐不安中得到了片刻的宁静，吃下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这些天来，他不知在心中默默祈祷了多少次，现在终于等来了自己期盼的结果。徐子鹤深信，只要邓海生不落到国民党手里，组织上就会有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如徐子鹤期待的一样，中央和江苏省委做了大量的工作，花费了巨额钱款进行营救。宋庆龄和何香凝也亲自为此募捐筹款。上海市公安局收押林钦琴之后，对其威逼利诱，林钦琴很快成了叛徒。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邓海生身份暴露，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随即报告了在江西南昌的蒋介石。蒋介石给首都宪兵司令古正伦发了一张电报，内容只有寥寥的九个字：邓海生借道，即行枪毙。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首都宪兵司令部立即派要员奔赴上海，会同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警备司令部为引渡邓海生四处活动。他们花费十几万现大洋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法院做出了准许邓海生移提的裁决。三个

0: 月后，法庭第三次开庭，这次开庭与前两次审判不同，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将法庭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法庭上，尽管史良和唐豪义正言辞地全力辩护，邓汉生也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但上海警备司令部聘请的法律顾问詹继峰当庭指证失忆就是中共著名领导人邓汉生。被买通的法官慑于国民党中央的淫威，竟不顾一切做出将该案移交国民党军事机关审理的裁定。法官刚刚宣判完毕，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邓汉生押上了警车。徐子鹤得知这一消息后举头长叹，完了，一切都完了。十天之后，蒋介石下令枪决邓汉生。临行前，邓汉生给狱友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押运邓汉生的大卡车来到了雨花台，下车之后，邓汉生眺望四周，一阵朗声大笑之后，口中默默说了一句话：同志们，前几年汉生没有时间来看你们，从今天开始我陪你们来了。排枪举起前，宪兵队长问道：你还有话吗？邓汉生坦然回答：对你们当兵的人，我有一句话说，请你们睡到夜深人静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排枪骤然响起，邓汉生猝然倒地，这一年他39岁。得知邓汉生遇难的消息，徐子鹤独自一人攀上邙山翠云峰，先是凄凉悲愤地反复低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接着发疯般地抓起一把又一把黄土抛向空中，最后在黄土弥漫的荒芜山顶仰天长啸，嚎啕痛哭。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一晃5年过去，1938年6月，日军占领河南省会开封后，继续向西南推进，逐渐控制中国腹地河南的许多地区。除正面战场外，日本陆军总部派遣大量间谍特工撒向河南各地，搜集中原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情报，暗杀抗日志士和炸毁重要军事民用设施。1939年秋，少将军衔的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中国通吉川真佐把总部迁到了开封。来到河南不到半年，吉川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吉川本人曾一次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河南各地谈及色变，为配合部队与日军鏖战，蒋介石命令戴笠加强河南反特锄奸力量，王全道、熊昌乡被任命为河南军统站正副站长。根据抗日形势，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地址设在豫南驻马店雀山竹沟。中原局指示徐子鹤要充分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有利形势，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除毫不留情摧毁日特机关和人员外，可以与国民党在豫军统力量合作，联手对付罪大恶极的吉川真佐。这里不得不提及吉川此人。 吉川真佐大额头、大鼻子、大耳朵、大嘴巴，但却长着一对鼠目贼眼，五官拼凑在一起，活脱脱一副人间怪胎的嘴脸。人长得凶神恶煞一般，但吉川的名字在日本特务界却是如雷贯耳。从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后，他便开始了一路飞黄腾达的特务生涯。先是因才华出众和能力超强，被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看中，抽调至身边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前，吉川被土肥原派往中国华北主管情报侦缉。短短三个月时间，吉川不负众望，接连派出六批间谍，以各种名目潜入华北、华中各重要城市，获得了这些地区中国军队部署情况的全部资料，为日军最终占领这些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先后三次得到天皇的召见嘉奖。吉川抵汴后，将华北五省特务机关总部设在了古城开封易守难攻的山陕甘会馆内。立稳脚跟之后，老奸巨猾的吉川先后扩充了河南、青岛、济南、太原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他还与华北方面军宪兵司令部联合，向华北各地派驻了大量宪兵，同时组建伪军侦缉队，疯狂绞杀中国抗日队伍和人员。王全道、熊昌湘手下的十名军统特工被吉川击毙，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德化街开设的几名旅馆也被其捣毁。抗战后从洛阳来到旅馆工作的顾新娥等四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抓，头颅被悬挂在郑州大街上示众。从小失去双亲的顾新娥在郑州工作期间得到了徐子鹤的关心照顾，这个23岁的亭亭玉立的姑娘逐渐喜欢上了英俊潇洒的徐子鹤。每次徐子鹤来到几民旅馆召开会议，顾新娥都瞪大眼睛，从会议开始到结束，目光一刻也离不开徐子鹤。会后大家在一起吃饭，顾新娥次次都会把徐子鹤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徐子鹤和其他省委委员没有觉察姑娘的心思，细心的罗琳看了出来。徐书记，新娥姑娘看上你了。徐子鹤听后沉思不语。从此之后，徐子鹤关心照顾顾新娥的事自己不再出面，而是请罗琳代办。徐子鹤爱开玩笑，唯独在顾新娥面前说话拘谨了许多。姑娘觉察到了徐子鹤态度的细微变化，等他再到几民旅馆来，姑娘打过一声招呼后就低头躲到了一边。听到顾新娥遇害的消息，徐子鹤悲愤痛苦不已，口中喃喃自语：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面对吉川的疯狂捕杀，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组织人马以血还血，针锋相对。王全道、熊昌湘指挥军统人员在开封接连暗杀开封伪警察局长全三虎和财政厅长方鸿明，在河南各地除掉汉奸头目20余人。徐子鹤在洛阳、郑州、焦作和安阳猎杀了4名日本潜伏特务，在巩县城抓获准备炸毁孝义兵工厂的日本假和尚佐佐木，在洛河炸毁日军4辆南下信阳的弹药车。吉川逐渐摸清了河南抗日秘密战线的底细，将3个人列为了自己的主要对手，他们是徐子鹤、王全道和熊昌湘。他发誓半年之内抓获3人。尤其对徐子鹤，吉川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几年前正是这个人端掉了自己精心建立的郑州情报站，致使日本在郑州设立的领事馆被迫撤销。吉川把从德国获取的徐子鹤的照片挂在了自己办公室门后， 每天早上看一眼，夜里离开时再看一眼。徐子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又用两天时间说服了省委的其他同志，决定主动联系王全道和熊昌湘领导的军统河南站，共同对付吉川。日军侵占河南后，王全道、熊昌湘和徐子鹤之间的搏杀渐渐平息下来，但双方仍然神龙见首不见尾，各自为战，相互提防。全道兄、昌湘兄台见，沪上一别，魁伟风采，数亿春秋，今冒昧致书以求教诲。十余载来，兄弟之间因志向有别，虽先后盘桓于上海、南京、开封、郑州和洛阳等地，然数次皆君治我往，我往君治，终无缘执杯误灭，畅抒离别之思，恐从之际多生愁肠。念及你我二人近在咫尺，却每每失之交臂，则不无时局难测，造化弄人之叹。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深入基层调研，发现不少民生痛点被长期忽视。老旧小区改造之后，道路拥堵，教育资源不均，他当场拍板优先推进民生工程，这一举动迅速赢得群众好感，也让对手措手不及。请听《男人战争》12到13集。
3: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大学同学于曼突如其来的电话，让许乔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呆。放下手机，许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回想他和于曼在大学中的交往，最后他肯定自己跟于曼没有什么交情，只是彼此认识而已啊。但是这种时候，这位一直是全校男生聚焦的风云美女突然给自己打这个电话，那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在自己是商州的市委书记。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比聂冠军那个目的明确的电话给许乔增加的烦恼还要多。善于分析揣摩对方的思想一向是许乔的长处，但不知为什么，许乔现在虽然可以肯定于曼的这个电话带有强烈的目的性，但却并不担心，反而感到有一种隐隐的成就感和虚荣，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浅薄，但是马上又自我安慰，说自己不是圣人，又是第一次成为小小的独当一面的诸侯，有点这种想法那也很自然嘛。只不过他虽然猜到了于曼对他的企图，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个电话后来对他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许乔接了7-8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显示了极好的恒心，他们一直打不通他的手机，但是都没有放弃。许乔一开机，这些人就纷纷抢了进来，内容大同小异，祝贺和准备安排一下周末的酒宴。许乔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去抵挡，甚至不得老实招供他的周末已经答应别人的约会了，才勉强逃身。即便如此，在他周末的应酬上还是增加了一个，那是省委以前的同事们，这回由秘书长出面召集几位副秘书长参加，这是许乔绝对不能拒绝的。这些电话几乎都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带着开玩笑的口吻要求以后互相加强联系，互相沟通。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不太认真的客套，然而却是整个电话最主要最真实的目的。等到许乔终于能够喘口气，他才想起来自己居然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给他的妻子吕小莲打个电话。许乔来到商州，一直还没有告诉他的妻子，并不是他故意要隐瞒，这就是许乔的个性。任何事情在没有成功和成为事实之前，他都不喜欢张扬。三天前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这几乎就是省委确凿无疑的工作安排了，但是许乔依然克制着，保持着平静，他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出丝毫的异样来。他原本计划今天到商州正式上任之后就跟妻子报喜，但是没想到一直忙碌到这个时候，再加上邱仲成的催逼，自己又急于熟悉情况，从一下班就开始研读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资料，竟然把这个电话给忘了。当接通了妻子吕小莲的电话之后，吕小莲在电话那边表现出令人感动的温柔。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有很多应酬忙不过来吧，我也就没给你打电话，免得别人说你是妻管严，可别丢了我们许大书记的面子。我其实啊，早晨啊，你刚从省城出发，我就知道你工作变动的消息了。许乔联想起刚才的那些电话，不由得感叹现在真的是一个资讯的时代啊。电话那边的吕小莲以为此时的许乔还在应酬，是抽空出来打的电话，所以就简短的关照他几句，注意身体，少喝点酒之类，也就体贴的把电话挂断了。许乔有些发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样的温柔一般只有在需要做的时候，比如说他的妻子的父母生日的时候，许乔才能够享受得到。事实上在他们家里，如果模拟一个政府的权力来考量，许乔失去了五分之六的经济权力，五分之四的行政权力，四分之三的话语权力。如果再把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岳父岳母加在一起，那么他这部分微弱的权力还要缩减，他唯一拥有最多的权力可能就是劳动的权力了。如果按地盘来划分，只有厨房是许乔能够决策和亲自执行的地方。妻子过强的性格造就了许乔的温和和寡言，他那个面团的绰号很大一部分就是因此而来的。但是许乔从来没有因此而怨恨过他的妻子吕小莲，甚至从来都没有产生过这个想法。许乔志不在此。他刚刚分配到新闻区劳动局的时候，父母远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孤身一人吃食堂，生活跟大学相差无几。那个时候他无比的渴望有一个家，能够一下班回到家中吃一顿丰富可口热气腾腾的饭菜，或者有一个人能够互相之间说说话，这就已经

0: 满足了。许乔的一位同事介绍了吕小莲给他认识，说不上一见钟情，但是感觉不错。吕小莲是新闻区文化局的一位打字员，工作不如许乔，但是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她的父亲是区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按照某种尺度来衡量，许乔还应该算是高攀了。吕小莲的父亲首先特别欣赏许乔的沉稳和隐藏在温和外表下的个人才能，他影响了吕小莲。吕小莲没有在一开始就断然拒绝许乔，而且在交往过程中渐渐地还发现了许乔的许多优点，慢慢地接受了他，最终产生了感情。交往一年多之后，他们就结了婚，跟吕小莲的父母住在一起。这一切都决定了许乔在家庭中的地位。虽然吕小莲和他的父母并没有歧视他，后来许乔调到市委有机会分房，在吕小莲的主张下他们搬进了新房，但同样还是跟他的岳父岳母住在一起，许乔也没有任何异议。事实上，许乔似乎对于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喝茶和吃回锅肉是他仅有的物质追求，每个月除了给父母寄点钱，后来由300涨成500以外，剩下的工资全部交给吕小莲，自己几乎分文不花。许乔不打牌，不下棋，没有烟酒的嗜好，也不喜欢跟同事们朋友们去聚会，一下班就回家，回家之后看看新闻，然后看看书，写写文章，生活的轨迹几乎天天如此。同时在许乔的脸上永远是那种淡然温和的微笑，似乎从来就没有人见他冲动和发怒过。吕小莲也曾经跟他的父母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自己的丈夫太悠闲太消极了，像个老头一样，似乎对生活一点热情也没有。他还有一句话没有在父亲面前说出来，那就是许乔对他们夫妻之间的性爱似乎也没有什么激情。这让一向对于自己的容貌充满自信的吕小莲倍感挫折呀。吕小莲的父亲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女儿，有些鸟啊三年不叫，但是它一起飞就一飞冲天啊。吕小莲读书有限，对于这种隐喻的典故似懂非懂，但是她知道父亲不是在批评和否定她的丈夫。对于父亲的迷信让吕小莲打消了那种隐秘的念头，在这种念头还没有生长发芽之前就被扼杀了，所以他们的婚姻安全地度过了七年之痒的危机。吕小莲的父亲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看出许乔个人能力的人，许乔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并且在心里充满了感激。他甚至知道自己能够调到市委，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位岳父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但是两个男人都保持着沉默，在家里他们也从来不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岳父只有这个能力，无法把他送得更远，剩下的路只有自己去走了。在这充满荆棘和地雷的仕途之路上，有无数个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才干出众，具有理想，他们和他一样默默地坚持着，为之拼搏，为之流汗，为之流血流泪，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舞台和阳光。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命运是苛刻的，除了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之外，很多的时候还需要宝贵的机遇，这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命运之神终于对他绽放了笑脸，他获得了一个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许乔起身活动了一下腰和腿，然后走到窗边推窗眺望，夜色中的城市在灯光的掩映之下分外的辉煌而美丽，这就是他的舞台啊。许乔觉得自己的精神说不出的振奋，毫无倦意，他决定今晚就把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所有资料看完，尽快地熟悉新的工作，才不会辜负组织对他的重用和信任，不会辜负自己十多年的努力和等待。忽然之间，许乔忍不住想到，18个月之前，前任书记林明山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是不是也同样的站在这里，同样的充满豪情的眺望呢？而那个时候，他又想到了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被新任市委书记眺望的城市，就在这个市委书记眼中美丽的夜色之下，一个跟许桥有关的阴谋即将发生。这个阴谋的主角叫做傅俊臣。傅俊臣今年43岁，是西川石油技校的副校长。作为一所省属中专的副校长，在商州算不上一个什么人物，但是他分管后勤，这可是众所周知的肥缺兼实权啊。所以这几年这个副校长的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一周之中除了周六和周日，他一般都有饭局。在那些泛着浮华与堂皇、故作矜持与沾沾自喜的应酬的场合，一半的时间里他是能够做到首席的，抢着跟他寒暄希望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人大有人在。同时他拥有自己的轿车，工资福利在商州差不多属于最好的那一类，去年还评了高级讲师。虽然他已经有十多年从来没有上过课，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甚至从来没有在专业上做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但是他们的校长曾宪仁在学校评职称的会议上却说，在后勤工作上的表现和贡献，他应该获得这个职称。实际上傅俊臣的教学水平曾经是石油技校公认的，他上的语文课在商州几所中专和大专中名噪一时，深受学生的好评和拥戴。如果不出意外，教员、助理讲师、讲师、高级讲师这样一路爬升，完成这个过程很可能不到他现在这个年龄。可是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啊，命运之神常常会让一些人偏离他们本来的人生轨迹。傅俊臣的正常教学生涯终止于他30岁那一年。这一年他遭遇了一场后来成为某种影视套路，但是在当时算是轰动的丑闻。他跟一位崇拜他的学生从产生精神恋爱，最后到进行了肉体接触，完成了一个正常男女相互愉悦的过程。那个时候的傅俊臣才华出众，风度翩翩，留着一头长发，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一个人的时候，会让那些怀春的少女心神荡漾的。而在三尺讲台上，他纵横捭阖，满堂华彩，如同一位一切尽在掌握的将军。这样的年轻教师被一位女学生喜欢，那是非常自然的。这样一位年轻的男教师不能抵挡那种美丽和邪恶的诱惑，也同样是自然的。但是他的才华也就仅仅局限在教室之内，处理这类事件没有任何的经验，同时也没有成熟的大气候和物质条件。因为当时的人们像防备小偷一样对这种不伦之事充满了警惕，而他也没有足够的金钱用来开房和租房，他们约会的地点竟然在他的家中。最后他们瑟瑟发抖地被他的妻子捉奸在床，也就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了。女人对于这种事情天生就有一种敏感，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在他的领地进进出出挥洒青春，作为妻子她无法不嗅出天敌的气味。他的妻子也是商州纺专的一位语文老师，他能成为傅俊臣的妻子同样也是因为崇拜傅俊臣的才华，因此他一直对于教学明星般的傅俊臣有一种不安全感，结果这种不祥的预感最后变成了现实。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最后的结果是警方介入了。当傅俊臣被威风凛凛的警察从家中招摇地带走，这让一向自视甚高的他颜面扫地。那一刻傅俊臣甚至想到了死。年轻的女学生漂亮出众，人人都在感叹这样一朵鲜花就被这种卑鄙下流的道德败类给糟蹋了。在莫名的嫉妒中，义愤填膺的警察计划以强奸罪起诉，但是证据的关键在于他的学生和他发生第一次肉体关系时候的准确年龄。女学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正处于那个关键的年龄时期，而女学生的生日将成为决定傅俊臣是否犯罪的分水岭。最后还是这个学生拯救了傅俊臣，或者是因为不胜其烦警察那种咄咄逼人充满目的性的询问，或者是因为无颜再回学校面对同学，或者是为了捍卫自己年轻而纯洁的感情，那个女生远走高飞，离开了商州，杳无音信了。三个月后，得不到关键证据和证词的警察们无奈地释放了傅俊臣，没有给他任何一个说法。傅俊臣回到学校，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妻子没有离开他，像从前那样让他回家，接纳了他，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因为没有确定他犯罪，再加上他从前在学校的突出表现，学校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只对他进行了简单的纪律处分。但是为了对学生负责，同时兼顾学生家长的情绪和社会的影响，他肯定不能继续再上课了。他被调整到了总务科，成了一位可有可无的闲杂人员。风波过去，除了一些小小的变化，生活重新归于平静。但是这三个月对于傅俊臣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因为他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恋爱，在极短的时间里浓缩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跌宕沉浮，最重要的是他在看守所里遭遇到的另外的一个世界和另外的一种人生。他在那里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折磨，得到了另类的人生经验和教训，最后改变了他对于整个人生和整个世界的看法。他出来之后不能继续上课，这是另外一个外部因素，这一切促使他最终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他的人生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或者可以这样说，他的仕途是从30岁才开始的。从30岁到33岁这几年是傅俊臣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各方面都是如此。经济上，他的工资由他的妻子每月直接到学校财务室支取，就算过年过节时的一点补助，他的同事们也会主动地给他的妻子打电话。舆论与人心向背，完全站在了他妻子的一面啊！因为他如此道德败坏，而他的妻子却如此的宽容大度和仁慈善良。他的口袋中经常是十天半个月一分钱也没有。除了经济上，在政治上，他在学校现在社会地位低下，每个人都不耻于他的行为。他曾经让人称赞的课堂风采，现在成了同事们发泄羡慕和嫉妒之情的隐秘的理由，冷眼蔑视或者根本当他不存在，任何评比都与他无关，只有在做事的时候才会想到他。在家中，他的境况更加不堪，他的妻子对他又恨又爱，想尽一切知识分子能够想出的办法来折磨他，从精神和肉体上。日常家务毫无疑问地由他完全承包了，他的妻子会莫名其妙地指挥他不停地做一些毫无必要的清洁，也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发怒，让他跪在客厅长达几个小时，他有可能几个月不让他上床碰他，也可能忽然之间一天之内索取几次性爱，像一个永远不知道满足的荡妇。傅俊臣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不说一句怨言，不表露一丝恨意，他把他的思想完全地封闭了起来，在那里痛苦地思考抉择，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三年之后，当年的丑闻渐渐被人们遗忘，或者说被更多日新月异的社会新闻冲淡，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学校曾经有他这一号人，曾经有位风流倜傥妙语连珠的傅老师的时候，傅俊臣开始了行动，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 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主动找上许乔，坦诚自己想做水库项目，也承认对他有好感。许乔保持距离，明确公私分明，项目可以谈，但感情不能越界。于曼虽有些失落，但却更加欣赏许乔的原则，决定在工作上全力配合。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就在人们逐渐忘记了学校还有傅俊臣这一号人的时候，傅俊臣开始行动了，并且一鸣惊人。9月底新的学期开始，这也是傅俊臣新的人生的开始。3年的沉默观察，用心思考，他对于整个学校的情况有了足够的研究。当他行动的时候，胸有成竹，他像暗中窥伺良久的杀手，不动则已，一击必杀。他直接对校长出击了。总务室在学校办公大楼的3层，4楼是校长的办公室。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他第一个上班，先做完总务科的清洁，为总务科长泡好茶，然后计算时间等校长上班。等校长快来的时候，他上楼去替校长做清洁和泡茶。整个过程他表现得坦然从容，有条不紊，并且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依然如此，就这样持续了1周。在他刚刚采取行动的最初几天，校长感到有一些惊诧，但是出于

接下来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一个月之后，学校为每位员工发了200元的节庆费。出于对这位突然展现另外一种面貌的黑马的忌惮，财务室的人第一次主动通知他去领钱。元旦的时候，他要求代表总务科参加元旦晚会的表演。台下的同事们用复杂的眼光看着他镇定自若地进行着男中音的歌唱，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鼓掌，哪怕是出于礼貌呢。在年终学校的员工大会上，面对着傅俊臣这种忘乎所以的疯狂表现，似乎是为了清理那种尴尬的局面，校长在总结学校工作时，似乎是偶然提到了他那种乐于助人、勇于做事的行为，严肃地夸奖了一下，并且口是心非地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当所有的同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转头去看他的时候，人们发现傅俊臣却满脸通红，似乎是在用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两行泪水竟然慢慢地从他的眼中流出。这是一个具有震撼力的场面啊。从此决定了傅俊臣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虽然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决定的，但是傅俊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似乎是一种正式的通牒，一种正气凛然的誓言。校长的话是对他行为的定性。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被评为了先进个人。但是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别人的好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校长虽然无奈中肯定了他的行为，同时肯定也在心中为傅俊臣设置了一道防火墙，对他的献媚充满了戒备，在他们之间设定了安全的距离。同样像所有渴望上进的小人物一样，傅俊臣让他见识了什么叫做始终如一和坚持不懈，什么叫做精诚所至、水滴石穿。这段时间再次花了三年，整整六个学期，校长最后终于能够平淡地对待傅俊臣的所作所为，也渐渐地认可了他这个人。偶尔他还会让傅俊臣帮他做一些只适合他做的小事，一些跑跑腿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体力活，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暗示总务科长给予这位要求上进的同志一些小小的关照。这些善意马上就会被傅俊臣加以强调，无限扩张，努力营造一种虚幻的氛围，影响着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这些看法也会反过来影响校长的一些偶然的决定。所有的这一切就像厚实的冰面裂开第一条缝，就决定了它终将融化，又像物理学上的共振，效果会互相促进，逐渐加强，最终产生某种质变。或者可以这样说，阿谀奉承的招数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别无二致。又过了一年，在傅俊臣37岁那年，他被提拔为了总务科的副科长。就像猛虎出笼，一旦起步就不可阻挡。两年之后，总务科长得到提拔的同时，他也亦步亦趋。总务科长成为了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他成为了总务科长。他们的背后是对他们工作感到满意的校长。又过了三年，机遇再次降临，校长决定再次调整学校的领导班子，让分管后勤的副校长退休，让他来接替。这并不奇怪啊，三年前校长已经进行过一次这样的调整了，同时校长自己也面临着退休，这可能是这个校长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利，也是为自己的晚年做某种布局。显然十年来一直对他超级忠心的傅俊臣应该得到这样的重用。直到此时，傅俊臣的仕途之旅算是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他付出了，但是现在他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从此进入了学校核心的权力层，甚至很多的时候，学校的某些重大的决策就由他和校长两个人决定。虽然他多半是参与而已，但是重在参与嘛，仅仅因为参与他就能够分享丰厚的利润，这是他在经济上取得的回报。同样在政治上，从前对他冷眼相对不屑一顾的那些人绝大部分转变了态度，他们重新成为了关系融洽的同事，

0: 人尊敬他，称赞他，好像完全忘记了他从前的一切。但是这一切的胜利仅仅局限于家庭之外，回到家里就要大打折扣了。从傅俊臣被提升为总务科副科长开始，他的妻子就加强了对他的管理，虽然以前就已经不弱，现在更加变本加厉。但是傅俊臣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逆来顺受了，而且随着他的职务的提升，他的妻子明白他肯定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傅俊臣了。最后因为傅俊臣对妻子心怀歉疚，这才没有导致他们的关系破裂，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这就是每个周六和周日傅俊臣必须待在家里陪他。这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的妻子要享受这种权利，同时要做出一种姿态，向他的假想敌们宣告着他的地位。而其他的时间，他妻子只好放弃了对他的掌握。但是这个周一，傅俊臣难得的没有应酬，晚饭之后他决定出门去体育场散散步。既然这不是规定必须陪伴妻子的时间，他就应该有自由支配的权利。权力是一种应该充分使用的东西啊，这是他这几年深刻体会到的。同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傅俊臣觉得他应该锻炼锻炼身体了。因为小车和各种佳肴，这两年傅俊臣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有了肥厚的将军肚，有了大象一般的大腿，走路缓慢，虽然显得很沉稳很有气势，可实际上这已经让他感到了痛苦。傅俊臣走在足球场边的跑道上，看着那些在草坪上疯狂奔跑的学生，感慨不已啊。他想起十多年前那位健步如飞的翩翩年轻人，一头长发，英俊潇洒，而现在呢，这个人变成了一个大腹翩翩的中年男胖子。在他走到第四圈的时候，天黑了下来，他有些轻微的喘气，操场上的学生们开始稀少，除了一些搂搂抱抱的年轻的情侣们以外，大多数已经回到教室上晚自习了。傅俊臣也准备回去，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悄无声息地在不远处的滨江大道上停下，有两个人从车里下来，走进了校门。学校的体育场跟外面的滨江大道只有一道铁花隔墙。傅俊臣注意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块头都不小，前面一个人满脸的横肉，就像一个街头的小痞子，他穿着西装，但是令人可笑的是西装敞开着，里面是一件外穿的线衣，脚下是牛仔裤，配的是休闲皮鞋。后面那个人穿着一件警用的皮夹克，小眼睛警觉地四处打量着，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明显不是学校的教职工，门卫怎么就不盘问一下呢？但是他肯定不会现在就去直接指责那些失职的门卫，他明天将会批评保卫科长。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发觉那两个人正向他走来，他不禁感到有点意外。他停下脚步，看着这两个人走到了他的面前。穿西装的那个人生硬地问道：你叫傅俊臣吗？傅俊臣有一些疑惑，他摸不清对方的来路，但是这种对方毫不在乎的语气显示了他们特殊的身份。他谨慎地点了点头：对，请问你们是？那个人从西装的口袋中掏出了证件：我们是检察院反贪局的，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傅俊臣猛然发晕了，脑海中一片空白，无数次想象中最恐怖的场面终于出现了，他的身体立刻失去了力量和控制，如果不是那个人怕他逃跑夹住了他，他很可能瘫倒在地。穿夹克的走过来守在另一边，但是没有动手，穿西装的人搂抱着傅俊臣开始往外走，假装跟他说话，三个人像老朋友一般。傅俊臣吓呆了，毫无反应地任由对方摆布，被带出了校门。他们上了车，西装和夹克一左一右地把他夹在后座的中间，司机是一位平头的年轻人，看见他们上车竟然笑了：这么顺利啊？他一边说一边汽车已经滑了出去，司机一直没有让车熄火。 几分钟之后，他们出了城。西装从傅俊臣的口袋中摸出他的手机，对他说：“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就说你今天碰到几个高中的同学，晚上不回去了。”那，哎呀，那我老婆会骂我的，而且快打，这由不得你。西装说话的口吻，让傅俊臣开始回过神来，他感觉有些不对，同时他觉得车子正在向郊外开去，窗外是漆黑的夜，只有零星的点点的灯光。他现在才想起自己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作证。你们是？亏你还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啊，不仅是个软蛋，还是个傻蛋，检察院三个字就把你吓成这样了啊！现在才想起问我们的身份，晚了。实话告诉你，老子是黑社会的，你最好老实点啊，否则老子不会跟你讲什么文明执法的。是是，兄弟，你。傅俊臣有些发愣，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惹上这些煞神的。他不是没有跟这种黑道的凶徒打过交道，他甚至还跟其中的一些人称兄道弟，包括商州黑道上最厉害的大哥王向阳。只要不是仇杀，大不了就是损失一些钱嘛。想到这儿，他恢复了一些底气。但是西装再次粗暴地打断了：“什么呀？闭嘴！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夹克在旁边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钟哥，搞定了。”电话那边似乎在指示着什么，夹克不停地点着头，一边不怀好意地用小眼睛瞟着傅俊臣。最后他收了电话，呵呵地笑着对傅俊臣说：“我现在告诉你呢也无所谓，你正好早点做打算啊。我们是钟哥，唐钟，听说过吗？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唐钟，我们是钟哥的兄弟。我们钟哥跟王拐拐有点过节，现在你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了吧？”傅俊臣不说话了，他完全想清楚了其中的原因。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一个月前那位请他喝茶的纪委的年轻人。这不是简单的黑道恩怨啊，也不是简单的经济纠纷啊，他牵涉到复杂而惨烈的权力斗争，关系着商州权力塔尖上那几个人的胜负较量。当他得知凌明山被调走的时候，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本以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没有想到突然之间他这个小人物会在劫难逃，这一场权力的战争会风云再起。与此同时，唐中正在陪蔡志奇玩麻将，他雄心勃勃地在悄悄地做一副大牌，虽然这副大牌可能因为蔡志奇的原因不会胡牌，但他至少要证明自己能够做好，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来截胡的。正如他今晚的绑架行动，在很多人还在观望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拯救行为。他从黑道生涯得到的血腥教训告诉他，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上，永远不能寄希望于等待，有些事情必须先做，哪怕以后根本也用不上。在商州新任市委书记许乔到达商州的第一天，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就被重新点燃，或者说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商河东去，在小青山前一团折而向南，回水冲击在小青山的脚下留下了一小块平整之地。2000年前古人筑土围城，开埠建市，沿江上下生意往来大多在此周转交易，故名商城。后来繁荣扩展，升级为商州，历代经营成为西川的一大城市。新中国成立以后，汽车增多，公路交通渐渐地取代了航运。有一段时间，商州在西川省的发展相对落后，同时依山傍水的地理形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1995年，商州市委在省委的指示下开发江北，成立了江北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此带动整个江北新区的建设，整个商州开始重新腾飞。不到10年的时间，成为了西川省有数的经济大市， 去年的人均收入排在了全省第七位。但是这只是商州市的表面现象，或者说这只是一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数字。实际上，商州城市居民将近一半拥有不错的收入，令人羡慕，而另一半收入则参差不齐，有一部分跟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为下岗和失业所困。同时整个商州还有着总人口近 70% 的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计划经济时期，省里把西川最大的化肥厂、纺织厂、硫酸厂和水泥厂都建在了商州。改革开放这几年，又把一个投资规模巨大的柴油机项目、一个具有光明市场前景的光电项目放在了商州。两个项目都成为商州的利税大户，尤其是商柴，在前年上市，成为商州财政名副其实的聚宝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商州的经济问题。商州距离省城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有一定的地理优势，但是它不是一个资源型的城市，一切生产资料都需要从外地调运。省委对商州的扶持更像是对一个先天不足孩子的拔苗助长，并没有让这个孩子变得健康强壮，而只有表面的虚胖。虽然如此，省委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个城市的努力，因为这个城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商州背靠商山，几百里峰峦如海，密林茫茫，同时又地处省城的卧榻之侧，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伍，后来升级为了独立团，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敌后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尤其是配合刘邓大军中原作战，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从商州走出去的革命队伍中，有几人成为了中野的高级指战员，而其中一人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之一。这些革命功臣南征北战，建国后定居首都，但乡情难改，几乎每年都会以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经济。历史上在这里建国的一位君王，因为5年没有出兵打仗，就被大臣小吏还有父老乡亲们指责，认为这是国家和君王的耻辱。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们继承了这种强悍的进取精神，如果商州的经济哪一年没有让他们满意，这些脾气粗暴的老人就会用他们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愤怒和不满。曾经有一位商州市长就挨过一位老人用子弹壳焊成的拐杖的打。这是商州市在西川省独具的特色和优势。商州的历届政府班子的任命，省委都会慎之又慎。商州的经济能够照顾的尽量照顾，那些不能放在省城的项目，省委基本上会首先考虑商州。商州的江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省里不仅给了优惠政策，而且还给了8000万的启动资金。同样的原因，调走凌明山，许桥接任，这个调整商州市委领导班子的决议过程没有超过10天，也创下了西川历史上最快的行政速度。而作为这出大戏的主角，新任的商州市委书记许桥，在充满兴奋和愉悦的同时，也不免带上了微微的压力。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追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道原来如此，让我们借助考古发现，跨越时空，挖掘一粒稻谷背后的中国故事。滚滚长江东逝水，当10000年前上山文化的先民播下第一粒稻谷，当5000年前梁主人种下万亩稻田，稻作文明便如江水般在华夏大地奔涌。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的揭晓，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全国多处彼此相距遥远的大型遗址中都有稻谷的发现。这不禁让人追问，这些沉默的稻谷种子究竟如何在蛮荒时代织就一张隐秘的传播网络？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足迹，解码上古时代的稻谷迁徙地图。
8: 八月，黄土高原正值雨季，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但是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朗。
9: 他把这个门给堵上，那儿开个门，那边东边可以走。
10: 那个南墙的话，也应该是一直往西过去。
11: 他这个夯土的宽度到这儿，能看见吗？
10: 这是西墙吗？咱们找的工程的西墙吗？
12: 这个地基处理好了之后，他才在上面建的这些所有的工程。
10: 这个遗址的面积大约应该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它是能够跟梁祝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5000年的这么一个中心聚落，姑且说是个古国吧。
8: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

0: 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深入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2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5000年黄沙漫卷，是谁留下这座超级工程？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言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却有了惊人发现。
1: 这个地方的话，史前的农业经济主要就是粟黍，在没做之前我们就猜着可能就会浮现出来很多粟黍，结果做完了之后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水稻。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而且数目可观，以至于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就可以看见它们。
1: 特别震惊这个事情，就想着，哎，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水稻？然后这些哪来的？干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敢说它就是在本地种的，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它周围都不种。周围都在种粟黍，
2: 所以从沁阳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属于甘肃，但是它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陕西的这样一个区域连在一起。它往南那边过去，蓝田新街遗址，然后通过蓝田再往南，然后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南阳，确实可以到长江中游地区，所以确实有这么一条通道。但是说是不是
0: 现在看来，稻谷的来源至少有3种可能：南左本地、周边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呢？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它们中的一些透露出关键线索。这枚绿松石饰品小巧精致，然而南左地区根本没有矿源，长江中游则是绿松石的重要产地之一。双覆盆也叫双覆器，这恰恰是与南左遗址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2: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0: 在黄土高原地区少有发现的白陶，据检测主要原料为高岭土和磁石，其中磁石的主要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白陶最早出现于6000-7000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2: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跟长江中游地区似乎有密切的联系。
3: 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 同样

0: 会埋藏着有关稻米谷的重要线索。
1: 暂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水天一色的黄海之滨。年年相似的是潮起潮落，代代不同的是赶海之人。所幸纵使沧海横流，终有明珠一世。
2: 慢慢慢，
3: 这是他，我们好长时间没有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日照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杯。
1: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蛋壳黑陶杯，通体薄如蛋壳，吹弹可破，最薄处只有0.2毫米，即便今天的工艺也很难仿制。谁能想到，这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人类杰作。这里就是蛋壳黑陶杯最早出土的地方，这是距今约46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山东省日照市东岗区两城镇遗址，东距黄海近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如此层层设防，显见此地非比寻常。
4: 像两城镇这种面积这么大，城也比较大，而且一直内部特别丰富，过去也出过很多玉器。那么我们这个遗址等级这个比较高，就很可能是一个都邑，是个都，就是一个国的国都。
1: 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
4: 有两种基本意见第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是这个稻粟混作，就是水稻和旱作的这小米是混合而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以水稻为主，旱作为辅。因为什么？从这个重量上来讲，水稻是占这个优势的。按照我的观点，可能是占70%，可能那个占30%，是这样的关系。
1: 现在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可栽培稻技术源自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先民又是如何学稻的呢？日照市五莲县博物馆里，这件玉琮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它来自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趣的是，同一时期雄踞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正是以玉琮为代表器物。这是纯属巧合，心有灵犀，还是发生过强强对话？
4: 在大汶口中晚期，这个就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域里边，你可以见到很多来自南方良渚的这种文化因素。从东部的这个沿海地区有一条南北的大的这个交通通道，是吧？从这个苏中到连云港，到日照，到青岛，到烟台，这个传播呢，我们认为是以稻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传播路线。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可以熟稔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当田地里迎来丰收的季节，当平地上拔起一座座敞亮的新居，伴随着水稻落地他乡，南北文化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明天。万千年来，食物与居所构建了中国人质朴的生活观。黄河岸边不远处，老卢一家正值乔迁之喜，崭新的宽房大院足够祖孙三代七口人居住。
2: 三五谷，五谷啊，五谷满仓心不慌，幸福日子满年长。
1: 搬了新房就要抛洒五谷，这是黄河岸边的人们祖辈传下的习俗。人们相信五谷聚齐才是圆满，日子才能欣欣向荣。

0: 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这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但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迄今发现的数量异乎寻常的多。二里头的稻谷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秦古籍《尚书与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里米。
1: 我身旁呢就是洛河，在洛河南岸大约2公里多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水运条件比现在更为发达，都城它的运输也很可能是应这些丰富的水运条件，通过洛河或者其他的河流，汝河、颍河，逐渐汇集到二里头遗址。
0: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送来都城。可是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都城居住着大约20000人，单靠贡赋所得能解决吃饭问题吗？
2: 根据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和二头时期出土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这个亚热带气候啊，所以这个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水稻的。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90年代之前在这边还大量的种水稻。
0: 在二里头遗址周边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3: 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大陆是中原这一块占了先机，最先步入青铜时代，最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而且今后引领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潮流？为什么？多元农业立国，两大农业圈在这一带交汇，这样呢就使得它农业品种非常丰富。就二里头而言，旱了就可以种粟和黍，是吧？黄米和小米，涝了，水大了，就可以种稻子。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多元农业立国，使得它有扎实的这个生态基础，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0: 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固，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4000年前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从那时起，上古中国开始告别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一个全新的王朝夏在中原诞生，跃然于王朝历史的卷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与稻谷的传播之路有着深远关联。
4: 无疑，稻作文明的传播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正是由于在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已经有了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因此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整体的一体化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这样一个农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稻作的传播呢， 使得北方地区能够逐步的走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五谷丰登这样的复合的经济模式。而且经济的多元化会促进技术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中国文明当中的这个特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多元的，最终还是一体的。
0: 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在开阔的平原，在深幽的谷地，在连绵的丘陵，在陡峭的山巅，从一粒杂草的种子，直至托起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山河。不仅如此，稻谷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携文明的种子在异域花开。
5: 应该说，不满于距今3000年前，最早也许绕过辽东半岛南端，传入朝鲜的北部、中部，然后南部，然后传入日本。水稻的技术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对它的这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农业的时候，社会缓慢发展。但是，一旦农业的传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传入，它就社会快速的发展。
0: 伴随着传播之路的延展，稻谷在适合生长的一片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水稻种植，稻米已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事实上，直到今天，稻谷的传播仍在继续，中国与世界依旧紧密连接。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远离。作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10000年躬耕不辍的底气与信心，也是5000年文明古国的本色与担当。
6: 很多人把我们做杂交水稻栽培工作的比作杂交水稻的保姆，从播种插秧，怎么样施肥打药，怎么样灌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收获，会很认真细致地去照顾它。
7: 产量应该是比你提的应该会要高一些。我看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8: 你说还不止750，
7: 应该是不止750。对，
8: 那你是专家了，
7: 不止750，
8: 你是专家，你一看就知道了。
7: 主要是看这栽种到头就，主要是
0: 李建武就职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曾经是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中的核心成员，负责研发水稻最新的栽培技术。
8: 我们看这个中间的啊，
7: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格是吧？看到？
8: 嗯，这个灌浆还可以的，先是灌浆可以的。
7: 那老都灌得非常饱满了已经。我觉得一个结实的有90%应该没问题。它这个，
0: 这是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再生稻，可以在同一株水稻上收割后重新抽穗结果的超能力者，它颠覆了栽培稻只能收割一次的生物极限。正是因为现代科技的进步，农业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神奇稻田。这里生长的是中国第三代杂交水稻，它们凭借优异基因通过了数以万计的稻种海选，又经过实验室的严格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9: 我这里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它的杆子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也是杂交水稻，它的从苗期来看的话，它杆子就没有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那么粗壮，所以的话它后期穗子就特别大，就为我们这个高产打下了一个基础。希望 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啊，应该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远古先民来到今天，看到像海洋一样宽广的稻田，像潮水般源源不绝的谷粒，像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大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用米做的各种美食，他会不会以为这是场梦？也许饥肠辘辘的他，哺育婴儿的他，挥汗如雨的他们，真的做过这样的梦。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1万年前的梦终能实现，谁又能说今天的梦不会成真呢？时间的长河里沉淀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无数梦想，从长江之滨撒下一粒种子，到黄河水畔泛起层层稻浪，从刀耕火种时的初期聚落，到青铜流光里的最早中国，从承载碗里的一种主食到代表东方的一种文化，我们的先民用智慧、热情、恒心以及坚实的双手，一次次筑梦成真。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稻米的传播不仅是作物的迁徙，更是文明的交融。接下来要带您领略的是另一种文明交融的鲜活形式。在山西阳城的上庄村，每逢周末，古老的戏台总会响起欢快的旋律，村民们随口就能哼唱几段传承数百年的中庄秧歌戏。戏文中最常唱诵的正是他们的先祖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故事。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治声誉流芳后世。秧歌声中那段被时光浸润的王氏家族的故事，如何在时光里长成了一方文化的根系，或许答案就藏在这代代相传的戏文里，藏在这些依然挺立的古建筑中，更藏在村民们对先祖精神的坚守里。

0: 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正身流芳后世。
1: 400多年前，亡国光阴辅佐张居正改革，让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有了万历中兴的短暂辉煌，他也因此被写进了明史，成为了家乡人讲述不尽的传奇。而在现在的上庄村，他的故事被编进了秧歌，他的名字成为了鹿鸣，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王国光的敬意，也以此鼓励后人像先辈一样做事做人。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山环水抱间，小山村走过了600多年光阴。村里生活着1000多人，其中王氏族人有400多人。贯穿全村的古河街蜿蜒曲折，街旁大多为青砖灰瓦的明清建筑，40多栋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许多是当年进士举人的宅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国光及其家族数代相承建造起来的天官王府。
2: 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3: 小时候
2: 在，对，然后在这儿出
0: 关。明朝六部以吏部为首，吏部尚书因此称为天官。王国光的这座府邸就被当地百姓叫做天官王府。
1: 他这个会客厅还挺气派的哈，
2: 是。
0: 悬挂在正堂的正己帅书匾，是明神宗赐予王国光的。
1: 正己帅，
0: 在后人王新奇看来，这4个字概括了王国光一生秉持的道德准则，是对他最高的褒奖。
2: 正是正直，己就是自己，做人要一定要正直。他不论是就是有人时候还没人时候，他都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率领下面这个人把这个工作干好。所以把这个华丽赐给他的一个比喻，
1: 人前人后都是为人很正直的。
2: 对对对对。
0: 老宅的一道道门楣，不仅书写着数百年的荣耀，也留下了王国光对自身的鞭策。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2: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
1: 整顿官场。
2: 对，整顿这个官场了，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2: 长有银角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了。他就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家，若受阎王钱，可是不还钱了，在阎王前面这个本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

0: 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在王国光的治理下，吴江百姓安居乐业。他离任时，百姓联名挽留，依依不舍。他留下的踏踏实实为民着想的治理措施，成为继任者的表率，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政经验。
1: 他是年轻时候从地方官员做起的，他对下面这个了如指掌，然后他把就是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把写成一本书。这个万历会计录是把全国各个府县税交纳，就是国家的个税，什么季节收什么东西，都一一记录在这个会计录里面，让举证推行这个就是改革，起下了很大的作用。
0: 流传在上庄村关于王国光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则发人深思。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王国光为官30多年间，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这样的理想和抱负激励着王氏后人。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无论身处何处，曾是何种职业，王家子弟都以先祖为榜样，为人处事。
2: 王国光生活的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今天的人们依然被他的言行所打动。正己正人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他时刻告诫着后人，无论人前还是独处，都要守着内心的那把尺子，正心才能正身，律己才能立人。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天，村里有新人办喜事，按照当地风俗，大伙儿操办起了八八宴来招待远方的宾客。相传当年跟随王国光返乡的还有他的义子，义子原本在宫廷中负责御膳，定居在上庄村后，把自己的技艺配以当地食材做成特色菜肴。后来人们以八卦生万物和好事成双的吉祥寓意，把这种宴席称为八八宴。十六道主菜，每一道都被赋予美好的含义，寓意油润富足的山西过油肉，代表胸藏万卷的卷煎，还有象征清清白白的豆腐汤。人们把美好的期望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日常的生活。追本溯源，上庄村的王氏家族来自三淮王氏，先祖名叫王户。
1: 三淮氏家代表了我们上庄王氏，是三淮王氏的一个分支，来从一方成了三大支配啊，一直是走了工匠路线，还有一支经商，另一支就是王国光这一支科举路线。现在有25代，像到我这一代是就是第23世。
0: 门楣上的匾额讲述着家族的来历与起源，也留存着那些积淀在岁月中的故事。北宋初年，宋太祖想要收回封疆大吏胡彦卿的军权，以稳定朝政，便派户部员外郎王户前去搜集胡彦卿的谋逆证据，承诺事成之后许以相位。王户暗访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查到胡彦卿谋逆的实据。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也知道只要自己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宰相之位便唾手可得。可是为了一个相位，便要让他人遭到灭族之灾，王

0: 愿意这样做。
1: 他就把自己调查这种真实情况呢，如实禀告了状态组。状态组呢就让他说：“你敢确保这个傅叶青一点浪迹都没有吗？”王红就说：“我和傅叶青同样都是北口之家，我可以用我北口之家的性命为这个傅叶青做担保。”
2: 他不怕自己受牵连吗？
1: 我已经考虑到自己的结局了，啊，但是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是他把这些完全抛弃了。
0: 王沪的正直保住了傅家，却惹怒了宋太祖，相位自然也就落空，还被贬他乡。尽管仕途坎坷，但王沪的心智没有沉沦，他相信己身正才能家风正，家风正子孙才能福泽绵长。他在自家庭院种下了三棵槐树，豪情万丈地说：“日后吾子孙必位列三公。”王沪的预言没有落空，他的儿子王旦成为北宋史上有名的贤相，后世子孙人才辈出，他的家族也被称为三槐王氏。槐树不仅寄托着登科夺魁的美好愿望，更是以正直顽强的君子之风成为王氏家族的精神图腾，深植在这片大地。
1: 我们的祖先一直教导一定要坦荡做人，所以说王氏族人呢，自从王沪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传统，每到一个地方必然会栽上槐树。
2: 所以这个槐树在王氏族人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它是这个家族长辈们的一种精神的传递，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期望。
1: 对，
0: 今天上庄村的王氏族人依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门前种下槐树，他们既是岁月的守望者，更是三槐王氏血脉相承的象征。
3: 听了王沪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面对种种诱惑，只有保持无私与坦荡，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人生重要的不是输赢，因为有一种赢，赢得了面子，就会痛失里子。就像王沪一样，看似是输了，但在后人眼中却是人生的赢家。他赢得了光明磊落的一生，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名，也为家族带来了世代的兴旺。
0: 上庄村人居住的房屋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几百年来老宅子的格局和特色都原汁原味地被后人保留了下来。
4: 就是拐弯抹角，这拐弯抹角呢，
0: 村里的建筑讲究拐弯抹角，村民们在建房时会在边角处把直角砌成平角，让出一部分空间方便乡邻行走和过车。
2: 我能感觉到它是为了实用而建的，因为就真的是一人高
4: 啊，是啊，你比如像那些小平车啊，小的运输工具啊，小型拖拉机啊，都可以的，它在拐弯的时候都是很方便的。
0: 拐弯抹角打造出建筑上独特的美感，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他们巧妙地拐了弯，温柔地抹了角，不仅铺就了便利之路，更在细微处彰显出人们的自律和为他人着想的心。
2: 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些老建筑上，
0: 世代相承的君子之风不仅体现在拐弯抹角，也绽放在屋脊之上。一尊尊稳兽与别处不同，
4: 这些稳兽的作用呢，一个就是镇宅，再一个就是装死。
2: 它为什么有个砂锅在这个嘴上？
4: 兽的口正对着邻居的大门，这个寓意呢就是说要吞了人家，为了防止出现这么一种误会的话，所以就用一个砂锅把这个扣住，
2: 不给邻居造成不好的印象，
4: 哎，对
2: 和影响，
4: 体现了房主人的这么一种美德。
0: 一砖一瓦，一言一行，上庄村人就是这样在点滴中恪守着家风祖训，把正己修身的君子品德编织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先祖种下美德的种子，如今已成为这方水土的根与魂，郁郁葱葱地生长。
3: 从美食到建筑到一言一行，

0: 庄村人把正己修身的美德灌注到了生活的点滴。当地有个词啊，叫做干板，是对人最高的评价，意思是这个人人品好，为人处事一是一，二是二，光明磊落。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王氏后人就是当地人口中干板的人。
1: 王大哥，
2: 哎，
1: 我在家呢。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年59岁的王斗亮是上庄村王氏第24代后人，他身上流淌的干板血脉源于他的爷爷。20世纪70年代初，7岁的王斗亮跟着爷爷去生产队晒谷子。庄稼人干活时习惯把裤子挽到膝盖上，方便干活。晒完谷子后，爷爷的一个举动他至今还记得。
2: 他的手的时候要在那个谷堆旁边把这裤腿放下去，里边的那个谷子他都会把它放下去，然后配得干干净净的才有出厂子。
0: 是为了不带走生产队的这些粮食。
2: 哎，对。
3: 爷爷的举动年幼的王斗亮并不理解。那时王斗亮家有7口人，人多粮少，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只够一家人勉强度日，
2: 吃的都非常困难嘛。我就想，爷爷要把这谷子在自己腿里面这谷子都要把它拍打了嘛。那咱们拿回家里面，这个咱把它碾成小米，不能熬米汤吗？
0: 那裤腿里能有多少啊？
2: 那打谷场不是一次性能打完的，他可能打4-5场谷子，那一次半斤，那4-5场可能就是2-3斤。要问爷爷嘛，我说爷爷，那你为什么把裤腿里面的谷子也要把它就是的拍掉呢？他就是，还是那是人家队里面的东西，咱一粒粮食都不往咱们脚里带。要不是咱带回去以后，咱们在前面走，人家在后边就指咱们的脊梁筋。说他们不好。
3: 从先祖王国光不拿公家蜡烛办私事，到爷爷不带走生产队一粒谷子，正己率属的精神在生活中有了新的诠释。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后辈中也出现了很多大家眼里干板的人。1979年，王斗亮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母亲就带他找到当时在县资源局当代理局长的叔叔，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2: 因为那个时候是都在就是家里边嘛，都在农业社干活，就是去煤矿总能挣点钱，所以说就都要托关系往那个煤矿上去。但是我妈妈也就想是说跟叔叔讲一下，他这说一句话就肯定没有问题。
3: 那个年代在煤矿上班，一个月就有30多块钱的收入，足够家里大半年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到城里工作意味着有机会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但王斗亮的叔叔拒绝了他的请求。
4: 我是不可能，全赶上的本事，他要有那本事，人家就怎么也能去弄成。
0: 那当时侄儿来求你办这个事儿哈，你不办啊，那你不怕他对你有埋怨吗？然后说你不近人情啊，说你这个叔叔不称职。
4: 那东西就不能办，我那书房就挂了一幅字嘛，不能尽随人意，只求无愧我心，咋的行无愧就行了，咋的做人觉得是做，所以咱就是按住这个东西去做的。
0: 那您这个性格和父亲教您的这个品质是一脉相承的，
4: 是传承下来的。但是我觉悟的我比他还要改。
3: 不能尽遂人意，只求无愧我心，正己方能正人的一脉家风，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不近人情，却是王家人内心的坚守。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医讲究脏腑调和，内在平衡，具体要如何理解呢？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脏腑系统与平衡关系。和西医的西字相对，很多人以为中医的中字就是中国的意思，其实并不全是这样。中国儒家文化讲究的就是中庸，所谓不偏必倚谓之中，中医治疗的目的就是通过调节保持人体的中和，不偏之谓中，人体离开了中道就是偏，就是生病了。中医的中字反映的是从周易得来的一种动态平衡观。中医和西医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怎样看待人体。西医将人体规划为消化、生殖、心血管等九大系统，而中医将人体归为五行系统，通常我们称为心、肝、脾、肺、肾五大脏器系统。要理解中医的体系，我们必须先把中医的五行系统一次性讲清楚。首先，中医讲五脏六腑，除了三焦这一腑之外，其中有五脏五腑是互为表里的，肝与胆，心与小肠，脾与胃，肺与大肠，肾与膀胱。这是说我们同为一个系统，主持着这个系统的升降、运化等功能。譬如脾胃系统主要的联系是四肢，多多锻炼，四体强健，对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再如肝胆系统，在我们发怒的时候往往最伤及肝胆，因为肝胆主怒，过怒则肝的生理功能下降，解毒排毒功能低下，使毒素积蓄体内，肝胆系统受损，还可以从眼睛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观察眼球可以了解肝胆的状况。前面还说过，人体是一个自检系统，当你某一段时间偏好吃酸性食物的时候，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肝胆系统有些问题，你需要及时关注。心主血，中医学把心脏的正常搏动、推动血液循环的这一动力和物质称之为心气。另外，心与血脉相连，心脏所主之血称之为心血。心血除参与血液循环、营养各脏腑组织器官之外，又为神志活动提供物质能量，同时灌注到心脏本身的脉管，维持心脏的功能活动。因此，心气旺盛、心血充盈、脉道通利，心主血脉的功能才能正常，血液才能在脉管内正常运行。

若心的气血不足，推动血液循环的力量减弱，则产生种种病变，例如心血瘀阻，血脉阻滞，则出现心悸、胸闷，甚至心前虚、剧痛等心功能失调的症状。肺主气与呼吸功能有关，即肺主呼吸之气，呼吸功能是人体重要的生理功能之一。人体一生中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在物质代谢过程中，一方面要消耗大量的清气，同时又不断地产生大量的浊气，清气需不断地进入体内，浊气需不断地排出体外，这些都是要依靠肺的生理功能。肺既是主司呼吸运动的器官，又是气体交换的场所，通过肺的呼吸功能，从自然界吸收清气，又把体内的浊气排出体外，从而保证了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肺主一身之气，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气的生成，特别是宗气的生成方面。宗气是由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气与肺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相结合，积于胸中而成，因此肺的呼吸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宗气的生成，而宗气通过心脉散布到全身，也要靠肺气的协助，所以肺通过宗气的生成与散布，起到主持一身正气的作用。其次，肺主一身之气，还体现在对全身的气机具有调节作用。实际上，肺的一呼一吸运动，就是全身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若肺有了病变，不但影响到呼吸运动，而且会影响到一身之气的生理功能。例如肺气不足，则呼吸微弱，气短不能连续，语音低微；若肺气壅塞，则呼吸急促，胸闷，咳嗽，喘息。此外，如果影响到宗气的生成和布散，失去对其他脏腑器官的调节作用，则会出现全身性的气虚表现，如疲倦、乏力、气短、自汗等。若肺一旦丧失呼吸功能，则清气不能够吸入，浊气不能够排出，宗气不能够生成，人的生命也随之告终。脾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位于人体中焦，心肺居其上，肝肾居其下，所以人体气机升降运动皆以脾为其枢纽。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心阳下降，肾阴升腾，也以脾为升降之枢，五脏之精吸运于脾，脾旺才能清气上升不散。肝气生于左，肺气降于右，肺气通调水道，肾气化蒸腾，无不以脾为枢纽。故脾胃互相配合，升降协调，则使气血水津不散通利，气机升降得意，生发之机旺盛。若脾虚气弱，枢机不利，则种种病变莫不由之而生。对此病变，总以调整脾胃、转动枢机为要。无论是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病理角度来说，脾是消化系统的主要脏器，人体的消化功能主要归属于脾。脾运化水谷精微，维持着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和皮毛筋骨等脏腑组织器官生理功能，说明脾在调节水液代谢、在维持水液代谢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脾的运化水湿功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摄入体内的水液需经过脾的运化转输，气化成为津液，并输布于肺，通过心肺而不达周身脏腑器官，发挥其濡养滋润作用；二是将全身组织器官利用后多余的水液及时输送到相应的器官，如肺、肾、膀胱、皮毛等，变成汗和尿液被排出体外。因此在水液代谢的全部过程中，脾都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促进着水液的环流和排泄。肝喜调达而恶抑郁，肝属木，因自然界春生之气，以保持柔和舒畅，生发调达，既不抑郁也不亢奋的冲和之象，才能维持正常的疏泄功能。而暴怒或抑郁的精神状态、低沉的情绪，最易影响肝的疏泄功能。暴怒可致肝阳亢逆，出现面红目赤、头胀头

头痛，情绪低沉，则肝气郁结，气郁约久，又可化火生热，导致肝火、肝风等病。肝主疏泄这一生理功能，涉及范围很广，一方面代表着肝本身的柔和舒展的生理状态，另一方面主要关系着人体气机的调畅，人体各种复杂的物质代谢均在气机的运动升降出入过程中完成。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气血调和，经脉通利，所有脏腑器官的活动正常协调，各种富有营养的物质不断化生，水液和糟粕排出通畅。若肝湿疏泄，气机不畅，不但会引起情志、消化、气血、水液运行等多方面异常表现，还会出现肝郁、肝火、肝风等多种肝的病理变化。人体的消化功能包括对饮食物的受纳和腐熟，水谷精微的输布和吸收等生理生化过程。这些生理活动虽然主要由脾胃主管，但也需要得到肝主疏泄的促进作用，方能维持消化的过程顺利进行。归纳起来，肝助消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肝能促进胆汁的生成和排泄；二是维持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肝能藏血，又主疏泄，而这两种功能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肾性潜藏为固摄之本，在五脏之中，肾的位置最下，而在生理功能方面，主藏蓄阴精，又主命火，肾精一藏，最忌耗泄损伤，命火宜潜于水中，不易升腾。所以在古代，以潜藏蛰伏之意，比喻肾的生理特性。正是由于肾的封藏固摄作用，使体内精微物质得以保留，元阴元阳得以避藏，人的生命力才能旺盛，身体才能健康。若肾有病变，使肾的封藏固摄机能失职，就会引起阴精过度耗损、妄泄病症，表现为遗精、带下、滑胎、尿浊、尿甜等。肾主生长发育，人体的整个过程、发育过程均和肾中精气的盛衰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人从幼年开始，肾中精气开始充盛，人体生长发育迅速，生机活泼。在七八岁时，由于肾中精气的逐渐充盛，出现了齿更发长的生理变化。到了青壮年，肾中精气更加充盛，不仅具备了生殖能力，而且身体强壮，筋骨坚强，精神饱满，牙齿坚固，头发黑亮，处于人生中身体最强壮的时期。进入老年，由于肾中精气开始衰减，人的形体逐渐衰老，不仅生殖器官丧失，而且头发斑白，牙齿动摇，弯腰驼背，步履不稳，耳聋失聪，面憔无华。中医讲求保养五脏六腑，要顺应天时，因此它们与季节也是相对应的。这些是老祖宗为我们体察总结的，因此我们往往在四季分明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脏腑活跃程度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比如春天肝当值，我们在这个时期多多注意养肝、补肝，会得到更好的收获。五大系统表中的方位，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作是各种脏腑位于人体的方位，这样看来脾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人体的中正平和有赖于脾胃健运，调理脾胃的关键就在于调理二字。调理有中庸、中正、调和、调节，理顺的意思，这是一种让人体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所以说调理脾胃并不是一味的滋补脾阳、脾阴、脾气、胃气。五脏在不同的季节生理反应不一样，形成一种张弛有度的轮休制度。春天肝当值，夏天心当值，秋天肺当值，冬天肾当值，各个器官在当值的季节活动就会特别活跃。而脾脏是主四时，一年四季都不得休息，所以尤其需要调理呵护。脾胃居中央，是生命活动、气机转运的中枢，在五脏整体协调关系中起着枢轴的作用。在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中，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心火下降，肾水上升，
这四脏之气的升降出入和传输当中，脾的作用是协助调理。

这些升降活动，胃的作用是供给它们，使这些运动畅通无阻。脾胃的这个枢轴作用就体现在，一方面，如果这个中央调控安稳，那么就气血充足，营养物质能够通过这个中枢的调节作用输送到全身，从而使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强，肌肤纹理紧实，充满活力，自然不容易生病。而如果脾胃受到了损伤，中央气血养分供应不足，就很容易使得其他脏腑也出现问题。因此，我们的脏腑系统一旦出现了问题，通过中央的调控作用来调节治理，其效果在很多时候比直接从出问题的脏腑入手更好、更快，同时还能保持机体的平衡。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注重防病为先，那么怎样增强免疫力，远离病邪侵扰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现代人的内伤怎么来怎么去。现代人说起生病的原因，往往归结为细菌病毒感染，很多产品的广告中也用杀灭细菌作为卖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错误呢？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说生病的原因不能光从外因来说，例如流行性感冒，大家一起生病，主要原因可以说是感冒病毒入侵体内，中医来说就是天行毅力。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被感染了，而其他人却好好的呢？这就与人体自身体质的强弱有关，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寻找病因，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疗，找到了主要原因，才能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西医看来，生病就是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等，治疗方法呢，自然就是杀灭细菌、消除病毒。但是如果滥用过多的抗生素，就会破坏体内菌群的平衡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有细菌，细菌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生存的生物之一，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是所有生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现在的很多细菌也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几百万年，它们有很强的变异能力，所以杀细菌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自然就不奇怪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调理身体。每个人体内都有大肠杆菌，40%以上的人携带肺炎克雷伯氏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人体都与这些细菌和平相处，然后估计也会继续下去。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也就是人与其他生物一起生长、一起演进，并不互相危害。治病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抗菌、抗病毒，同时又要重视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所谓扶正即可去邪，还要区分病人是内伤还是外感，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说现代人生病的病因主要是内伤呢？这是因为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现代人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也增加了很多，人体一时还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黄帝内经把人体治病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四时天气的变化、细菌、病毒等外邪的侵入；另一类是内在因素的影响，饮食不节、过度劳累或者是过度安逸、精神情志的变化，或者过度沉溺于某种情绪中，都会导致内伤。医生在诊治某位病人的时候，也要结合时代的变迁来具体对待。医圣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正值瘟疫流行，疾病以外感为主，所以其《伤寒论》中记载的药方以治疗外感为主。金代医家李东恒生活在战乱频发的时代，看到他的病人很多都是由于长期食不充饥、衣不蔽体造成的，以内伤为主，所以著书《脾胃论》，强调滋补脾胃对人体的重要。现代人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穿不暖，为什么还是容易内伤呢？原因与李东恒时代刚好相反，古代人是吃得太差、营养不足，现代人是吃得太好，整天吃鱼吃肉和各类甜腻的食品。古代是过劳伤脾，现代人则是上下楼乘电梯、出门有汽车代步，酒易伤脾。所以说养生一定要讲究一个适度，吃太差了不行，吃太好了也不行，太劳累不行，太安逸了也不行。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癌症固然令人恐惧，但对抗病症既要重视治疗，也要稳住心态，调节好情绪。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癌症并不可怕，治癌症应立足于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不是被病魔击败的，而是被自己的恐惧击败的。就像绝症这个词语，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没病的人也会被吓出病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也提高了。比如说做身体检查，某一个指标高了，他就来问我这项指标高是什么意思。定期检查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指标高就紧张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是一组症状，一组

放松了，到现在都好好的，没有什么事。因此，我们也经常对病人说，对于疾病，在饮食起居方面要重视它，在精神方面要自我调节好。如果太紧张了，反而会加重病情，对治疗与恢复非常不利。对于癌症，最好的医生就是自己，其次是家人。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癌症患者的家属希望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甚至不惜以延误治疗为代价。这说明癌症患者和家属都被癌症这两个字吓坏了。其实没必要这样。很多人的身体内部都产生过前癌细胞，只是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消灭了。医学家曾在日内瓦对280个并非死于肿瘤的尸体进行解剖，发现这些平均年龄75岁的死亡老人中 48% 的尸体内部有恶性肿瘤，但他们生前没有任何肿瘤的临床表现。而且人的年龄越大，癌症的恶性程度越低，给人带来的痛苦也相对轻得多。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有没有肿瘤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并不大，所以治疗癌症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积极治疗，放松心态，待留延年。要把眼光放开，不要老盯着自己身体内的小疙瘩念念不忘，经常这样宽慰病人：体内有个肿瘤怎么样了？人活着就是要管理好吃喝拉撒睡，你只要吃好睡好，开开心心的，心情好，精神好，使机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免疫力，对治疗非常有利。当然，选择手术切除还是保守治疗，还是要服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现在很多病人手术后选择中医扶正的方法，减少了很多放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延长了生命。有一个膀胱癌病人48岁发现的膀胱癌，当时进行了切除手术，复发再次手术，并准备进行化疗。出诊时他尿血严重，肉眼都能看得到，活动后尤其明显，尿频、口黏、口干欲饮，咽中有痰，面色萎黄，没有光彩，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舌后根黄腻。很多癌症病人都已经用过放化疗，吃了中西药无数，正气受乏严重，就像放火烧寄生在树木身上的藤蔓，寄生藤不一定被烧断，树木的正气却肯定受到了伤害。正因为如此，美国肿瘤协会不提倡60岁以上恶性肿瘤患者做放化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并不比癌细胞的伤害低。这个病人虽然以尿血为主症状，但是肾与膀胱是对应的表里关系，五行中肾属水，肺属金，金能生水，所以肺又是肾瘤源头。他的舌体稍胖，舌质暗红，胎后根黄腻，这说明他长期脾虚，内有湿热，湿热下注到膀胱，长期得不到化解，结果就造成了癌变。治疗大法就是素肺益气，健脾祛湿，清热凉血，给他开了一个茶饮方，两天一剂，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饮水量加适量的水煎煮成茶汤，随时饮用。服用14剂后复诊，血尿的主症状已经消失，只是有时排尿不够爽利，总感觉没排干净，饭量也开始增加，体质开始好转。之后加大解毒抗癌的力度，以后随访时，病人家属说症状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病人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癌症的得病原因和机体的正气亏虚，加上感受外邪或脏腑功能紊乱，气机失常，继而导致气滞、血瘀、湿聚、痰凝、癌毒等相互交结。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身体正气的虚弱，其中以脾虚最为关键，脾虚导致的恶性肿瘤也最常见，所以首先要调理脾胃，扶助正气，提高自身免疫功能，以清除癌变细胞。不能简单的使用药理研究有抗癌作用的药物，要知道猛烈功效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损伤机体自身的抵抗力，使免疫功能降低，特别是败坏脾胃功能，胃气一败，诸药难施，使病情更加的复杂危重。肺胃癌症病人可以常服用这个茶饮方，

羊参6克，天冬8克，生薏仁15克，生谷芽6克，荷叶后夏5克，半枝莲10克。把除了荷叶之外的药材用冷水浸泡半个小时，加水至500毫升，煮沸10分钟，放入荷叶，继续煮10分钟，滤汁，再加入500毫升水，煮沸20分钟，滤汁，把两道汁液混合后存入暖瓶内，不分次数，想喝水时拿药液当茶喝。病久脾胃虚弱的病人可以吃点扁豆红枣精米粥，用党参6克，山药20克，扁豆20克，红枣3枚，精米100克，加水熬粥，每天吃3次，一次100克左右。这两个方子在服用前最好请当地的中医审定修改。中医治疗癌症始终重视患者自身体内环境的平衡，而不是单一的大剂量使用抗肿瘤药物，重视自我调养，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抗癌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复发，待留延年，留得一分正气，就存得一分生机。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如果亲友心情不佳，情绪低落，该如何陪伴安慰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常常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朋友情绪低落，我们尝试安慰，却反而让他们更加伤心，或者自己生气时，伴侣的安慰却让我们更加愤怒。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安慰方式并没有真正触及对方的内心。要避免越安慰越糟糕的情况，首先要避免说以下这些话：我早就告诉你不要怎样怎样。这样的话呢，会让对方感到你在指责他们，而不是在安慰他们。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样的话虽然说看似正确，但却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让他们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助。别难过了，多大点事儿啊。这样的话会弱化对方的感受，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情感不被重视。这个事儿你应该这么做，这样的话呢，会让对方感到你在控制他们，而不是在支持他们。你啊，就是太敏感，爱多想。这样的话会否定对方的人格特质，让他们感到更加沮丧和自责。加油，这样的话虽然看似鼓励，但却可能会让对方感到你在敷衍他们，没有真正关心他们的感受。想想那些开心的事儿，这样的话可能会打断对方的倾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情感没有被认真的倾听。我也是，我比你还惨。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比较谁的痛苦更大，而不是在真正关心他们的感受。那么如何有效地安慰他人呢？关键在于积极倾听和共情。首先，我们要耐心倾听对方的倾诉，不要急于打断或给出建议。其次，我们要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出对对方的关心和理解，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情感被重视和接纳。最后，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鼓励和支持，但不要过度干涉或控制对方。总之，安慰他人需要用心和技巧，我们要避免说那些可能让对方更加沮丧和愤怒的话，而是要通过积极倾听和共情来建立与对方的情感连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对方的有力支持者和安慰者。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太阳出来，喜羊羊，恋正华。这首歌曲属于摇唱型山歌，曲调淳朴爽朗，采用了一字对一音的节奏模式，铿锵有力，富有节奏感，旋律流畅而自然，易于传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苏芮的美妙歌声，跟着感觉走。

苏芮跟着感觉走，短短五个字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即使很多年不听这首歌，还是能够从第一句跟着唱到结束。陈志远的编曲也很出色，那时正是人们对 MIDI 编曲充满新鲜感的时代，正好遇上了苏芮转型都市路线，展示更光鲜亮丽的一面。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阎维文《小白杨》。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在牛百岁的带领下，几个村民组成承包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奋斗并取得成绩的故事。这首电影插曲用质朴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画面，也唱出了农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首插曲也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发展变革的生动象征，见证了农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坚定步伐。柳石民，双脚踏上幸福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喜乐年华，陈红。

陈红《喜乐年华》。这首歌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1998年春节联欢晚会，陈红与蔡国庆合唱了这首歌，凭借明快节奏与喜庆歌词迅速走红，还荣获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歌曲生动描绘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感染力十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张明敏《故乡》。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

0: 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其主垒，春的使者。改革开放就像一场春风，吹过华夏大地，带给人美好希望和憧憬。这首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作品是1984年专题片《九州方圆》中的插曲，恰如春风里的一抹亮色，唱出了时代的生机与温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河东系列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

Let's go， 让我们出发吧，河东系列。这首歌是河东第二集 Amin 的第一首歌，是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舞曲。即便你不知道歌名，也能在当时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卡式录音机扩音喇叭中听到耳朵长茧。可以这样说，没有听过它，就等于没有经过80年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韩磊，等待。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旋律轻快、活泼，带着浓郁的青春气息的歌曲，充满动感的节奏，让人一听就忍不住随之摇摆。歌曲巧妙运用了木吉他、鼓等乐器，将歌曲中那种青春的悸动与甜蜜完美烘托，一听就沉浸在青春的氛围里。刘文正，小秘密，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群星。
1: 一

步入21世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逐渐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大国风采的重要契机。这首《北京欢迎你》作为奥运会的标志性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旋律和包容多元的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国民歌曲。北京奥运群星，北京欢迎你。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蝴蝶泉边，远征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
0: 有
1: 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都市小说。商州市委书记突然调离，看似温和低调的新任主官空降商州，却瞬间搅动地方权力格局，各方精英同台较量，理想与利益激烈碰撞。这场没有刀光的权力对决，谁能笑到最后？每天晚上9点，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为您播讲，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9: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另外，说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继续上涨。
11: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 12.6% 转为下降 0.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6% 和 1.1%。 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 39%，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13: 唯一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1: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13: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一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此外，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8: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9: 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1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7: 从大型海洋生物的 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16: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十四五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报道。
5: 以前没有上过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6: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塘。

0: 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1: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0: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2: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日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证正常的用水。
0: 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4: 今年以来 AI 发展进入效率时刻，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成为主线，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到能帮你办事，智能体正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而在规模化应用过程中，面对资源消耗量的大幅增长，如何平衡效率与成本的问题成为行业当下的核心挑战。
5: 今年初，在 OpenCloud 掀起的养龙虾热潮之下，智能体开始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各大科技巨头纷纷推出相关产品，腾讯率先推出以 WorkBuddy 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阿里、字节也在千问、豆包等产品上加大投入力度，智能体成为互联网大厂争夺的新战场，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预测，2025年至2030年，我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到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4%。在技术发展和产品推动下，智能体已经成为个人和企业效率提升的新标配。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说，
6: 智能体其实它对个人方面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工作助手、生活助手，帮我们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比如说订票、订餐、去排日程、去收发邮件，就是它是可以自动的去执行这个任务。企业的意义来讲的话呢，今年很多工业啊，包括一些服务业啊，一些中小企业也在把业务当中的任务交给这个智能体来完成，更多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
5: 以写一份商业企划书为例，智能体不再是单纯生成一份大纲或者是文字草案，而是能够自主拆解目标，跨平台搜集全网数据，比对分析竞品，直到产出一套完整的可执行方案。这个过程可以将以往的按天计压缩为按分钟计。面对个人和企业日益增长的 AI 提效需求，各平台的智能体产品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日前，腾讯云推出效率智能体工具集，升级 QCloud、 元宝等 AI 工具，并发布 WorkBuddy 企业版 AI 工作台。在场景生态上，此前美团 AI 助手小美即将与元宝对接打通的消息，被业界视为两者在外卖点餐等本地生活服务场景上的拓展。与此同时，其他平台也在加速推进智能体全面融入电商、办公等场景。不过 AI 越好用，也要考虑效率与成本的问题。面对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与成本的上升，国内外企业开始紧盯 token 消耗。对此，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认为，高性能的大模型是性价比的关键，

0: 可以减少无效消耗。此外，打造小而强的轻量化模型，能更贴近市场实际需求。
1: 性价比，第一是性能，如果性能不好，性价比无从谈起，因为好的模型可以更快把事情做对，也省了人的精力。第二是成本控制，这方面中国其实是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优化成本。我个人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相对较小的模型，但是它又能够比肩大模型的性能，而且它能够在大部分的任务上做到很强的 robustness，这可能会比在很多非常长程的 task 上面实现，比如说一两个点的提升，可能是在今天的更有价值。
0: 在商业化层面，近期智能体面向普通用户开启的付费模式成为行业热议话题。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示，无论是按 token 计费、订阅制，还是按任务结果计费，只有 AI 能够为用户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时，才能建立起新的商业模式。
2: 今天我们看到 token 的成本跟你的任务的复杂度有很强的关联的情况下，我想 AI 的产品它还是很可能会被使用在那些高商业价值，或者它带来的这个新增的生产力是能够对标你在没有的情况下你还要花更高的成本来去完成去满足，那就会有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建立起来。因为算力资源还是太有限了，所以你到底怎么去筛选出对这个产品最有需要的、最认可它创造的价值是值得他们去付费来获得算力的，我想也是 Agent 产品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也表示，
3: 智能体的这种应用啊，才能够给大家带来现实的回报的时候，那大家也是愿意去付费的。当然现在自主智能体去完成任务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去规划的，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浪费啊，或者是效率还不高啊，这肯定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模型的调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竞争的环节了，而是在这个上面所生长出来的智能化服务，从长远来看，这个是未来智能经济里面更重要的。

0: 友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塔中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2: 作为论坛一项重要成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单海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与联合国副秘书长齐利奇、马瓦拉等共同发布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倡议。
11: 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厅大模型 3.0。 该模型立足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12: 现场发布了全球首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机甲格斗版权赛事 CMG2026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推出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CMG 世界机器人技能大赛工业强国际、智享未来保姆机器人大会等一系列具身智能类 IP 活动，其中多项人形机器人赛事开创全球先河。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食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

0: 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1: 生活服务类重点节目《食安中国》，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总台联合打造，致力于打通政策解读、民生服务、产业实践、社会共治全链路，筑牢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0: 融媒体行动2026护航暑期消费，由总台联合工信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邀请消费行业领军企业，以新暑期新消费新动力为主题，打造集政策发布、新品展示、服务保障于一体的消费活动。
1: 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0: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聚焦体验经济热潮，线上通过主题晚会、真人秀节目、 Vlog 等多元产品矩阵，线下落地心动嘉年华活动，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1: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活动现场，乐奇 Rocket 创始人兼 CEO 祝明明作为推荐嘉宾表示，产业春晚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将是一场展现科技与文化创意的盛宴。
0: 青年励志访谈节目《时代青年说》邀请青年创业者登台，拆解前沿创新发展密码。
1: 融媒体活动 CMG 直通未来，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微纪录片、深度访谈、区域观察、年度盛典，精准解码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打造中国未来产业展示平台。
0: 融媒体项目 CMG 活力城市大会以财经视角六大维度深度阐释城市发展活力，通过实景会客厅挖掘独特城市风貌，发动全城参与共创，生动呈现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
1: 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包括大国重器、能源革命等纪录片，915中国品质生活晚会、2026汽车风云盛典、中国 ESG 盛典、新智生产力中国行、 CMG 银发经济盛典、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央视财经跨年之夜等盛典活动。鱼图探山河、非改不可第二季、县域经济观察点、 OPC 一往无前等创新节目、 APEC 时间、与经济学家一起旅行、你好 AI 新人类、炫彩中国等特别节目，以及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工业巨好看、超级生产线、锐健、微对话、中国好医生等融媒体产品，精彩纷呈，敬请期待。号称既能存钱增值，又能看病报销，还能给全家用的网红健康险产品近期集中下架了。这些产品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5%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2%的监管红线。业内专家表示，保险的核心功能是提供保障，而不是资产增值。
2: 此次被集中清退的产品普遍以特定疾病保险或护理保险为名，在营销话术中，他们被包装成左口袋储蓄增值、右口袋医疗报销的全能神器，甚至宣称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 5% 以上，远超当前人身险预定利率 2% 的监管红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此类产品将保费大部分转化为现金价值，再加上无门槛可累积的医疗金账户，制造出有病治病、无病存钱的高收益幻觉。
3: 把健康险给异化成了高息理财工具，宣称5%以上的收益率，实际上呢是利用监管

0: 需医疗支出，还覆盖体检、推拿按摩、牙齿整形、近视配镜等非医疗消费场景，并且未使用完的账户额度可累积增值。而多家保险中介平台的保费榜单也显示，这类产品精准迎合了当前消费者的需求。自2026年开年以来，这类高现金价值加医疗金账户的产品一度占据多个席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表示，这类产品本质上是借健康险做理财，偏离了治病保障本源。
1: 监管红线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健康险呢必须兴保，不得将医疗金账户异化为理财账户。违规产品的典型特征是特定疾病护理责任仅赔已交保费的120%，保障杠杆不足，比如交10万保费呢，确诊重病仅赔12万，理财属性是非常突出的。
0: 王国军还说，承诺高收益暗藏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佣金较高存在销售误导风险，挤压其他保障型健康险的生存空间。面对健康险理财化的乱象，今年四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明确将保险期间非终身的护理保险比照增额终身寿险的增额形式设计，列入禁止范畴。从制度层面堵住护理险类增额理财化漏洞。到目前为止，包括平安岁月长安特定疾病保险、太平洋健康智相守医健版等多款热销产品在内的此类健康险产品已经都官宣停售下架。在王国军看来，这也是给行业创新指出了方向。同时他表示，保险消费者要将保障与理财分开配置。
1: 健康险呢，要聚焦特药、慢病、长期护理等医保缺口领域，账户资金呢限用于医疗必需，禁止与储蓄收益挂钩，强制披露保障杠杆率。对消费者而言呢，对已投保的用户呢，保单效率不会受影响，医疗金呢现金价值呢还将按合同执行，但需明确其大病保障能力的是有限的，建议呢补充纯重疾险。对潜在的投保人而言呢，如果追求理财收益，选择合规的储蓄险、银行低风险理财等产品；如果追求健康保障呢，就优先选择保障杠杆高的纯重疾险、医疗险。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类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机。前段时间被骗走18000多元的陈先生，就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不少法律咨询公司直播揽客，有主播在直播间宣称不赢不收费、15天回款等等承诺，这对陈先生来说非常有诱惑力。陈先生在1年多以前被陌生好友拉入了一个刷单群，他轻松点动动手指，一天就挣了200多元。之后陈先生不断地跟随刷单群的指令下单网购，直到有一天对方不再给他返款，他损失了3000多元。家人阻止的时候没有听劝的陈先生被骗了钱，他感觉十分的懊恼。正在陈先生想尽办法尝试要回钱的时候，网络上一个自称黑客的人联系他，声称一天之内就能够帮他把事情搞定。他给陈先生发来了一个实名银行卡卡号，以需要陈先生充钱才能开卡为由，让他汇入了5000块，随后又以需要加密货币为由，让陈先生汇入了10000块。让陈先生没有想到是，他才刚刚把钱充进去，对方就立刻消失了。
8: 就是在 QQ 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把我拉进一个群里，说咱赚钱，就跟着他们赚钱，开始是赚了钱，或者是让我交钱，然后我退股回来了，提现不了了。
9: 提现不了了，损失了多少钱？
8: 就3000块钱。
9: 你刷单的时候损失了3000块钱，是吗？
8: 对对对，后来因为他自称是黑客，就是在网上被骗一阵，他们能帮我把钱要回来。 我用黑客手段，然后我让他帮我找钱，找钱让我交了15000。刚开始好像特别正规似的，过了有10多分钟，然后给我说让我把那个银行卡号给发过去，他说把钱要回来，给我打回来。我说行，我把卡发过去了，说打不过来，说我的就是钱比较多，然后给我发不过来，让我投钱，把这个银行卡这个口再开大一点，然后把钱给我打过来。他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交了5000，或者就是数字人民币了，数字人民币我是一共是交了10000块钱。我不知道他让我操作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让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7: 全额退钱不成功不收费，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群组里，这一类的广告话术屡见不鲜。他们看似替消费者出头，实则是一条以维权为名的精密收割链。我们再继续来看陈先生所遇到的事情。接连遭遇了损失的陈先生开始在网络上寻求法律援助，希望通过正规途径把钱要回来。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和他有相同的遭遇，还刷到有人分享全额退款的经验。似乎抓住救命稻草的陈先生在对方的帖子和视频下留言，表示自己也想维权，很快就有好几家法律咨询公司主动联系他。
8: 我就是在抖音快手上不是好多有被骗的人吗，我就做评论一类的。
10: 你也在那个被骗的那个帖子下面？
8: 对，好多被骗了，我就给他们做评论了。
10: 啊，你评论留言了，说自己也被骗了。
8: 对。
10: 然后这个重罚法律主动联系你的。
8: 对，好多公司给我联系我，有那个有四川的，有江苏的。我一看这个重罚法律，就都是我们河北的。我说都是河北，应该不是骗人的。
7: 陈先生选了一家和自己同在一个省份叫做重罚法律的咨询机构，对方表示只要有实名制银行卡这个线索，就可以帮他通过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把钱追回来。他们要求陈先生提供了一些证据材料之后，让陈先生缴费3000元，在随后准备开庭的时候，又以财产保全的名义要求陈先生交了2000元。
8: 他当时说的是，他说但帮我钱把15000要回来，他说那个有实名银行卡信息起诉就可以，他们也帮我做了服务，那个写诉状一类的，也开庭了。
10: 他收多少钱？
8: 他开始他说服务费就是3000块钱，后来不是要开庭嘛，开庭他说你再交一个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不论对方怎样，反正都只要明显有资产都能给你把钱弄回来，当时我就交了15000块钱。
10: 有服务协议吗？
8: 有，也签了合同呢。
10: 他那合同上面保证能给你要回来是吗？
8: 没那么明显，当时写的是要是败诉把钱全额退给我，后来那个法院驳回了我的起诉，也开庭了。
10: 为什么驳回？
8: 法官说这是刑事案件，得到派出所。
10: 那他们这个重罚法律的人帮你出庭了吗？
8: 没有帮我出庭啊，当初他说的是2000块钱的财产保全，后来我问了我们这儿的一个律师，他说财产保全就100块钱就行了。
7: 可是陈先生的案件并没有真正的开庭审理，有律师告诉他财产保全根本不需要交那么多的钱，直到现在陈先生钱也没有能够要回来，重罚法律公司已经被注销了。陈先生到重罚法律公司所在地向对方讨要说法，发现这个公司的人都在忙着搬家，公司负责人说只能够给他退回500块。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消费者在遭遇纠纷损失钱款之后，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法律人士的帮助的。那么法律咨询公司究竟是不是有能力和资格来帮助消费者追回欠款呢？
11: 首先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啊，它实际上就是公司。那么按照通常来讲呢，这个公司里边的这些人呢，往往也不具备这个律师的身份和资格。他们往往是拿到了案源之后呢，将一些案子再转手给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那这种情况可能还是相对好一点的哈。那更有可能呢，就是实际上提供服务的一些人员，他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这个法律的从业资格。只是说等着要到诉讼的时候再去找到一些理由和借口交钱也好，或者是再去转卖也好，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从根本来讲，他们不具备相应的这个法律服务的资质。那另外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存在着一些这个欺诈啊、虚假宣传啊，甚至是卷款跑路的这样一些情况，因此呢，他们不具备去帮助消费者维权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资格。主持人，
7: 嗯，那么咨询公司把知名律所的这个名称啊作为公司名的一部分，就非常让人误解，认为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是存在特定的联系的。很多法律咨询公司呢，为了招揽案件，不进行重大风险提示，比如说不告知诉讼时效超期，这就可能会导致败诉。那么法律咨询公司和正规的律所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法律咨询公司会成为二次伤害消费者的一个重灾区呢？
11: 嗯，两者的区别呢，第一就是法律咨询公司它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而律师事务所是在司法局进行注册的。包括法律服务公司的从业人员，他可能只是一些接线员、话务员，那么拿着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也好、套路也好去揽客，而律师是在律师事务所，那么同时呢，也是接受司法局的这个年检和审核要求的，它是有相应的从业资质的。所以呢，从资质上来讲，两者是最大的不同。第二呢，就是法律服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专业的，即便是律师在取得了相应的从业资质之后，也需要去不断的更新和完善。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所以呢，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包括司法审判的实务知识，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完善的。但是呢，这个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因为他们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他更不具备相应的这个法律的专业知识，所以就更谈不上能为当事人或者消费者去进行一个维权或者服务。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人呢，从网络上，第一呢，没有去辨别这个法律服务公司或者相关人员的这个资质。第二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轻信于这些人员的一些销售，哎，比如说多少天到账啊，怎么样追索100%怎么样？而这些话术，其实在律师职业过程中是严格禁止的，不能够去宣传胜诉率，不能够去宣传保证率。那么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宣传和套路，成为了很多的这个受骗人被骗的一个根源。
7: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